0: 活就得勤找乐，
1: 有才就要秀出来。
0: 知音虽难觅，在这里不难找。
1: 老有才了，他说的就是你。
0: 小乐海明为您报时，现在是上午9点，正是上午好时光。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3: 热爱生活，做一个阳光的老人，我要坚持到底，加油！
2: 生活乐开怀，有才你就来。
4: 欢迎收听《老有才了》。
5: 灯光老师、音响老师，准备一下啊！三、二、一，节目开始。

0: 生活乐开怀，
1: 有才咱就来。
0: 欢迎朋友们来关注今天的老有才了。
1: 我是海明，
0: 我是小乐。大家可以通过这样的几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电话、微信公众平台和群。电话呢是0431-8581-5388。微信公众平台，您可以在微信搜索一栏搜索“吉林经济广播”，然后添加关注就可以了。我们的群号呢是15504319900，15504319900。
1: 是的，大家期待已久的小乐啊回来了，
0: 是吗？有人期待我回来吗？
1: 好多人都期待呢，
0: 是吧？问我回不回来呀？
1: 是，问你说下周你是不是就回来了？我说是，下周他回来，我说我就请假。
0: 那你今天怎么没请呢？
1: 那我不寻思那个，这啥嘛？这不能让观众们，
0: 听众们
1: 太失望啊！等等，那个等过两天大家缓和的。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儿长春是有雨的啊，我相信我们周边的这些朋友呢，肯定你会感受到这两天这个雨比较多。今天长春的最高气温呢是27度，最低气温是21度，是有中雨，体感26度啊，西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非常好，但是有一条重要的啊这样的一个防汛提示的内容要提示给大家伙儿。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0: 第二呢是雨天驾车的时候啊，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的绕行。城区内涝区，
1: 内涝区域
0: 啊，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1: 是的啊。然后呢，还有就是遭遇洪水围困了的话，请不要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啊，远离电力设施和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0: 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洪灾的危险。
1: 是的。还有就是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啊，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啊。这个路线呢，当地的比如说这个村支书啊或者是这个街道办呢，都肯定是告诉大家伙怎么转移了啊。这个路线也给大家设计好了，到时候就一定要按照这个路线去这个转移啊。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啊，不要擅自的返回。因为啥呢，就是咱这么说，有一些

0: 老伙伴啊，说我这我家房子啊，然后呢我住了这么些年了，我这个我就不走，或者说这个房子里有挺多的这个财产啊，你说电视冰箱洗衣机的，是不是、啊、你就舍不得，不行，这个时候啊，这个生命大于天，是不是、啊、咱那个时候千万得哎把自己的这个人身安全保护好。
1: 嗯，就这两天大家伙出行的时候也多注意一些啊。
0: 对，
1: 这个而且这个下雨的时候路特别滑，尤其是说我们老伙伴啊，出行千万注意，
0: 对对对，
1: 摔倒了。
0: 嗯，然后呢，咱们长春呢也将会迎来暴雨啊。然后呢，我看昨天的中央电视台啊，那个还有这个一些的央视媒体呢，也都纷纷报道了。就是这两天呢，这个尤其是今天啊，咱们叫长春西部会有大到暴雨。长春西部啊，这样的一些地方，所以说那个大家伙儿，吉林西部，大家伙儿一定得注意啊。
1: 嗯，
0: 然后吉林西部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啊，吉林西部是哪儿？你说说，考考你。
1: 我不知道啊。
0: 啊？
1: 不知道啊，我不分什么左西右东啥的，你就出门，你告诉我往东走，我不知道哪边是东。
0: 吉林西部啊，这个主要是哪几个呢？你说是白城。
1: 啊，
0: 松原，
1: 我刚才想的，
0: 这就是啊，还有那个，这个四平市代管的双辽市，这个就都属于白城西部，嗯，然后呢，像这个
1: 什么白城西部，吉林西部，
0: 不是吉林西部啊，像洮南呢、洮北呀、大安呐、镇来县呐、通榆县呐，这都属于啊，长岭县、前安县、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哎，双辽市，这都是。嗯，这个吉林西部啊，这样的一些城市的居民朋友一定要格外注意啊、
1: 嗯，
0: 尤其是靠近山的
1: 大暴雨
0: 靠近河的，
1: 嗯，
0: 是不是这样的地方？嗯，好，那今天上半段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
1: 实际意还有助科技。首先来进入到今天的实际意。
0: 好嘞，
2: 老味道是什么？
3: 是故乡的风，是母亲的手。是刻在骨子里的吉林情。
2: 实际意，寻味吉林老字号。
3: 实际意，教学健康新做法。吉林经济广播，
2: 老有才了，让好味道伴您好

0: 入到今天的十记忆，今天十记忆跟大家说的是这个六月时令水果可千万别乱吃
1: 啊！时令的水果不能乱吃。
0: 嗯，
1: 那这个时令的水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西瓜。
0: 我也喜欢吃西瓜。来吧，跟大家说一说啊，进入六月份了，气温快速的升高，酷暑闷热，食欲不振成为常态了。西瓜、荔枝还有这个杨梅、樱桃、油桃等大量的时令水果开始集中上市了。
1: 是，
0: 这个鲜甜多汁，价格还比较实惠，
1: 哎，
0: 是夏季补充水分维生素的最佳选择。但很多人呢只图口感，盲目的乱吃，出现了上火、反酸、胃胀、血糖波动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
1: 嗯，
0: 那这个时候咱们怎么能吃得安心，吃得养生？关键是在于挑选，懂吃法，控好量。
1: 是六月份，我跟你说，应季的水果呢，它各自都有自己的养生特长。
0: 嗯，
1: 针对性的吃呢，更加养身体。这个西瓜呀，它是补水清热的，缓解夏季燥热口干。另外啊，你这个排尿不咋好的，你就多吃西瓜，西瓜利尿啊。然后荔枝甘甜温补，适合体虚乏力的人群适量的食用啊。荔枝、杨梅生津开胃，专门改善夏天没有胃口、吃不下饭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樱桃它是富含花青素的，抗氧化、润眼、护肤啊。然后呢，油桃它是低脂高纤维的，清甜不腻啊，老少皆宜。相比于这个反季的水果，那六月当季的鲜果日照充足，自然成熟，营养活性更高，农残也更少，是夏季食补的优质选择呀。
0: 那咱们怎么学会正确的选购是第一步啊。
1: 那对，
0: 咱们先跟大家说说挑选西瓜，认准纹路清晰，瓜蒂微卷，手感沉甸甸啊，瓜其小而紧实的，甜度高啊，水分足，表皮呢发软发灰发暗，多为熟过头了
1: 啊。
0: 会挑了吧这西瓜，你看看啊，这西瓜挑还挺有讲究。荔枝呢优选果皮红中带绿，
1: 嗯，
0: 果粒饱满紧实的，果皮发黑发黏，有酒味，说明已经发酵变质了，
1: 对了，
0: 切勿购买。
1: 荔枝是不是这个要是坏了可千万不能吃哈，啊，吃完了 就不好。嗯，拉肚
0: 啊，拉肚啊，嗯，拉肚还行，
1: 腐败了吗？它不变质了吗？
0: 嗯 那咱再说说杨梅啊，杨梅呢是选紫黑均匀，果刺挺立干爽的，表面过于油亮异常，尽量避开。
1: 嗯，
0: 樱桃呢看果柄啊，这个果柄翠绿新鲜是首选，
1: 对，
0: 干枯发黑代表已经存放时间很久了，不新鲜了。
1: 哎，嗯，
0: 油桃表皮红黄自然，带细小麻点，轻捏有弹性，口感是清甜脆爽的。
1: 哎，这么挑选啊，这几样又不会挑的，到时候给我们来电话8581-5377-5388啊，我们告诉你咋挑。不同水果的吃法也是有讲究的，吃不对就容易伤肠胃。这个杨梅啊，它属于缝隙多藏虫卵的这样的一种水果，务必用淡盐水浸泡10分钟，是吧？然后呢冲洗干净再吃，冰镇之后口感更佳。
0: 嗯，
1: 荔枝呢它属于性温热的，直接多吃的话呢就容易上火，建议剥开壳之后呢搭配淡盐水使用啊，切忌空腹多吃啊，这是不好的。
0: 嗯，
1: 然后西瓜性寒，尽量少吃冰镇西瓜，不要刚出大汗就吃啊，避免刺激肠胃引发腹痛腹泻。樱桃、油桃清洗干净就可以直接食用了，保留了果皮营养啊。肠胃敏感的老人和小孩呢，可以少量的食用。同时呢，建议两餐之间吃水果，不要饭后立刻吃，要减少积食、胀气和血糖的飙升。
0: 嗯，水果虽好啊，切忌贪多，科学的控量才是养生的关键。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标准，成人每日水果总量控制在200到350克，细分单品，西瓜每天是2到3片几，哎呦
1: 啊！
0: 我有时候能吃一半儿。
1: 对，我也可以。那以前我上大学的时候，
0: 我超级喜欢吃西瓜，
1: 我自己就能吃半个。
0: 是不是？我也可喜欢吃西瓜了，我几乎能吃上一半儿。
1: 嗯，
0: 哎呦天哪，不能那么吃，
1: 不能。
0: 脾胃虚寒人群减半，荔枝呢是热性最强的，成人每天不超过10克，那我也吃多了。
1: 嗯，
0: 儿童不超过5颗，避免引发头晕乏力的荔枝病。杨梅酸性强，每天10颗以内。
1: 对，
0: 胃病反酸人群少吃， 樱桃呢是每日15颗左右，
1: 嗯，
0: 油桃呢是每天1到2个最适合了。血糖偏高的人群，优先选择油桃，还有樱桃、西瓜、荔枝，少量浅尝，分次食用。
1: 嗯，
0: 这我全吃多了。
1: 是你这量大，主要是。
0: 我真全吃多了。
1: 嗯，你跟他们不一样。
0: 为啥不一样？我消耗多了，你说的意思。
1: 这每个人体质真不一样啊！有的人就是你要吃那类，就比如说查了胃了，就吃那个酸的，尤其是像什么、
0: 啊、
1: 那个李子，或者是、
0: 啊、那我不吃
1: 海棠果，吃几个就倒叫
0: 倒牙了，
1: 倒牙了，酸了。
0: 我不吃
1: 啊、嗯，就
0: 那些我才真不吃。
1: 分体质
0: 啊、嗯，樱桃那还15个几个一粒以内了。15个吧，
1: 嗯，
0: 那我那都是15个吗？那是
1: 一斤、啊，
0: 对，一斤，
1: 嗯、
0: 有的一斤时候多，还有2斤，那、哎、车厘子。
1: 总而言之吧，6月吃水果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啊！我跟你说，就是夏天
0: 我昨天自己吃了一个榴莲，
1: 妈，那你不上火、啊？
0: 3斤多的，
1: 哎呀，这榴莲肉3斤多呀！
0: 啊，
1: 哎呀，那你也真厉害啊！就是夏天的这个樱桃，真的是辽宁的樱桃特别好吃，嗯，还便宜，这是咱自己大樱桃。
0: 嗯，
1: 总而言之吧，6月吃水果不在于多，而在于精，掌握挑选技巧，规避错误吃法，严格控制食用量，轮换搭配多种时令水果，既能够解锁夏日的鲜甜，又能够清热解暑，滋养身体，安稳度过整个夏天。
0: 是的。好好吃水果，别像我吃这么多。
1: 嗯，哎、是谁像你似的，跟没吃过似的？
0: 对，跟没吃过似的。
1: 听一首歌曲《天边的牧歌》。

0: Good morning, everyone. My name is Mary.
1: 醒了就在那叨叨咕咕的，也听不出个数。
0: 不好意思，不要打扰我。OK，
2: 妈，你干啥呢？
0: 上网课呢，七点到九点。
2: 啥课呀
0: ？English。
2: 我妈从去年开始上网课学英语，刚开始自己说完都乐，现在说梦话都是英语。我妈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呢。
0: I'm 65 years old. My dream is to explore the world.
3: 有一种手环能在您摔倒时悄悄替您呼救。
4: 有一个按钮放在手边，24小时为您连线守护。
3: 科技可以如此温暖。
4: 助科技，聚焦适老黑科技，产品演示、使用教学、家装改造，一站式解决您的居家养老难题。
3: 老幼才乐，助科技板块，科技赋能生活，让家更安全，
5: 让爱更安心。
6: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FM95.3 兆赫中波84.6千赫吉林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老有才啦。
7: 我是海明。
6: 我是小乐。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助科技。其实有一个事儿啊，不光是老年人觉得挺闹心，其实那个中年人还有这个上学的学生们也觉得很闹心。
7: 哎，那是。
6: 就是白头发。我家那个我弟弟高中的时候就白头发
7: 啊，少白头叫，
6: 对，就好多人都有这种困扰。
7: 对，
6: 比如说我也是，我最近一段时间我发现我白头发特别多，我染头吧，然后我还不敢让那个染发剂在头上留时间太久，结果染了3次才染上。
7: 是这个白头发，你说为啥大家伙都讨厌？因为你白了之后，大家觉得叫
6: 沧桑，
7: 显老是不是沧桑？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嘛，就是有好多的这个压力大的人士，你比如说足球教练啦，哎，或者是什么这个就老师啦啊，经常容易白头发，因为啥的，熬夜啊，然后呢工作压力比较大，
6: 是，
7: 就这种啊，这一旦白头发之后，你会发现这个整个人显得就老了，
6: 对，跟血液有关系，
7: 对对对，
6: 还有那个肾。
7: 哎，是是是，你就是说咱这个乌黑亮丽的白头发，乌黑亮丽的头发当中，你就是有那么几根白头发，你一下就显得很明显，是不是？
6: 一下就看出来了。
7: 对对对，那不少人就会问了，说头发变白之后，它还能再黑回来吗？
6: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能，因为就是我姥姥那时候50多岁的时候，她本来她也没有什么白头发，她生了一场病之后就又长白头发了，她就吃那个黑芝麻糊。
7: 对。
6: 然后头发就黑回来了。
7: 对了，哎，简单回答的话，答案就是能黑回来。比如说染发啊，对不对？染发你不就黑了吗？但是哈，就是咱这么说，吃东西能不能黑回来呢？能的啊。这回答大家肯定是不满意，就是说你染发的话，对不对？那头发之所以是黑色的，其实呢，它是由毛囊当中的黑色素细胞染成的。这些细胞呢，能够产生黑色素，并且通过毛囊结构传递到毛发当中，使头发呈现黑色。当黑色素的细胞功能受损或者数量减少的时候，那怎么办？头发就会失去颜色，逐渐变为灰色或者变成白色。
6: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原因会导致黑色素细胞功能受损或者是数量减少呢？这主要有以下的两大类。第一个是病理性的原因，比如说毛囊萎缩，无法为黑色素细胞提供必要的营养和氧气，黑色素细胞丧失了功能，无法产生黑色素了，头皮呢慢性的炎症破坏了毛囊微环境，诱发了毛囊炎症和氧化应激，导致了黑色素细胞死亡、凋零、减少，所以就是白头发了。还有生理性的原因，比如说家族的遗传、年龄增大，随着岁月的流逝，毛囊老化，毛囊黑色素细胞老化，功能减弱或者是丧失。有专家研究了467位有过 早白发的人的这个数据发现了，头发过早变白，与是否肥胖、是否喝酒、是否喝咖啡、是否压力大、是否情绪不好、是否有免疫疾病都没有确切的关联。
7: 嗯、
6: 这项研究呢，有不少这个反直
7: 觉
6: 的结果。
7: 嗯，
6: 举例来说，大家普遍认为情绪压力会导致头发变白，但到目前为止没有确切的研究证实说压力和白头发有因果的关系。
7: 嗯，
6: 专家指出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包括过早的白发、头发白，主要的原因就是生理性的原因。
7: 嗯，
6: 那么头发变白了，到底能不能再黑回来呢？
7: 嗯。因为病理性的毛囊萎缩或者是炎症导致的这种白发呢，在消除病因之后就是有转黑的可能性。
6: 嗯、
7: 建议及时的就医，并且做好日常的清洁。

0: 经理。那么因为岁月流逝啊，就是年龄大了，毛囊生理性的这种自然老化导致的白发，这个呢是不可逆的了啊，这个就是不可逆的了。
1: 嗯，
0: 但是你通过改善头皮的微环境，减少氧化损伤啊，修护头皮屏障，补充适当的营养，可以帮助减缓毛囊老化的进程。
1: 嗯，
0: 哎，由于头皮是毛囊和头发生存的土壤啊，所以呢，头皮的状态就决定了毛囊和头发的状态。因此啊，毛囊和头发的问题呢，根源在于头皮。
1: 嗯，
0: 哎，毛囊和头发护理的关键在于护理头皮。古语说得好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是不是啊？哎，皮都不在了，那皮上的毛它有啥用啊？对不对？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1: 嗯嗯，理解这一点，对于我们挑选洗发护发的产品，这个护理头发、毛囊和头发是十分重要的。市面上相对比较多的洗发水，基本上只能是清洁头发上的污垢、头屑、灰尘等等，不能够深度的清洁护理头皮。
0: 嗯，
1: 真正将这个头皮护理作为核心的，能够深度清洁头皮的，改善头皮微环境，修护头皮屏障，滋养毛囊的洗发产品其实并不多。
0: 哎，是的啊。然后呢，同时拥有头皮护理发明专利的啊，就是那样的就更少了。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啊，这个要谨慎选择一些市面上的那些这个叫什么保护头皮的一些产品啊。
1: 嗯
0: 啊，您得最少我觉得得买那种大品牌的，是不是？
1: 就像什么生姜啦、氨基酸啦，都是能够滋养这个头皮的，大家可以选择的时候看一看啊。
0: 是是是。嗯，怎么样，这也是很好的一个这个我们的生活常识。
1: 是的。
0: 嗯，好了，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才艺展示的环节了。刚才已经有朋友打电话了。
1: 嗯
0: 啊，我们也期待着和大家伙儿在我们的广播端啊一起欢乐的玩耍。
2: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我叫陈树，是长春老年大学最年长的学员。
4: 我叫陈丽红，是老爸的同班同学。
3: 我俩是同桌。
4: 老爸爱唱歌，
3: 女儿风雨不陪着我。
5: 陈老的梦想就是活到老学到老，表扬99岁的好学生陈树。
3: 美丽的雪莲花啊，为你开放。
2: 吉林经济广播彩虹老年乐学中心帮您完成大学梦，梦想成真，你来吧，你来吧。
6: 打竹板有响声，响声越大越好听，为了原唱快板们勤学苦练基本功。
7: 走过一个冬天，辛苦了这一年，烧伤了
8: 长城，是我扬起的手臂；泰山，是我站立的脚跟。
2: 我的才艺我来秀，有才就要秀出来。进入才艺展示时间，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才艺展示，首先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85815388的刘伟大姐。您好。
1: 你好刘伟大姐。
2: 二位老师上午好。
0: 上午
1: 好。
0: 好
2: 像好长时间没见小乐了。
1: 是。
0: 一周。
1: 哪呀，上一次刘伟大姐来你又那个那什么了吗？不是
0: 刘伟大姐给我。
1: 泰山吗？
0: 对，刘伟大姐给我打了个电话。完了我没接着，我后来跟刘伟大姐说，完刘伟大姐说她不知道节目上能不能打电话。
1: 是那啊，那今天你总算碰着了。
0: 今天总算碰着了。刘伟大姐今天唱啥歌？
2: 七月红色七月，我唱一首《亲吻祖国》。
0: 好
1: 的好的好的，来有请。
0: 台上
2: 那个感

0: 你说这个主持人，我唱了一首那个王丽达的那个领航
1: 啊，
2: 很有意义。对，我说那是刘伟大姐
0: 唱哈，没有那个下载的伴奏，就录制的伴奏吧，不清楚，效果不好。
2: 那咱就不伴奏，
0: 清唱。
2: 对，
1: 好，
2: 来。
0: 财神，财神。

0: 好听。
1: 你这评价挺好，这俩字儿还简单，好听。给我刘伟大姐点赞啊、哦！清唱型啊、嗯，好，那我们说声再会，刘伟大姐。
0: 对，有的时候伴奏吧，你要效果不好，真就影响大家伙的这种发挥。
1: 可不是咋的、嗯，还不如清唱了哈，
0: 还不如清唱。
1: 拜拜，
0: 拜拜了啊！
1: 来，我们迎接我们的连刚大哥。
0: 连刚大哥在线不？
2: 哎，您好，小乐。
1: 你好，
0: 你好。
1: 哎呀，在线不错。嗯、
0: 哎呀，
1: 您研究半天才把你这电话接明白。
0: 嗯。
2: 嗯，给刘伟点赞啊！这个爱的现在比以前强多了，这歌唱。
0: 确实是，因为这玩意儿都是练出来的，是不是啊？
1: 对，也经常练。嗯，
2: 小孩也是鼓励，老太太也得鼓励，
1: 对，都得鼓励，
0: 那可不，
1: 鼓励才有信心呢。
2: 要总打击了，他就没积极性。
1: 对，人家总说人不好，人还有很少有人逆商那么高的。
0: 对，
1: 嗯，
2: 你像我这是那逆商多好。
0: 谁打击你了？
1: 不是，主要是我连刚大哥就没有不好的时候。
0: 嗯
1: 嗯。
0: 我这成天挨打击呢，我都挺着呢。
1: 你挨谁打击了？挨谁打击？哎呀，您今天这是吹哪个口琴？
2: 我吹那个葫芦丝啊。
1: 啊，吹葫芦丝了。哎呀，行，好。
2: 新整一首那个。
1: 新整一首。
2: 阿瓦
1: 人民唱新歌。好。
2: 好。
1: 开唱，开整，开吹。

0: 好嘞。
1: 哎呀，整的太好了，这还挺喜庆的呢，给我连刚大哥鼓掌。
2: 你就说连刚大哥是整啥都像啥哈，太厉害。
1: 不是咋的，啊，所以没有人说连刚大哥整的不行。
2: 太像样
1: 了，多好。
0: 他们直播间，抖音直播间，哎，我一听，哎，用葫芦丝有人吹，我马上我就带小杜就调出来这个伴奏，哎，我一整挺好，我这整好降 B 调，找个降 B 调，啪啪一。因为我在这方面这个音符上呢，我不怕不犯怵，我觉得我就敢吹。
2: 对
1: 对，
0: 拿到你们这个，给你们两位啊，谢丑。
2: 哎呀，这哪这是
1: 多好啊，
2: 增辉来了，这是
1: 谢谢丑。
2: 嗯，
1: 太谦虚了，连刚大哥。
2: 哎呀，
0: 谦虚使人骄傲嘛。
1: 好嘞，连刚大哥，那我们说声再会喽。
0: 你说跟你俩唠嗑是就没毛病，是不是？
1: 对，多好。
0: 就是接茬接的也好，彼此之间都，我想动你就肯定能想我要说啥，是不是？
1: 你看看还知道说，我们这个未卜先知。
2: 嗯，
1: 主要是跟那个连刚大哥处的时间比较长了。
0: 就是感情这个东西吧，就是哎，越默契他越感受如深呐。就是这，
2: 对，主要是互相脾气都摸透了。
0: 多交互相的，哎，他就有那种默契性，感觉就感觉一样，是吧？
2: 对。
0: 后来跟你俩唠嗑一整，顿车停车了，闷车了，那不行。
1: 闷车。
2: 跟得能挂上档啊，
1: 跟上油子够，那没啥问题。
0: 不是起步二档，完那得整个三档四档的，
1: 还得控制点速度。
2: 哎呀，有才啊！好嘞，拜拜了，连刚大哥，
1: 拜拜，来迎进我们的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哈，还有俩呢，哎，
1: 俩了，
2: 下一位97723的朋友，你好，是何姐。
1: 你好，
3: 是的，
1: 啊，小何姐，
3: 我橘子人，上午好，
1: 上午好，
2: 主持人来了，
1: 今天唱啥歌？
3: 今天唱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1: 好，
2: 粉红色的回忆，来吧，
1: 开唱，也是一个欢快的歌。
2: 好，开始。
3: 小杜，
4: 怎么了？
3: 接着播放。

0: 不能忘记你。
1: 小弟小弟，我在呢。
0: 暂停，哦，唱完了。
2: 这歌对来对我们何姐来说就是比较
3: 没有啥难度，
2: 嗯，比较轻松，
3: 嗯，唱的比较好啊，嗯，轻快，嗯，这夏天还凉快，
2: 是
3: 夏天美好的回忆。
2: 拜拜了，加油，继续加油，
3: 拜拜，
0: 好好好好，
3: 迎接
2: 下
3: 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赵姐，我赵姐，
3: 您好，
4: 哎，二位下午好，
3: 啊，
2: 你
3: 好，
2: 赵姐，
3: 今天唱啥歌？哎，
4: 唱一首《烟花三月下扬州》
2: 啊，这好，
3: 你看都凉快，
2: 歌都那啥啊，
3: 都凉快，
2: 都凉快。嗯，
4: 首先给何红霞、王连刚大哥、刘伟姐姐点赞，
2: 嗯，
3: 谢谢，
4: 嗯，
2: 好
3: 好开唱，
2: 给你也点赞，
4: 哎，
2: 加油。

想知道他们有没有我这样的好朋友，杨早春有没有人为你分

阳的好朋友，杨小城有没有人？

0: 梦里才知道思念，曾经那心无声，才知道思念，曾经那心无声。
1: 这歌挺好，就是有点那个什么，这些信号还怎么回事，还是那个伴奏的事儿，它总断。
0: 断，咱们是信号吧？
2: 信号影响，
1: 信号的事儿。
2: 但
0: 有个姑娘的北京的副卡打的
1: 啊，怪不得。
2: 是，
0: 我在佳木斯用北副卡打的
2: 啊。
1: 你看，又刚才又断了一下。
2: 嗯，
1: 好嘞，那谢谢我们的小赵姐啊。
0: 我跟你说，谢谢，祝你俩今天工作愉快啊！
2: 啊，好
1: 嘞，
2: 谢
1: 谢，
2: 拜拜，
1: 拜拜，来迎进下一位好朋友。
2: 下一位是林大哥，你好，
1: 你好，
3: 海宁、小乐两位老师，上午好，
1: 上午
2: 好,
1: 好,
2: 好。我们老林大哥期待你回来，特别期待，
1: 是吧？
2: 嗯，
1: 这没有文，林大哥没意思了。
2: 嗯。
3: 考试了，给这海宁放假，海宁这个礼拜又来了，
2: 啥意思啊？
1: 这意思就是不想再见到你了
2: 啊！你让我早点出去是吧？
3: 我说这个礼拜该给那个海宁放假，
1: 该给你放假了，你让你休息休息，看你太辛苦
2: 啊啊啊！那还行，再解释解释还行，要不然我还寻思咋的呢？
3: 要不您误会了，
2: 哎呀，我跟你说，这个我过两周的，
1: 过两周，
2: 我
1: 他再坚持坚持，
2: 坚持坚持，
1: 坚持坚持，
2: 这两天下雨，关键是没出去没啥意思，
3: 可不是啊，还很尖呐，
2: 对呀，
3: 等过两天不下雨再放假，
2: 对对，
4: 不下雨再放假，
2: 表演什么节目啊？
3: 我先给缘分大姐点赞，
1: 缘分大姐
3: 师傅点赞，
1: 少女士
3: 点赞，
2: 嗯。
3: 歌唱的都非常棒，
2: 甜美，
3: 给我自己点赞
2: 啊，你看看
1: 自己必须不能落下
2: 对，
3: 脸皮太厚了是吧，
2: 就得

0: 这样，现在我跟你说，
1: 对呗。
0: 嗯，
2: 我今儿个来个女人花吧。
1: 好，
0: 哎呀，
1: 女人花，
0: 唢呐吗？
2: 啊，
0: 唢呐呀，还口琴呢？
2: 唢呐。
0: 啊啊，来，
2: 准备啊！
0: 哎呀，头一回听唢呐演唱这个演奏这个啊。
1: 唢呐吹女人花。
0: 嗯嗯，女人花。
2: 声音大小。
1: 可以。
0: 正好。
2: 没杂音吗？
0: 没有。

0: 你说唢呐吹这个女人花还
1: 挺有味道，是啊，挺好的，
0: 还行，挺好玩，头一次听吹这唢呐吹的女人花，
2: 有没有杂音？
0: 没有杂音，可好了，效果特别好。
2: 我今儿没冲他吹，我今儿冲墙吹
0: 啊。那冲墙吹效果比较好。
2: 你要冲他吹吧，有那个打气的声音
0: 啊，
2: 就像有杂音似的。
0: 嗯嗯，你看墙的这个反射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嗯，
2: 我这两天都录下来了，
0: 都录下来了，完了自己再回听回听。对，这样进步更快。
2: 听多少遍都能听。
0: 嗯，对呀，这多好啊。
1: 对，
2: 而且还是内录呢。
1: 哎呀，高级玩意儿，是吧？
0: 啥都整会了，啥都明白了，
1: 啥都会。我们老林大哥，正经不错呢。
0: 这就没有人了，也结束了，不接了。
2: 再唠三句，
0: 再唠呗，
2: 啊，
0: 唠五分钟的，
2: 是快到点了。
0: 对，快到点了。
1: 嗯，
0: 你们那边下雨了吗，老林大哥？
2: 哎呀，天天下雨呀，
0: 天天下呀。哎呀，这我不错呀，我出去这几天有两天半没下雨。
2: 昨天报说有雨，白天没下。
0: 啊，白天没，对，我回来之后就又没下雨，今天开下
2: 了。完了，报晚上下，晚上肯定没下多点，我听没听着动静呢。
1: 嗯
0: 嗯，下的小，应该是下了，因为我出去的时候地是湿的。
2: 下不大。
0: 5:55出去的。
1: 嗯。
0: 下的不大。这个季节就
1: 那你
0: 这样，
1: 大家伙儿这个下雨就关好窗户啊，完了那个，嗯，尤其是家里的一些电器呀，这个要遭遇什么打雷什么的。

0: 那时候这个咱得注意一些啊，像什么热水器啥尽量就关掉。
1: 我给他设一个总开关，
0: 嗯，对，
2: 完了咔一下就关，
1: 你得关它，
0: 对，
1: 咔一闭完事儿。
0: 哎，你看看，
2: 你说
0: 安全意识非常好。
2: 你说窗户的事儿，我一看咱直播间窗户开着呢。
0: 是啊，人
2: 但没进来雨，
0: 没那么大，
2: 没进来雨，
0: 没那么大，
2: 嗯。
0: 行了，
1: 行了，来点放广告时间吧。
0: 你这三句话是哪三句啊？都说完了
1: 啊，多好几句了。
2: 这是说多了，我说给他五分钟，老林大哥就开始唠上了。
1: 太多了
0: 啊，
1: 太多了，就是废话。
0: 拜拜，
2: 拜拜，不有一个叫什么废话什么
0: 练习？
2: 不，废话练习，不是叫废话什么什么。
0: 文学
2: 啊，对，废话文学，
0: 嗯
2: 嗯，你得说废话，不说废话能行吗？废话非发非不发非。
0: 好了，9:57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海明，
2: 我是小乐，明天见吧，拜拜喽，
0: 拜拜了。最后的时候呢，我们送给大家一首歌曲，叫《遇上你是我的缘》。
2: 遇上你是我的缘，开整。
0: 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齐齐，终审石晓，感谢大家的收听，
2: 明天见，拜拜。
0: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然后这两天呢，大家一定要出门带好雨具，拜拜。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
3: 今天是腊月二十三，是北方传统节日小年，几天后我们就将迎来2024年的春节。2023年12月，中国的春节被确定为联合国大日。
4: 哎呀，你瞧，换件衣裳，这怎么还唱上了呢？
5: 爷爷奶奶，快开门，拎不动了。
4: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
4: 哎呦喂，林岳阳啊，你这孩子，哎呀，不是跟你说了多少回了，你咋又买这么多吃的呀？我和你爷爷吃不了这么多。
5: 哎呀，奶奶，这不快过年了吗？就当是给我自己买的呗。
4: 哎呦，
5: 哎，爷爷，
6: 哎，
5: 你干什么呢？
4: 哎呦，他这不试衣裳呢吗？都折腾一下午了。
6: 岳阳来了
5: 啊，爷爷。
6: 哎，正好，哎，你看看爷爷这套衣服咋样？
5: 这个，
6: 嘿，过两天呐，爷爷就穿着这个去咱们红旗的迎新春参观活动，你看行不？嗯
5: 嗯，这小红西装是挺时尚的啊。可咋总感觉跟您老一代工程师的气质不太搭呀？
6: 你看看，你看看啊，我也觉得这件不太合适。哎，可你奶奶呀，就说这件好。
4: 哎呀，我那不是想让您少折腾两趟吗？不是去当模特，那有件衣服穿着去就行了呗。
6: 哎，那能一样吗？啊，这是去红旗的新厂去呀。再说了，那么多的小年轻都看着呢，我这老红旗不得精神的啊，也得给他们打个样儿啊。
4: 行，你愿意穿啥那就穿啥吧。啊，哎，娘啊，
5: 啊，
4: 你陪你爷爷唠会儿，我去给你洗水果去。
5: 哎，奶奶
4: 啊，
5: 你别忙了，我一会儿还要回趟设计中心呢。
4: 咋还回去啊？这不都下班了吗？
5: 下班？哎呦，奶奶，愁死我了。
4: 哎呦，这又咋了？
5: 哎，还是中心那个项目，给未来的红旗 E7Q 系列车型进行整车设计。你们听我说啊，我们已经出了很多版的设计方案了，但我觉得还是没有到最好。不行，我还是得回去再开个会。
6: 哎，岳阳啊，
5: 啊，
6: 这事儿要么咱就不干，咱要干咱就得干好，明白不？这才是我的孙女儿啊。
5: 爷爷，你就别夸我了。你不知道这次可太难了。
4: 哎呀，那你爸他没给你出出主意？
5: 他，哎呦，他那么忙，我可不敢惊动他这位大工程师。
6: 哎，那你爷爷可有时间呢。孙女儿啊，
5: 啊，
6: 有什么想法你跟爷爷说说，那咱可是第一代红旗的工程师啊，可不比你爸爸差。
5: 哎，是这样，现有的几套方案吧，我们还是觉得没有太大创新。
6: 哦，
5: 这新的设计呢，有一些灵感，就是没确定怎么组合在一起。
6: 哎呀，那有想法的就先整整呗，整着整着，那不就转起来了？
5: 可是突破太大也有一些风险啊，那万一我们……
6: 我说孩子，你怕啥呀？你的想法啊和我当年还真有点像呢。
5: 真的？
6: 嘿嘿，来， 讲讲。哎，不会耽误你开会吧？
5: 不耽误，不耽误。啊，兴许爷爷讲着讲着，我就有灵感了呢。
6: 好，那是1958年，我们研发第一辆红旗轿车的时候，那阵子咱们一汽解放卡车才生产2年，那轿车刚刚试制出来，制造高级轿车就更难以想象了。孩子，咱们的周总理、朱老总，他们把自己的进口轿车送到了厂里给我们做参考，我们呢就现拆了一辆作为设计对标，然后用摆地摊赶庙会的形式张榜招贤。哎，对了，这赶庙会啥意思知道不？
5: 知道啊，我听说过，就是把设计图纸都挂起来，把对标的试纸

0: 零件都摆在地上，编上序号，让全场各车间过来认领任务，谁能改进哪个项目就参与哪个项目。
1: 你是听说过，那可没见过呀，那场面呢，需要共建的有2000多个零部件，摆满了整整5个车间呢，那图纸一套一套的，拉绳悬空挂着，跟那个对联和那年画似的呀，那热闹啊。我那个时候刚刚上班不久，毛头小伙一个，还是小渣儿呢。
2: 先登记啊！
3: 哎，行了，黄峰啊，你帮我们登上得了啊！我们哈你这三车间全能件去呢啊！
2: 好的，好的，哎，写好了，写好了，知道了。
4: 哎，小张啊，咱这零件分的咋样啊？哎呀，
5: 刘工，您看啊，基本上都差不多了，可就是，就剩这发动机了。
4: 哎呀，这发动机啊是汽车的心脏，重中之重啊！咱们现在的汽油指标跟国外都不一样，想让自己的车跑起来，还得对发动机的结构进行重新改进设计。
6: 哎呀，
7: 老李啊，
6: 哎呀，
7: 你慢点，你的图纸刮坏了。
6: 哎呀，不能啊！
4: 哎，小张啊，你先看着啊，我过去一趟。
2: 好的，刘工。哎呀，
8: 这是这些玩意儿还有啥看头？哎，这咋没人要呢？
7: 嘿，就他了。哎，大家伙啊，看好了，这玩意儿我们班组认领了啊，都别搁这儿围着了。走，哎，松手，松手，我得喊你师哥过来。
2: 哎，王师傅，王师傅啊，这个你就别拿了。你再看看别的吧。
9: 咋的？啥意思啊？
2: 这是发动机。
9: 嘿，我拿的还就是发动机，我们班组之前就参与了试制解放发动机来着，
8: 发动机咱懂啊。
2: 王师傅，解放那是卡车，咱这是高级轿车，那根本不是一码子事儿啊。
9: 咋的啊？高级轿车就不使发动机了，推着走啊？哎，
2: 不是不使，是等我们把轿车的发动机进行重新改进设计之后，咱们才能生产。
9: 不是，你们不能这么干呐！啊，啥好玩意儿先自己觅去，就让我们捡着剩的？哎，大伙儿说是不是啊？
2: 王师傅，你哪
9: 能这样干呢？我们的口号是“乘东风，展红旗”。81拿出高级轿车去见毛主席。现在离8月也就30来天了，等你们研究出来，那黄花菜都凉了。坐了，工具给我，我拆开看看。
2: 不能拆，你别挡着我。哎呀，刘工，你来一下，刘工。
9: 这玩意儿，它本来就是我们的。
2: 别，
9: 你把厂长喊来也不好使。
8: 这玩意儿跟咱之前见的是不太一样。
2: 不一样，废话。那咱要做的是全新的高级轿车发动机，你可不没见过吗？
4: 哎，咋了，小张？
2: 刘工，你看看，
7: 这谁拆的？
9: 刘工，这我
7: 说王胜利，你虎啊！你手咋这么快呢？
9: 那当然了，我在全场专业大比武都是前5的选手，我拆这算慢的了。这要是我之前见过，你信不信？我30秒不到，嘁咔嚓！
7: 别拉倒吧你！别拉！
2: 刘工，趁他还没有彻底拆开，咱们赶紧把发动机抬回办公室吧，这闹哄哄的，这万一丢个件那就麻烦了。
9: 哎，不是，你干啥？你别俩走啊！哎，这我能拆，我就能装上。
2: 你装，多大锅下多少米？你这是你能整的吗？
9: 好了，不是你啥意思？你跟谁俩呢？啊，你瞧不起我们工人兄弟是不是？
4: 行，
2: 我就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9: 你就是瞧不起我们。
2: 你
9: 咋回事？你都别吵吵了。
4: 小张啊，既然厂子里搞摆地摊赶庙会，让大家认领任务，那就应该是发动所有人啊！这发动机啊，就算咱们设计处琢磨明白了，最后。

0: 还得让这些师傅们生产
1: 呢。哎，你看看，这还得是刘工。
2: 老张，别
1: 讲话。
2: 刀，我相信您能拆也能装，但是啊，你刚才也说了，离八一也就剩三十来天了，你能整出来不？
1: 刘工，你让我再瞅瞅。我跟你讲，我瞅
3: 你瞅啥瞅啊？你瞅有用的话，那我们还飞这地干啥呀？
1: 哎呀，我还真不服了，还、哎，咱俩较量较量。看最后谁能做出来？
3: 你要能做出来，我把这发动机吃了！
1: 哎，你等着我讲，你
0: 都别嘴上承硬好了。咱们工厂现在是三结合生产模式，什么是三结合呀？小张，你说，
3: 就是在技术改革中，执行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
0: 那为啥要三结合呀？王胜利，你说，
1: 好使呗。
0: 你说你就知道个好使。咱现在是时间紧任务重，只有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优势，一起参与到设计生产里，咱们才能完成任务。哎呀，这么着吧，王啊，这是咱们设计处的张华峰，大学刚毕业，比你小几岁，都是年轻人，你们一起整啊。张华峰出改制设计图，你呢制作等比模型，你们俩同意不？哎，你俩可想好了啊，现在你俩僵一秒，那研发时间可就少一秒
1: 啊。那整呗。那张工，给个话呗。
4: 我也同意。
5: 当时这心里头啊，就憋着一股子劲儿啊。为了改制第一辆红旗用的 V8 发动机，我在车间里就住下，没日没夜的研究制图，哎呀，那火上的就别提了，牙龈全肿了，连着两天我吃不进东西。
6: 啊，那你们组的其他人咋整啊？
5: 我这边画不出图来，那王胜利他们就没法做模型啊，只能跟着钣金组去拿个小锤敲车体，那当当当的响声啊，现在我一闭上眼睛还能听得着啊。
4: 哎呦，王胜利啊，你吓我一跳啊。
1: 哎呀，张工啊，十点多了还忙呢。啊，
4: 都这个点了。哎呦，王师傅，你咋来了？
1: 哎呀，这不看你好几天没吃饭了吗？给你送点吃的。不知道你爱吃啥。哎，但饺子你肯定爱吃啊。我就让我娘给包点饺子，酸菜猪肉的，老香了。
4: 王师傅，我现在，哎呀，我现在这什么都吃不下去啊。
1: 这必须吃，你吃，你当这饺子哪儿来的呢？都是搁我嘴里省出来的。我娘包的时候，哎呀，那给我馋的呀，我都没敢搁屋里待，你知道吧？哎，这十几个饺子我一路带过来，我经受多少考验，你给我吃，必须吃。
4: 好好好，那谢谢王师傅了。
1: 嗨，这还叫啥王师傅，怪见外的，叫胜利。
4: 哎，好，那以后我就叫胜利哥了。
1: 哎，好，
4: 胜利哥，咱有难关一起过，这有饺子也一起吃呗。来，
1: 我吃好吗？这专门给你带的，
4: 这有啥不好的？来来，一块吃。
1: 哎，行，那我就尝个味儿啊，我就吃一个。
7: 就是这个味儿、啊、
4: 是吧？
7: 哎呀，太好吃了，你看就是好吃。哎呦，这不吃，你赶紧吃。
4: 哎，我也吃。
5: 说是猪肉酸菜馅儿，但那个时候哪有这么多猪肉啊？嗯，就是把这个肥肉啊烤成油渣儿，再和酸菜包在一起，那猪油啊留着炒菜吃。但是啊，那饺子，哎呦，是满口飘香啊！哎，香得我的牙龈都顾不上疼了
8: 啊！怪不得爷爷你包的酸菜馅饺子

0: 跟别人家不一样啊，原来是跟他们家学的呀。
1: 这饺子不光好吃啊，可能是我当时有点缺糖，吃完了饺子那眼睛一会儿就亮，脑袋这个清晰呀，我连夜就把那图纸给画完了。哎，别看王胜利平时那五大三粗的，那干起活来是又细又快呀，带着工人两三天就把模型给做出来了。哎，这才是个开头啊，做出来模型我们还得分工，有负责钢铁铸造的，有负责液压铤杆生产的，好几十个公关小组一起使劲，最后可算是把发动机给做出来了。做完了我们就开始试验了，马力输出不过关，进气量不够，一遍遍的是拆了条，调完了装，再试再拆，这一试就到了7月30号的晚上。
2: 哎呀，急了呀，眼瞅着8月1号
3: 都完了。哎
4: 呀，咋还不行呢，怎么没完了这个。
2: 哎，胜利哥你别着急啊。
4: 我不急，我不急活急啊。
5: 那个听我说听我说啊，大家别灰心啊，这实验车间又闷又热，咱们先出去透透气，说不定就有办法了，是不是啊？出去透透气啊，透透气。
4: 这干不下去了这啊，要我说刘工啊，这直接换 V6 发动机得了，你这么试下去没个头啊，这拖后腿的名声太磕碜了。
6: 我是不乐意背，
4: 你背吧。
6: 咋了，那边是发动机公关组吗？
7: 厂长，厂长，
8: 好，
7: 厂
8: 长。
6: 王胜利到。哎，你不是我的兵，你不用敬礼，把手放下。
2: 哎，厂长，我就是你的兵啊，
6: 我可没带过你这样的怂蛋，刚才是不是你吵吵干不下去的啊？大嗓门子离大老远的我就听见了，在战场上你这就叫扰乱军心。
2: 哎呀，厂长，我可没想扰乱军心呢，我就着急啊。我
9: 杨厂长啊，我们是有压力，这是咱们新中国的第一辆高级轿车呀，要是在我们这出纰漏，那我们咋交代呀，是不是？
10: 这之前呢，咱们不是试制了 V6 发动机吗？
9: 嗯，虽然在功率上达不到 V8 发动机的水平，但是使用的技术都是成熟可靠的，你看，要不
6: 你们呐，是被这个第一辆三个字给吓住了，是吧？我问你们，难道咱们今天做完了，以后就不改进了吗？啊，这个第一辆，咱们重要的就是从无到有迈出这一步，就算是有毛病有错误，那也是咱们趟出来的，也能为后来人提供教训和参考，不比量比量就后退，那是咱们新中国工人的性格吗？换发动机我没意见，但是你们自己甘心吗？
11: 不甘心。
6: 好，那就听我的命令，发动机公关组向后转，向实验车间跑步走。
2: 咋了华哥？走啊，胜利哥，你说万一撞上之后出点纰漏，这我还是担心呢。
4: 哎呀，别想那么多，走。
6: 孩子们别害怕，往前走，迈大步。
1: 后来呀，我们又经过了好几次调整，终于通过了试验。总装完汽车时已经是8月1号的凌晨了。孩子，你瞅瞅，我们那么多的困难都不怕，你这还怕啥呢？嗯，
0: 真了不起啊，爷爷。
1: 嗯，
0: 之后你们。

0: 好像又进行了改进，是吧？
1: 可不，58年那辆是样车，从样车到量产车，那难题就更多了。首先是量产质量上，就是一个大关。1959年初，咱们一汽开了个大会，决定啊，要拿出一批合格的红旗车，向国庆10周年献礼。全厂对已经发现的生产难点和质量问题，组织了323个公关突击队进行改进，其中全厂重点突击队那就有32个，我们发动机突击队更是重中之重。
2: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了吗，胜利哥，这种齿轮的内径必须严格按照设计精度来，有一点不稳定都会影响传动效果的。你这，
3: 哎呀，给你牛的哈！你有能耐你跟机床喊去，你跟我喊啊！
2: 我
3: 以咱们现有的车床精度，如果批量生产，只能达到这个标准。
2: 那你也不能。
4: 行了，别吵吵了，别吵吵了啊！啊，来，先一人吃根黄瓜去去火。那个小张啊，咱是得根据客观现实来啊，要不你再改改设计吧。来，我坐下，咱俩一起研究。
1: 就这样啊，我们又进行了5轮试制和改进，花了1年的时间，最终才定了型儿，产品编号 CA72。59年国庆10周年前，咱们往北京运了36辆红旗车。国庆活动上啊，2辆红旗检阅车和6辆红旗轿车参加了阅兵和游行。那一天呢，我们都在食堂就等着红旗轿车出厂的消息。
5: 长吧，
6: 老长了。
5: 哎呀，太好了！哎，一会儿啊，咱们的红旗车就要从长安街上开过去了。我想让更多的人都能看着。
6: 广播里说了，今天呀、啊，有70多万人去看阅兵呢。天安门城楼上还有好多外宾，他们都能看着咱的红旗车。
5: 哎呀妈呀，太好了，太给咱中国人长脸了。
7: 是啊，是啊，太好了。
5: 哎，行了行了，都别吵吵了啊，来了。来了
6: 啊！来了，
5: 火
6: 来
5: 了，
6: 来了，来了！
5: 车来了！
8: 阅兵现场的这辆检阅车是由中国第一汽车制造厂生产的红旗 CA72 型检阅车，它车身极长，

0: 月阳啊，
1: 啊，
0: 知道爷爷为啥给你讲这个不？
1: 我明白了，爷爷是让我也别害怕，往前走，是不？
0: 那对呗，孩子，那不敢迈出第一步，就得永远原地踏步啊。有些个事儿啊，你看着是座山，等迈过去，回头一看。

0: 那就是个土包啊。啊，
1: 我知道了，爷爷。
0: 行了，孩子，就忙吧。啊，你们方案汇报那是哪天呢？
1: 啊，是跟爷爷你们参观活动同一天。
0: 哎呀，那太好了呀！正好，你开车呀送我去，然后呢？
1: 然后再帮爷爷看看衣服合不合适。嗯，
0: 这小机灵鬼，忙去吧。哎。

0: 见证奇迹绽放。
1: 谢谢收听。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广播连续剧《红旗飘扬》，
4: 月阳，月阳，吃饭啦！
5: 鸡翅，他干啥呢？喊半天也不动弹。
6: 哦，他不是有个红旗一七杠 Q 的设计任务吗？
4: 哼，哎呦，这干活不管不顾的劲儿，也不知道随谁。
6: 哎，媳妇儿，我忙归忙，但是我吃饭从来都是准时准点的。
4: 那你就不能让他也准点吃饭呀？我说了这么半天，你就不去叫他？
6: 哦，好好好，我去，我这就去。
4: 快去。
6: 哎，月牙。岳阳，
4: 嗯，爸，有事吗？
6: 哎呀，叫你吃饭呗。你看你这音乐开这么大声，看你也听不见。
4: 哦，
5: 我这是想从跟红旗有关的歌曲中寻找点灵感。
6: 怎么样，有头绪了吗？
5: 哎呀，已经有新方案雏形了，但是太难了。我爷爷说的这个小土包不好卖呀。
6: 那就慢慢想呗，设计这玩意儿哪是急出来的啊，你有的是时间。
5: 哎，爸，
6: 嗯，
5: 你这一辈子都忙忙忙，从你嘴里说出来个慢字可真是难得呀。
6: 嗨，我们当年跟国外汽车行业那差距大了去了，那不就得跟头把似的往前撵吗？但是啊，急归急，车到山前必有路。就说研发 CA7220 小红旗那次，那年啊还没你呢。
5: 那你给我讲讲，说不定能激发我的灵感呢。
6: 啊，讲讲
5: 啊。
6: 行。哎呀，我记得那是89年，那时候啊咱们正在和德国大众合作生产奥迪100，咱们就跟德方提出将咱们自研的 CA488 发动机先改装到奥迪100车体上，再经过国产化替换，把它改造成量产的红旗民用轿车。
5: 嗯，这个我明白，这不就是集约生产吗？
6: 是啊，这90年元旦一过，厂里啊就组成了个专家组，去德国对改装方案进行验收。我呢，一是当翻译，二是跟着去学习，带队的呀

0: 是我师父，他姓江。在会上呢，我们对十二处改造方案提出了意见。德国方面的对接工程师叫施密特，会议刚结束的时候他就来找我。
1: 嘿，张，江工程师

0: 家指的是单位，也就是一汽。
1: 哦，这样的。你们务实高效的工作态度让我真心的敬佩。哦，但是你能不能帮我劝说一下江工程师？
2: 劝说他？为什么？
1: 我们承认红旗轿车之前一直是了不起的工业品，你方送给我们董事长韩博士的第一代红旗轿车是韩博士最宝贵的藏品，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是面向民用市场的红旗轿车，是消费品，他们两者是有非常巨大的差距的。
0: 你的意思是我们只能接受你们这个不完美的方案？
1: 哦，张，你知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完美的事物，所以我只能说这是一个可执行的方案。
0: 那真的太抱歉了，我无法去劝说江工程师，因为我本人也无法接受这个方案。
1: 哦，张，你真的认为你们会做出来更好的修改方案吗？张，我们只看事实。我的家族是1889年进入汽车行业的，我们用了100多年的时间，5-6代人的积累，才有了今天的德国汽车工业。这些经验和技术的积累，如果只用几十年就被你们中国2-3代人追上，那这个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你说，
0: 施密特先生，我可不这么认为。虽然，
3: 来来来，过来一下，过来一下。
0: 啊，不好意思啊，施密特先生，我过去一下。
1: 没关系。
4: 哦，来了，来了，江总，
3: 来来来，都过来一下啊。
5: 哎，来来来，来了来了。
3: 啊，我刚刚和家里通完电话，厂里同意啊，我们在德方的修改方案基础上做出调整。哎呀，时间紧迫呀，咱们参观完工厂后啊，大后天就回国。哦，吉池啊，
0: 老师。
3: 还有个任务要给你，
0: 您说，
3: 还得留个人在德国对接大众公司，和家里一商量啊，一致决定留你在德国，你有问题没有啊？
0: 嗯，没问题。
6: 接着我们参观了大众公司的工厂，我是第一次看到了什么是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那种震撼就别提了。在火车站送江工他们的时候，我这心里啊就有点难受了。马上要过年了，我在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再看看咱们跟人家这差距啊，德国人都弄不明白的设计方案，咱们能弄明白吗？唉，心里那个乱呐。
0: 江工，我
3: 哦，行了啊，吉池啊，把买的书资料都给他们，你快回去吧。
0: 老师，从沃尔夫斯堡坐火车回去至少要6天7夜，要不您还是坐飞机回去吧。哎呀，
3: 能省就给家里省点吧。再说了，坐火车我们还能看看资料，一起讨论讨论，说不定到了长春啊，我们就有想法了，争取让你也能回家过年。哎，怎么了？
0: 辛苦老师了。
3: 哎呀，这眼圈怎么都红了？
0: 我就是心里堵得慌，我不能回去帮你们一起做方案，只能在这干等着，每天白花着国家的钱。我
3: 吉池啊，你可不是什么都干不了了啊！咱们未来要面对的是德国、美国、日本汽车工业的竞争，那就需要有国际化视野的年轻工程师啊，这才是我们留你在这里的主要原因。我们一汽与大众公司合资建厂，就是要用市场换技术。你这段时间也要踏踏实实的学习，开阔眼界， 为下一

0: 一个时代，做好准备。
1: 老师，您说，如果我们这一代人拼命追赶，等到了我孩子那代人，咱们的红旗轿车会追上来吗？
0: 我相信一定能。啊，来，把头抬起来。我17岁出国留学时，可比你现在迷茫多了。我们同学去送我，每个人都拍拍我的肩膀，说一句：“为了祖国。”我一听到这句话，就什么都不怕了。我相信假以时日，咱们国家一定会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强国。
2: 江波，火车要开了。
0: 哎，好嘞。
3: 老师，您放心，我一定不辜负在这儿的每一天。
0: 别别太累了，要好好吃饭。啊，回去吧。啊，走吧，走吧。
3: 老师保重。

0: 从那天起，我白天就在大众公司学习，只要是不涉密的，我就都拿个小本记下来，晚上就去图书馆借汽车相关的书来看，看不懂的就抄下来慢慢想。有了改制咱们红旗车的思路和建议，我就给厂里发电报。
1: 这个我知道，奶奶和我说过。
0: 嗯，
1: 那时她每天都问爷爷，您电报里说什么了，结果您一句都没提自己，可把我奶给惦记坏了。
0: 是吗？
1: 嗯。
0: 哎呀，那时候啊，我的笔记本每天都有几十页那么厚，看着就高兴啊。我吃饭呢，就去一家中餐馆解决。这开餐馆的呀，是个姓李的大姐，是咱东北老乡，人特热情。
1: 哦，
0: 这个施密特跟我去了两次之后，你猜怎么着？他也爱上东北菜了。
1: 真的？
0: 嗯。快到春节的时候，我没等到江工他们，却被接到了大使馆，收到了工作人员带过来的厚厚的修改方案。说实话，我当时有点懵了，马上就在大使馆给厂子里打电话，第一遍没人接，第二遍还没人接，我正奇怪呢，哎，电话打回来了。月阳，你猜打电话的是谁？
1: 谁呀？
2: 喂，
3: 喂，孩儿啊，
2: 爸，怎么是你啊？您还是让我们老师来接电话吧。
3: 啊，其实啊，老将领下了火车就开始忙活这个方案，没日没夜的干，结果呢，把血压给干上来了，头晕，看不清东西，他硬是咬着牙把最后一张图给画完了。他现在呀，在医院呢。
2: 啊，那他有没有危险呀？
3: 哦，应该没大事儿啊，你放心吧。老姜啊，上他家的时候一直在念叨着，为了祖国，接下来就靠你了，千万别辜负老姜啊。
2: 我知道了，爸，但是这个修改方案这么重要，跟德方对接，我一个人能行吗？另外这个方案还没来得及翻译呢。
3: 孩儿啊，我没在现场，没法帮你更多，爸只能告诉你，老姜说你很出息，你发回来的建议都很有参考价值啊，其中很多都加入到方案中了。

0: 我知道了，大步往前走。
1: BT comes in hand。
2: 施密特先生，
1: 让
2: 啊，关于红旗轿车的修改意见我方已经做完了
1: 啊，
2: 我会尽快翻译成德语。那个，你能约一下你上司的时间吗？
1: 啊，没问题，要2月11号以后的工作日，可以吗？
2: 2月11号？
1: 是的，
2: 今天才1月24号，我下周就能翻译完。
1: 哦，那太不凑巧了，我上司在1月27号到2月11号之间休假去瑞士滑雪。哦，哎，这段时间不是中国的春节吗？你们应该也要休息啊。
2: 哎呀，我们哪有时间休息啊。嗯，哎，那有没有可能让他授权给你呢？
1: 哦，我可以试一试，但至少也需要让我上司看一下这个方案
2: 啊。
1: 哦，但是我上司是27号中午的火车。
2: 好，没问题，施密特先生，那我就在27日之前把翻译完的方案交给你，谢谢。回到旅店，我就把自己关在了屋里，一页一页的翻译，但是方案太厚了，眼看来不及了。哼哼，可比你现在着急多了。喂，
3: 喂，小张吗？我李姐。
2: 哦，听出来了，李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3: 嗨，明儿不是年三十了吗？你自己搁这边，你到我饭店来呗，咱一起过个年。
2: 姐啊，我去不了了。
3: 咋了？
2: 我要翻译一份咱们红旗的修改方案，截止时间是27号，现在还有很多没有翻译完呢，我实在是没时间呀。
3: 意思是你要把中文翻译成德语是吧？
2: 对。好嘞。我当时一门心思就是一定要在截止时间前翻译完成，哪儿还顾得上过年呢？没想到第二天，也就是1990年1月26号，农历腊月三十，李大姐来了。谁啊？
4: 我，你李姐。
2: 哟，姐，你咋来了？
4: 嗨，赶紧的吧，来接你呀。
2: 啊，去哪儿啊？
4: 说好的去我店里呀。
2: 哎呀，姐，我现在是真没时间。
4: 哎呀，你当姐我是光找你吃饭呢。来，拿上所有材料，今天啊你必须得跟我走
2: 啊。姐，这……
4: 哎呀，麻溜的吧，赶紧的。
5: 哎，回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5: 哎，李姐回来了。
4: 哎，
6: 嘿，哎呦喂，这就是小张吧？哎，李姐，这主角可算是来了耶！
7: 哎，来来来，孩子啊，往中间站，我们呐可都是奔着你来的啦。
6: 对呀，
2: 奔我来的。
6: 是啊。
4: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和大家说的一汽红旗的工程师张吉驰。哎，咱自家弟弟啊，辛苦大家多帮忙，我给大家呀包饺子。哎，
5: 对，李姐。
2: 姐呀，姐姐，这是
5: 张大哥，我是布伦瑞克工业大学的留学生，机械制造专业的，特意赶过来的。
2: 哦，您好。
6: 哎，哥们儿，你们汽车的专业用语我不熟，但是我语法绝对没问题，我写的德文诗还上过报纸呢，这次我还特意借了本专业词典。
7: 孩子啊，别嫌弃我这老花眼呢，我特地带孙子来的，我翻译完呢让他再过一遍，肯定不能给你弄错喽。
2: 姐，这到底咋回事？
4: 这么的，昨天你和我说了翻译材料的事儿是吧？
2: 啊，
4: 我就给熟悉的华人华侨打电话，哎，他们有德文好的，也有理科背景的，我都叫来了，这么多人一起帮你，晚上吃饺子钱

0: 就是，要是翻译不完呢，那咱们就着词典吃饺子呗。
1: 谢谢，谢谢姐，谢谢大家。
2: 嗨，要说谢，我们还要谢谢你呢，是你让我们这些海外的华人都能为祖国做点事儿。
3: 就是，
2: 对，
0: 哎，
1: 这多难得的机会，是不是？
2: 是啊。
4: 再说了，这可是翻译红旗车的材料，多光荣啊！我小时候看国庆阅兵，坐我爸脖子上，那红旗车一出来，我爸老激动了。哎呀，他喊着：“咱们中国终于有自己造的轿车了！”那是又蹦又跳的，差点把我颠下来。
2: 那个金石啊，你快给大家发材料吧！啊，
5: 对对对，
1: 好，谢谢大家，真的谢谢你们，来给。哎，谢啥？这是为了祖国，为了祖国，谢谢。
2: 为了祖国，
6: 为了祖国，应该。
7: 要说李大姐这招真好使，咱们这些同胞可能不擅长技术名词，但语法词性都太熟了，翻译完一章就拿给我校对一章，不一会儿的功夫就全都给翻译完了。我呢马上给施密特打电话，让他来取材料。
8: 你们这是
1: 啊，施密特先生，材料我哦不，我们都给翻译好了。
8: 天哪，让太令人震惊了。你们提出的把发动机变速箱总成从偏右15毫米移回到领先位置的方案，的确是巧妙的设想，当然你的翻译速度也太令人震惊了。而且在这些设计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些其他国家的技术特点，对吗？
1: 这段时间我可没闲着，我们也按照我看到的一些资料对方案进行了一些调整。
8: 这么短的时间，哦，我真的被你们中国人的效率震撼到了。我非常困惑，你们为什么要把时间压缩成这样？去看看话剧观光公园不好吗？人生需要享受，可不光只有工作。
1: 可能只有我们拼命工作，下一代才有时间去看话剧逛公园。哦，对了，你还记得你说过，如果中国人只用几十年两三代人就追上你们五六代人的积累，那世界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8: 哦，是的，我说过。
1: 我的老师放弃了在美国当工程师的优越生活，回到了祖国。我的父亲在一穷二白的时候参与制造出了中国第一辆高级轿车。我班上的同学也在各行各业努力奋斗着。因此我也想问你，如果我们这两三代人吃了五六代人的苦，付出了五六代人的努力，如果还赶不上你们，那这世界是不是才不公平？
8: 哦，好吧，不得不承认，也许再过二三十年，德国汽车就要直面中国的竞争了。张吉赤先生，你真是个可敬的伙伴和对手。新年快乐。
1: 也祝您新年快乐，施密特先生。
9: 李大姐，马上就到北京时间零点了，
10: 同胞们，新年的钟声就要敲响了，来，咱们一起倒数迎接90年代的第一个春天。
1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难忘今宵。

0: 祝愿祖国好。
1: 哎呀，岳阳啊，给你讲这个故事也是想告诉你，你爷爷和我们这代人给你们抢出了时间。现在我们中国汽车工业，尤其是新能源、智能化、新材料等方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你们已经有时间有资格充分挖掘创意和想象，把更多奇思妙想变成现实，也要更有自信，明白了吗？
0: 明白。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爱在天地间。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3: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4: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5: 哈哈，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节俭之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人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2: 我是
3: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2: 峰。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峰。
4: 我是吉林省长艺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5: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6: 我是
5: 林
6: 口爆花。
2: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
7: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8: 和孩子们在一起学习特别高兴啊。
0: 爱吉林，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好的，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啊，那最近呢，这个雨天比较多，降水量呢相对有点大。那么，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那暴雨、雷暴来袭，不要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要远离简易的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呢，第一时间要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另外呢，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绕行啊，城区内涝区域要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另外，如果遭遇到洪水围困呢，切记不要进到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的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要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来开展自救。好，这是在雷雨天气呢给大家做的一个温馨提示哈。好，那在每天的12点呢，我们都会如期的跟大家来见面，会邀请一些传承人呢，还有这个文艺工作者，包括我们省内的一些各行各业的优秀人士啊，还有一些企业家呀、创业者们来到我们直播间，跟大家来分享他们的故事。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这一档节目哈，能够让越来越多的人对我们这座城市里所发生的事情，还有我们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有一个更多的了解，一起呢来爱我们的家乡，维护好、建设好我们的家乡。那么今天呢，来到我们直播间要跟大家分享故事的是一位非遗的传承人。
1: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2: 刘忠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山习俗第四代传承人，长白山旅游人参文化主理人，首批抚松县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大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山习俗有哪些故事？今天的爱吉林，听刘忠凯分享他的传承故事。
0: 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刘忠凯首先给大家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刘忠凯，佳姐你好，很高兴能来到咱们吉林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的直播间。
0: 吉林省长白山的采山习俗哈，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所以我们特别希望这个忠凯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这项非遗。
3: 今天呢跟大家就聊一聊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长白山采山习俗的一些故事。
0: 太好了。
3: 那在这里呢，我简单做个自我介绍啊。那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长白山采山习俗的第四代传承人啊，是长白山旅游人参文化主理人，首批抚松县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大使啊，也在中国城商联人参工委任职副主任啊，曾任中国人参博物馆第一任馆长，现在是吉林省保护人参博物馆馆长。那说到这个长白山采参习俗呢，那就先来聊一聊长白山采参习俗的一个历史。那早在这1000多年以前呢，就有这样一群采参人啊，游走在长白山的地区，用双脚哈来丈量这个大地和林海，世代传承着自然和和谐的这样一个啊禁忌和技巧。说到这个呢，就是什么采参啊，其实说这个采参呢，人们把这个人参呢就叫成什么棒槌。
0: 为啥叫这个还有这个名？
3: 对，你看啊，这个人参呢，我们可能常说的是挖人参，其实更标准来说叫 台人参、台棒槌。
0: 台这台又是怎么来的？
3: 台怎么来的？哦、这个上山采参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般呢会组织成一个小小的一个团队、这个叫拉帮
0: 啊，拉帮不结派，
3: 只拉帮啊、那拉帮以后呢，我们这个也是有一些小小的讲究，那叫去单回双。我们单人数去
0: 啊、
3: 双数回
0: 啊，那回就是人参，
3: 哎，
0: 回
3: 来的话就是这个人参
0: 啊。
3: 那你就给它抬回来吗？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抬字啊、来对人参的一个敬畏，也是更希望能抬回一个大的人参。
0: 听您这么介绍哈，我们把它当成人伙伴一样哈，是、抬回来。但是抬它是一个动作，抬的时候也会用利用一些工具啊，还是什么姿势吗？
3: 啊，说的很标准啊，一个是动作
0: 啊，
3: 这个是姿势
0: 啊，
3: 一会儿这个姿势我再给你讲讲，挺有意思的。再就是工具，这个采参的过程当中呢是有一个专属的一套工具的
0: 啊，一套
3: 哎，有工具还有这样一个相应的流程。
0: 那这一套工具能有多少？
3: 哎呦，这个工具呢，其实如果要是完全来说呢，也得有几十件。
0: 几十件
3: 啊，对对对，因为在抬参的过程中有不同的用处、
0: 哦、
3: 啊，有的这个

0: 这个挖人参过程当中的签儿啊、
1: 哦，
0: 这签子吗？
1: 签子
0: 啊，快当签子、
1: 哦，
0: 有的是尖儿的。
1: 你看您刚才说这个快当哈
0: 啊，对对对，
1: 快当好像我之前这个看过一些资料，也一些这个电视上也播过，
0: 嗯，
1: 好像这个是发现人参之后，好像你们有个对话，是不是？
0: 哎，佳姐，你说的还很对。这个呢，就是我们在采参过程当中有一个词儿叫贺山、
1: 嗯嗯、啊，贺山、
0: 啊、祝贺的意思
1: 啊。
0: 发现人参以后呢，得喊山
1: 啊，
0: 啊，喊棒槌
1: 啊，
0: 啊，我们把这个人参要定住，也是其实呢，给大家提醒一个什么？这块我们发现人参了
1: 啊，发现
0: 大家要。开始要准备啊，聚拢了，
1: 要发射个信号。
0: 哎，对，发射信号，
1: 哦、
0: 因为这个寻参的过程中呢、
1: 嗯，
0: 不是很快就能发现
1: 哦。
0: 大家呢，就是一定要闷头在找的过程当中，
1: 先扫山，
0: 对，很辛苦的。
1: 哦、
0: 突然间喊一下呢，其实很振奋人心的。
1: 哦、
0: 哎，给大家提提神，提提精神。
1: 嗯、
0: 好，大家赶紧聚拢一下、
1: 嗯。
0: 啊，在这个过程中呢，喊到山了，其他人都要问一问呢，尤其把头就要问了。
1: 哦、
0: 啊。什么货啊？或者是鸡皮叶？
1: 嗯，
0: 这个什么呢？你喊的参啊，我们这块呢要接一下啊，叫接山。
1: 接山、
0: 啊、接完以后呢，你发现人参的人就开眼儿，他开眼了、
1: 啊，
0: 他一定要告诉大家，
1: 嗯
0: 啊，是鸡皮叶啊，是灯台子啊，四皮叶、五皮叶是什么样的？
1: 灯台子是什么意思
0: 啊？灯台子就是三皮叶。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呢，人参发现以后，大家就开始喊，就像你刚才问到的
1: 啊，
0: 快当快当
1: 啊，
0: 我们一起要祝贺。
1: 啊、
0: 这个呢是满语的意思哈、
1: 啊，
0: 也是吉利。啊，顺利
1: 啊！快当是满语吉利的意思。
0: 哎，对对对、
1: 哦，
0: 我们希望什么？顺顺当当的、
1: 哦、
0: 啊，把这个人参呢抬出来。因为呢，我们发现人参这个过程中，你只是看着人参的地上物、
1: 嗯，
0: 也就是人参的茎叶、
1: 嗯、
0: 啊，这个叶片的
1: 地面上的
0: 对
1: 啊、
0: 嗯。至于你能抬出来什么样的人参啊，是大的，是小的，是形美的、
1: 嗯，
0: 还是有没有受损的，都是未知。
1: 这要看运气，
0: 是要看运气，
1: 哦、
0: 所以是要有一个期许。
1: 嗯、哦，
0: 说到这儿呢，就刚才接下你刚才问的那一个。姿势，人参是要跪出来的，
1: 要跪着，
0: 对、
1: 哦，
0: 一定要是发现人参以后要给他跪下来，才能把人参抬出来的。
1: 哦、好虔诚，这是敬畏是吗、
0: 嗯？这个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内容的点，就是敬畏。
1: 嗯，嗯
0: 因为呢，采参呢是以他什么养家糊口，
1: 嗯
0: 啊，甚至是一夜暴富
1: 啊、
0: 嗯。那这个呢，我们在没抬之前呢、
1: 哦，
0: 也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好的这一个。形态大小、
1: 哦
0: 哦，那么就是什么？就希望在跪下来有一个虔诚
1: 啊，还有一个仪式吗？
0: 哎，要说到这儿呢，还真有、
1: 哦、
0: 这个呢，这个我在总结过程当中的这个叫谢山，
1: 谢山、啊、
0: 感
1: 谢
0: 一下、
1: 哦、
0: 啊，临时搭一个老爷府、
1: 哦，
0: 我们感谢一下，祭拜一下。哎呀，其实也是希望哎，能把这个人参抬出来以后是个大货
1: 哦，
0: 叫多挖棒槌拿大货
1: 啊，
0: 啊，
1: 多挖棒槌拿大货，
0: 对，
1: 嗯、哦，
0: 更关键的，
1: 嗯、
0: 哦，就是人参呢是在地下。
1: 嗯，
0: 我们是要一点点把它从土里抬出来。
1: 哦、
0: 如果你要是弯腰去挖，你腰也受不了。所以说需要说跪着或半卧的这种姿势、
1: 哦、
0: 啊，需要很辛苦的、
1: 嗯。
0: 而且在抬的过程当中呢，这个山林里的蚊虫啊也很多，
1: 嗯，
0: 还要有人专门的在旁边给你打火堆
1: 啊，轰蚊子
0: 啊，对，熏蚊子、
1: 哦，
0: 把这个火点上，弄冒点烟儿。
1: 哎呀。
0: 啊
1: 那山里点火好像有点危险，
0: 对，注意安全。的确，现在基本上都在自己的山场，
1: 嗯、
0: 还会更安全一些。
1: 嗯、
0: 所以这个呢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过程，
1: 哦、
0: 就把它抬出来了、
1: 哦、
0: 啊。这个呢就是采参习俗当中的一个点，就像你说的快当。所以寓意呢、
1: 哦，
0: 当时我们就把一些什么签子都叫快当签子、快当铲子、
1: 哦、
0: 快当剪子、
1: 啊，全都跟快当相、
0: 啊、
1: 都是吉利的哈，
0: 都是吉利的
1: 啊、
0: 哦。
1: 而且这个今天这个钟凯来到直播间，会带来了他一套的这个工具哈、
0: 嗯，是一部分。
1: 一部分的啊、还有一个这个塑像是老把头的塑像，是不是？
0: 的确是。
1: 还有一个这是人参的茎叶，是吧？
0: 对
1: 啊、还有一些产品。
0: 对，还有就是现代的这个人参参茎加工的产品，
1: 嗯，
0: 可以作为一个现代的人参的一个描述。
1: 嗯、
0: 因为以前的人参呢，基本都是出在于医术要点当中、
1: 嗯、
0: 啊，用药的方式来去描述。
1: 嗯，
0: 当然了，现代的话，我们人参呢，它不光是药，
1: 嗯
0: 啊，早在2012年就已进入到新资源食品了，
1: 嗯、
0: 是药食同源的。
1: 药食同源。
0: 啊、当然了，这也是有小小的一个前置要求，
1: 嗯、
0: 就是5年级5年以下、
1: 哦、
0: 啊，人工种植的人参。
1: 哎、现在这个采参习俗已经是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了。
0: 对。
1: 然后这个钟凯呢，也是一直致力于想要把这项习俗哈，这项非遗啊传承下去，还有一些创新。
0: 嗯、
1: 那刚刚呢，这个钟凯给大家介绍的就是采参习俗其中一点，
0: 对，
1: 哦，
0: 一小部分，
1: 一小部分。那但是我之前看过一些材料哈，您说的这一小部分其实都好长的内容，
0: 嗯、
1: 只是你把它很简单的表达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嗯，像你刚才之前给我讲的这些好多的工具哈，在这里呢跟大家先展示一个。
0: 嗯，先来哪个？
1: 哪个都行。
0: 啊、先来这个吧。

0: 哎，都很有讲究哈，大家可以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个，这算是工具，这个物件，
1: 物件
0: 啊，
1: 对对对，
0: 手中的这个物件它是干什么用的，它是做什么的，那大家呢可以把这个答案呢，或者是您的一些想法，脑洞大开，发挥想象力哈，可以把它那个打到我们的公屏上，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那您此时呢可以关注到我们的视频号，关注的方法呢就是打开手机，点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然后呢就找到视频号了，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我们这爱吉林节目的一个群落当中哈，你就发出来的链接跟我们去互动。可以跟大家先透露一点哈，我手中拿这个物件的一定是个老物件，
1: 对
0: 啊，这是一个有年头的，能看出来有年代感的。然后它这个好多这个侧面背面啊，都有一些文字，尤其它的正面，正面这个文字是刻上去的，是吧？
1: 对，这是刻上去，
0: 这、
1: 应该是在这个这个历史过程当中，不同的人、不同的这个部门、或者叫单位、用过以后呢，会留下自己的一个记号
0: 啊。反正这个它还有一个小机关，它是怎么打开的？好多人会上来就很
1: 上下的去打开，
0: 就很武力的哈，很暴力的，想一下它是怎么打开的，也告诉给我们。请这个钟凯继续来介绍一下这个财神习俗哈。
1: 行，刚才这也提到了，这个是财神习俗呢，现在也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呢是在2008年的时候进入到了国家级的这个非遗项目。这个是对于我们人身产业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项文化。那像之前呢，我们经常说，刚才也说到这个老把头啊，那这个什么是把头啊，然后我们上山拉帮以后都要干嘛呀，一会儿在后面呢会给你们
0: 还
1: 讲一讲啊，特别有意思。那就像刚才说到这个方山，那很多的时候你像明末清初啊，这个时候呢就是像山东闯关东，很多人
0: 啊，闯关
1: 东有一部分人就到了长白山腹地
0: 啊，
1: 就是以什么以方山呢采挖人参为自己的一个生计。
0: 他们也知道这个到山上采参有可能就一夜暴富，就脱贫了哈。
1: 是一夜脱贫了。因为这个人参呢像说这个七两为参，八两为宝
0: 哦，
1: 所以说这个人参呢一定是希望它越大越好
0: 啊，就是
1: 形态越漂亮也好，
0: 越完整，然后这个重量越大越好。一般像你说这个七两八两就这样的人参，它得多少年能长成这个重量
1: 啊？说是这个呢也跟这个人参它在这个所在的生长环境相关
0: 哦。
1: 有的时候这人参年份越高，年份很高，它不一定很大
0: 啊，
1: 它这个生命力呢很顽强，但是吸收的养分是有限的，所以就会把须子长很长
0: 哦。
1: 这样的话吸收更多的区域的这个面积里的养分。
0: 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说这个参呐，它的年头长短可以从它这个须子长短来判断。
1: 它这是其中鉴别的一点
0: 啊，其中
1: 五行六体的鉴别当中，如丁文体虚里的虚，佳姐你说的很对，其中的一项就是这个虚。我们来看，其实一个人参作为人参的鉴别来说呢，一定是要综合考量的。像我们刚开始学徒的时候，要从人参的刷身开始
0: 啊，刷身
1: 对
0: 啊，
1: 而后呢，你才慢慢的对了解人参的鉴别呀，人参的这个形态呀，人参的品鉴呢，包括人参的一些价格的评估啊，方方面面，那都是后话。化了，刚开始就是要先刷身当小学徒要这个工具再给你看一个，
0: 这个形状很容易猜、
1: 是
0: 吧？它这就是一个弓，但是它到底叫啥？它是什么用途？
1: 怎么用？对，
0: 这可不是你能看到的外形所能体现出来的。
1: 是，
0: 所以要给大家出个问题哈，就说这个工具
1: 也是干嘛的？
0: 干嘛的？叫啥名？干嘛用的？
1: 好，像刚才说到这儿呢，也提到了一个什么，就是最著名的一个哈，就是山东莱阳人的孙良、被我们这个也奉为叫山神老把头，他的这个传奇故事呢，可以说流传至今啊，而且呢是每年的农历的3月16日、就是孙良的生日，我们把它定为一个叫老把头节。
0: 老把头节
1: 啊，对，而且这个老把头节呢，也入选了吉林省的省级的，这是第5批的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具体的传说故事呢，后面呢，我也会给大家
0: 又放后面，
1: 内容的确是很多很丰富的啊，
0: 是的啊、
1: 然后呢，继续来讲说我们说这个长白山采参习俗呢，待会有一个相应的流程，那这个流程呢其实很多很有趣。那像说这个呢，我们说刚才说了这个我们要拉帮那拉帮呢这是人多的去单回双的极个别会有单个人的，就出单棍的这个
0: 出单棍
1: 一个人嘛，
0: 一个人
1: 说到这儿呢，这拉帮说到棍儿了，那我们不得不提工具当中的叫锁宝棍，锁了棍
0: 锁宝棍
1: 对对对，索取的锁锁找他这个宝贝在哪里
0: 搜索宝贝的棍儿，
1: 对这个棍儿呢不 光是可以是让我们拨草寻参的，
0: 嗯，
1: 同时呢还可以作为我们一个小小的拐杖，
0: 哦，
1: 节省我们的体力。

0: 你看您说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这个作为一个小小的拐杖大家就有概念了，它是多大的 多高的哈。
1: 这个呢要是有一个标准的话是五尺二寸。
0: 五尺二寸，
1: 对
0: 啊，有要求的这个尺寸。
1: 这个以前呢，就一些文献上我们也是查询了一些，大概是用五尺二寸。
0: 为啥就定在五尺二寸呢？它有啥讲究呢？
1: 啊，这个尺寸的数量数字也是比较好的。
0: 哦，
1: 其实这个距离呢是不远不近的。
0: 哦，
1: 现在折合现在这个尺寸就是一米七三多一点。
0: 啊，一人够高。
1: 两个人之间是我们拉帮的一个距离，
0: 哦，
1: 就是两根锁保棍相对应的距离是最合适的间距。
0: 啊，
1: 嗯，为啥呢？因为我们是什么拉成一排。
0: 哦，
1: 啊。这个相对紧密，但别太远，
0: 嗯哦，
1: 太远了以后你互相照应不到，
0: 哦，
1: 啊，你离着远了呢，你就会有漏的。这个叫啥？宁落一座山，
0: 哦，
1: 不落一块砖。
0: 宁落一座山，不落一块砖。
1: 哎，这个山你可以落下，没去。
0: 啊，可以再去啊！
1: 啊，没去金山寻他
0: 啊啊！
1: 但是呢，你这一山你要走过了，
0: 啊，
1: 你一定要把它细致的给它看看
0: 啊，就不走回头路。
1: 对，哎，回头路我们叫翻趟子
0: 啊，翻趟子啊！
1: 哎，对对对，就避免翻趟子
0: 啊啊！
1: 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走了以后呢，可能把头会觉得，哎，这个地方可能还会有深，
0: 嗯，
1: 那么我们是不是要再重新再翻趟，重新找一找，
0: 啊？
1: 这里呢，就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原因。
0: 嗯，
1: 有一种的原因呢，就是什么，在这个寻的时候，可能就会。不注意就会漏下的，
0: 嗯嗯，
1: 因为在这个林子当中呢，这个草啊高低错落，这有很多，
0: 啊，它也不按规律长，
1: 哎，对对对，包括前面有树啊，还有这个角度啊，
0: 它挡上的，
1: 对对对，
0: 啊，
1: 我们走走走可能就是从平面的这个距离就变成了一个，
0: 嗯，
1: 啊波动式的一个距离了，
0: 就是，
1: 而且
0: 就不能整齐划一了，
1: 对，就不能整齐划一了，这样的话呢就容易就有漏下的，
0: 嗯
1: 啊，同时呢我们现在呢就是也要知道这个人参，我们在过程当中，因为有的人尤其中间的人，
0: 哦，
1: 啊，你说到这儿呢又开始讲了，
0: 嗯，又有这个
1: 有边的有中间的
0: 啊，
1: 啊边上呢啊我们这个把头的叫把头嘛，它是头棍
0: 啊，把头就头棍，
1: 它是头棍，
0: 它说了算，
1: 它是头棍
0: 啊，
1: 啊
0: 都听他指挥，
1: 对，
0: 哦，
1: 然后呢最靠边呢是边棍
0: 啊，边棍，
1: 啊，是二把手，
0: 二把手，
1: 他懂一些人参的知识，
0: 哦，
1: 啊懂这个经验，
0: 嗯，
1: 他关键还要会打拐子，
0: 什么叫打拐子？
1: 做记号
0: 啊，做记号啊，
1: 别走，
0: 啊，
1: 走错了呀，
0: 啊，
1: 我们走一遍走一遍又一遍，
0: 啊，别迷路了哈，
1: 哎迷路就迷了山
0: 啊，迷
1: 了就迷山了
0: 啊，迷山啊，
1: 然后呢这个过程中间呢就是出把狼，就是经验不多的
0: 啊，
1: 小学徒的
0: 啊，
1: 啊这样的话他在中间
0: 啊
1: 还能保证他的一个安全
0: 啊，
1: 别丢路啊，就把人家丢了，
0: 两边人都能照顾上哈，
1: 哎对对对，
0: 啊，
1: 然后呢再寻神，因为有的时候看多了哈，
0: 啊，
1: 眼睛就会花
0: 啊，
1: 就怎么样
0: 啊，山上那个草啊都长一样的，都绿色的
1: 哎说到这个草的绿色的时候，就不同的时期放山它有不同的术语
0: 哦，
1: 哎，刚出苗的
0: 哦
1: 叫啥，叫芽草
0: 啊，芽草
1: 啊，
0: 嗯，
1: 刚出芽，
0: 刚出芽啊，
1: 而后再长大一点呢就青草
0: 啊，青草
1: 啊，青草式，
0: 啊，
1: 我们这个叫放山式，就
0: 放
1: 什么式啊，放青草式，
0: 哦，
1: 放芽草式，
0: 就是进山的时间不同，都不一样的
1: 名，时期不同，
0: 哦，
1: 然后呢再长长呢它就什么就开花了，哦，啊这
0: 放花式，
1: 哎差不多差俩字儿，
0: 啊，
1: 放韭菜花式，
0: 放韭菜花，
1: 特别像韭菜花，
0: 哦，
1: 啊然后花以后呢它就会开始
0: 结果啊，
1: 结果呢它就分不同的时期，
0: 哦，
1: 就小夹边，
0: 啊，
1: 大夹边
0: 啊，
1: 绿榔头，
0: 哎呦
1: 花公鸡
0: 啊，
1: 红榔头，哎这都是从这个人参成熟，像刚才看到那个人参模具的时候，
0: 嗯，
1: 这个就是红榔头状态，它不是花，它是人参的果实，
0: 啊，果实啊，
1: 哎它是人参果实
0: 啊，
1: 这个时候是最好找参的，
0: 就它很明显，
1: 对，
0: 哦，
1: 哎说到一个点子上了，就是明显，
0: 哦，
1: 因为一片绿哈这有一个红的你就相对会比较好找，
0: 嗯，对，万绿丛中一点红，
1: 对，这也就是我们在这个采参工具当中啊啊经常是把这个工具绑个小红绳啊，
0: 哦，
1: 包括这个锁宝棍上绑红绳，
0: 嗯，
1: 啊这个都是有一定寓意，
0: 哦，
1: 红绳呢啊这个也是喜庆啊吉利啊，
0: 嗯，
1: 还有辟邪的一个作用啊，
0: 哦，
1: 啊是这样，之前呢我在这个带游客上山的时候呢，
0: 嗯，
1: 然后大家就说为什么要用这个绳呢，
0: 嗯，
1: 我就给他们现场举一个例子
0: 演示一下
1: 啊，因为那个时候都有草嘛
0: 啊，
1: 哦，我就把那个手上拿这个签子呢我就往地一撇
0: 啊，
1: 哦，大家就懵了，这咋还咋撇了呢，
0: 不干了，
1: 啊，不干了我说撇了以后，
0: 嗯，
1: 没有红绳你就不好找
0: 啊，
1: 嗯哦！哎，你要有个红绳，哎，反而就好找
0: 啊，哦。
1: 这也其实其中的一个小小的特点
0: 啊，嗯，醒目。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也是这种醒目。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排不同的棍儿啊，然后我们再怎么样去上山上去一点点去寻参，
0: 嗯，
1: 啊。像其实这里的内容真的是很多，
0: 太多了，
1: 每问一个点上都可以在这个点上进行一个拓展，
0: 啊，每一点都很多。还刚才你一直在说这个老把头哈，
1: 嗯，
0: 这个老把头还有这刚才你说这个老把头节已经是我们省级的非遗项目了，
1: 嗯。
0: 这个老把头呢，它不但是说这个经验丰富，它还得是这个有这个领导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它的责任可能更重大。比如说我们准备要放山了。
1: 嗯

0: 放哪个山，去哪儿放很重要，
1: 对，
0: 是吧？所以这时候这老把头他这个作用就彰显出来了，
1: 彰显来
0: 啊、
1: 是。
0: 他这个把头像他是有一个动作、一个姿势的哈，看一下这个老把头他这个姿势是什么样的，然后请钟凯给大家解释为什么会做这个姿势。
1: 那一会儿在等待镜头的时候，正好你说到了把头，佳姐，问问你把头为啥叫把头呢？感觉这个是不是挺有意思？就把头是什么意思？
0: 就把头吗？
1: 把头，
0: 嗯，
1: 这其中讲解里有一个是这样的
0: 啊、
1: 因为现在呢，我这不也在整理和要梳理，要做这个长白山采神习俗的全套的一些内容，
0: 嗯
1: 啊，就准备今年也要写一个这样的一本书，
0: 嗯
1: 啊，其中呢有几种说法挺有意思的，跟、你分享分享。
0: 太好了，
1: 第一个像你说的把头呢，
0: 嗯
1: 啊，那就啥？
0: 睡觉那炕、
1: 哎、
0: 啊，
1: 因为那个睡的炕呢，不知道佳姐以前
0: 睡过？
1: 睡过，我小时候也睡过，
0: 嗯，
1: 那炕头它一定是最舒服、最暖和的地方，
0: 嗯，
1: 一定是给什么？给当头的
0: 啊、嗯，就是最重要的。
1: 哎，以前的人都住上大车店是吧？
0: 啊、
1: 嗯，把头的，你这个是把头、哦。哎，这个把头的一个说道，
0: 身份地位的象征。
1: 哎，对对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也是从满语一个叫巴图鲁，啊，巴图鲁的意思呢是
0: 英雄、
1: 勇士。哎，然后音译了巴图鲁，把头。
0: 啊，
1: 哎，
0: 是这么来的啊，这个已经转过来了哈。这个可以看到，就在这个人参模具的下方，就是这个老把头哈，它是一个姿势。为啥会做一个这个动作的这个塑像？
1: 这个动作呢，叫观山景。
0: 嗯，观山景，
1: 这就是说在采神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
0: 嗯，
1: 就是要看一下这一个地区啊，哪一个块更适合人参的生长。
0: 就先判断哪块有参。
1: 对，通过这个植被。
0: 啊，
1: 通过这个坡度、
0: 嗯、
1: 通过这个阴阳，这个阳坡还是阴坡
0: 啊
1: 来去找一下这个人参适合什么上什么地方
0: 啊，
1: 而后呢再去、
0: 嗯、
1: 啊，这个以前有一个老话叫什么、三芽五叶啊，
0: 三芽五叶，
1: 对，就是说形容这个人参的叶片的形态
0: 啊
1: 背阳向阴，人参的喜欢阴凉
0: 啊，
1: 这个人贤又叫鬼丐，其中就是对于鬼丐当中就是阴凉、喜欢这样的，
0: 就是他的生长环境、他喜欢在阴凉的地方，
1: 这叫性温牲畜喜偏寒
0: 啊、这不是药理吗？
1: 的确，因为他人参是啥、是百草之王，
0: 嗯，
1: 百药之首，
0: 嗯，
1: 哎，那一会儿再给你讲讲那两个。然后呢，这个过程当中，这个观山景，然后看的什么地方、然后呢，找这个地方以后，我们才开始放山。
0: 先确定位置，
1: 对、就不盲目的去进山、然后说到这个百草之王呢、这个百草之王其实呢可以是从这个人参的整体的一个什么啊，它的一个特点去来讲的、人参是多年生的植物、一般的植物呢很少能生，尤其那跟树不一样比啊、就这个这五加科的植物、能生到百年的很少很少就很少，
0: 我们能听到的基本是在电视剧里边哈，这个千年人参、千年雪莲呢，
1: 所以说人参呢它有特奇特的功效，
0: 嗯，
1: 然后呢说到这个百药之王啊、这个也是人参自古以来呢就被誉为什么这个上药君药、这个药也分什么君臣佐使、上为君药、无毒可久服，主养命迎天的、它是不一样的，
0: 看来你对药也很有研究、
1: 通过人参来逐渐的了解了一些、所以说对于这个人参呢它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描述、是百草之王、百药之首、然后呢刚才其实说这个观山景啊，还有就是把头，还有一点、那个时候呢是一般什么呢，就是清朝垄断嘛，垄断这个人参的采挖呀、这个管控嘛、因为这个满族呢、他在这个明末的时候哈、这个利用参雕之力、发家致富、所以呢、而且这是农兴之脉嘛、所以说他是很关注这个地方的管理的、数柳条鞭嘛、然后呢就是说有一个清兵会带五个刨斧，刨在土里
0: 刨
1: 地的
0: 刨、
1: 带五个刨斧去上山
0: 啊，五个刨斧、
1: 哎、
0: 我以为刨斧穿个衣服，
1: 五个人呢，这五个人的头呢、就一把嘛，
0: 五个人
1: 五个人一把的把头就是他、所以就把头、这也是看了一些文献里描述当中挺有意思的地方，
0: 这个老把头的由来哈、
1: 哎、对对对对对、
0: 不管是哪种传说哪种故事，这个老把头他都是说了算的意思，
1: 对
0: 啊、
1: 刚才这人也说呢，我也总结了一些关于这个把头为什么有这样、你像哈，这个把头是首先你要有威信、德高望重、那像这样的一般的都是师傅 带徒弟、是这样的，然后呢他会观山景，刚才说了、知道哪片山会有人参、懂这个放山的规矩啊，这、挖参的技艺、你发现了人参你要是挖不好、挖断了、那你这个就白瞎了，
0: 就是
1: 哎，
0: 可惜了了、
1: 可惜了了、同时呢还什么呢，就是 要懂得带动着身帮着人员的情绪
0: 啊、
1: 哎，要有一定的心理疏导。
0: 哟，这些要求太高了，这还得这个有管理经验哈。
1: 你想啊，上山咱们去几天，
0: 嗯、
1: 哦、啊，吃住都在山里头，
0: 嗯、
1: 啊，是很寂寞的
0: 啊、
1: 嗯。那这个过程当中呢，心理的话会有一定的变化。你要是懂得挖着人参，那很高兴的
0: 啊、
1: 嗯。但是如果是发现不到，我们怎么办呢、嗯？
0: 没找着之前，
1: 我们要有一定的梳理啊、嗯、啊，心理梳理、嗯、啊，疏导一下，让大家。鼓着劲儿，
0: 这还得聊着天。
1: 哎，对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要懂得在山里的生存技能，
0: 嗯，
1: 要辨别山的方向，
0: 这个很重要。
1: 就怕迷得山了，找不着了，
0: 迷得山
1: 就很坏了，就是下不来了。
0: 啊，
1: 还有就是要懂得处理这种应急的事件。
0: 哦，
1: 你看有野兽了，尤其蛇啊，蛇要是咬了怎么办呢？
0: 啊，
1: 你是不是得基本的常识要了解呀？当然了，这个蛇呢，我们尽量呢就
0: 别让它咬着。
1: 对，所以呢，这个锁宝棍呢，我们尽量这个剥草的时候放一个大钳儿，有点声，就给它打兽不如惊兽嘛。你尽量你就别来了，
0: 就是这个防患于未然。
1: 对对对，防患于未然。然后呢，刚才说蛇呢，大家能听明白？
0: 嗯，
1: 其实应该叫钱串子。
0: 啊，钱，
1: 我们管它叫钱串子。
0: 叫钱串子啊！
1: 哎，而且钱串子还会什么护身的？叫大蛇护身呢、
0: 哦、
1: 哎，就是这个百年人参，它一定是有大蛇在旁边、
0: 哦、
1: 保护着它。
0: 它也知道这个是这个
1: 是
0: 值钱
1: 啊，是山中之灵嘛、
0: 哦、
1: 啊，所以说呢，它会保护。
0: 嗯
1: 啊，现在呢，我们也要科学化的去讲解、嗯、这个人参果成熟了以后呢，会有这种鼠类啊、鸟类啊、
0: 嗯、
1: 去吃的籽儿
0: 啊、
1: 哦，大蛇就在这儿守株待兔，守株待鼠，然后就可以是这样的。
0: 哦，
1: 哎，
0: 你看这也是，
1: 所以说
0: 这是一个生物链哈。
1: 对，
0: 嗯、
1: 哦，包括会简单的一些。治病啊，汉草药啊，等等。
0: 嗯，
1: 其实呢，现在还好了。
0: 嗯
1: 啊，早很多年的时候叫土匪横行哈。
0: 哦，
1: 你还得懂点黑话啊。
0: 啊，
1: 哎，你得知道什么天王盖地虎啊，
0: 包他任何妖。
1: 哎，对对对，你得是能把大家带上山，也能带下来。
0: 嗯，就安全的去，安全的回。
1: 对，这句话里补充了一句话叫什么？
0: 嗯，
1: 我们在这个拜山过程当中呢，就要有一个敬词嘛，祝祷词叫同上山来同下山。其实呢，就是什么？苍天有眼山神见。
0: 哦、
1: 不昧良心不独贪、
0: 哦、
1: 啊，多挖棒槌拿大货，关键这句话叫同上山来同下山。
0: 哦，
1: 哎，一定一起去，你得带下来、
0: 这个是体现了人生观和价值观哈。
1: 对对对对对，
2: 帮助他人就是帮助自己，传递爱心，延展关爱。

好，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爱吉林节目。那我们先播发一段温馨提示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跟钟凯聊一聊他的传承故事。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的做出了这个温馨的提示哈，在汛期啊，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大家呢不要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的远离行洪危险的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呢，要熟记应急转移的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要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要擅自返回。

0: 林人，
1: 吉林市，
0: 这里是爱吉林。
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5: 赵家古城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领奖代表的传承人，不忘五年
7: 后代的事情，
6: 我们谈到
7: 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8: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在做。
9: 被更多的人听到。
1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1: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2: 就是以学为中心。
1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责任一直都在。
14: 热爱自己。
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刘忠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山习俗第四代传承人，长白山旅游人参文化主理人，首批抚松县长白山人参文化宣传大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长白山采山习俗有哪些故事？今年的爱吉林，听刘忠凯分享他的传承故事。

0: 钟凯。在节目当中呢，他跟大家来介绍了一些啊财神习俗的啊讲究啊、说道啊，还有一些用语，包括一些传说故事。刚才呢，我们跟大家展示了两个老物件哈，这个是干什么用的？那此时此刻呢，你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呢，啊，通过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互动一下，您这两个工具是干嘛用的？啊，叫什么名？啊，你此时此刻呢，就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跟大家来互动了。那您如果是刚刚听到我们这个节目呢，就可以关注一下哈，您可以打开微信啊，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击添加朋友，点击公众号，输入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吉林经济广播这几个汉字，关注之后呢，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啊。刚才我看到这有人说啊，那个绳子拆开就打开了，猜的差不太多了，靠谱了哈，
1: 靠谱了，
0: 机关是在这地方，
1: 的确的确
0: 不用拆开。还有哈，就我们这个工具像弓一样的这个工具，它到底是做什么用的哈？这个有没有人知道它干嘛用的？它是有什么作用，是在哪个环节用的，是吧？
1: 对对对，是。
0: 那我们还是继续来跟这个钟凯聊一聊哈，这个财神习俗还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哪些讲究
1: 啊、讲究哈啊、那刚才说了这个把头的这个一些内容哈、这个把头需要有这么多的这个经验呐、要求啊、技能啊，
0: 而且把头还有个传说是吧？
1: 哎，那就是老把头传说
0: 啊，老把头传说啊
1: 啊！这刚才不也说嘛？这明末清初啊，山东莱阳人孙良啊，为了给母亲治病，怎么办呢？就要到长白山来挖人参啊。那在这个放山过程中呢，啊，孙良与一起挖参的这个兄弟啊，这个好朋友、叫异姓兄弟张禄，不幸走散了
0: 啊、
1: 那走散了以后呢，他为了寻找张禄呢，
0: 嗯，
1: 就是啊，不放弃这个兄弟嘛，
0: 嗯，
1: 然后呢，最后呢是饿死在这个喇沽河畔
0: 啊。他是找他吗？
1: 哎，对对对、然后呢，他在临死前呢，他留了一首绝命诗，是很有名的、在这里给分享一下，给大家叫“家住莱阳本姓孙，翻山过海来挖参，路上丢了好兄弟，找不到兄弟不甘心，三天吃个喇喇谷。”这个喇喇谷呢，可不是那个地上爬那个喇喇谷，
0: 地喇谷
1: 是咱们那个长白山的特有的这个水中的
0: 那个喇谷，用这个喇谷做这个喇谷豆腐，也是非遗的项目哈。
1: 对，喇谷豆腐很鲜的。等到明年的时候，我还想邀请佳姐，
0: 你请我吃喇谷豆腐，
1: 哎，带着你上山啊，带着你去采挖新鲜的人参，
0: 太好了，
1: 给你炖一个参鸡汤，
0: 好期待呀！
1: 再来点这个喇谷豆腐，再尝一尝，
0: 太好了，
1: 还有老多好吃的。然后呢，你说三天吃个喇喇谷。你说伤心不伤心？家中有人来找我，顺着古河往上寻，再有进山迷路者，我当作为引路神。这个呢，就是他留下了一首绝命诗。然后呢，其实呢，在后代人呢，我们为了纪念他，奉为老把头节。刚才也说了嘛，说这每年的3月16日，他呢是为了母亲，为了孝，然后呢，为了不放弃这个
0: 兄弟
1: 啊，很讲义气啊。这个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会有这样的一个让我们值得尊敬的一些地方。所以说，我们把他先奉为
0: 老
1: 把
0: 头。
1: 哎，对，
0: 他这个诗里边就能够看到一些信息哈，这山东莱阳他是那儿的人、万一还有人走到这儿要迷路了，我还是一个这个路标似的哈。
1: 对，是这样的、就告诉大家啊，就说到路标这儿呢，就不得不提叫赵头
0: 啊，赵头啊、
1: 那个像我们上山的时候，要找找有没有老的赵头，
0: 就是老的记号。
1: 哎，对，其实说实在的，这个赵头说这个记号这个词儿用得很好
0: 啊、
1: 它就是一个什么啊，身帮之间交流的一个记号、专属的一个记号。那这个记号呢，就是什么？我们找一下大树。哎，因为赵头是在树上的
0: 啊，一般都会在树上做标记。
1: 对，
0: 哦
1: 啊，然后在树上呢，看看有没有一块被人为嘎掉的一块树皮
0: 啊、
1: 然后树上那块是那个树皮里头有没有杠？有没有道道
0: 刻的、
1: 有道道以后呢，我们看看啊，知道这个什么原因
0: 啊、
1: 为什么这个叫兆头呢？就是我们在抬挖人参的时候呢、叫抬大留小，
0: 抬大留小，
1: 对
0: 哦，
1: 哎，大的人参我们给他抬挖走了，小的留下来，因为小的也不够做货呀，
0: 继续生长，
1: 让他继续生长，留给子孙后代的
0: 啊、
1: 不能竭泽而渔，杀鸡取卵嘛
0: 啊，
1: 对对，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能看出来大家这一种敬畏，一种信仰，
1: 的确是，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就会在这个附近呢找一个朝向的树的一个方向啊、这个地方嘎一块树皮，然后给他嘎上几个道，左面嘎几个道，右面嘎几个道，
0: 这什么意思、
1: 左面呢是人数，右面是页数，左面砍几个道是几个人的帮、身帮，右面呢砍的话是四皮页五皮页啊、我们来去砍这个道。然后以前就有人问过我，哎呀，那你看你挖的时候这一块有五皮页有四皮，你看
0: 你挖哪个呀？
1: 哎，对对对，就是以大为主、 原因就是什么？因为这个地方生长过这种大

0: 的人参，
1: 嗯，
0: 可能的话，这他十几年、二十年，甚至几十年在这生长，
1: 嗯，
0: 他每年这个生长这个人参果实，
1: 嗯，
0: 他就会脱落在周边，
1: 哦，
0: 啊，可能就在这附近就会还有这个人参生长，就是说看见兆头以后，你就围着它转一转，
1: 啊，
0: 哦，为啥？
1: 再找一找，
0: 围着兆头转，你就能吃饱饭。这样的话呢，哦，就是能希望在这附近能找着这个人参，
1: 找
0: 着。然后这个兆头呢，给它嘎完以后呢，
1: 嗯，
0: 刻完道，
1: 嗯，
0: 你还得给它洗脸。
1: 洗脸，
0: 哎，
1: 这是
0: 人洗脸是用水
1: 啊，
0: 哦，兆头呢洗脸是用火的，
1: 用火
0: 要用火燎一下的，
1: 哦，
0: 啊，烧一下以后防止它这个树油的再渗透出来，把这个原先的记号给覆盖了
1: 啊，哦，
0: 哎，这个就是要锁记号，
1: 好聪明啊，
0: 哎，这是挺有意思的吧，
1: 嗯
0: 嗯，
1: 这都是经验总结出来的，
0: 对对对对，
1: 像您刚才说这不就是身帮之间的一种交流嘛，
0: 嗯，
1: 啊，那时候又没有电话又没有微信的哈，
0: 嗯，
1: 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交流，但是大家也都看得懂，都守规矩，看得懂是吧，
0: 对
1: 啊，
0: 其实呢这个呢就是有其中你看在描述长白山财神习俗就有一句话叫道德规范嘛，
1: 嗯，
0: 也形成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民俗文化，
1: 约定俗成了，
0: 约定俗成
1: 啊，
0: 哦。因为你看哈，如果有的人如果不诚心，就像咱们在放山过程当中，
1: 嗯，
0: 你开眼你不说，
1: 哦，
0: 啊，那你就给他做个记号
1: 啊，
0: 哦，就给密住了，
1: 哦，
0: 密住了以后呢，别人走了以后，后续你再去，
1: 哦，
0: 那这样的话就有违你的道德规范，
1: 破坏规矩了，
0: 破坏规矩了，
1: 哦，有可能神就跑了，
0: 哎，所以就会破坏一定的规矩。
1: 嗯，
0: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形成的就刚才您说的这个话叫约定俗成嘛，啊，我们在这样怎么来做是更好的，让整个身帮得到最大的利化。
1: 嗯，
0: 那么说同上山同下山，
1: 嗯，
0: 啊，有一更好的一个合成，
1: 有团队合作意识。
0: 对，如果要是特大的帮，
1: 嗯，
0: 啊，身帮比较大，
1: 嗯，
0: 去的天数比较多，
1: 嗯，
0: 还要安排一个端锅的。
1: 啊，就做饭的，
0: 哎，这个是那个
1: 炊事班。
0: 对，那做饭的呢，他呢就是什么，就在我们上山的时候还有什么要搭个抢子。
1: 什么叫搭抢子？
0: 哎，搭抢子呢分很多种。
1: 嗯，
0: 哦，然后呢，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进山的时候，你肯定要找个地方住。
1: 嗯，
0: 你好几天呢？
1: 哦，
0: 那你住的时候，你要找，要么就找以前的老抢子，就这个地方以前有人住过。
1: 抢子是不是就是
0: 就地上呢抠点坑，半拉坑，上面再搭个棚，
1: 啊，
0: 住在这个里头又防风又安全。
1: 哦，
0: 哎，然后呢也有平层，底下是搭那个架子的，搭那个，
1: 哦，
0: 树枝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防潮嘛。
1: 嗯嗯，
0: 啊，也是有这样的。
1: 嗯，
0: 然后呢，这个找着一个这么一个地方，你得进山以后，不是上来就我们去挖参的，去找参的，
1: 哦，
0: 先把你这个后顾之忧先解决了，
1: 哦，
0: 啊。找着这个地方以后呢，还怎么呢？你得背风啊，向阳啊，避免几个特有意思的事儿，避免枯树，这个应该知道，枯树怕容易什么树会倒，
1: 哦，
0: 更怕的呢是树枝儿，
1: 哦，
0: 哎，这着火这也是一个，我又记住了啊，这个也写到我那个那个，这个树枝儿它什么呢？它是因为枯了嘛，
1: 哦，
0: 它有的时候就会被这个风吹或怎么样，它就掉下来，
1: 哦，
0: 那树那么高，掉下来枝儿是很厉害的，
1: 哦哦哦，
0: 啊。这个呢，说到这儿呢，我这还有一个小的一个有意思的事，就打吊死鬼，哦。
1: 什么叫打吊死鬼？
0: 就是这个说的就是这个枯树枝儿，
1: 嗯，
0: 有的时候被雷击了，
1: 嗯，
0: 树以后它
1: 雷击木，
0: 雷击木，它有的树杈吧，它没有完全掉下来，
1: 嗯，
0: 它就会悬着
1: 啊，就耷了那个，
0: 就像吊着来回，
1: 哦，
0: 啊。但是在一定的情况下，它如果风大或怎么，它掉下来以后，它会伤人的，
1: 嗯，啊，是的，哦，
0: 如果风在这个时候给它打掉它，
1: 哦，
0: 啊，当然哥说我们抢的就要离这种枯树远一点，
1: 嗯
0: 啊。
1: 嗯，
0: 树倒的概率可能还差一点，但是它上面的这个枯枝掉，
1: 掉下来的概率很大，哦。
0: 还有您说的着火也是，
1: 是啊，那个风干物燥啊。
0: 对，还有一个就不要在毒树上，周边没有树，
1: 毒，哦，
0: 有一棵大树或者这附近有棵这个很大的树，
1: 嗯，
0: 避免雷击嘛。
1: 哦，
0: 啊，就是要一定找坡也不要找太过于太陡的，
1: 哦，
0: 万一有滚落的石啊，
1: 哦，
0: 这个滑坡呀，
1: 哦，
0: 还有就是什么，不要在沟底，
1: 就最下边，
0: 哎，
1: 嗯，
0: 因为沟底是容易什么，有下大雨了，山洪啊，你这个你就来不及跑了，
1: 啊，
0: 然后呢，这个呢，还有就是什么，你要找附近要有水源的
1: 啊，得喝水
0: 啊，对呀，
1: 啊，
0: 做饭的
1: 做饭
0: 的，你得有，包括在这个端锅呢，它有如果是什么，是可以不用跟大家排帮的。就不用排棍儿上山的，他，
1: 啊，
0: 专门就在这儿，因为大家回来你不能现做饭呢。
1: 啊，这是后勤保障。
0: 后勤保障
1: 啊，
0: 他呢就会在这个抢的周边
1: 啊
0: 放放山找找货，
1: 哦。
0: 如果要找着也挺好啊。就是
1: 你说的特别有意思，放放山找找货，特别好玩。
0: 这个呢，
1: 哦，
0: 就是以一个团队合作、协同作战的一个非常好，
1: 就分工不同哈。
0: 对对对对，
1: 各司其职。
0: 对，各司其职。
1: 嗯，
0: 这样的话呢，就保证了一个大家的一个更好的一个什么。
1: 效率
0: 放山的效率，哎，就是一个效率。
1: 嗯，
0: 所以说放山不打猎，
1: 嗯，
0: 打猎不放山。
1: 嗯，
0: 要不然说你说你在放山，你拿棍扒拉扒拉头，哎，这个有小蛇，那块有个小兔子，你顺着兔子就跑了，
1: 嗯，
0: 你就会。

0: 影响你这个巡神的这个。
1: 这个不是去放山去了，这是去野游去了。
0: 去野游。正好说到这儿呢，你看中间这个叫出霸狼啊，叫腰棍儿
1: 啊，腰棍儿
0: 啊，在中间
1: 就是那个没啥经验那个是吧？
0: 哎、对对对对，它不像头棍儿，就是
1: 鞭棍儿。
0: 鞭棍儿
1: 啊，
0: 但是呢，出板狼呢，它一般都是什么呢？啊，经验不多的，
1: 嗯，
0: 但是相对它啥呢？
1: 年轻，
0: 它年轻，哎、而且它呢容易发现大人参
1: 啊，眼神好，
0: 哎，这就哎，您说的这个是答案，我这直接就解答出来了，
1: 我都会抢答了。
0: 这个叫什么？就是有句话叫“出板狼上山，净拿大货”。
1: 啊，净拿大货、
0: 哎！用现代的话解释叫新手保护期，是不是、啊？新手保护期。像刚才您说的很对，佳姐，他呢年轻，眼神好，他就容易找到。同时呢，他上山呢，他很新奇，还怕破坏规矩。他相对呢是什么呢？比较守规矩啊，紧紧张张的，就在一点点找，他可能会慢一些，但他就容易发现，
1: 特别谨慎哈。
0: 哎，对。然后呢，这个呢就是刚才说的叫出霸狼啊。是那个上山净拿大货、啊，所以说呢，不同的人就不同的这个作用是有不同的特点的。哎，
1: 你看我们哎呀，视频号上也是留言哈，说我也要吃辣锅豆腐。
0: 好啊，欢迎欢迎。
1: 对，我们一块儿去哈，我们一块儿跟钟凯去这个放个山哈、我们感受一下这个财神习俗到底是什么样的。刚才我们只是说一说，如果真的有机会能够亲身去体验一下，那这太幸福了。
0: 哎，然后亲自呢。然后也发你们一个
1: 工具，
0: 发一个鹿骨签子
1: 啊，鹿骨签子、
0: 啊，然后
1: 这上面还有字呢，叫赵炳林传承。
0: 对，这就是我师傅赵炳林
1: 啊、
0: 老师，他呢是国家级的代表性的传承人
1: 。
0: 哎、
1: 啊，
0: 对对对，
1: 能得到这么一根签子，这也是沉甸甸的哈。
0: 这个到时候上那个土里头真正的感受一下，咱们也接地气儿，
1: 接地气儿、
0: 啊。
1: 这个就是，如果是发现了人参，就在他这个旁边往外。
0: 开盘子，刨土
1: 啊，开盘子哈。
0: 哎，那这个就是又讲到了这个抬棒槌的具体的流程
1: 哦、
0: 就是发现了以后啊，这个时候呢还要干嘛呢？你要把它处理一下
1: 哦。
0: 怎么处理呢？给它锁上棒槌锁，
1: 锁上棒槌锁。
0: 哎，怕人参跑了
1: 啊、哦？怎么锁呀？
0: 就是红绳带大钱儿、
1: 哦、
0: 啊。这个锁法呢有不同样的方式
1: 啊、
0: 哦、啊，像这个在锁之前呢，两边要插两个棍儿
1: 啊、
0: 哦，这个棍儿呢叫擎天柱。
1: 擎天柱
0: 啊，有这种金属
1: 立棍的，
0: 对，立棍的。哎，一说到立棍呢，正好呢，再给你补充一个什么，就是锁宝棍。我们你看拿棍，这个在巡山过程中发现人参以后，这个棍呢，站着时候我们是拿着的拿墩坐的时候我们是要
1: 抱着
0: 的如果发现人参的话，我们给它戳去像立起来叫立棍嘛
1: 这真的叫立棍、
0: 真的叫立棍这个呢，其实我又写个词儿叫什么？叫戳棍立宝。就把这个宝贝我们要给它固住其实也就是避免了什么，一旦有急用的时候你一下就能拿来用。然后呢这一块呢就是把这个锁宝棍就戳到旁边然后呢两边的这个小棍呢，这个是什么？主要是目的是中间呢要么就是搭一个过天梁
1: 就
0: 过梁
1: 横这个棍
0: 有一个放横秤的有的时候上面会有一个像袍子甲或者是用小树棍小树叉有叉给它搭上去然后中间这块呢是你出一个横杠嘛横梁
1: 横秤，
0: 这个横秤呢就可以把这个立上的杆像十字交叉一样你给它绑住怕它跑当然了它跑不会位移的跑就是怕，主要是我们在抬挖的时候呢怕这个人参挖到底下的时候它就倒了就会容易把炉口损伤
1: 保护
0: 但像我说这有过梁的又没有过梁的呢就是什么用直接用红绳绑住拴在两个棍上的。这个长白山采参习俗这个过程当中不同的参帮不同的家族还有不同的这个讲法还有用法都会有一定的区别所以我是今年我是希望把这些的这些那个内容啊还有这些技巧啊都综合的整理和收集一下然后呢再做一个编排出一本这样的专业化的一个书籍也留给这个人参产业做一个小小的一个助力吧
1: 但是你这个工作做起来其实挺难的这个工作量太大了
0: 这个呢因为我还得需要采访一些老的参把头因为现在吧很多人就不怎么放山了因为这个一是年龄大了二一个就像也说这个大家去山上以后未必能发现人参那你要找不到人参的话这个用现代话说人工成本太高还不如干点别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比较少而且呢这个流程呢也是相对的更简化一些不像现在刚才我看说的有那么多的工具啊那么来做那么我们就是不同但是我们一定要把自古以来传承下来的这些内容叫先传承好然后呢再

0: 传播传习、
1: 好，现在我们要揭开谜底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在说我们这个老物件叫啥，还有这工具是怎么用，是干嘛用的哈。这个钟凯，你给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到底是干啥用的？
0: 行，这个刚才有人说了，这把那个绳解开就能打开了，的确是
1: 啊。
0: 但是这个呢，我们可以用一个很好的方式，就是把它推上去。哎，你看这样就能看出来，这样的话就紧了，固定住了。然后呢，这松了以后呢，这个呢有盖儿。它不是天地盖上下这么拿，还是最好是
1: 侧着就打
0: 开
1: 了啊。
0: 打开以后啊，打开以后呢，对，
1: 你看啊，这个我再演示一遍，上面这绳不用解开，往上一推，它自然这个锁就解开了啊。然后这个是平移过来，
0: 平移过来就好了。
1: 对，平移过来，哎，它就下来了，平移过来就打开了。那但它是干嘛的呢？
0: 这个呢叫等子
1: 啊，等子
0: 啊，这个是秤的盒
1: 啊，装秤的。
0: 哎，如果打开呢，有人可能看着，哎，这地方有一个小秤盘
1: 啊，
0: 这里是秤砣，这是秤杆儿
1: 啊。
0: 一会儿咱可以看看那工具啊。然后呢，这个呢，为什么叫等子秤呢？
1: 嗯，
0: 这个以前呢，这个是用16两为一斤的，
1: 嗯，
0: 叫十六两制嘛，
1: 嗯，
0: 然后这个16呢，这个数呢也是有来历的，这个呢是北斗七星，南斗六星，加上福禄寿三星，组成了16个数，这也就是什么道德规范。如果呢你在这个经营当中啊，你这个缺斤少两，缺一两就少福，缺二两少禄，就逐渐的你就是不好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这样，所以说这个字呢是星。加一个歌，
1: 星加一个歌，
0: 就16个星嘛。你要是少的话，你不就嘎一块吗？
1: 这个是一个器皿，它是装秤的啊，装秤的盒哈。这个有没有猜对的？还有另外
0: 这个呢，说到刚才说的一个弓子啊，因为这个形呢就像一个弓一样。
1: 嗯，
0: 以前我在参加不同的活动啊、展会啊，在去做这个人身文化的宣传普及的时候呢，就有很多的人说，哎，这不是弓吗？这怎么弹呢？没有箭呢？
1: 就是拉弓射箭。
0: 我说这个呢，您说的对一半，这个叫什么叫弓子？但是叫身弓子。
1: 身弓子，
0: 哎，它最主要的目的是刷身用的。哎，像刚才那时候说，
1: 刷什么地方？身的哪个部位啊？
0: 一个人身呢，在生长的时候呢，它呢会有主根，会有枝根，也就是有腿儿
1: 啊。
0: 它这个腿之间呢会有缝一般的刷子它是够不到的，你像那个小手之间，那如果说把它放进去就是可以刷洗到的。包括还有炉头的部分，它都是可以用的。
1: 我觉得这个
0: 身弓子，
1: 它就有点像我们现在用的牙线。
0: 哎，对对对，这么也说也行，是个大牙线嘛。
1: 一个功能哈。
0: 对对对对，
1: 钟凯给我们揭晓谜底了，这两个。到底是干嘛用的哈？这个我们视频号里边没有人答对。
0: 以后呢，就是人参文化的普及和宣传以后呢，我们就会对人参的有更深的了解。我一直在说嘛，说人参这儿一定是先认识人参，认识人参的文化、人参的形态、人参的一些什么基本的知识啊、功效啊等等。然后呢，对于人参就升级成了了解人参。当你了解以后呢，你就会才知道人参怎么去应用，是吃的还是抹的，还是怎么应用的。
1: 会有好多这个新的这个产品哈。
0: 对对对，
1: 人参不仅仅是能药用哈，它也能食用，包括呢现在还能做一些护肤品，好多这个创新的产品都是通过人参来开发研发出来的。
0: 的，
1: 你想我们这个采石的文化，这好几千年的文化，怎么可能在一个小时之内就你再浓缩也浓缩不完呢？
0: 是，
1: 所以啊，如果大家对人参感兴趣，对人参文化感兴趣啊，可以到这个人参博物馆去看一看，参观一下。人参博物馆呢，不仅是在抚松有，我们长春也有。
0: 对，
1: 这个位置在哪儿？
0: 现在呢是在这个伪满皇宫附近的宝辉食品批发城。我们在这个顶楼6层，其实就等于6层和7层，举价也比较高。然后我们在这儿呢有3000多平。然后准备做一个人参的博物馆、文化馆和人参的展销中心，
1: 太好
0: 啊！做一个人参文化的一个宣讲和宣传。现在我们正在也在整体的做布局做动线，在做整体的设计和规划。这样的话，我们也纳入了初级的一些人参产品，像原生态的也有一些比较深精加工的。
1: 那今天时间关系呢，节目到这就结束了。那感谢大家收听，也感谢钟凯做客直播间，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好听的故事，这么多的人参文化，非常感谢钟凯。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本期节目出审李恒，副审戚琪。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镇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冰峡代表性传承人。一万五年，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产生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教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温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瓦岗山大魔国要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二爷秦琼秦叔宝把帅印就让给了少保罗成。罗成站在帅案之后，伸手由打箭筒里抽出第一支令箭，拿眼睛瞟了一下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一拔脖，心说：嘿，老兄弟罗成啊，甭管怎么说，瓦岗山五虎上将，我单雄信是头一名，要排将第一个就得派我单雄信。罗成呢看了单雄信，可是嘴里却说：秦琼听令。在二爷秦琼往前一迈步，站在了帅案之前。单雄信心说：这还可以，这瓦岗山众弟兄当中只有二哥秦琼能压得住我呀，我是五虎上将头一名，第二个就得派我单雄信。单雄信听着，就瞧着罗成把这支剑灵往前一递：秦将军，你曾经跟我说过，金石孟奔杀兄弟罗时信，棍退新闻里，你呀就带着罗时信一个兵都别带，出东山口，东山口就是一字长蛇阵的蛇尾。我想长蛇阵的阵胆即使由双枪将丁彦平担任，那么杨林他就会带着主要的战将埋伏在蛇尾之上。你到了蛇尾，等杨林把大队人马亮开了，你把杨林叫出阵来，杨林一看秦将军你到了，他必然出阵，他就会问你：你单人独骑把我杨林叫出来什么意思？你呀就装成无精打采的样子，把你的枪挂在马鞍桥的铁花梁上，在马上躬身给他施礼，你就跟杨林说：杨王千岁，我们瓦岗山大魔国下了回文的战书，定日打阵。其实呢，这是一冲一撞，也就是吓唬你们一下子。王爷，你想一想，我这元帅呢是个马快班头，我们皇上是卖私盐卖耙子的，丞相呢是卖野药的，军师是批拔子。

儿的。说实话，我们破不了您这一字长蛇阵。杨林必然问你，说秦琼啊，你既不能破阵，你打算怎么办呢？秦将军，您告诉杨林，说老王爷，虽然当初我的父亲在马鸣关外死在您的手下，那是两国交兵，两国的国仇，并不是私家仇恨。我秦琼知道，是老王爷您把我的父亲埋在了马鸣关的南门外，立了一块石碑，赞扬我父亲对南陈的忠勇。后来我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被您捉住了。想起这些事情，您对待我恩重如山。今天，您能不能看在我秦琼的份上，把我们这些兄弟招安？如果您能高抬贵手，我秦琼秦叔宝愿意跟老王爷您恢复前情。杨林他必然问您，说秦琼，你说这话是真话吗？您就说，老王爷，我秦琼口对心，言行一致。杨林他一高兴，必然跟你说，既如此，我就冲着你秦琼把这帮人马招安，所有的人量才使用，让他们大大小小在我随朝都有官做。秦将军，在这时候您就好像很受感动，眼泪都快下来了，就趁着这难受的功夫，猛然间往前一抖枪，您呐就给杨林一枪。大家伙一听，这罗成这招可够损的呀。罗成又问秦琼，秦将军，您这一枪扎得上还是扎不上呢？罗元帅，碰巧了，我这枪就把老杨林给挑了。不，罗成摇了摇头，秦将军，您这枪往出一扎，您要真能把杨林挑了，我罗成就得改姓啊。您想想，老杨林久立容刑，他早有防备，您是绝对扎不上他。他拿水火秋罗棒一磕您这枪，然后您马上往回一拨马，往南就跑。罗时信在您马后头藏着呢，让罗时信蹦起来给杨林一棍，这一棍呢也绝对打不上杨林，杨林准得躲开。您再马上就带着罗时信继续往南跑，杨林必然追您。追着追着，杨林就得想啊，我别经过了生气了，我这可是蛇尾啊，身有重任。他知道自己身负重任，他必然拨马往回走。秦将军，只要杨林往回一走，您马上拨转马匹，带着罗时信追他。您高声喊嚷，让罗时信也喊，一个拿枪扎，一个拿棍砸。老杨林一生气，他必然拨马回来。就这样，他往回走，您追他，他一掉马，您就跑。就这样老拽着他，哎，把这蛇尾给拽住了。秦将军，我们指挥人马好揍他的蛇头。您等着，等到长蛇这一乱，将台上吊这蛇尾吊不来，杨林可就急了，他必然跟你近前一战，您就高声喊嚷，傻兄弟，别揪着他了，咱们该走看热闹去了。秦将军，我这令传的长一点，就这点差事，您能不能完成此令？二爷秦琼哈哈大笑，好，得令。秦琼秦叔宝伸手接过第一支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抽出第二支令箭，拿眼睛又瞧了眼单雄信。单雄信心说，没错了，第二支箭就是我五虎上将第一名的了。没想到罗成说了一声，王君可听令。在王君可迈大步来到帅案之前，单雄信气坏了，我是大摸过五虎上将第一名，你不派我，为什么还拿眼睛瞧我？罗成把令箭往前一递，王君可，你出北山口，
到了一字长蛇阵的前面，你就发现对面有一副门旗，这面门旗就是长蛇阵的大门。你用刀在当中间往下一劈，他这门旗就分为左右，从里边催马出了一员战将。这员战将他必然问你，你踢开我长蛇阵大门意欲何为？你呀，就跟他说，我就是为打你长蛇阵来的。他接着就会说，既如此，你随我进阵。王俊可这引阵的必然是花刀将魏文通，魏文通拨马走，你在后边紧紧跟着，等到了阵中之后，你就揪住魏文通跟他耐战，如果打不了他，你跟他耗着，到时候我罗成自有接应。你接我的令箭吧。王君可伸手接过令箭，遵令，然后拿着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伸手拿出第三支令箭，又拿眼睛扫了一下赤发灵官单雄信。单雄信心说，小罗成啊，什么时候你说出单雄信三个字来，我在听你的帅令。等众单将全都派完了，如果你不派我，到那时候我再质问你小罗成。就听罗成说了一声，尤俊达听令。在铁面判官尤俊达站在帅案之前。尤俊达，刚才你已然听清楚了，王君可被魏文通引进一字长蛇阵，跟着呢必然出了一员战将，这个人呢就等于是一字长蛇阵这条蛇的蛇信。你呀，就凭着你手中五股托天泪眼叉，不要走第二个回合，就得把这蛇信一叉置于死地。尤将军，这个令你敢不敢接？元帅放心，我尤俊达一定办到。那太好了，不过你可不许进阵，立刻把马圈回来，等着把蛇头全都打花了了，咱们一同进阵，你接我的令箭吧。得令。尤俊达接过这支令箭，也往旁边一站，跟着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王伯党谢影灯二将听令，在在。两个人站在帅杆前，二位将军，一字长蛇阵蛇信死在尤俊达将军之手，必然有打阵中出来两员战将，这两员战将就好比蛇的两只眼睛，蛇的二目啊。你们哥俩往前一催马，不要等第二个回合，第一个回合就把这两员战将置于死地。遵令。王伯党谢影灯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翟让听令，在。你是大魔国前部正印先锋官，你带着200名藤牌手去对付蛇化。翟将军，你知道什么叫蛇化吗？这蛇身虽小，蛇化可不小啊，他一张嘴能把一大蛤蟆吞进去，吞进去之后在蛇的脖子后边就起一个大鼓包，这个就叫蛇化。这蛇饿了呢，它就化一点，化个几天呢，这疙瘩里的吃的就化完了，这阵中的蛇化呢也如同蛇的蛇化一样，所以蛇化必然是一员勇将。翟将军，你胯下马掌中三股钢叉，勇冠于天下，必须冲上前去，不用第二招就把这蛇化挑于马下，然后让藤牌手在前边，你随着催马往前闯，后边尤俊达、王伯等、谢影灯一同进阵。等到了阵中之后，马上会发现阵中第二道门旗，在二道门旗里头，这长蛇

任的弓箭手必然冲你们乱箭齐发，你只会藤牌手一拥而上，有藤牌手挡住弓箭手了，你们几员战将带着兵就把隋朝疑似长蛇阵的弓箭手全部消灭。再告诉你，翟将军，再往里杀，他第三道毒气下可能有埋伏，不是翻板就是陷坑或者是梅花坑，你们千万不能容他们弓箭手回去，你们先冲进去，他们这些埋伏也就无济于事了。翟将军，请你接我这支令箭。遵令。翟将军，我再嘱咐你一句，弓箭手必须全都消灭，不然的话，他们弓箭手一退进去，他们这些翻板之类的埋伏可就用上了。翟将军，你可要多加小心，元帅你就放心吧。大家伙一听，罗成派将派得非常清楚，让翟让必须带着藤牌手把疑似长蛇阵第二道门旗的弓箭手全部消灭，他这三道都旗下的埋伏就没用了。紧接着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旗标李豹，屈土星屈土盖，鲁明星鲁明月，金城牛改，八员战将听令，在的。这哥八个站到了帅案之前。你们八员战将，对着长蛇阵分头从各个方向往上攻击。我已然问过秦元帅了，瓦岗山有10万大军，给你们抽出一半来。如果人马不够，可以从瓦岗山老百姓当中征调，瓦岗山全都是子弟兵，他们会人人奋勇，个个当先。你们把兵将往下一冲，把长蛇阵四面包围，弓箭手弩箭手在前边，不准放走一员随兵。你们可要齐声呐喊，让这随兵拖号坎扔军刃，让他们归降大魔国，你们就把他们的锣鼓帐篷马匹军人粮草辎重全都给抢来，让杨林这一字长蛇阵破了之后什么东西也带不走。可有意见，在东北方要给他们网开一面，咱们要打绝湖阵可就了不得了，他们一看没有生路，必然拼命，双方就得多死人，这差事你们哥几个能不能办好？齐彪头一个就说了，哎呦罗元帅，这叫连搂带抢，我们坐地上干这个的，行了您就甭管了，保证完成。齐彪伸手接过令箭，罗成又往旁边看了看，侯俊吉、尚怀忠、黄天虎、李成龙听令，在，你们哥四个分头从瓦岗山的北方，也就是长蛇镇的南方，一直到瓦岗山的东边带兵冲下去，不是让你们攻打敌阵，而是让你们保护瓦岗山，防止随兵随将往山上冲，你们保住岗山，这是万全之策。得令。哥四个接过令箭往旁边一站，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丁天庆盛宴师听令，在。你们带着500人马，这500人马必须是年轻力壮、聪明有力气的，发给他们每人一把大斧子。你们在头天夜里就出西山口，绕到疑似长蛇阵正北方，突如其来攻到他们雕斗旗杆之下。这旗杆有9丈多高，当中间有个雕斗，雕斗上有100多人，那是全镇的阵眼。因为这100多人在上边指挥全镇，他们白天是以旗子为号，夜间是以灯笼为号。要是镇中平平安安一点事儿都没有，那上边全都是黄旗。如果西北方向发现敌人，白天是旗子，夜间是灯笼，按更新金这旗子灯笼全都是白色的，东方按甲乙木旗子跟灯笼全都是绿色的，北方按壬癸水旗子跟灯笼都是黑色的，南方按丙丁火旗子

跟灯笼是红色的，各个犄角是两色相间。比如说吧，西北方向就是一半黑一半白，白天是旗子，晚上是灯笼。你们杀上前去，听到阵中一乱，就连他的旗杆在四面的晃绳，兜底砍，把他给撂倒了。这样他们就失去指挥，咱们破一次长蛇阵就能全面成功。遵令。丁天庆盛宴时立刻接过命令，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魏征、徐茂公听令。徐茂公迈步走到帅案前，微微一笑：“罗元帅呀，打长蛇阵还用我们哥俩吗？难道说你让大哥怀里揣个砚台到镇里砍人家一砚台吗？”罗成也乐了：“大哥三哥呀，能让你们二位去打这长蛇阵吗？你们有一件美差。好啊，那就请罗元帅派令吧。”三哥呀，在瓦岗山东北角半山腰，你们找一块平川之地，摆上丰丰盛盛的酒席，然后亮出瓦岗山的銮驾跟大魔国的古乐队，让四个混世魔王在当中间一坐，你们二位左右相陪，奏着音乐，你们哥仨呀在那儿推杯换盏，开怀畅饮，看杨林这一字长蛇阵怎么趴下。这陪王半驾的差事你们哥俩还担负不了吗？哎呦，这个可太好了太好了，得令。魏征伸手把这支令箭接过去，罗成又抽出一支令箭，张公瑾、白显道：“上石山，下石山，尉迟南、尉迟北，毛公随、李公胆、唐万人、唐万义、党世杰、杜岔、史大奈，听令。”北平府这些人迈步走到帅案之前，张公瑾抱拳拱手：“罗元帅，我们这些战将是什么差事啊？”众位将军，你们下山打仗可不行啊，万一你们出了一差二错，我没法回归北平府跟我的父亲交代。这回啊，你们全都顶盔贯甲，披挂整齐，手持兵刃，就在皇上周围拔蒲亮相，这么一站，让杨林看看怎么大魔国去破他的一字长蛇阵还有这么多战将没派下去，你们呢就做临时的护驾大将军。大家伙一听着高兴啊，好嘞，罗元帅您太高了，遵令。张公瑾伸手把令箭接过去，二爷秦琼再一看，秦琼这心一下就跑到嗓子眼儿去了。为什么？别人还好不往心里去，秦琼他不能不往心里去。这箭筒里还有两支令箭呢，而且再看罗成，罗成不说话，像是在想事儿。聪明的、明白的，都跟二爷秦琼一个心情。此时帅府大堂是鸦雀无声。罗成干什么呢？罗成犯坏呢？就两支令箭了。罗成就等着赤发灵官单雄信质问自己了。单雄信这时候肺都快气炸了，瓦岗山大大小小连北平府带的人全对我差事，好啊，你小罗成就不派我呀？虽然说你我在大洋山有误会，贾家楼咱们哥俩吵起来了，可是你现在不派我，你就是当着大家伙撅我。哼，罗成啊罗成，你虽然看不起我，不把我单雄信放到眼里，可是在瓦岗山众位弟兄眼中，我赤发灵官单雄信可是个人物啊，我绝不能让你把我单雄信撅到帅府大堂。罗元帅，我有话讲。哎呦，单将军有话就讲在当面吧。罗元帅呀，我是大魔国五虎上将头。

名。破杨林的一字长蛇阵，你为什么不派我单从信？难道说我就不够一员战将吗？哎呀，单将军呐、别看我派出这么多员战将去，可是他们都是彩上飞金，是配的。长蛇阵要破，主要的就靠咱们哥俩了。到底罗成怎么决单雄信，大破一字长蛇阵，下回再说。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龟像代表人权专员。
11: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
11: 一生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4: 最近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
17: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

0: 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从我做起。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天子赵恒传出圣旨，要杀六郎杨景。焦旦只说是能救下杨景，没成想也被俘法场，把个二爷孟良急的束手无策。最后一看怎么着也不行了，急忙跑出城门给花刀太岁岳胜送信。边关24员大将来了一半，一听要杀六郎和焦旦，暴跳如雷：岳大哥，反了吧！花刀太尊岳胜脾气更暴，吩咐来人：兵至城下，将至靠边，来呀，点队。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医大礼，马上一攻。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振子奋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这时孟良领着众人高喊：对，我们要攻城啊！这喊声回荡在上空，震撼着京都。皇上吓傻了：哎呀，寇爱卿，此事应当怎么办呢？寇准心里明白，是边关的众将啊吓唬皇上。万岁，事情好办，杨个哪降，醋个哪酸，或有杨舅妈升上旗，可叫杨元帅出外退兵，然后从轻伐落，不就亡了吗？皇上一想，好吧，来呀，把杨景押上城头。时辰不大，有人把六郎带到了城头。杨六郎，你看你手下的将官都反了，现在孤命你出马临敌，退了边关的众将，从轻发落，如退不了兵，杀你个二罪归。罪臣遵旨。六郎嘴里答应着，心想：岳胜，哎，这不是给我惹祸吗？哎，无故你们来干什么呢？杨景没顶盔挂甲，单人匹马出城了，马过吊桥，来到了疆场之上，弟兄见面。李远啊，杨兴啊，孟良啊，岳胜就都看见了。哟，六哥出来了。这些人甩凳立鞍下马，哗的一下子跪倒一片，当兵的也故意给皇上瞧，哗也跪下了：六哥受惊了，元帅你受苦了，元帅我们给您磕头了。这才叫眼人呢，皇上在城头看得真真，刚才众将见了他没有一个跪的，看见杨六郎全跪下了，可见

0: 天子也害怕呀。他吧嗒着嘴儿，心里合计：杀完杨景，我京城也就保不住了。就在这阵儿，杨六郎下了马，搀起众将：“兄弟，快免礼，免礼，免礼！岳贤弟呀，你来干什么？你自顾救为兄，带兵攻京城，韩昌要进犯中原，可得怎么办呢？”柳哥，有您在，韩昌他不能反，可是要没您是非反不可，所以我们特意赶来救您，放了您我们就退兵，不放非反不可。哎，哪能因小失大呢？能为哥哥我造反吗？快回边关去吧。孟良小声地说：“回什么边关？我把临时大帅狄玉涛都给宰了，皇上还不知道呢。要得了这个信儿啊，我们大伙儿一个也活不了，死活也得反。”“啊，你们把临时大帅给杀了，那不怪我们呢？谁让他来了就横条鼻子竖条眼，先宰我岳大哥，我不杀他我岳大哥就得死，所以我把他给抹了。”“哎呀，要这么说你们不能回去了。”“嗨，根本就不想回去。六哥，跟我们走。”岳生说：“六哥呀，您要是回边关，我们回去认可领罪，您要不回去，我们也就不回去了。”“哎，岳圣贤弟呀，为兄是罪人，边关是回不去了，你们可以先走，退兵到太行山，藏锋养锐，那块山高林密，好好养兵，一旦北国的韩昌进犯，将人马拉出，扯上大旗，上前敌，退敌兵，好立功，将来蒋公折罪，方有你们出头之日。”“六哥，那您呢？”“
1: 我刚才万岁说了，只要你们退兵，可对我从轻发落。岳贤弟，快领着孟良、杨兴等人走吧。焦贤弟杀了人，非得被压不可。等事情完了，过三过五，我给他送信儿，叫他上太行山找你们去。”岳胜点点头：“好，我们听您的，兄长保重。但是我怕皇上说了不算呢。”“
0: 哎，不会那样的。那好，我走了。”岳胜呢，不敢说是上太行山，那不等于造反吗？皇上不答应，可是呢还得走，故意的拿话吓唬赵恒：“
2: 万岁，我六哥叫我们撤兵，我现在想人马撤出40里地以外听信，如不放我六哥，再兵发东京。走。”
0: 说完领人马奔太行山去了。岳胜兵马一走，六郎打马回城。此时皇上也回到八宝金殿，杨六郎到金殿请罪。皇上怒气不喜，本来杨六郎和焦赞为谢金武的事儿就该杀，如今边关大将又造反，这气儿都放在六郎的身上了，就不想把杨景放了。寇准在旁边出主意：“我说万岁呀，您可是一国之君啊，说话得算话，要话服前言。杨六郎退兵的时候你说过，如果把人马退走了，从轻罚落，你应该将死罪饶过，从轻才没对呢。”皇上一看没办法，叫老心盯上，点了点头，又一想，给他什么罪压几年呢？不行，干脆给他充军发配，叫他远远的。好吧，向他充军发配到云南，立即动身。古时候发配云南，就算处理的最重的，怎么都叫云南大罪吗？随后传旨想杀焦赞，寇准亲自保本：“万岁，焦赞不能杀，他不但没罪还有功呢。”“哦，寇爱卿，此话从何而讲？”“
1: 万岁，请想。”

新状元为何被杀呢？那不是杨六郎主使焦赞替杨家报仇吗？不对，因为焦赞看见谢丁武的家奴打伤了一个老头，这个老头的女儿是个唱曲儿的，被谢丁武留下不让走，那个姑娘家守贞洁，至死不从，谢丁武被活活里打死，焦赞报答不平才杀的谢丁武，家奴们过来来抓焦赞，焦赞才刀伤了六条人命，这些都有党有证啊。他又掏出一摞子的状纸，这是京都老百姓状告谢金屋的。哇塞，您看这张上边写的很明白，为一块风水宝地逼死了老唐家夫妻俩，为开收拾楼子逼得王家玉器铺都黄了，老赵家的姑娘在谢金屋家当丫鬟被江武自杀，焦赞杀他为京城除了一大害，李颖从庆发落。皇上不信，派人一查，证据确凿，就这么定焦赞充军到长沙府，焦赞先出京城，六郎被充军发配到云南，派了两个借差押着，一个叫李毅，另一个叫张恩。佘太君听说儿子免去了死罪，挺高兴，一听说充军到云南，老人哭的泣不成声。柴君主说，娘啊，您六儿免去死罪应该高兴，干嘛您还哭啊？哎，媳妇啊，你哪知道啊，云南地方太苦了，人烟稀少，气候和这边不一样啊。都说云南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老下黄梅雨，山峦瘴气，他又是个配军，到那服苦役干重活，他哪受得了啊，有去无回，九死一生啊。郡主一听也傻了，就在这阵借差李毅张恩换完了公文，带着六郎回府来拜别佘太君。六郎往这一跪，娘啊，我走了。老太君哭得更厉害了，孩子，老身八个儿子现在只剩下你一个了，怕是到云南再也回不来了，娘难受啊。娘，你别听他们说那边怎么苦，福是人祥的，罪是人遭的，几年一闯就过去了。老太君只是落泪。柴郡主灵机一动，娘您别难过了，我有好主意了，我陪着郡马一块儿去云南吧，或许能好些。我是郡主，燕路的关口，云南的官员他得高看一眼，或许对六将军有好处。这太君一听这招挺好，怎么说吧，有郡主跟着郡马搭着伴走，两个人有作伴的，说话的，有个事儿帮出主意什么的，倒是合适。可是哪能叫郡主跟着上云南受罪呢？八王爷也不能干呢。孩子，你是金枝玉叶，就是个女子，哪能受了那个苦啊？若水土不服，有个三长两短的，老身后悔可就晚了。娘，我乐意去，我乐意和六将军同生死共患难。这杨六郎也乐意郡主去，娘要不就叫他去吧。太君一想，六郎不定能不能回来，人家夫妻总不得见面，去就去吧。可不一样，宗宝宗年这两个孩子可得给我留下，我那孙子太小，那边太热，怕他们受不了，你们两个能不能舍得呀？郡主点点头，行，把俩孩子给您留下。又和李毅张恩一说，两个人不敢拦呐，那就郡主啊，好吧，套大车一块走。老杨红小牌风一阵的

忙活，院里套了三辆大车，一个车上装的全是吃的用的金银财宝细软之物，一个车是叫家人丫鬟坐的，另一个车上边有棚子挂着帘子，周围的车围子都是黄缎子的，留给郡主坐的。老太君再三的嘱咐，路上可小心啊，封山有贼，玉岭藏寇，要晚走早住啊。李毅张根过来施礼，老太君您就放心吧，咱最佩服杨元帅，屈不着他，出京城就把醉衣醉裙大耳夹手扣子都给他脱掉，叫他骑马走，游山玩水的，风风凉凉的，不着急不着花的，嗨，错不了啊。就这么这才打擂分手，郡主坐车，六郎穿着醉衣醉裙，扛着大耳夹，戴着手扣子，奔云南昭通府。出城之后把这身衣服脱下，骑着马走，路上逢官换印，遇城换公文，一天也走50里呀60里呀，反正是累不着，路上也不知道多少日子，离云南是越来越近，可是越走越热，太阳像火伞一样照在头顶上，毒辣辣的，刚开始是受不了啊，待长了好些了。这一日离昭通府还有10几里地远了，六郎说，二位借差，你把醉衣醉裙给我换上吧。俩人说别忙，忙啥呀，等到城门口也赶趟啊。那好，六郎也就随和，哪知道刚往前又走了没有1里地，就看迎面跑来10几匹战马，这10几匹马4匹蹬开，翻皮亮长，趟起尘土多高，由远而近，奔着六郎的车辆就来了。离远瞧不清楚，等到了切近看明白了，全是王冠打扮，肋下配腰刀，来到六郎的车前，带珠坐地，吁，哎，吁，哎，前边来的可是配军杨景杨彦昭啊！六郎吓了一跳，赶紧跳下马来，没敢过去说话，因为他是罪人啊。李毅张根来到近前，躬身施礼，哦，哎呀，众位王官辛苦辛苦，对对对对，正是，你们俩是干什么的？我们是借差押犯人来的。犯人是谁？杨景杨彦昭。在哪儿呢？在后边呢。待着。六郎到了近前，跪倒磕头，我就是犯人杨景。这几个王官上下打量打量杨六郎，一见杨景穿的是便衣便帽，把眼睛瞪起来了。胆大的配军，你乃是国家的罪犯，不穿罪衣罪裙，逍遥法外，把他抓起来。有人伸手薅住杨景的衣领子，往上一提了，横担在马背上，拨马奔昭通府下去了。李毅张根都吓傻了，要知道这个，先把衣服给他穿上呗，这不找麻烦吗？这把犯人带哪去啊？我们两个怎么交差呀？赶紧告诉柴郡主，柴郡主也懵了，快叫车辆快点追，把他们追上，看落在什么地方，我跟他们评理去。六郎被人家带进城，来到一所宅院前停住了。几个王官跳下马，把六郎放到地上。哎，你在这等着啊，一会儿去见云南王去，等着。10几个人打马如飞走了。六郎就傻了，这是哪儿啊，把我撂这儿干什么呢？等了一会儿，柴郡主的车辆也来了。李毅张恩也摸不清头脑，不敢说话了。就在这阵儿，从眼前的大门里走出10几个中年女人，这些女人全是北方的女子打扮，
青丝高挽，身穿长裙，很懂。

0: 礼貌，来到郡主的眼前，飘飘下拜，道了个万福。哟，郡主一向可好，请进府吧。郡马爷，您也请进去歇歇身子吧。他俩敢进吗？不敢呐。哎呀，用不着啊。就在这阵儿，出来几个强壮的家丁，把车辆给拦住了。走走，从这么进来，从便门把马匹拉进府里。李毅、张恩在后边跟着。杨景和郡主不解其意，一瞧这宅子修得挺阔，迎面八字的粉皮墙，高大的门楼，朱红大门，上进金钉，门上兽骨头雕金环，院子里边正房十间，东西配房各十间，雕梁画柱，非常阔呀。谁家呢也不知道，人家叫他进，他就在后边跟着。等来到了客厅，让两个人坐下，这几个女仆人打净面水，又给沏香茶，摆上点心，然后恭恭敬敬挥手站立。李毅、张恩和家人也被让到了配房。六郎心里忐忑不安呐、请问这是谁的宅院呐？这些个仆人笑而不答。差郡主说：“哎呀，麻烦你们了，每人赏给你们十两银子吧。”多谢郡主。又摆上一桌丰盛的酒菜，夫妻两个也饿了，管他是谁的福呢，先吃吧。刚吃几口，就听外边有人喊：“呸！王爷旨意下，叫沛君杨景投唐到案，延安殿见驾呀！快快！”六郎赶紧放下筷子，李商恩也跑出来了，到门前一瞧，有个王官手举着金皮大令：“快走！”李商恩刚想要跟着，那个王官吱声了：“哎，你们俩回去，叫杨景单身去见啊，还没穿上醉衣醉裙呢，不要穿了，走走走走。”旁边过来几个人跟在杨景的身后，一直往城外带。六郎也不知道上哪去呀、啊，出了城能走出十几里地，越走地势越高，前面是一蹬蹬的青石阶，直通山顶。隔不远有一座牌楼，隔不远有一座牌楼，两旁边全是当兵的，俩一对俩一对在台阶两旁站立，手中拿着兵刃。等到了半山腰，这块是个高台，高台这一连着有三个小牌坊，每个牌坊一丈多高，距离两三丈宽，两旁边站的是仆人，不是当兵的了。这些仆人全在20多岁，油黑的面皮，粗眉环眼，一口白牙，耳戴大环子，头上用布缠着，插着各色的羽毛，上身穿着尖领露脖子的衣服，下边短裙，光着脚，手拿着瞄枪。六郎一看就吓了一跳，这是干什么呢？他刚到近前，他呼啦一下子过来四个苗人，这个掐胳膊，那个掐腿的，一喊号，扔地上，把六郎是扔在空中。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

0: 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民族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不长久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3: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2: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3: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2: 爱吉林。
17: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8: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9: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呀，是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那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啊，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同时呢，您通过电话来报名也是咱参加咱节目啊报名相亲的唯一的途径哈。那除了热线电话之外，节目组啊还有一个微信号，也欢迎咱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微信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一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啊，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总之呢，无论您是打电话来报名相亲的朋友，还是说加微信啊想要跟我们来在线下沟通的朋友，都欢迎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这个幸福的大家庭当中来。同时呢，依然要祝愿群里边已经报名成功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的脱单。那今天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依然是四位嘉宾的资料要跟大家来见面啊。这四位嘉宾基本上都是近期报名的新朋友了，咱们都可以多关注一下，因为这些新朋友啊在咱朋友圈出现的频率还是很低的啊。我们这四位有三位女士和一位男士，稍后的时间呢就开始把这四位的资料跟大家一一的来做介绍。同样啊，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最近天气的情况。先看一下长春市7月7号的天气是小雨，温度是-21°C到-28°C，偏南风呢是2到3级。来看一下哈，这个最近三天的天气情况。这今天午后到7号的白天，全省是多云，白城、松原、长春的西部、四平、通化南部、白山南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上述地区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是有小到中雨。那7号夜间到8号白天，全省多云，松原东部、长春大部、四平的东北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那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8号夜间到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东部、松原北部、长春南部、四平、辽源、吉林西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再来看一下温度方面，总的来说呢，今后这几天全省白天最高气温都不会超过-30°C。那伴随着降水呢，这个温度方面体感总体来说还算是舒适。下面具体来看一下6号和7号的白天，各地的最高气温稳定在-27°C到-28°C左右。8号白天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将略微回调至-24°C到-25°C左右。9号白天全省最高气温又会回归到-27°C到-28°C左右，夜间气温也是非常的稳定，6到8号各地最低气温都将保持在-20°C到-21°C的上下。在这里呢，佳怡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天气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请勿冒险涉水通行。 那雨天驾车呢，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防止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好嘞，说完了天气，也请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哈。那一定保护好我们个人的这个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四位嘉宾的资料也马上来跟大家一一见面。
1: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我就好嘞，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但马上就播之前，我们先马上接个电话，欢迎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佳宇老师您好。
0: 您好，
1: 我是头两天给你，就是同学给你打电话的，我是四号回头山那个
0: 啊，
1: 姓李，我姓李。
0: 哎，您好。
1: 我收不着啊，我小智管家收不着，我手机收不着。
0: 哎呀，那不咋好办，关键主要是您没有智能手机，这事儿有点困难。
1: 那智能手机我老婆那有，我老婆那有，我是老年机。
0: 您
1: 不是家里有的小智管家，你不能收着吗？
0: 我说您试试，我也不确定。那他要收不着，那就是没办法，因为咋的，咱这个电台啊。
1: 那个咱吉林省那些什么多少人口，就多少养老院，他能收着？刚才我问的，他都说出来了。我要他收你这，那你们不是吉林省经济频道吗？
0: 您搜吉林经济广播呢？您这样试试看。您要说吉林省经济电台这种的，如果称呼可能它不是一个正确的称呼，可能也搜不到。
1: 啊，说吉林省经济广播。
0: 不用吉林省，就是吉林经济广播，您试试看能不能搜得到。
1: 啊。那也把这给你添麻烦了，姐老师，不好意思。
0: 没事，您千万别客气。我问一下，那啥，您老伴儿那个手机您会不会用啊？或者
1: 我看不着眼，我糖尿病眼睛点。
0: 我知道。那他会用智能手机不？
1: 他会用啊。
0: 我能跟他说两句不？
1: 他没在家，他出去了。我还有一个智能手机，我俩呢。
0: 那俩，您俩手机，您绝对是都能听着咱台的呀。
1: 那个手机闲了，没使那个华为那个，
0: 啥的都行，啥的都行，只要是智能手机，它里边有微信，您家有网，咱就能听。
1: 有网，我家网。

0: 有啊，
1: 网上有，手机也有。那您看咋办？我您要不然您就这样，啥时候老伴儿回来，您让老伴儿给我打个电话，行不？我跟他说。
0: 好，
1: 行吧。
0: 麻烦你了，
1: 哎呀，您客气啥？客气啥？别客气啊。那您就
0: 到老家去
1: 啊。您就等那个啥，等老伴儿回来，您让他那个，您给我打个电话，然后我跟他说，我告诉他咋弄。
0: 今天晚好像你下班五点钟你下班了。
1: 那这两天您哪天回那个广东来着？
0: 我四号今天到家，到家我就整了一点钟到家的。
1: 哦，那就这样吧。您老伴儿啊，老伴儿哪天下午就咱直播的点儿，他有空，您或者您跟他说要没啥急事儿，您让他等我一会儿，是不是？不是，让我那个啥，让他等一会儿再出门，先跟咱打个电话，我跟他说两句，完了让他再出门，好不？
0: 好，谢谢您，
1: 哎，
0: 打扰了。
1: 哎呀，您快，您别快，别客气了啊。哎，
0: 老师，祝你生活愉快啊！
1: 哎，也祝您，哎，也祝您生活幸福。哎，好嘞，再见啦！哎，
0: 谢谢啊！
1: 哎，别客气，拜拜。嗯，
0: 拜拜。
1: 哎呀，咱们一位老听众啊，然后听了很长时间了，说得现在要去广东，已经到了嘛，人家那个先生不说了嘛，已经到广东了，跟老伴儿要在那边，可能我猜是不是孩子在那边啊，奔孩子去了哈，在那边要养老了，完了还挺舍不得咱这节目的哈，一直在找办法想听，行，咱那个等咱想听有的是办法啊，咱说别着急，哎，咱听不着也别着急，等到有时间的话，大伙儿谁想听节目啊？就给我打电话，我告诉大伙儿咱这节目咋能听到，好吧？行，咱这个马上就播，还要再稍等一下子，现在5399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电话啊，咱先迎进热线，稍后再跟大家推荐咱的会员嘉宾，我们来迎进一下子5399这位，您好，这位朋友。
2: 嗨，
1: 哎，您好，请讲。
2: 我们这院大吧，老年人也多，
1: 哎，
2: 不找对象吧，也总听，天天听
1: 啊，
2: 主要是听你的天气预报
1: 啊，
2: 麻烦你跟那个大二啊说说，周六周日也报天预报。
1: 哦，
2: 我们不会看电视，电视没看了，就是那个手机，多数都是老年手机，没有天气预报。
1: 哦，搜不着是不是？搜不着天气预报。哎呀，
2: 电视现在没人看，那不搁屋里还热，完了就搁这亭子里头。
1: 哦，
2: 但也让他那个不搁4点。我们天天4点必须打开，乐意听你的天气报，连听听这搞对象挺有意思的。
1: 院里那个啥，您身边的有没有单身的？给他找来。
2: 也有搞对象
1: 啊，
2: 有搞的
1: 啊，
2: 20-40的老年的那个老头老太。
1: 那咱这就群里不都这么大岁数的吗？
2: 都是60-70的多，还有80多的
1: 啊。你得咱这80多的都有，60-7080多
2: 的
1: 大多数。
2: 四点就打开就听你的节目，
1: 啊，
2: 别的台不
1: 听。行。
2: 你跟他周六周日的主持吧，商量商量，也播天气报。
1: 行。
2: 要不到那天吧，多数就不听了，你没啥意思了，可乐意听这天气报，天天出溜达。
1: 啊，行嘞。
2: 搁屋里头一个人搁屋没意思。
1: 嗯。
2: 都不搁屋。
1: 大伙儿在一块儿听听节目，还也挺有意思，有话题说说，是不是？
2: 等末一天吧，你这节目都可有意思了，老头老太太搞对象啥的，比别的还强。
1: 嘿嘿，又谢谢支持啊！
2: 啊，都是可乐听了，越听听上瘾了。
1: 哎呀，行，
2: 麻烦你了啊！
1: 行，我那啥，我这就跟那个跟我搭档说，您放心吧，我想着这事儿啊。
2: 那你想吧，你
1: 哎。哎，
2: 感谢了，
1: 好嘞，不客气了，拜拜了。
2: 哎，
1: 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你看咱们接这俩电话啊，虽然都不是来找对象的，但都是咱的老听众，咱的老朋友，大伙儿的这个需求想法也都差不多。你看咱节目哈，很多朋友也听了很长时间，都是，这不也是吗？哎，家里有老伴儿的也都是老两口在一块儿哈，平时下楼跟老邻居在一块儿坐着没啥事儿，乘个凉听会儿节目，就已经不是说找对象的这个需求了，而是说一种咱们说每天下午的一个陪伴了，是不是？大家也习惯了，是不是？那感谢大伙儿的这个参与啊，这一小时呢，别说是佳怡和大奥在这陪伴大家，也是大伙儿啊陪伴着我们度过了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小时，所以说呢，我们。

也欢迎更多的老朋友们啊，您要也像刚才这两位似的，都是咱群里的老听众，愿意听节目，有啥跟佳怡和大奥想说想唠的，你也可以给我们打个电话，我们希望我们也愿意听听大家的声音，好吧。哎，接下来我们继续等大家的电话，在这个期间呀，咱先来说说马上就播啊，我差点忘了还有一位要求重播的，所以今天一共是五位啊，我慢慢说，大家慢慢的听。首先第一位要来推荐的嘉宾是我们群里头757号的方先生，方先生今年55岁，生肖呢属猪，身高1米7，体重是70公斤，每个月收入是1000块，有双宝，他是一位按摩师，生活在延吉，婚姻状况未婚。方先生爱好呢读书和刷手机，身体健康。他本人名下有楼房，学历是本科毕业，一个人生活，不抽烟也不喝酒。方先生的择偶要求啊，这个我慢慢说啊，大家伙得听一听。这个55岁以下的，说希望女士呢同样也是住在咱们延边州内的朝鲜族的朋友，温柔，会过日子，会做饭，最好能精通哈这个朝鲜语和汉语。这女士呢不能有纹身，要属龙，不是啊，不能有纹身，是不能属龙、属蛇、属猴都不行。这个女士得负担自己的生活费，如果说带一个女孩的话，方先生是可以接受的啊。这是咱757号方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5岁，生肖属猪。接下来是761号的李女士，李女士今年68岁，生肖属鸡，身高1米62，体重56公斤，每个月6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游泳，身体健康。李女士目前和女儿在一起生活，女儿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身体健康，年龄相仿，月收入5000元以上，不接受男士抽烟，要人品好，能够相互依靠到老，必须有房，地区不限啊，这样情况的一位男士为伴。这个是咱761号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8岁，生肖属鸡。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3596820088，13596820088，我再重复一遍，761号李女士的电话，13596820088。接下来是762号的王女士，王女士今年56岁，生肖属狗，身高1米6。体重54公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目前呢退休了，目前在打工，生活在长春市，婚姻状况是离异，爱好散步和听音乐，身体健康。王女士名下有地房，一个人生活，没有孩子，想找一位65岁以下，有主意，人品好，干净利索，不吸烟，不能太小心眼儿的男士。而且女士呢是同意先从保姆做起。这是咱762号王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6岁，生肖属狗。接下来是763号的刘女士，刘女士今年62岁，生肖属龙，身高1米57，体重是113斤，每个月3200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呢丧偶，爱好是旅游，然后呢还有跳民族舞，弹钢琴，而且还爱好厨艺，想找身体健康啊，现在一个人生活，名下呢是有车有房，孩子也结婚了，本人呢还会开车，想找一位年龄相仿的。这个男士年龄在68岁以下，身高啊1米7左右，6000块钱左右的收入，身体健康，干净利索，不抽烟啊，能接受男士少量饮酒，还有呢没有不良嗜好，真心过日子，长春的，还得是啥呢，子女要同意老人再婚的啊，还有这个刘女士也对属相有要求，不找属兔、属狗
和属龙的。

这是763号刘女士的个人情况啊，这几位的嘉宾的资料，佳怡都已经同步到了咱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这个会员嘉宾群里头，大家可以去赶紧刷一刷看一看。想跟谁联系啊，您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热线了，咱两部电话呀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

还有呢，一位要来重播信息的是我们369号的钟先生。钟先生今年57岁，生肖属鸡，身高是1米73，体重是148斤，每个月的收入是8到10万，自己开农牧公司。钟先生生活是在沈阳，婚姻状况丧偶。他呢，本人会中医，身体健康，名下有房子，有育苗基地。本人不抽烟，偶尔喝点酒。孩子呢，在读高中，想找一位身高1米65以上，年龄呢40到50岁之间，容貌好，离异或者是短婚未育的女士。女士带孩子也行。真心过日子的，有眼缘的，为人正直善良，有事业心，还有一点，最好是有经商的基础。这是咱369号钟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57岁，生肖属鸡。我们钟先生个人电话呀是要求公开的啊，136-5495-4116，136-5495-4116，我再重复一遍，369号钟先生电话，136-5495-4116。钟先生啊，跟我们是这么说的，说佳怡你好，这一半天啊，如果有时间的话，麻烦给我重播一遍，然后把我的电话也留给更多单身的女士哈。所以我们也重播完了。群里还有一位咱们最近重新上架775号的李先生也跟我说了，佳怡啊，你那个有时间呢，有时间你给我添加个朋友圈啊。这个李先生是这么个事儿，本周啊就正常就能播到您了，所以啊您不用着急，您再稍等两天啊，再稍等两天，本周之内就能正常播您的信息，并且把您的这个资料发布到朋友圈里头来，好吧。我们大概还如果说没有其他新嘉宾的前提之下，应该是本周四就要从这轮结束了啊，就要从头开始再来播，重新播新一轮的咱们会员嘉宾的资料信息了。所以说老朋友们啊，咱有说有信息下架的朋友们，大伙儿准备好了，想重新上架的一定您趁这个期间跟佳怡说一声，佳怡就开始把您拽回到咱们马上就播的这个列表当中，开始把您的信息重新跟大家来做推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说一说最近群里边有几位信息下架的朋友是吧，我看应该是周末的时候，我搭档大奥在这儿跟大伙儿这个接到了这些朋友的电话呀，或者是接到私信，我再跟大伙儿说说都有谁。有我们751号的金女士啊，金女士之前也是下架过两次，这次又是，其实金女士报名也没有多长时间，但又要求信息下架了。751号的金女士，还有758号的宋先生，哎，我特别感谢宋先生啊，为啥呢？我们758号宋先生啊，其实正常来说今天就正好到他的顺序，就在节目开始之前，我正在编辑他个人信息的这个时间段，宋先生给我发来微信说，佳怡啊，你把我的信息直接下架吧，说我找到了啊。在这儿我们先祝福宋先生，也恭喜他哈，终于这个脱单了。我们宋先生资料下架，另外呢我也感谢宋先生，就这个事儿第一时间还想着跟我们说一声哈，让我们也是不用再来回来去的再折腾一遍，还要再跟群里的朋友再说一遍啊，我们758号宋先生下架了，别再跟他联系了啊。有的时候大家伙看不见的，该给人打电话可能还会给人打电话，就避免了很多这个不必要出现的事情吧，是吧。所以我也感谢咱宋先生。

0: 啊，在这儿也祝您啊生活幸福吧。还有一位是咱老朋友512号的焦先生，我看到我们焦先生信息也下架了啊，所以近期如果有朋友想联系咱群里这几位嘉宾的，因为这三位啊都公开电话了，人家因为个人原因啊都是信息下架了这三位，所以大家伙不要再给我们这三位嘉宾去打电话，不要再去这个跟人联系了，好吧。我再说一下子，这三位朋友是512号的焦先生，751号的金女士，还有758号宋先生，这三位啊咱们大伙儿就不要再打扰大家了，好吧。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然后在上周五的时候啊，我在上周五节目最后一点时间给咱652号刘女士打了个电话，因为咱群里头741号黄先生俩人都是白山的啊，这黄先生看到刘女士信息想联系一下子，我给这个黄先生打了电话，也给刘女士打了电话，两位呢因为黄先生公开电话了，刘女士说要线下去联系，我说可以啊，结果今天我问了一下，我说两位联系上没有啊，结果刘女士给我回的是说联系上了，说属相不合啊。哎呀，我就是有点这个啥吧，我就宁愿吧，我宁愿就当做这是两个人不合适的一个托词了吧，是不是？你这玩意儿属不属相的，我觉得咋说呢，咱说还是得俩人相处交往，这个人品互相的感觉，这个是最重要的，对不对？但是人家本然咱不也说了吗，人家都有自个儿的想法，有自个儿的意愿，对吧？咱就都尊重，好吧。只是这个啥，群里边要是有朋友哈也想联系咱们652号刘女士或者741号黄先生的，这两位现在都可以联系啊，大家伙跟我说就行了。目前这两位都属于是可以信息上架的这个状态当中，没有下架啊，两位没有对对碰成功，所以说还是可以联系的。啊，我们群里互动群里啊，听众朋友们，这个群里头说啥了？说祝贺对对碰的朋友们线下联系更能了解一个人。那当然了，那当然，你这玩意儿咱说了，还是得靠自个儿，是吧？大家线下去自个儿去唠去，去接触，多接触，多了解对方，对不对？两个人看这个就跟处对象一样嘛。你说我们给介绍完了，你人不还是人家得俩人自个儿处嘛，对不对？这说真话朋友说了，说看不清戴花镜，人刚才那朋友他不是看不清的问题了，他是糖尿病影响的眼睛，就是视力非常的不好，已经不是说戴花镜就能解决的问题了啊。咱感谢这位朋友的关心，咱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迎进大家的热线，先欢迎5388的这位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佳怡。
0: 哎，您请讲。
1: 我是630。
0: 哎，您说。
1: 我想联系一下711。
0: 您等会儿瞅一眼啊，别着急，711号李女士哈。
1: 对，
0: 好嘞，我一会儿就给您联系。
1: 嗯
0: 啊，完了也是那女士回信了，我就给您回信，好不？
1: 好，
0: 哎，好嘞，陆先生，拜拜。 嗯，
1: 拜拜。
0: 哎，再来迎进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喂，
2: 您
0: 好。哎，请讲。
2: 是我吗？
0: 是您。
2: 嗯，您好，佳怡。
0: 哎，您说。
2: 我想再为大家送上一首歌曲。
0: 哎，您是姚先生吗？
2: 不是啊。
0: 啊，不是姚先生，我给您声听成姚先生了。您说。
2: 嗯啊，送一首那个有缘天涯一咫尺，陈瑞。
0: 有缘天涯一咫尺，您稍等我啊。
2: 陈瑞演唱的。
0: 啊，您是程先生对不？哎，
2: 不对，
0: 也不是程先生，这咋、咋听的这是？
2: 你就是咱们是打电话打的时间太短了，听不出来
0: 啊。您再说下歌名吧，我不猜您是谁了。有缘千里，
2: 有缘天涯
0: 啊，天涯
2: 一咫尺，
0: 一咫尺。哎呀，这歌，行，谁唱的？您知道歌手吗？
2: 陈瑞呀、
0: 陈，行，我记下来了，我也去找去啊，我去找去。
2: 谢谢你，谢谢你。
0: 不客气，不客气。您贵姓先生？哎呀妈，蓝先生啊。我就这几位先生吧，总点歌的。
2: 对不起，
0: 不是不是，赖我了，没听出来您啊，没听出来您声音。
2: 对不起，
0: 没事的，蓝先生，行，欢迎您，
2: 谢谢您，
0: 欢迎您。完了，
2: 谢谢
0: 那啥，我给您记下来了，然后您也是，
2: 慢慢
0: 对，慢慢播，
2: 上次还没播完呢。

0: 哎，对，您都记着呢啊！
1: 我天天听广播
0: 啊。行，蓝先生，咱慢慢听。过两天等我找着了，我就把这歌送给您和大家，好吧？
1: 好，
0: 好嘞，拜拜。哎，
1: 拜拜。
0: 再来迎接5388的朋友，您好。
2: 你好。
0: 哎，请讲。
2: 我是778号于先生。
0: 哎，您说，于先生。
2: 我的信息有些地方要更改呀。
0: 好啊，您说吧，我给您改。
2: 49属蛇。
0: 啊。
2: 身高1.6米。
0: 啊，
2: 体。138斤。
0: 啊，这咋这两天瘦这些呢？
2: 不是，咱那时候就是随便说闷胃凉啊。
0: 啊，你说胖了，你说胖好几斤，当时说145，现在138。
2: 对，月收入4000左右。
0: 4000左右。
2: 家长春的。
0: 家长春的。
2: 未婚。
0: 啊。
2: 身体健康。
0: 嗯，您接着说。
2: 我的个人情况是跟母亲一起生活。我家是农村，但是我家房屋和地都增迁了，住的是回迁房，90平的。
0: 啊。
2: 名下没有地了，就是有点存款。
0: 啊。那我给您改上家里有回迁房，这么写行不行？
2: 对，就回迁房。
0: 啊，明白了，必须把回迁房体现出来，对不对？
2: 对，90平的，我家是农村的，不是室内的。
0: 我明白，我明白。您之前您不说是在务农吗？在长春周边，对不对？
2: 对，长春的。
0: 然后呢？您家里有回迁房，有存款，您接着说。
2: 对。
0: 啊。
2: 不抽烟，
0: 不
2: 抽酒。择偶要求是45岁以下的，未婚或短婚未育的。
0: 您先等一下，于先生，我打断您一下，您是不是婚后还想要小孩，对不对？这个得加上吧。
2: 对对对对。
0: 哎，那您接着说吧，您择偶要求45岁以下，未婚或者离婚未育。
2: 对。
0: 啊，还有啥？
2: 其他随缘。
0: 那您有之前有一句说孩子不在身边，这个您还有要求吗？还是还保留？
2: 也行。
0: 也行啊，其他的看眼缘，对不？行行，那这信息我给您修改了，然后也是您本周之内我就马上拨到您的新资料了，好吗？
2: 好。
0: 好嘞，于先生，完了女嘉宾的资料都在群里，您看看想联系谁您跟我说，好吧？
2: 嗯，好嘞。
0: 好嘞，再见了。啊，我们778号啊，这个于先生修改了他自己的个人信息，其实你看这么又说一遍，大伙儿是不是这个啥了，就对这于先生就印象就更深点了。有的朋友一下想啊，知道了啊，上周他不是上周报的名，记着节目里打过电话，记着有这么个人啊，说家里那个房子现在啥情况的，是不是？哎，所以大伙儿咱就说，我总劝大伙儿一定有事儿多打电话，多打电话啊，多打电话没毛病，没坏处。你看现在一说多打电话，电话上来了呢。再迎进下一位5399的朋友啊，这歌咱一会儿听。歌这回我跟大伙说谁点的，上周三咱们江女士一位也是听众打进来的，说点一首爱是你我，我这歌真有，这歌真找着了，一会儿给大家播。先迎进热线5399的朋友，您好。
3: 我的朋友啊，那个佳怡，佳怡
0: 您好。哎，您好，陈女士吧？
3: 啊，对，陈女士。
0: 哎，您说。
3: 我看了那个736号于先生，对这个印象还挺好的，想跟他联系联系。
0: 736，您等我瞅一眼啊。
3: 啊。
0: 您二位联系过了？3月份的事儿。
3: 啊，对，人家他那人他联系过，那行了。
0: 啊，具体啥事我不知道，反正您二位3月份联系过，后来上架了吗？
3: 啊，对对对对。
0: 您想起来了吧？
3: 那想起来了。
0: 啊，3月份的事儿啊，陈女士。
3: 好，那行，那好了，
0: 哎，
3: 谢谢。
0: 好嘞，拜拜。
3: 谢谢，拜拜。
0: 这个大伙儿，咱说啊，基本上群里头对对碰过的，我大差不差，我能有点印象。咱不能说每一对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那咱做不到了啊。哎呀，咱这个大差不差，我一恍惚的，我要在线上给俩人连过线，我基本能记个差不多，是不是？所以说，大伙儿有啥事儿，您来问我来啊，没事儿。我想不起来还有手机呢，手机记得比我清楚，好吧。咱接下来时间就听首歌吧，这是咱们江女士送给大伙儿的爱是你我哈。那我们一起来休息一下，精彩节目稍后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哈，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 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这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来保持联络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咱们有的朋友说了，佳怡你别说什么加微信啊，听不懂，不会，不会加没事儿。您想参与节目，咱有的是招，您想参与节目还不会加微信的，您就拿起您的手机给我们节目组打热线啊，就是我刚才说的两个固定电话啊，8581-5388和5399，您往这俩号里头打，您打进来之后您就说啊，佳怡我要加你们老幸福了微信，我不会操作，我就明白了，我就加您，您那边一通过就完事儿了，是不是听起来方便多了哈？我们也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同时依然要祝福咱群里边的老朋友们都能够顺利脱单。在这儿呢也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选择在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当中接到了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的财产安全。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来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啊。刚才好家伙，这一首歌哈，这一首歌啊，这家伙群里头大伙儿啊，这个一看咔咔给我留言呢，我一看这都熟是不是？都爱听。其实说实话，这歌吧有点长，呵呵，但是这个不耽误好听。另外呢，大伙儿喜欢是吧？咱就是这个啥，该放放。完了，咱762号王女士，王女士是回的是最快。那歌刚出个前奏，说电视剧《一生只爱你》的主题曲《爱是你我》。完了，咱群里头这些朋友们啊，说的这歌啊，虽然是老歌，但很好听。还有一个，咱木子这朋友说了，佳怡，我也想点首歌，《爱情路上手牵手》，希望大家都能走到最后。我发现咱木子啊，这歌点的呀，也是每次点的都是精品，好听啊。咱把木子这朋友的歌也是排到咱这个歌单里头，咱往后跟大伙一起播啊。佳怡收到您的留言了，602号王先生说了，说演唱的是真好听啊，都喜欢听老歌是吧？行，那有啥老歌的大伙喜欢的，您就随时跟我说就可以了啊。刚才上半段有两位男士打电话进来，想联系群里的两位，分别想联系群里的两位女士啊。这两位女士呢给我都回了信息，但说的是啥意思呢？各自有各自的情况，一个是没时间接电话，一个是这俩人说之前有一些这个啥，有一些咋说，有一些交集，大概就这么个情况。我们在线下吧，再跟这二位去沟通吧，在线上不占用更多时间去跟大家回微信了啊。所以说这两位的情况呢，我线下再去唠一唠，看看如果能对对碰的话，明天就在节目上邀请这几位来到直播间。如果说不能对对碰，那咱们就是线下联系的话。

话，倒是也行，但是就这个啥，这个，看看大家情况如何啊，能唠上的，俩人要是能处上的，您要现这个下架，两人直接唠也行，但前提就一点，您告诉我们一声啊，告诉我们一声，让我们知道一下子，完了好把您二位信息下架，是不是？我看看还有的朋友在跟我们聊什么。

0: 另外呀，我再跟大伙儿说说哈，我看周末有的朋友在群里头反馈了，说哪个地方啊收听的效果不是很好，有这样类似情况的朋友，你也可以在节目期间打热线跟我们说，或者如果咱们有微信的，您要第一时间拜托大伙儿啊，在微信上跟我们做一个反馈，好吧？告诉我们一下子，您是在哪个地方，用什么方式收听，是收音机啊，听的是 AFM 还是 AM 啊，是什么情况，大概这个信号不好多长时间啊，等等的，有啥情况，咱们大家随时保持联系哈，因为咱们这个节目呢是咱全省的观众，不是全省的听众都能听得到，所以无论您在哪里啊，只要说您这边信号受到了一些影响，或者是收听效果不佳的，都可以咱们再帮大家帮我们做一个反馈，要不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这边也不太了解啊这方面的情况，好吧？谢谢大伙了啊！还有的就是还想进群的朋友啊，您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咱这节目啊不光找对象，你看刚才打电话的朋友不知道有没有听开头的啊，有的是咱有老伴儿的，但是咱也不耽误喜欢听跟老伴儿一块儿听啊，是不是每天呢说这个点儿这家伙都听成习惯了的，有喜欢听节目的朋友，那咱咋整呢，咱再单建个群，咱单建个不找对象群，哈哈，咱不有找对象群吗，以后不行我把那个群名改了吧，是吧，咱分成找对象群和不找对象群啊，找对象群那目标很简单了，就进来就找对象就完事儿了，不找对象群咱就大伙儿在一块儿愿意交朋友热闹热闹的，另外直播期间留个言来互个动的，是不是咱也可以在一块儿玩得很开心，所以说咱这节目啊这多功能的啊，咱大伙儿根据自己的需求咱们随时就跟我们提就完事儿了，完了再来迎进最后一部热线吧，您好啊5399的朋友。
1: 佳姨好，我是王三哈。
0: 哎呀，这回没听错，这回姚先生来了。哎，
1: 我才听我给点播一给大家点播一首《思念陪着鸿雁飞》。
0: 哎呀，思念陪着鸿雁飞。哎呀，咱姚先生这歌名都这么有诗意哈。哎，思念陪着鸿雁飞。行了，我记下来了，姚先生。
1: 哎，
0: 行，
1: 祝你工作愉快。
0: 哎呀，谢谢您姚先生啊，也祝您天天开心，
1: 身体健康。
0: 好嘞，
1: 天天
0: 好嘞，谢谢您姚先生。哎，再见。你看这回我姚先生多好，听完我的祝福才挂断的。上次姚先生就生怕耽误大伙儿时间，就感觉呀打电话跟你多说两句啊，就好像后面排着多少人似的，大伙儿都这心情哈。咱群里以前不有个老朋友说了吗，先且让后且啊，就可咳咳大家伙儿都特贴心，都特可爱。姚先生赶紧上回就给挂了，我这主姚先生我祝您完，就那边嘟嘟嘟电话就给我挂断了。行，我跟咱姚先生老朋友了，我们天天的是吧，咱也不用都放在嘴上啊，说住来住去的就是送点啥祝福的，不用，我们都搁心里头了，是不是，尤其不光讲姚先生，咱群里这些伙伴都是，咱都是这么长时间老朋友了，佳怡都记在心里呢，好吧，完了咱今天也就先唠到这儿吧，电话也就接这么多啊，如果你也想来报名想来参与的，今天没来得及打电话没有关系，明天下午同一时间啊，咱们还是老时间老地点，不见不散。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儿的娘家且佳怡，咱明天见，拜拜。

0: 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1: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2: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3: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0: 我歌唱，
4: 我跑步，
1: 我摄影，
2: 我学习，
3: 我公益。
5: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6: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达到的最好。

0: 我叫李长宗，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1: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电动自行车一般都在夜间充电，但超过八小时，电池充电器会过充发热，极易引发火灾。另外，电动自行车零部件多为化工原料，燃烧时释放出的浓烟和有毒气体，极易致人中毒死亡。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我也回来了。
1: 吓死我了，他们说把你带出去枪毙了。
0: 是假枪毙的伎俩，什么恐吓、利诱、刑讯，在我这都是白费，我不会被吓倒，还得带领大家御状斗争。
1: 可是自从搅黄了他们的开学典礼，我们就被单独关押起来。这下可好，不让放风，同志们连面都见不到了。老何，你在墙壁上画什么呢？
0: 用德国药膏的铁皮管写歌词。
1: 你竟然还用心思写歌词？你哼，
0: 不光要写，我还要唱出来的。
1: 唱？唱歌？
0: 对，带大家一起唱歌。他们把我们分开关押，把我们和学生们隔绝起来，但声音是隔不断的呀，为何不用唱歌来彼此沟通呢？
1: 那敌人听到不会被激怒？
0: 就是要把歌声作为我们的武器，这也是革命气节。
1: 是吗？老何
0: 啊，
1: 我会唱一首。
0: 唱来听听。
1: 好。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0: 唱得好，老张。
1: 我一个大老粗，我不会唱。
0: 只要唱出来就行。唱歌就是表达对生命的热爱
1: 啊。老何
0: 啊，
1: 我怎么没有听你唱过歌呀？
0: 少年时特别爱好唱歌，后来做地下工作，不容许我放声歌唱，只能在没人的地方自己哼哼，现在在监狱反而要大声唱出来
1: 啊。那我们唱哪首啊？
0: 我写了一首词《狱中歌声》。无热血似潮水的奔腾，心智是铁石的坚贞。
1: 哎呀，写得太好了，怎么唱啊？
0: 学生们会唱夜半歌声，我就用这个调子填的词。

0: 第二集。
1: 陈局长，你的学生们在干什么？
2: 朱长官，您可回来了。您不在这几天，监狱那边总在带头唱歌，大院这边学生听到就跟着唱，女生唱完男生唱，最后各个房间的学生还来个大合唱。
1: 这是监狱还是音乐厅啊？
2: 呀，一到黄昏他们就唱歌，管都管不住啊。
1: 管不住，这唱的都是什么呀？
2: 您看，这是学生的笔记，手抄的歌词。这篇是奴隶恋歌，这篇汨罗院清江大合唱，还有每天必唱的一首叫狱中歌声。
1: 这都是些什么歌？
2: 肯定是何恭维那家伙写的。他文笔好，以前就写个什么诗啊词啊什么的。
1: 又是何恭维。
2: 最可恶的是这些学生公然在训导班上唱。长官，这么下去可不行啊，干脆咱们秘密的把他……
3: 身首异处，一杀了之。
4: 长官，陈司令电话。
1: 司令，有何指示？
5: 吴凡啊，你转来的信我看过了。
1: 啊，他听说我要去咸宁寻他父亲来探视，特地写信想要劝返父亲。我已截获到此信，就立刻转呈给你了。
5: 之前周恩来出面要人，我还有些疑惑，一个年轻人竟然惊动了重庆八路军办事处。看了此信方知，此人至情至性，大仁大义，其伟人也。
6: 而牢记宁死不屈之意，除慷慨赴死，别无他途可寻。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此正其事。盖天下有最丰富之感情者，必更有最坚强之理智也。望大人见信，不再做来恩师大嫂，不孝儿在狱中跪病。
5: 不凡，每个人都是有弱点的，既然他有如此孝心，你知道怎么做吧。
1: 我刚从咸宁何家回来。
5: 做得好，务必使其转化为党国所用。
1: 明白。
2: 朱长官，何时处决何宏伟？
1: 司令说了，此人得留。
2: 还要留？
1: 这样，把他单独关进地牢。
2: 地牢？那里暗无天日，正好消磨他的意志。
7: 深渊一般的幽洞里，是永无止境的黑寂。无法躺下，更无法站立的何恭维蜷缩着度日。

0: 在不知白天黑夜的日子里，在一次次昏迷和清醒的轮回中，他坚持着用一个声音鼓励自己。那个声音是他身怀六甲的妻子许云。
1: 许云，我的爱人，去年八月你被转移

0: 到重庆，半年没见，甚为思念。你好吗？
1: 用什么纪念我的爱情？
0: 云美，虽然我今日身子不大好，但我没有感到疲倦。我想，我永远也不会感到疲倦的。听，这是写给你的。

0: 许愿怎么还在唐朝？这都快子时了，明天清早你就得出发去重庆了，快别写了。
1: 你不也没睡吗？我就想陪着你，和你一起誊抄革命气节教育提纲。
0: 你有身孕，别太累了。
1: 一点都不累，我帮着你多誊抄几本，你就可以分给更多的同志传阅了。
0: 你呀，
1: 你呀，
0: 啊，怎么了？
1: 哎呀，这小家伙太调皮了，刚刚狠狠地在肚子里踢了我一下。
0: 我看呢，这家伙将来肯定跟他爹一样，有股子倔劲儿，适合干革命。
1: 还要跟他爹一样，拥有出众的才华和高贵的品格。
0: 云美，
1: 嗯，
0: 跟着我这样躲躲藏藏，苦吗？
1: 非但不苦，相反，我觉得很幸福。斌哥，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到你是你给我们演讲的时候，当时心里就在想，这么优秀的人，谁要是能嫁给他该多幸运呀。没想到是我嫁给了你，你说我怎么会觉得苦呢？
0: 钱英大姐把我们撮合在一起的时候，你还不到20岁，嫁给我后不仅承担着繁重的革命工作，还无微不至地照顾我的生活，有你是我的幸福。
1: 有你也是我的幸福。好了好了，不打扰你了，我也抓紧时间继续誊抄。
0: 云美，这个革命气节提纲是共产党人与敌人做斗争的一个有力武器，不光要抄写，你必须完全领会提纲的精神实质，还要将提纲的主要精神和精辟段落背诵下来。到重庆后也要认真负责地向基层组织的同志进行传达和讲解。
1: 好，我已经全部都背下来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无产阶级的革命坚定性，严格遵守党纪，保守党的秘密，一旦被捕，我真的好担心。
0: 许渊，这次你随钱英大姐去重庆，既是组织安排，也是钱英大姐对我们的关心。
1: 我会好好配合，宝宝还有半年就出生了，你什么时候能来？
0: 还有一些同志要疏散，我可能……云梅，孩子出生后寄张照片来。扶着我，哎，小心！坐稳了吗？
1: 我和宝宝在重庆等你，你一定。
0: 云妹，我不能照顾你，更不能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

0: 一切谢了，要你先承担着吧。
1: 孔伟，你千万要保重，我们
0: 船要开了，我下船。
1: 孔伟，你闻到香味了吗？
0: 什么？
1: 你闻到香味了吗？
0: 闻到了，是桂花的香味，你最喜欢的桂花树。
1: 你看啊，昨夜的暴雨也没能挡住它的绽放。龚伟，我们一定会
0: 明年桂花飘香时，我接上你们娘俩一家三口回咸宁老家。
1: 我好

0: 孩子。是婴儿的啼哭声吗？还是我的幻觉？不，是监狱那边的声音。怎么会有婴儿？
1: 有人吗？来人呐！有人吗？
0: 有人来了。是谁？好像是一个小娃子。
1: 小娃子，你住这儿吗？叫什么名字？孩子，你叫什么名字？
2: 喂，你接一下饭碗。
1: 我动力太小，我没办法站起来。
2: 我拿水桶掉下去，你接好了。
1: 谢谢。小娃子，我能跟你打听个事儿吗？你听到婴儿的哭声了吗？
2: 快把方才取走，我把桶吊上来了。
1: 那个哭声好虚弱，肯定是生病了，多可怜呐！
2: 刚从医院抓来了个产妇，还带着婴儿。
1: 啊，难道是刘慧心被抓了？
2: 好了没？
1: 哦，喜娃，谢谢你告诉我。孩子，你怎么一直在发抖啊？
2: 没有。
1: 是害怕我吗？
2: 我不跟你说话，你是杀人魔头。
1: 是他们说的吧？你看看我像吗？
2: 我不想知道，我走了。
1: 喜娃子，别走。求你帮叔一个忙，可以吗？
2: 娘说了，除了送饭，什么都不能做，不然长官不给我家接饭钱。
1: 小娃子，就只是送饭，你帮我把这饭送给那位产妇，行吗？
2: 你不吃，你三天只有这一顿饭啊。
1: 对，他们现在比我更需要营养，你把饭送过去吧。
2: 叔，
1: 怎么？
2: 我姓杨，叫杨启发。
3: 老张，老张，有何书记的消息了？
4: 啊，他还活着吗？
3: 啊，送饭的细娃子见到他了。
4: 啊，
3: 精神状态还行。
4: 好，好，那就好，那就好。这地窖里憋着，换谁都要疯。他是怎么熬过这些日子的？
3: 老何还把自己的饭让给了刘慧心母女。
4: 敌人太可恶了，居然把你娘俩关在阁楼，那阁楼又矮又没有窗户，
3: 还不给他们倒马桶。阁楼全是污浊之气，他们身子虚弱，怎么受得了啊？
4: 不行，不行，这样下去绝对不是办法。
3: 老张，要不要设法通知外面来营救？
4: 不，上级之前多次试图组织营救，都被何书记拒绝了。
3: 为什么？
4: 这里重兵把守，前面是清江，后面是山崖，逃亡几乎没有可能。何书记说过，要做有效的斗争，绝不能做无谓的牺牲。
3: 那我们能做什么？
4: 想想看，如果是老何，他会怎么说？
1: 我们要做有效的斗争，即使在最被动的情况下，也要打主动仗。
3: 要打主动仗。老张，何书记不在，你来指挥吧，我们策应你。
4: 想办法通知全体同志集体绝食抗议。
5: 绝食抗议，
6: 绝食抗议，
5: 反抗电 监狱那边又在闹哪出？
6: 啊，长官，政治犯要求开窗通风，改善生活条件，提供阅读书籍等待遇。
5: 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看书？
7: 绝食抗议！
8: 绝食抗议！
7: 反抗虐待！
9: 你们要干什么？
7: 我们要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10: 对，
11: 争取最基本的权利！
12: 权利？哼，我看你们是想造反！
7: 哼，一支笔、一本书，你们都要剥夺！现在，你们连一个婴儿都不放过，他没有奶喝，连一口米汤都成了奢侈。这就是你们标榜的青年训导大队吧？啊！这明明是一座践踏人性、摧残生命的集中营！
13: 对，
14: 对，
15: 住口！住口！都住口！我们的长官来了。
5: 你就是张裁缝吧？
7: 我就是。你要干什么？
5: 你不是要争取权利吗？嗯，可以。那我们交换条件。来，说说，说说你的身份。
7: 我就是一个老百姓。怎么，老百姓就不能反抗吗？
5: 敢带头挑事，你可不是一般人呢。怎么，不想承认？那我就找人来认认你喽，陈局长。
16: 长官，我在呢。
5: 你好好看看，这个嫌犯是不是漏网之鱼啊？
16: 哎，好嘞，我看看。
7: 陈世杰，陈局长，你真是辛苦啊。
16: 在我这儿，绝不能有漏网之鱼。来一个认一个，来两个认一双。
7: 那你凑近点人。
16: 长官，没见过，确实不认识。
7: 你再认仔细点儿。瞪大你的狗眼看！啊！
17: 我的眼睛！
7: 我们怎么斗争？老何，我一个大老粗不会唱。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省立高中的同学们，为了国家复兴而读书吧。

嗯。

0: 欢迎加入我们，何公伟同志。
1: 感谢胡乔木、汤少鱼同志，我一定努力革命，永不叛的。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我找到妈妈了。

0: 第三集。
1: 何叔，何叔，
2: 西华，现在是白天还是晚上？
1: 刚过三更，我偷偷拿了一些吃的给你。
2: 不，叔，必须解释到底。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好多哥哥姐姐被放走了。
2: 你再说一遍。
1: 大院里的哥哥姐姐好多人被遣返回家了。
2: 真的？
1: 喏，哥哥姐姐还留了一封信。
2: 怎么让细华送信？万一害了你？
1: 不是，我自己偷偷拿出来的，我看见他们临走前藏在大米缸里了。
2: 是给我的吗？
1: 嗯，他们都说你是他们狱中的老师，你快看看是不是给你的。来，我给你打着灯。
2: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
3: 何先生，在你们的指引下，我们用绝食斗争换来了自由，谢谢你给我们的勇气。
4: 半年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
3: 我们用生命去呐喊，我们为生命而歌唱。不知你们还要多久才能出狱？
4: 希望能在下一个战场见到您。我们要去一个大有作为的战场。
5: 您说，学生要起到桥梁作用，我们要到农村去。
6: 我们要扎根贫苦农民中，开展抗战宣传工作。
2: 好样的，同学们，像种子一样撒向四方吧，深深扎进泥土里，等到革命的春天来了，你们就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1: 何叔，他们离开的时候还唱着你写的歌呢，可是我不会唱，我要是也能识字就好了。
2: 西华，你可以的，有一天你也能在漂亮的教室里读书写字。
1: 啊，真的吗？何叔，你能教我念书吗？
2: 现在吗？
1: 一篇课文都行。
2: 好，跟我念。国土终当富。
1: 国土终当富。
2: 国耻终当喜。
1: 国耻终当喜。
2: 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救国救民才能救自己，责任全在我和你。
7: 你们几个把地牢盖子打开。
8: 是是。
9: 什么味儿啊这？这么多苍蝇蚊子！
7: 臭死！哎，快快快，快把何先生拉上来！

0: 死了吧？啊！哎呀，何兄啊，他们怎么把你关这么久的地牢啊？你看这伤口都长蛆了，溃烂成这样，你们还不快把人带到谷仓去？快叫医生来！
1: 是。
2: 楚不凡，出却我的时候到了。哎、
0: 何兄，这是哪里话？你得活着，还有一个重要的人，千里迢迢来看你呢。

0: 哎呀，何兄，这几天气色都恢复了些啊，看看谁来了。
1: 站长，
2: 灵儿，
3: 爹，你怎么来了？我不是确信让你不要来吗？
2: 我的儿啊，终于见到你了。

0: 您儿子的命
1: 啊，我知道，我知道。
0: 那你们聊啊，你们聊。
1: 谢谢。冰儿，
2: 爹，你不该来呀，不该来呀！
3: 冰儿，我只要还有一口气，就必须救你出去。
2: 有偏你来劝降儿子，这是他们的计谋。
3: 冰儿，
2: 爹，
3: 冰儿，不凡说了，只要你点个头，和共产党断绝关系，马上他们就可以让你。
2: 爹，
3: 冰儿，你最孝顺了，从小对爹的话就言听计从，这回你必须跟爹走。
2: 爹，爹，是谁教儿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是谁给儿讲精忠报国的故事？是谁热心教育办学堂？又是谁带儿行医救人？爹，你知道吗？儿正是循着你的教导，才找到了光明的理想。
3: 爹不想知道，爹只知道我的儿子才25岁，爹只知道我不能眼睁睁看着我的儿子去送死。
2: 爹，
0: 冰儿不孝，还望爹成全，为天地存正气，为个人全人格，成人取义，自正其事，而蝼蚁之命，死何足惜？
3: 冰儿，爹求你了，
2: 爹，你起来，爹，你别这样，爹。
3: 冰儿，你不能让爹白发人送黑发人呐。
0: 爹，你要能反哺来之根本。爹啊，和您骨肉分离，儿怎么会不痛断肠？我七岁丧母，父亲您身兼严父和慈母，扶我、养我、教我、育我。成人后，我又长期革命奔波在外，不能尽孝，现在还让您，您就当没有我这个儿子吧。
1: 冰儿，爹不劝你改弦更张啊，只求你明哲保身，先保全自己要紧。
0: 爹，儿之所以背弃您的养育之恩，实在是不愿背弃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以换取我们一家的幸福。儿子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
1: 啊，冰儿，对了，不凡还说了，他可以悄悄送你去留学，没有人知道。留学海外回来，再革命，再救国呀！
2: 爹，你不要相信他们的鬼话。
3: 只要能救你，爹都相信。
0: 那好，请爹转告朱不凡，让他答应我3个条件，我就走。
1: 你说，
0: 第一，我没犯罪，自然不会写悔过书。第二，由他们登报，以统一战线的名义派我去留学。第三，留学地点只能是苏联。
4: 何兄啊，出来透透气，是不是心境都不一样了？你看看这清江的水多美，
5: 清澈见底，坦坦荡荡。
4: 何兄啊，我当然可以

0: 假装答应你留学的条件，但我不想骗了。陈司令虽然不想放弃你，但你开的那些条件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1: 钟不凡，我们早已分道扬镳，注定只能各走各的路。
0: 哎，我真的很想知道共产党是怎么让你死心塌地的啊？到底是什么力量支撑着你一次又一次在绝境中站起来的？上高中的时候，你带领武汉学联与省政府谈判被遣散了，你又重新集结，后来学联没了，你又重新组建武汉学生救国团，在上海黄浦江畔，在武汉长江边，在咸宁，在宜昌，在恩施，你的组织一次次的被摧毁，你却一次次重建，连在监狱里你都可以。
1: 不凡，你追求理想吗？
0: 当然，我和你一样追求理想。
1: 不，我们完全不一样。先知之而后信之，信之而后行之。我们共产党人对理想的追求是对真理的追求。
0: 真理看得见摸得着吗？啊，那是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
1: 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必定是个漫长的过程，无论身处顺境逆境，理想不是一阵子，而是一辈子，都必须为之付出，
0: 包括付出生命。
1: 我是一个儿子，也是一个丈夫，我非常珍视生命，我也为即将失去生命而感到痛苦。但现在内乱危局，我死后实难瞑目。胜利之路纵使曲折，最终必是新民主主义、新中国之乐园，我坚信不疑。
0: 何兄，何兄啊，明天就是自首的最后期限了，纸和笔给你准备好了，你要么用它写悔过书，要么只能用它给你父亲妻子写遗书了。
1: 谢了。
0: 我让你父亲再进来陪你一晚，何恭维，希望这不是你们的最后一晚。
2: 云儿，
0: 爹
2: 啊，今天爹什么都不说啊。哎，你看，我托人从咸宁带来了桂花，做了桂花茶、桂花糕，还有桂花糖。
0: 桂花？
2: 是啊，老家的桂花。
0: 老家，我答应许云一家三口回老家的。
2: 啊，儿啊，这是逢喜事才吃的桂花三件套啊。
0: 啊，喜从何来？
2: 许云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我当爷爷了。
0: 那我当爹了，我有儿子了。
2: 从今以后你也为人父了。
0: 嗯，爹，孩子长得像谁啊？
2: 哦，有照片，已经托人在送来的路上了。哎，冰儿，你可一定要等啊。
0: 啊，爹，儿可能等不到了。
2: 平儿，你的儿子长大后若得知父亲从未见过他的模样，这会是他一辈子的遗憾呢。你现在不一样了，肩上有做父亲的担子。
1: 爹，请您告诉许云，让他好好的教养我们的后代，好继续完成我们未尽的事业。
2: 云儿，
1: 爹，我给您的孙子起个名字吧。
2: 嗯，

0: 叫何继伟，好不好？
1: 何继伟，
0: 嗯，他是栗子辈，普名李志。
1: 李志，继伟。

0: 没能跟您一样找一名好父亲。
1: 冰儿，你别说了，别说了，来吃桂花糖，吃喜糖。
0: 哎，我吃。爹，
1: 嗯，
0: 让儿为您吃一口吧。
1: 啊，
0: 就像小时候一样。
2: 谁在偷吃桂花糖呢？
3: 父亲大人，您不是答应我考试第一名就可以吃桂花糖吗？
2: 哦，又考第一了。
3: 嗯，
2: 哎呀，吾儿长大肯定有出息，来讲你一本书。
3: 哈，哇，又有新书看。
2: 嗯，
3: 宋史岳飞传。
2: 对，岳飞，领兵抗金精忠报国的岳飞。
3: 爹张嘴。
2: 啊
3: 啊，奖励您一颗桂花糖。
2: 奖励爹。
3: 嗯，因为您是天下最好的父亲。
2: 哦，
3: 张嘴。
2: 啊，
3: 甜吗？
2: 甜，特别甜。

0: 天吗？天，特别天。
1: 这是何恭伟父子的最后一夜，像儿时一样紧靠在父亲身边，感受着久违的亲情。何恭伟难得睡得很踏实，夜色里听着儿子均匀的呼吸，何父摸索着拿出身边的一个小包袱，一次次地打开又系上。

0: 天亮了，我老爷子，出来吧。
1: 啊，天亮了，天亮了，
2: 爹，
1: 啊，
2: 爹，我要走了。二
1: 冰儿，这个包袱，我本不想让他派上用场。给你做的新鞋，穿上它吧，安心上路。
2: 爹，
1: 灵儿，不孝之罪，是我可逃，不能侍亲养老，终其天年，唯恳大人以所以爱儿者。以爱天下无数万人之儿女，以爱抗战死难烈士之遗孤，以爱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之难童，恕其儿之冤死，我正足矣。先是大人之慈孝伟大，父亲大人在上，儿子给你磕头了。

0: 王公伟，只有十级台阶了，再问你一次，回不回头？
1: 云梅，在临行前，不能最后的和你相见一次，不能吻一吻我们的小宝宝了。告诉我所有的朋友们。

0: 父亲，今日虽蒙世子之托，口沾念光明前途，亦大可破涕为笑也。
1: 何苦为？
2: 何苦为？
1: 最后两级太监，你回不回头？回头！
3: 我热血似潮水般奔腾，简直是铁石的坚贞。我只要一死。

0: 最后一次问你，你不回头？啊！何恭维！这最后一级台阶之上，可是生命的尽头，是你生命的尽头啊！
1: 不，生命的尽头绝不是终点，那里有刺破黑夜，迎接曙光的赞歌。就像今日，在你看来，它是满目凋零的寒冬，可是在我眼里，它是不久以后，漫山遍野

0: 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严禁酒后驾驶机动车，做到不超员、不超载、不超速、不超宽、不疲劳驾驶。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3: 那些年，睡在你上铺的兄弟。
4: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3: 那些年，约定20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5: 2、1，
3: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4: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3: 那些年的歌，
6: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孙燕姿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教育工作者，家庭的文化氛围对她的成长影响非常的深。从小呢，她就展现出了音乐天赋，5岁时在父亲的鼓励下开始学习钢琴了，这一选择给她日后的音乐之路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所接受的良好教育和对艺术的热爱，让他在后来的职业生涯当中更加游刃有余了。小学时，他甚至为了省下校车钱而攒钱买随身听。这样的经历完全展现出了他对于音乐的执着和热爱。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书写

在音乐学校的学习让孙燕姿给她的歌唱生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她的老师是一名知名音乐人，成为了此后她音乐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和护航者。不久之后，华纳音乐董事长到学校去拜访，在老师的安排之下，孙燕姿成为了表演的最优秀的学生。在学校众多的优秀学员当中，她独树一帜的嗓音脱颖而出，成功地吸引了周建辉的注意。华纳制作人当即拍板决定签下孙燕姿。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

0: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90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您就可以留言互动。酸辣粉丝说，2009年去看孙燕姿的演唱会，当时人潮涌动，从大老远的南方小镇的赶过来，我是风尘仆仆的。作为一个歌迷，这是我应该做的事吧。3个小时很快结束了，就像是做梦一样，清场也很快，40000人在一瞬间就散去了。我那个时候问自己，演唱会真的结束了吗？可是自己还沉浸在。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刻。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级，终审石晓，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期我们再会吧。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

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上文书正说到这妖妃妲己要设计陷害武成王，他呀就在这露台上跟这个贾氏夫人结拜成干姐妹了，摆下了酒宴就开始喝呀。这妲己也真是够坏的，端起杯来是频频敬酒，恨不能把这贾氏夫人呢直接就给灌趴下。正灌着呢，外边有人喊了一声，说是天子驾到，可把贾氏给吓坏了。他知道啊，君不能见臣妻呀，这要是跟纣王碰到一块儿，那玩意儿得多别扭啊。这妲己给出了个主意，让贾氏夫人呢倒在幔帐后边躲藏起来。这时候大色鬼纣王可就进来了。哎呀，与其呀，你这是干什么呢？啊，跟什么人吃饭呢？
8: 要陛下呀，我陪的是我的姐姐。
7: 你的姐姐又是哪个呀？
8: 哎呦，可不是外人啊，是我刚才结拜的，她就是武成王黄飞虎的夫人贾氏。我们姐儿俩呀一见如故，所以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哎，就成为干姊妹了。
7: 哎呀，这可是天大的好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
8: 哎呀，刚才的事儿还没来得及启奏陛下呢。
7: 嗯，那既然她是你姐姐，也就是我大姨子了，哎，没有外人，请出来让我见见吧。
8: 实际上啊，妲己就等这句话呢。陛下呀，我姐姐这个人呐，脸皮薄。他呀躲在帐帘后边去了，姐姐已经不是外人了，您就快出来吧。
7: 好家伙，他这么一出卖，那贾氏娘子还藏得住吗？脸红脖子粗啊，由打幔帐后边可就出来了，跪拜于地，
8: 臣妾罪该万死，参见吾皇万岁。
7: 快快平身。
8: 纣王一瞧，哎呦呵，行哎，我这大姨子长得可真不错呀，虽然说是徐娘半老，但是风韵犹存。洗脚水冲咖啡是别有风味儿啊。
7: 咱没说嘛，这老小子那就是花中的魔鬼，色里的魔王啊。由打这儿开始，两只眼睛瞪得溜圆，那目光就似两把钢钩，就刀住这贾氏夫人可就不放了。
8: 妖妃妲己一瞧，他心里可就明白了，暗暗的高兴啊，看起来我的圈套连环计

0: 您看如何呢？嗯，好啊，酒宴重白，哪有这种规矩呀？贾氏在那跪着呀，都没起来。陛下，万万使不得呀！古人云：“君不见臣妻”，现在已经是破例了。您看天色已晚，我应该早早的回府啊。多谢陛下的盛情吧。
1: 哎，不！哎呀，大姐呀，你就没有这个必要了啊！咱们那是好亲戚呀。你丈夫黄飞虎的妹妹，她嫁坐在西宫陪王伴驾，哎，也就是黄娘娘。所以说黄飞虎那是我大舅哥，你呢是我大舅嫂。现如今呢，你又是妲己娘娘的干姐姐，那就是我的大姨子。哎，黄飞虎就是我大姐夫。你看这玩意儿，这多好的亲戚。哎，不能走，不能走啊。纣王这么一拦着，贾氏还真就走不了了。当时酒宴摆下，坐到那儿就得陪着天子一块儿喝呀。哎呦，贾氏真是欲哭无泪呀。喝着喝着，这纣王啊还不过瘾了。哎，这小酒杯有什么意思？拿大斗来。好家伙，这大斗跟那小洗脸盆差不多少，哗啦啦，大斗可就满了。呵啊啊啊，我说姐姐呀，今天咱们可是初次见面，必须呀得干了这一杯。哎，干了之后我才高兴呢。妲己娘娘呢也点了点头，是啊，陛下越高兴越好啊。哎呀，我有点偏头疼，后边呢还有点事儿。我说陛下呀，您就受点累，陪着我的姐姐多喝几杯吧。这妲己说完了，站起身形，转身他走了。干嘛呀？给这纣王和贾氏腾地方。纣王是心领神会呀，心说我这媳妇儿啊太优秀了。一般来说，旁人媳妇儿遇上这个事儿，他都吃醋。哎，我这媳妇儿可倒好，主动帮忙。哎呦，就这个好媳妇儿，你花多少钱你没地方娶去。书说简短，妲己呀转身走了。纣王呢可就撸胳膊挽袖子想要上手了。就在这么个时候，这露台底下呀来人了。谁呢？正是西宫皇娘娘，也就是武成王黄飞虎他妹妹。这皇娘娘早就听说了自己的嫂子贾氏夫人进宫了。按照规矩呢，每年的元旦，这些有身份的夫人都应该朝贺皇后。贾氏倒在朝阳正宫，见了这妲己之后呢，很快就得回来，再倒在西宫跟皇娘娘见上一面。这姑嫂二人呢，感情特别的好，就盼着这一天坐一块好好的唠唠嗑呢。可是这皇娘娘她左等嫂子也不来，右等嫂子也不到，这可怎么回事啊？就着了急了，这才领着人来在了露台，命人前去打探。有人探听明白了，回来就跟他说呀，说正宫苏娘娘请客了，请的是贾氏夫人。两个人呢越谈是越投机，所以呢冲北磕头拔拜结交，拜了干姊妹了。后来又摆下酒宴在那儿喝起来了。哎呦，皇娘娘心说这事儿不好啊，那妲己她是个妖人，肚子里头没有旁的玩意儿，全都是坏水啊。我嫂子可是一个忠厚的人呢，怎么能登上露台呢？怎么能够耽误这么长时间呢？为什么跟这妲己拜干姐妹？这里头一定是大有文章。皇娘娘是真着急呀，她有心冲上露台去看个究竟，但是又一想啊，这玩意儿不妥，没有旨意选召，焉敢造次呢？哎呀，这可如何是好啊？

0: 这皇娘娘正在露台底下正发愁呢，上边可就出了事儿了。就这纣王天子那真是一个色魔呀，他一看左右没有人了，老小子阴心荡漾，端起一大斗酒来，嬉皮艳脸就来在了贾氏夫人的近前。
1: 哎，姐姐呀，来吧，哎，我陪你喝了这一斗。
0: 贾氏夫人一瞧，吓得差点趴地下，心说好家伙，这一斗啊，跟洗脸盆似的，我要灌下去，非得醉死不成啊。呀，陛下，这万万的不可，我不胜酒力了。
1: 哎，你何必谦虚呢？今天就破个例，哎，咱们好好的喝一喝。你要是不喝，那讲不了，说不起了，嘿嘿，我就掐着鼻子给你灌下去。说着话，上前一伸手啊，砰，把贾氏这腰就给搂住了。您说他多大胆子呀？啊，丧失了人性了都。贾氏夫人臊得粉面通红，只吓得体如筛糠啊，心说殷纣啊，你不是个人呐、啊！这臭流氓怎么当了皇上了？哎呀，你刚才还口口声声呢，说我是你的姐姐，你呢是我的妹夫，这妹夫抱大姨子，这玩意儿合法吗？这玩意儿啊！贾氏夫人那是劫掠的女人呢，情急之下柳眉倒竖是杏眼圆睁，把巴掌可就抡圆了，对准纣王这腮帮子啊，啪，脆脆快快一大耳雷子。纣王长这么大呀，没挨过揍，您说谁敢打他呀？可今天破了例了，贾氏夫人这巴掌力度还挺大，打得纣王啊脑袋嗡嗡直响，眼前是金灯直冒啊，哎呀哈，可能要发财，这眼前怎么全是金星啊？好啊，你这狗贱人，焉敢无礼，来人呐，与我拿下。贾氏夫人一看这差价，知道不好，早就有个耳闻呐，这纣王天子那是一只恶魔，真要落到他手里头，不是横遭侮辱，就是被扔进菜盆，要不就得刨落了，那个罪可受不了啊，到在现在只能闭眼睛一死了。贾氏夫人她是骂声不绝，一边骂呀一边就学嘛，还往后退，退到了露台的边上了，往下一看，好家伙，够高的，九丈九尺啊，在当时来讲那就属于是高层了。贾氏大呼一声，吴成王，我那夫君妾身不能陪伴你了，我就要先行一步。一回头啊，又点指着纣王，昏君呐、啊，我就是倒在阴曹地府也要看你得个什么结果啊！肉有的露台上可就跳下去了啊，啪，摔了一个脑浆迸裂呀！还那么老高，底下又都是石头，硬邦邦的，那好得了吗？纣王也没想到这女人怎么是这么个烈性子呀，啊，赶紧噔噔噔跑了几步，倒在栏杆这儿往下观瞧，哎呀，没事不成，还断送了一条人命。哎呀，纣王也想明白了，这条人命可不是一般般的，他老爷们儿那叫武成王黄飞虎啊，那是我商朝头一位武将啊，这把黄飞虎给得罪了，哎呀，恐怕后果不妙啊。如果说吴成王找我辩理，我怎样答对呢？纣王还有意封锁消息呢，可是根本来不及了，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这个消息呀，咣当一下就像原子弹爆炸似的， 全宫里头的人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咱们再说西宫的皇娘娘正在等待嫂子呢，就在这露台底下呀听信儿，她是心乱如麻呀。时间不长，有人送信儿来了，说了不得了，发现一具尸体，经过辨认是贾氏夫人呀，我的嫂子呀。西宫娘娘也顾不了礼仪了，她快步来到出事地点一看，哎呦，不是旁人，正是贾氏啊，伏尸痛哭，肝肠寸断。虽然说没在露台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是根据妲己和纣王以前的所作所为呀，这个事儿也能够猜出八九来。那还用问吗？一定是纣王想要耍流氓，我嫂子非常刚烈，为了保存清白坠楼自杀，肯定是这么回事。人呢，再软弱他也有个极限，一旦说超过这极限，那可就不软弱了。皇娘娘就像疯了一样，一分着罗裙，没等选召就上了露台了，倒在台上。昏君呢，正坐那儿打哀声呢，哎呀，哎，怎么回事啊？他也垂头丧气，不知该如何是好了。皇娘娘声嘶力竭呀，陛下，我且问你，这是怎么回事？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无道的昏君呐，你不是个人，你是个畜生啊！你满嘴说人话，可是一点人事也不会干的。想我哥哥为了商朝的江山社稷，东挡西杀，是南征北战，可引刀头血，睡卧马鞍桥啊！我们皇室一家为了成汤的江山，恨不能流尽最后一滴血。要没有我们家人支撑着，你的江山能保存到今天吗？你好色呀，你都不分里外了，你不是个人，我跟你拼了。说着往上就闯，骂的纣王是一语皆无啊，根本就没词儿了，他也知道理亏。皇娘娘越骂越生气，哎，往上这一冲要跟纣王玩命啊，咔嚓一把，挠的还挺脆快，就把纣王这大脸蛋子给挠了一条沟啊。哎呦呵，纣王可疼惨了，当时一蹦多高啊，贱人，你眼了敢如此。他呀也是一股急劲儿，一伸手就抓住了皇娘娘的胳膊，另外一只手呢把皇娘娘头发就给攥住了，你要造反不成。他是连拖带拽，那皇娘娘女流之辈能是他的对手吗？好家伙，家庭暴力就暴力到了极点了。纣王力气也大呀，两膀一较力往外头一抡，啊，去你的吧，坏了，把皇娘娘给甩出去了，越过了栏杆，掉下了露台呀，粉身碎骨，啪嚓啊，又是一条人命。有道是冲动是魔鬼呀，刚才纣王就是失去了理智，好像发疯的雄狮，等真把皇娘娘给摔死了，他也清醒过来了，哎呀，又一次铸成了大错呀。他不是混蛋，明白人家皇娘娘和贾氏夫人不是娘家没人呢，那后台就是武成王黄飞虎，这回这祸事可惹大喽。他呀在这是造汗淋漓，可是妲己呢倒是挺高兴，您别看这妖妃她没露面，在后边啊可是偷着笑呢，心说昏君呢，嘿，我要的就是这个，不这样的话你的江山能完蛋吗？哎，武成王黄飞虎啊，谁让你放那个什么狗屁的鹰抓我脑门子来着。今天呢，我算是小的溜的出了一口气，这大热闹啊还在后头呢，我让你老黄家是满门尽灭呀。 妲己在这高兴，纣王

在那可着忙啊，马上传旨，快快快，快去收尸，打扫血迹，千万不要让消息往外边传扬。按照纣王的要求，先把这灵柩啊停在了白虎殿，以后怎么处置，纣王啊还没想好呢。现如今他也是方寸已乱了，这时候天呢已经非常的黑了。那么贾氏夫人进宫朝贺王后，能是一个人来吗？他带了不少的随从，那些随从啊进不来，就在九间殿外头那儿等着呢。按照往年的经验呢，这位贾氏夫人早就应该回来了，可是现在等得斗转星移，都快到半夜了，夫人还是没出来。这当管家的可有点吃不消了，花了点钱到宫里头打探打探消息吧，果然是前通神路，里边把信儿就给送出来了，说你们呢，你们别等了，出了事儿了，你们家夫人在露台呀跳台自杀了，脑袋摔得稀碎稀碎的。另外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西宫皇娘娘也让纣王给摔死了，哎呦太惨了，你们快走吧。我的个妈呀，这管家可吓坏了，急忙回去给武成王送信。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
15: 种
16: 人一直都在，
15: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4: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3: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4: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3: 爱吉林。
17: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8: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9: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8: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3: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3: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8: 大将黄飞彪惨遭毒手，让这个一气仙马元给吃了。他这一死，他弟弟叫黄飞豹可急坏了，当时拍马舞枪来战这妖道。两军阵前这一动手啊，这一气仙马元这饭量还真大，一念咒，脑袋后头无丢一下，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咱说过，这只手可太大了，每一个手指肚都好像一大冬瓜啊，咔嚓一声把黄飞豹连人带马也给抓住了。这马元一晃身躯又变成了巨人，张开血盆大口又开始嚼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连人带马也给吃了。可叹黄飞豹一道灵魂了也够奔了封神台。那位说了，这段书怎么这么惨呢？哎，这就是咱们封神演义的特点，就是告诉大伙儿，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啊。黄飞彪、黄飞豹哥俩双双阵亡，后来这个姜子牙封神的时候啊，给他们都加封为星宿了。这个黄飞彪他是合魁星，黄飞豹是天四星，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单说疆场之上啊， 老黄家哥俩一死，其他皇室门庭的人呢，可都急坏了，嗷嗷怪叫，就想过来拼命。武成王黄飞虎带着他爹老将黄衮，还有黄飞虎四个儿子呢，黄天化、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老黄家一大家子都想往过冲啊。姜子牙一摆姓黄旗，且慢，传我将令，姓黄的谁也不许过去，都给我回城歇着去。姜子牙看出来了，现在这一气仙马援正在猖狂的劲头上，如果说老黄家都过去，说不定就得满门尽灭呀，那还了得呀。劝住了皇室一门，旁人还得过去打呀。小矬子叫土星孙，揉揉揉揉揉揉窜过去了，晃动掌中大棍，呆了嗨，妖道，看我不打死你。现在这一气仙马援呢，是个大巨人呢，晃动掌中大宝剑，跟这个小矬子就打到一块了。哎，这回巨人还吃亏了，小矬子啊，梆梆梆，叭叭叭，拿这棍子就敲他后脚跟，哎，打他脚面，逮他脚趾豆，把马援给打的呀，滋哇瞧叫唤，赶紧念动咒语，滋溜一声，哎，又变成正常人的身高。再一念咒语，说声鸡，后脑勺这只大手啊，呜，又飞出来了，上来就抓这土行孙呢，一下把土行孙攥到手里头了。这马援想吃他，还没等张嘴呢，土行孙呢，一扁身子啊，滋溜，由打这手指缝里头他钻出来了。哎，这就是小巧玲珑的优势。土行孙往外头一钻，后边他媳妇儿帮忙啊，五色电光石就打出来了，叫一声妖道啊，你招！邓婵玉这电光石站着一绝呢，一气仙马援躲闪不及，帮正揍脑门子上头，哎呀呀呀呀呀呀！他一哆嗦，土行孙肉肉肉肉肉啊跑回去了。二郎杨戬一看这差价，旁人是不行了，哎，就得我玩命啊！晃动掌中三尖两刃刀，揉一下而蹦过去了，是大战马援呢。书说简短，打了十几个回合，这马援又不想打了，一念咒啊，吱，那只大手又飞出来了，哎，抓这杨戬。杨戬个头大呀，跟那土行孙不一样，让人家啊，扑一把抓了个正着。这马援又变成巨人，张开血盆大口，抓住了杨戬啊，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给嚼了，吞到肚腹当中啊。西岐城众将无不惊骇，苍啷啷啷，苍啷啷啷，收兵撤退，苍啷啷啷啷啷啷，收兵喽！退回城里，城门关闭，吊桥拉起来，哎，再也不敢出来了。马援是大获全胜啊！人家商朝的队伍乐乐呵呵回转军营。回去之后，殷郊就告诉这苏护，哎，苏大帅，你赶紧准备酒席，大猪头啊，猪肘子，猪蹄子，哎，多准备点，哈哈哈哈。苏护心说，我可倒好，美其名曰是大元帅，现在成了后勤部长了，实际上就是司务长，哎，甚至是炊事班长，光负责做饭了，哎，就爬这猪头吧。简短截说，酒宴又摆下了，这帮小子坐到那儿，连吃带喝，三吹六哨啊。马援就说了，二殿下呀，这回您就不用出马了，就歇着吧，明天我还去，哎，继续吃人呢，就把这西岐城的人都给他吃干净，哎，也给咱们省点猪头不是啊。正摇头晃屁股，正美呢，忽然之间感觉肚腹难受，哎呦哎呦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怎么回事啊？可能吃的食物中毒了，我得上茅房我窜稀去。跑到茅房啊，窜了一通，哎，回来了，哎，咱们接茬啃猪头，哎，接茬吹牛，哎呦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还得上茅房。简短截说吧， 一个劲儿的往茅房跑。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呢，是二郎杨戬动了手脚了。他不是被这个一气仙马元给吃到肚子里去了吗？对于杨戬来说呀，没有伤害，因为他会72般变化呀，能大能小。在这个马元肚子里头一琢磨，我不能让这家伙呀好受，在兜囊里头这么一摸，挺好，正好啊，装着巴豆丹呢。哎，这是一种毒药，人吃了之后啊，他闹肚子就得窜稀。这杨戬也挺缺德，把这巴豆丹就拿出来了，用手把它碾碎了，就往这个马元肚子里头到处这么一撒。那玩意儿能受得了吗？吸收特别的快呀，所以马元就窜了稀了，往这个厕所就跑。一趟两趟连三趟啊，好汉子架不住三泡稀，这马元呢窜了60多泡了，那脸都绿了。借这机会呀，杨戬由得他肚子里头就溜出去了。一道金光回转西岐城。那么商朝大营这边怎么窜稀，怎么啃猪头，怎么吹大牛，咱们呢暂且不提，单说西岐城里头可乱了套喽。一方面给黄飞镖黄飞豹这哥俩沮丧，另一方面呢商议破敌之策呀。正这时候二郎杨戬回来了，把情况讲说一遍，说现在呀这个一气仙马元闹了肚子了，天天窜稀，天天窜稀，他能老实几天？咱们抓紧时间想主意吧。姜子牙召开会议，就琢磨这对策。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丞相得知啊，门外来

了十二金仙之一，文殊广法天尊要求见于您呢。哎呦，姜子牙一听，我这位道兄怎么不请自到啊？赶紧列队迎接吧。把文殊广法天尊就接进了阴安宝殿，一问这才知道，感情文殊广法天尊呢，最近是心惊肉跳，坐卧不宁。他掐指一算，算出来了，有一个吃人的马元到在了西岐城。这家伙才邪乎呢，如果不抓紧时间制服喽啊，后患无穷。老天尊他是热心肠啊，这才下了仙山，来在了西岐，想要帮助姜子牙。子牙就问呢，道兄啊，应该如何降服这个孽障呢？老天尊微微一笑，子牙福尔果来，嘚吧嘚嘚吧嘚，把他的主意这一说，姜子牙可就乐了。好，那么明天咱们就依计而行啊。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了，这姜子牙呢又带领着众将在关前列阵，口口声声让马元出战。这一气仙马元呢，窜西窜的都脱了相了，捂着肚子直叫唤。一听说什么啊，姜子牙又来挑战来了，那我不能认输啊。出兵，捂着肚子咧着嘴又得里头出来了，手提着宝剑高声断骂，姜子牙贫道正在窜西呢，你们就来挑战，乘人之危算什么本事？姜子牙还乐了，哈哈哈，打仗嘛，哪讲那么多规矩呀，打赢喽啊算是本事。我看你窜西窜的都抬不起头来了啊，正好我借这机会把你给修理了，嘟啦啪啪啪啪啪啪。催动四不像就来在阵前呢，要大战马元。马元咬着牙晃宝剑，跟这姜子牙就斗在了一处。您别看马元身体不舒服，但是这个能耐呀比姜子牙可高一大块。姜子牙三打两打，这鞭法可就乱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看起来我是打你不过呀，我得赶紧跑啊。波四不像扭头就窜呢，也不知道怎么搞的，这四不像啊还惊了，他没回归本队，落荒而逃，连飞带跑奔一座大山里头去了。这一气仙马元咬牙切齿，恨透了姜子牙了。哎呀，你欺负我一个拉稀的算什么本事？哎，追上你我把你也吃了。追姜子牙进了大山，可是一看这地方啊，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古木狼林呢。这姜子牙跑哪儿去了？马元拎着宝剑左学嘛右看，也是找不着人。正这时候听见那山顶上啊响起音乐之声，啊叮啦当啊叮啦当当叮叮当当当。那位说，这什么音乐呀，怎么这么难听啊？嗨，这是商朝那时候的音乐，哎，就这样。马元顺着声音这一看呢，把他鼻子都气歪了。一看这山顶上啊有好些个人，正中间一把黄罗大伞，在伞下放着小桌子呢，有俩人坐对面正喝酒呢，一个是周武王叫姬发，还有一个姜丞相就是姜尚。旁边啊宫娥才女小太监正伺候着呢。呵，可把这马元给恨毁了，大骂一声啊，提宝剑往山上就扑过来了。可就用上那句话了，叫做望山跑死马。看着离得不远，可是怎么跑也跑不到，怎么跑也跑不到啊。把这马元给累的呀，呲牙咧嘴，热汗直淌。由于这几天呢竟窜稀了，肚子里头也没有食儿啊，

0: 啊，咕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一个劲儿的直叫唤。哎呀，饿死我了，饿死我了！忽然之间，听见路旁的草丛里头有娇滴滴女子的声音：“呀，这位师傅，道长，您快救命吧！”嗯，马原站住身形，扭头一看呢，就在这草丛当中躺着一个漂亮的女人。呀，你是怎么回事？
1: 仙长啊，我不小心摔了一跤，把腿给摔折了，想走也走不了了。你帮帮忙吧，把我救回去，送回家里头。你提出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啊。
0: 哦，哈哈哈哈！马元乐了，正愁没有吃的呢。哎，这不送上点心来了吗？他来到女人近前，用剑一指：“小娘子啊，你看你腿摔折了，多么样的痛苦！我现在想吃饭吃不着，我也是很痛苦啊。我有一个好主意，就是让我呀把你给吃了。”那时候你也好受了，哎，我也好受了，这不是两全其美吗？小妇人一听啊，当时脸色巨变，呀，仙长，您是出家人呢，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怎么还要吃人呢？
2: 哎，那是他们那些假冒伪劣的出家人才慈悲为本，善念为怀呢。像我这个真正的出家人呢，嘿，就是喜欢大无荤，就喜欢吃人呢。哎，我来伺候伺候你。这家伙多狠呢，上前一伸手，刺啦一下，把小媳妇儿这衣服就给撕开了，酥胸都露出来了。而后宝剑这一划，唰，来个大开膛啊！小娘子惨叫一声，可就没了气儿了。这马元乐乐呵呵，用两只脚踩住了小娘子两条腿，两只手呢就伸到这肚子里去了，哎，来回就这么豁了，哎，抓呀！这心在哪儿呢？我先吃心，哎，这滋味才好呢。可是划拉了半天，就是找不着这心。哎呀，把马元急得直冒白毛汗呢。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听身背后有人说话：“无量天尊，马元呐，你还想走吗？看看贫道我是何人。”哎呀，马元一听这声音够洪亮的，扭向回头这一瞧，哎呦我的妈呀，可吓坏了。闹了半天站在身背后这人他认识，正是文殊广法天尊。哎呀，这马元着急呀，那意思赶紧蹦起来，好跟文殊广法天尊好拼命。可是两只手在这女人肚子里头呢，他往外这一拽，哎呀哎呀呀呀，就好像粘到里头长到里头一样，这手怎么也拽不下来了。与此同时，感觉自己这两只脚啊也长到这女人身上了。刚才他不是踩着女人两条腿呢吗？哎，这回可倒好，自己的脚长到女人腿上了。哎呀哎呀呀呀呀呀呀，这四肢攒到一块儿了，他还能好受得了吗？文殊广法天尊哈哈大笑啊，冲着昆仑山的方向拜了三拜：“恩师啊，弟子要开杀戒了。”说到这儿，宝剑一摆，就想把这马元脑袋就给切下来。要切还没切呢，忽听旁边有人朗声说道：“善哉呀，善哉，道友休下毒手，贫道来也。”文殊广法天尊扭头一看，在身旁边站着一位道长，哎，长得特别的帅气，特别的干净啊。他头挽双髻，身穿道服，面黄微虚，手打起手，认出来了，这谁呀？乃是准提道人。准提道人是哪一教的？是阐教啊？是截教啊？还是人道啊？嗨，都不是。这准提道人呢，特殊，他乃是西方教的。 在咱们这

0: 套《封神演义》里头有三教，就是元始天尊的阐教，通天教主的截教，还有老子的人道。这是师兄弟三个人呢，掌管着三教。另外，在这三教之外，还有西方教。当然了，现在这西方教啊，还比较年轻。他这个教派主要的人物呢，就是准提道人、接引道人。今天来的这位就是准提道人。广法天尊对人家非常的尊重啊，赶紧以礼相还。哎呀，原来是准提道友来到此间呢、啊。久仰大法，您是行教西方莲花现象舍利圆光，真乃高明之客呀。哎，先给人家拍拍马屁，回头得问问呢。准提道友，您不在西方修炼，来到此处所谓何故啊？准提微微一笑，贫道就为这一气仙马元所来呀。据我所知，这马元在封神榜上没有名号，你看他是多么样的凶残，竟然经常的吃人，像这种家伙呀，就得好好的教化。那么我们西方教呢，最擅长的就是这一点，教导人呢，跳出三界外，不在五伦中。因此上啊，贫道想收他入西方教也好度化于他。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以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9: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9: 播种

0: 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

0: 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西方教的教主准提真人，真是慈悲的心肠啊！他要度化这个吃人的恶魔，也就是一气仙马元。为什么非得度化他呢？因为这小子呀，过于凶恶了，生吃活人。他居住的那个地方叫做骷髅山白骨洞，那就是吃人太多了，用这个骷髅和白骨搭成了那么一座大山。准提道人的理念呢，就是得找这硬骨头啃。如果说马元这样的都能给度化了，那么其他人就不在话下了。文殊广法天尊也有慈悲之心呢，对任何人都是一样，能治一福不治一死。这坏人你把他整死，那不算什么太大的能耐，如果说你把他度化了，让坏人变成好人，那可是功德无量。因此上老天尊点头同意，就把这一气仙马元交给了准提道人了。准提带着马元就跟他说呀，你随我到在西方净土八德池边谈讲上乘大法，七宝林下任你自在逍遥啊。随我来。脚驾着祥云带着马元呢，奔西边可就去了。那么一气仙这个事儿啊，也就告一段落了。姜子牙呢，也就收兵撤退，哎，回到西岐城里头。别看把马元给整完了，但是呢，姜子牙脑门子还是一大疙瘩呀，因为还有劲敌呢。谁呀？哎，就是那个二殿下殷红。这家伙有阴阳镜啊，连他师父赤精子都收拾不了他，这可麻烦了。大伙凑到一块开会呀，全都发傻。正这时候有人进来了，报丞相得知啊，门前来了一位道士，哎，我们都认识，乃是普陀山来的慈航道人，要求见的。姜子牙一听可乐坏了，正在用人之际，这慈航道人来了，那比什么都好啊，赶紧带着大伙出来迎接。众星捧月一般就把慈航引进了阴安殿。这位慈航道人咱们不止一次说过呀，到了后来他也转入世家，哎，就是老道不当了，改行当了和尚了。他这和尚当的还厉害，乃是南海南南海岸紫竹林乐家山圣中佛。这圣中佛呀，又叫观音菩萨，也就是救苦救难的观音大士。那么现在呢，慈航道人还没跳槽呢，哎，没改行当和尚呢，仍然是阐教的门人。姜子牙、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众人呢，就问这慈航道人为什么好么样的跑到西岐城来了。慈航哈哈大笑啊，说我可是有功干，奉了玉虚宫法牒到西岐走上一遭啊，现在这一切的事情我都是了如指掌。哎呀，赤精子啊，你这个宝贝徒弟可收得不错呀。赤精子一听啊，哎呦， 脸都绿了。

0: 惭愧呀，惭愧！刚才还商量这事儿呢，现在是一点咒念都没有啊！哎，慈航道人摆了摆手，有道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么这个孽障怎么收拾呢？全都包在我的身上。各位，你们看看这是什么东西？说着话，慈航道人由的怀里头掏出来一样宝贝，大伙凑过来一看，哎呦，全都乐坏了，知道这回殷红是准死无疑。什么宝贝呀？正是大罗山八景宫的八卦太极图，那是老子震动之宝啊！一说要拿这玩意儿收拾殷红，赤精子还哭了。
1: 哎呀，我的徒弟，毕竟说跟我还有感情啊，哎，真得要他死的呀！
0: 慈航道人摆摆手，我说道兄啊，你就别难过了，我奉的乃是玉虚宫法牒，这殷红桀骜不驯，只能让他死一回呀，然后再封神不就得了吗？哎，好吧。到了这一步，当老师的这赤精子想保护徒弟，那也是做不到了。咱们单说第二天，西岐城这边啊，使了一个小花招，就是拿这姜子牙当诱饵，让老头啊骑着四不像，一个人溜溜达达，假装去窥探营盘去，就勾引了殷红这帮人。那么殷红带着郑伦和吕月众人呢，就发现这事儿了。二殿下一瞧，哎呦，这姜子牙姜老头这是找死啊，我要把他给抓住，那问题不就解决了吗？他呀也不听大伙的劝告，飞身上马，提着画杆方天戟，由的营盘里头可就冲出来了，就追这姜老头。姜子牙发现他了，哎，不似不像，扭头就跑啊，一个前边跑，一个后边追，就跟那钓鱼执法的差不多少，就把这殷红引进了大山呢。这殷红骑着马跑得也挺快，但是绕着山这一走，他傻眼了，这地方山高林密，再找姜子牙踪迹皆无。哎呀，殷红心说这不好啊，看起来我道路不熟悉，干脆我呀早点回去，免遭暗算。他拨马往回刚要走，定睛一瞧，他老师赤精子站在了身后，把道路已经给封锁了。这老仙师站在了巨石之上，用手点指，孽障，你还想走吗？哎呀，师父，你怎么又来逼我来了？我可不愿意再次跟你翻脸呢，您赶紧把道路闪开，如若不然，你要怎么样啊？还想动武吗？殷红一瞧，那讲不了说不起了，现在不是师徒是仇敌了，他唰把这阴阳镜就掏出来了，那意思还要拿这玩意儿照着他师父。可是这回赤精子不给他留时间了，刷这一抖，把阴阳太极图就给抖开了，宽有二尺，长有七尺，上边画的乃是阴阳八卦、日月星辰呢。你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玩意儿来，可啪这一抖，上主天，下主地，霞光四射，而且在图里头呢，还有一座石桥，就跟真的一样的。这石桥由的图里头就通到图外边来了。殷红他不明白呀，一看，哎呀，这石桥上头还有个人，仔细这么一看，正是姜子牙，在石桥上啊，冲他还招手呢。哎，二殿下，你不是想抓我吗？啊，来来来，到浙江来呀！哎呀，老匹夫，你拿命来！晃方天戟，催马就追呀、啊！这一追，他就上了石桥了。上石桥，就算倒了血霉了，这就进了八卦太极图喽。到了桥上再找，姜子牙仍然是踪迹不见。吁吁。 哎呀呀，莫非说我在梦中不成？怎么感觉头脑昏昏沉沉的？哎呀，这身体怎么发飘呢？这马是骑着呢还是没骑着呢？哎呀，都感觉不出来了。抬头这么一看，日月星辰，山川湖泊应有尽有，明明落到石桥上了，那姜子牙怎么没有了呢？哎呦呦，一阵袅袅鸣鸣啊。书中代言，这就是八卦太极图的威力，哎，似有若无。这殷红正在迟愣之际，忽然呢，有一个熟悉的声音呼唤他：“儿啊，儿哎，娘等你多时了，你怎么才来呀？”殷红赶紧抬头观看，哎呀，他是大惊失色，呼唤他的是谁呀？正是自己生身的老母亲姜皇后。再看娘亲呢，浑身是血，这眼睛也没了，变成两个大黑窟窿，咕嘟咕嘟往外流着血浆啊。再看娘亲的两只手被刨落给烙了，肉都给烫没了，就剩下骨头了。娘啊，趴在那儿正在放声痛哭啊，儿啊，我的儿啊，哎呀，娘亲呐、啊！儿想念母亲多年了，每次想到娘亲，儿都是痛断肝肠啊！没想到在此处相会，娘啊，您受苦了。这殷红泪流滚滚呐、啊，赶紧上前想要抱住母亲，可是刚过去，唰，耶，这母亲姜皇后怎么没了呢？娘，娘，您到哪儿去了？殷红一琢磨，哎呀，我娘怎么还能出现呢？她已经死了，被妖妃妲己给害死的。哎呀，我就恨这个狐狸精。她这一发狠的时候，哎哎哎，这妲己呀就出现在她面前了，就在一棵松树底下，打扮得十分妖艳呢，穿的那衣服也是薄透露。露着肩膀头子，露着胯骨轴子，露着肚脐眼子，冲着殷红啊还微微一笑，直冲他招手呢，哟，二殿下呀，没想到你都长这么大了，真是了不起的大帅哥啊，你爸爸长得可不如你，眉毛大狗熊，我说二殿下呀，过来陪小妈我玩玩呗。可把殷红给恶心坏了，呀呀，呸，你个骚狐狸，我爹怎么就看中你这个贱货了呢？好一个千古的淫妇啊，你拿命来。这殷红往过一扑，就想把这妲己啊给掐死，可是刚扑过去再一看，妲己也不见了啊，这怎么回事？怎么幻象还生啊？殷红有点懵登转向了，一琢磨这是是非之地，不可久留，我得赶紧逃走啊。他还骑着大马呢，提着画杆方天戟呢，一拨这坐马就想走。一看呢，坏了，现在这匹马在那石桥上头站着呢，这四个马蹄子就好像长到石桥上一样，那根本就迈不开步啊！哎哎，驾啊驾啊驾驾驾驾驾！一个劲儿拍这个马屁股，可是马屁股都拍肿了，这匹马它就是不走啊。这时候忽听有人说话：“孽障啊，你还想逃吗？天作孽犹可为，自作孽不可活呀！冤家呀！”你寿终正寝之日到了。这殷红抬头往山尖上一看，站立的正是老师赤精子。到现在这二殿下也是追悔莫及，害怕了，在马上坐着也动不了啊。师父，弟子错了，我现在是幡然悔悟，还是我年轻啊，您给我留一条。

活路吧，我愿意投靠大周，辅佐武王，我立功赎罪呀！嗨嗨，晚了，不能再等了，这是你自己找的修怪为师一狠心毒。说完之后，这赤精子放声大哭啊，他不忍下手啊。可是不忍又不行啊，阴阳太极图这么一卷，就把殷红给卷到里头了。卷完了，啪，又这么一抖，殷红算是交代了，连人带马是化为灰烬。又来了一阵风啊，噗，就这么一吹，二殿下是烟消云散，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标明去了。赤精子含着眼泪，拿着太极图啊，回转西岐城。等把太极图交给慈航道人，大伙对他呀又劝慰了几句。姜子牙就说了，现在殷红虽然死了，但是苏护那边还有人呢，就是妖道吕月等人，必须一鼓作气把他们拿下呀。姜子牙把大伙聚到一块，召开军事会议，就讨论这个事儿。那么事情也凑巧，对方苏护啊也得着报告了，说是二殿下死在了深山呢。众人一听全傻眼了，啊，死了？怎么死的呀？报告的就说了，我们也不知道啊，就听说二殿下进了深山了，一道金光可就没了。哎呀，大家是大惊失色。可苏护呢，乐坏了，心说死啊，嘿嘿，早就该死，死晚了。放着大路他不走，专门钻那死胡同。哎呀，我早就想投降，可是殷红跟着一个劲儿的捣蛋。这回他死了，哎，死得干净，我可以投降喽。这冀州侯苏护背着大伙不知道，把笔抄起来了，刷刷点点写了一封书信呢，然后还用了印了，交给他儿子叫苏全忠，去派心腹人给送去。苏全忠领命，派心腹小校拿着这封信倒在了西岐城下，用一支箭呢把这信射到城头上去。那么西岐的军兵呢，捡着信了，就送给姜子牙了。子牙打开一看呢，哎呀，哈哈，水到渠成哦！几位道兄，你们也过过目。旁边转过来慈航道人、文殊广法天尊，还有巨流孙。大伙一看，行了，这事儿啊，一战成功了。几位金仙感觉呀，这地方用他们不着了。这才提前告退，哎，说我们得回仙山了。姜子牙恋恋不舍呀，可是人家飞走也没法挽留了，这才把赤精子、文殊广法天尊、慈航道人都给送走了。就在当天晚上，姜子牙分兵派将，什么雷震子、黄天化呀、杨戬呢、哪吒呀、韩毒龙、薛恶虎啊、土行孙呢、金吒、木吒、邓婵玉呀，能打的能战的全都给派出来了，兵分五路攻打苏护的大营。等这五路大军望过一冲啊，哇，就像潮水一般呢，商朝大营可就乱套喽。本来苏护手下的军兵就不想打仗，一看这种情况，纷纷放下了刀枪，举手投降啊。妖道吕月一看大事不妙，跟几个徒弟这一商量，说咱们呢算是白来了，哎，师徒五个人赶紧逃跑吧，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哦。他们呢抱着脑袋就往外头滚呢，想从这个后门溜出去，可哪想到刚一出门遇上一个死对头，谁呀，正是哪吒三太子。哪吒可不给留客气，把乾坤圈就记起来了，哎，打打打啊，啪啪啪啪啪，把吕月四个徒弟全给打死了。还得说这当老师的，就这吕月呀，贼鬼溜滑的，好像一条狗一样啊，滋溜一下

钻墙窟窿，他出去了，哎，逃之夭夭。您记住这个茬，就这老小子贼心不死，到了后文书还要出事啊，差点把姜子牙给折腾死，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那么这苏护的大营里头还有一波人呢，谁呀？就是二龙山黄风岭的四个寨主，也就是二殿下殷洪的四个徒弟，庞洪、刘辅、苟章、毕环，这四个小子也是树倒猢狲散的，一看保命要紧，哎，往外头溜吧，哎，也倒霉了，正碰上杨戬。杨戬也是够狠的，把哮天犬给纵出来了，上去就咬啊，七巧咔嚓，哎，咬死俩，剩下两个苟章、毕环扭头又跑，正碰上土行孙了。你别看个小，下手可是够狠的，抡起大棍来啊，啪嚓啪嚓，把这俩小子也给报销了，四道灵魂又赶奔封神台去了。清福神摆剑一看，呀哈，今天这买卖可真不错呀，哎，拿引魂幡往里头引吧。姜子牙这边呢，抓紧时间战斗啊，没到天亮呢就大获全胜了。这苏护投降了，手下有一员大将叫郑伦呢，啊，他不肯投降，让土行孙呢系起捆仙绳把他给拴上了。西岐人马欢天喜地，殷纣王听说这事儿了，他又要

0: 珍惜粮食，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多谢多谢。其实展昭说的是瞎话，他根本不认识田启源，但是展昭身为义士，他能不管吗？展昭就直接告奔庞坤的花园，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南侠展昭斩雄飞，拿出10两银子给了田中之妻杨氏，让他马上到监中去看望看望他的小主人，剩点银子自己好度日，然后就打听好了方向，直接就奔着庞坤的花园来了。等到这花园一看呢，呵，展昭心说真气派呀，簇新的粉墙里边是楼阁重重，展昭展雄飞量好了尺寸，然后呢就在附近找了个小客店住下了。到了夜里二更天，展昭展雄飞换好了夜行衣，头上是一块皂青绢帕蒙头，三叉通口的夜行衣，薄底靴子，带好了自己的百宝囊，悄悄的把门开开了，一看四外无人，赶紧出来把这门帘子放好了，门关上了，垫步凝腰纵身行，嗖的一下就上了房了。离开这小客店，等到了大街上，直接就够奔这花园。白天已然量好了脚步了，离着这墙近了，南侠展昭由打百宝囊中掏出来飞抓破链锁，这丝绦上面呢有个钢爪，啪一抖，这钢爪呢就把这墙头抓住了。南侠脚尖儿一点地往上一窜，蹭的一下倒这绳子，蹭蹭蹭就来到墙头之上，往这墙上一趴，由打百宝囊中掏出一个问路石子往下一扔，这叫什么呀？这叫投石问路。如果下边有沟或者有水，全都听得出来。展昭展雄威听了听声音，心中明白了，然后呢把这钢爪往过一转，拿手呢捋着这丝绦，唰的一下顺手就下来，两只脚落在地上，脊背贴着墙，往前边跟四外一看，什么事都没有，然后呢就把这丝绦一抖，捋好了放到自己的百宝囊中，蹑足千踪，脚尖着地，那展昭的功夫真可以称得上是路伏鹤行。走着走着就看见前边有几间房里边闪出光亮来了，展昭仔细一看，三间房，一明两暗，东西两间，这东间房里头有灯光，从这窗户上看得出来里边两个人，一个是男人的人影，一个是女人的人影，两个人对坐喝酒聊天呢。展雄飞蹑足千踪到了床根底下，就侧耳静听，听里边说什么。里边这男的说话了，这男的呢还有点南方的口音，哎呀，这个酒啊，娘子你尽管吃啊，没有关系的， 可是外边案子上那瓶酒是万万动不得。哟，那酒怎么不能喝呀？什么酒啊？哎呀，我告诉你，那叫长春酒。长春酒，哎，你跟我一块待了好几年了，怎么连我的话都听不出来？长春酒。哦，长春酒啊，对了对了，跟我在一块过日子，怎么不知道我该什么说什么呀？我告诉你，这个酒啊，女人是万万喝不得的，喝了就坏了。我明白了，既然不是好酒，你陪这酒干什么呀？你还不知道吗？那个侯爷抢来金玉仙，真是貌若天仙呐！这个女人至死不从，侯爷他急得没有办法跟我要主意。哎，我说没有关系，我可以配一种药酒，管保侯爷您随心所欲。所以侯爷呢，才让你配这酒，对不对呀？给你多少钱的？其实十两银子就够了。我呢，贪点财，要不然我也不配。我跟侯爷要三百两。哼，你是坑人呐，娘子啊！那个侯爷愿意花钱呐，他恨不得金玉仙一时到手。我不接这机会发财，上哪拿银子去？哎，这个财我是发定了，哈哈哈。虽然说是发财呀，你可够缺德的。人家金玉仙是个贞烈女子，你怎么能帮着这彭侯爷做出这样的事来？这叫助纣为虐呀！我是被穷所死啊，不得已而为之啊。刚说到这儿，就听外边有人叫：“藏先生，藏先生。”展昭听明白了，里边这南方口音的男人姓藏。展昭回头一看，有打这树梢当中露出一点亮光来，借着这点光亮，擦的一下，这展昭一闪身就进去了。里边软帘啊，就藏在软帘的外边。就听这位藏先生说话了：“是哪一位呀？”他一边说着话呢，一边站起来，又回头跟自己妻子说：“娘子啊，我看你还是上西边西里间去躲一躲，不要抛头露面嘛。”哎，这个女人呢，站起来就奔了西里间的。藏先生呢，由打里边走出来了。外屋跟这东里间可没人了。展昭、展雄飞进了屋，一看东间有这酒壶，一伸手就把这酒壶滴了出来了。到了外屋一看，外屋这条案上还真放着一个小瓶，这小瓶是玉做的，一个挺精致的玉瓶。展昭心说，这里边就是这位藏先生做的这种坏酒长春酒啊。再往旁边一看，那边有个红色的小瓶，展昭马上就把酒壶里的酒倒在这红瓶里，然后拿起这玉制的小壶，把这长春酒又倒到酒壶里头，把红瓶里的好酒呢就倒到玉瓶里头了。这样呢，玉瓶里头可就是好酒了，而酒壶里的酒就不是好酒了。展昭、展雄飞滴了起酒壶，仍然放在了东里间，悄悄地走出来，到了门外，弹着柱子蹭蹭蹭上去，两只脚勾着房檐，身子往出一探，这叫珍珠倒卷帘，夜叉探海市。他仔细往下观瞧，耳朵听着，外边来的是谁呀？外边来的是庞坤庞侯爷的家人，姓庞，庞福，奴随主姓吗？奉了侯爷之命到藏先生这儿取这酒来，再说呢也想跟藏先生说侯爷怎么会这账。这先生啊，姓藏，叫藏能，是个落地的穷书生，把 半道上呢看了一点医书，挺聪明，记点偏方，做点闲事儿。他又打屋里走出来，一看庞福来了，主管呐，您有什么事吗？侯爷让我来取酒，叫你亲自给送去，而且当面就兑银子。先生，侯爷把这白花花的300两纹银准备好了，也许一会儿给你送来。我问问你，这银子你就独吞了，我们跑前跑后的可不容易啊。这藏先生也不傻呀。哎呀，那是那是那是，哎，银子嘛也是白来的，哎，我一定请你吃酒，事成之后我有一份人心献上。嘿，好，爽快，咱们可得好好交交朋友。拿着酒咱们走吧。藏能呢就进去了，把这小玉瓶抄起来，关上门，随着庞福就走了，直接奔侯爷的课堂。南侠展昭也听明白，也看清楚了，顺着柱子下来，在后边就跟下去了。他们都走了，这个藏能之妻由打这西里间走出来，过了堂屋呢，又来到东间往这一坐，心说，你说我怎么嫁这么一个丈夫，竟干着伤天害理的事儿，不仁不义呀。他越想越烦，就拿起这壶来呢，给自己斟了一杯酒，刚要喝，外边有人叫门，开门。这个妇道人家赶紧站起身形，来到外屋把门开开了。哟，庞管家呀，也是庞坤的家人，奴随主姓叫庞禄。啊，我家主人让我给您送来300两纹银。啊啊，那请进请进请进。我先生他去见侯爷了。啊，侯爷知道了，侯爷让我给送银子。啊，这个庞禄一瞧藏先生的媳妇儿，心里也一动，心说我跟这个女人勾搭勾搭，聊会儿我再走。他抱着银子进了东里间，就把这银子放到桌上来。我说大嫂啊，咱们藏大哥可够有本事的。什么本事？混饭吃。嘿，那可本事大了，您跟着藏大哥怎么样啊？啊，他在这没话找话。就在这时候，外边有人咳嗽一声，齐牙呜，已然回忆来了。庞禄一听，别聊了，藏先生回来了，赶紧就出来了。啊，这个藏先生啊，300两银子依然交给大嫂了。藏先生可不傻，他可看出来了，心说你送银子跑东里间干嘛去？这庞禄往出走呢，藏先生也没说别的，进了屋了，看了看自己的媳妇儿，我说，你是我的女人，你怎么跟庞家的奴才说三道四的啊？难道你不怕难堪吗？嘿，我说你帮着侯爷

想方设法害别人的妻子。你怎么看着我看得这么严呢？啊，你拍拍良心，你想一想，我对你怎么样啊？啊，说出这句话来，这藏先生闭口无言了。他妻子对他确实不错啊。好啊，我赠银子也是为了你呀。说着话呢，他就把他媳妇儿倒这杯酒端起来一扬脖，他喝了高兴啊。没想到一会儿的功夫，他坐立不安，心里难受。哎呀，奇怪的很呐、啊！他拿起这酒杯再一闻，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快快给我给我弄一杯凉水。他等不了了，自己到了外屋，拐着舀子凉水就喝呀。然后他问他媳妇儿：“私房菜，你吃这酒没吃啊？”嗨，我知道你干这事儿不好，我心里烦。倒了一杯酒，我刚要喝，哎，庞禄啊送银子来了，我没喝，你回来了，这不是你喝了吗？还好啊，还好啊，上天保佑啊！差一点你就让我戴上绿帽子。我告诉你，这个小瓶里的酒，哎呀，这张先生觉得奇怪呀、啊，心说这酒壶里的酒怎么跟这一瓶里的酒换上了，奇怪呀、啊！他这一奇怪不要紧，他的媳妇才明白，自个儿差点喝了这藏春酒，要真喝了，恐怕就把自己的名节败坏了。这个女人想到这儿，眼泪下来了。我说你呀、啊，安心不善，用尽了计谋，害人不成，反而害了自己呀、啊。这是天理报应啊！哎呀，你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哎，我竟是个一个混账的东西，此地不是久居之地。有这三百两银子，哎，明天说句瞎话，咱们两个回归老家吧。咱们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他呢随着这位藏先生还有这家人一直到了课堂了。他看藏先生走了，这玉瓶呢可就在这庞坤手里了。掌灯伺候，一个丫鬟掌着灯。这庞坤自己拿着酒瓶，头前带路吧。奔哪儿啊？奔这立方楼。这立方楼呢是庞坤自个儿给起的，楼盖得非常漂亮，凡是他抢了心爱的女人都放在这立方楼上。南侠展昭这么一看，这客厅之中有一个铜鼎，铜鼎里焚着香呢。展雄飞一伸手就抓了一把香灰，再一看这花瓶里头插着银栓呢，伸手抄起来就插到自己领子后头了，跟出来了。就在这庞坤跟这丫鬟后头往前走，一直来到了立方楼，他就藏在这软帘的后头了。侧耳一听，楼里边有一些女人正在劝这金玉仙的。行了，别哭了，我们当初被侯爷抢了呀，也是不愿意，到后来弄得不死不活的，不是也就是听了吗，就顺了侯爷了。跟你说，顺了侯爷，好吃好喝的有人伺候着，你干嘛想不开呀，比跟你的男人可强多了。这一句那一句，金玉仙实在是忍不住了，破口大骂：你们这群无耻的贱人，我有死而已，我绝不能顺从了这姓庞的。他一边骂一边哭。这时候呢，丫鬟领着这位庞侯爷就上了楼了。庞坤笑容满面，我说劝了半天，这个小娘子从还是不从啊。这些女人也是被侯爷抢来的，往旁边一闪，说不出话来了。好，即使不从，
我这儿有酒一杯，让他把酒喝了，我就把他发

0: 弄回去，然后迈步往前走，拿这酒递给这君逸仙。君逸仙一看，噌的一下往前一伸手，就把这瓶酒给抢过来了，往这地上一掷，啪，这瓶是玉的，瓶碎了，酒也洒了，可把庞坤气坏了，刚要传令让手下人动手，这时候就听楼梯腾腾腾响，有一个使女叫杏花进来了，跑得嘘嘘带喘，侯爷，庞福让我回禀您，蒋太守蒋琬有紧急大事回禀，立刻求见，在客厅里等着您呢。嗯，这庞坤一听蒋太守深夜而来，一定有紧急大事。好，我先下去，太守找我有事儿，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这帮人在帮着我开导开导这个贱人，如果他跟我使脾气，我可不饶他。说完话呢，他就奔着楼梯口走到第一层了，前边唰有一个东西毛烘烘的在他脸前那么一扶，他哪知道这是展昭展雄飞拿着银栓弄的，他往下走着呢，他躲着银栓，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真害怕，脑后头唰的一下这把香灰就过来了，他一回头脚底下啪这么一绊，扑通一声咕噜噜噜噜又打楼梯上咕噜下来了，后边跟着俩丫鬟呢，这俩丫鬟也又打楼上咕噜下来了，这三个人到了楼底下，你搀我我扶你，好容易起来了，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这什么东西毛烘烘的，哎呦，这丫鬟掌着灯，那丫鬟一看侯爷满脑袋的香灰，侯爷您瞧您怎么就是香灰呀、啊、哎呦你瞧咱你们俩也一样啊，是不是闹了狐仙了，快走，这俩丫鬟吓得连魂都没了，他们可不知道这是南侠展昭展雄飞干的，主仆三个人也不管高低了，深一脚浅一脚直接告奔课堂，迎面站的正是家人庞福，庞福啊什么事儿啊，侯爷，太守蒋琬说有紧急大事要立刻求见，您看在客厅恭候呢，庞坤赶紧用手掸了掸香灰，整了整衣服，迈着大步就来到了课堂，太守一看侯爷来了，赶紧跪倒参见钦差大人，罢了罢了，坐下吧，谢座，这蒋太守落座了，庞坤就得问他，太守深夜至此有什么紧急大事啊，哎呀侯爷，卑府今天得到上司来的文书，当今万岁派龙图阁大学士包拯前来查账了，我算了算五天之内就得到，我一听这信儿我可挺害怕的，所以禀报侯爷您早早准备为妙，包黑子是我父亲的门生啊，他有这么大胆子吗，他知道我在这儿他必然得回避，侯爷您可错了，听说这位包大人秉政无私不畏权势，当今万岁传下旨身为钦差大人，而且御赐御札三口啊，您想想既然他要躲您，为什么当今万岁传旨让他到陈州来查阵放阵呢，侯爷您可得早做准备，您得留神，说到这儿轻轻往前凑了两步，侯爷您做的事儿恐怕包大人全知道了，哎呀，庞坤一听大吃一惊，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的模式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4: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4: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
14: 一
13: 生
14: 就足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8: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8: 爱吉林。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上回书说到蒋太守给庞坤庞豪也送信儿来了，这包的人秉公无私，当今万岁赐了三道御札，嘿嘿，您可得留神呐，不能掉以轻心。难道说他也敢动我吗？侯爷，俗话说得好，君子防未然。除非这时候包公死了，万事皆休了。没想到这一句话就提醒了庞坤。好，这又何难呢？我手下有个勇士，叫相府，会飞檐走壁。派他去迎上去，在前两三站路上就要把这包黑子给我刺死，这不完事大吉了吗？哎呀，那可太好了。侯爷，既然要做，急不如快。行啊，庞福，哎，去给我把相府带来。时间不大，相府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参见侯爷。起来吧，拜见蒋太守。这个相府站起身形，又给蒋太守施了一礼，拜见太守大人。他可没跪下，您瞧这人一眼瞧高一眼瞧低，我是侯爷手下的人，见你太守给你作揖一就不错了。他在这儿站着，南侠展昭展雄飞全都听明白了，再往里头这么一看，哎，心说亏他长得这副模样啊， 这相府长得挺壮，人也真不错，穿青挂皂，黑脸膛，黑中透红，红中透亮，粗眉大眼的，不像是个坏人。没想到这么一个好汉，可惜错投了门路。展昭、展雄飞认为他是条好汉，错投门路，保了庞坤了。这时候呢，就听庞坤说：“相府啊，你敢为我去行刺吗？”“大人，小人受您大恩，甭说行刺，赴汤蹈火，万死不辞。请问您是谁？”“刺杀包黑子。”“行啊。”南侠展昭在外边一听，气往上撞，我以为他是条英雄好汉，可惜呀，他怎么长了个好模样，心地不善呢？他正想着呢，又听庞坤跟这蒋太守说：“太守啊，你把相府带走，怎么派遣，怎么付银子，该怎么办怎么办啊？银子都归我庞坤花，这事儿你必须给我办好了，办得十分机密。”“侯爷，您放心。”蒋太守答应完了，往出退，这相府随着就跟过来了。“侯爷干嘛去了？”“咱们放下暂且不提，单说南侠展昭、展雄飞在后边跟着，心说我得考考这相府到底有多大本事。”蒋琬在头了走，这相府在后边跟着。走了没几步，这南侠呀一伸手就把相府这帽子往上一提，往回一扔，蹭的一下就藏到树后头了。相府突然间发现帽子没了。“太守，请您慢走，我的帽子掉了。”“太守只好站着吧。”相府往回走了好几步，把帽子捡起来了，戴上了，又往前走。这蒋太守觉得有点纳闷儿，相壮士，这个帽子怎么掉得这么远呢？”“哎呦，树枝一挂，哎，蹦出去的。”说完话他又往前走，嘿嘿，等走到了太湖石畔，展昭一伸手又把相府的帽子给摘下来，往远处一扔，往树后一藏。这相府心说：“我这帽子怎么又掉了？”“太守大人，请您略活片刻，我捡帽子。”太守心说：“怎么又捡帽子呀？”这个相府往回走了两步，把帽子捡起来了，他就回头看了一眼，可没往左右看看，也没搜查。他往前走，展昭、展雄飞心说：“就这能耐还当刺客呢？对付你小菜一碟。”展昭、展雄飞放心了。这时候相府跟着蒋太守就走到门外了，太守上了轿子，相府、拢司将任等班安上马，一块儿就奔了太守衙了。咱们单说蒋太守带着相府来到衙中书房落座，相府也坐下了。蒋太守看了看相府，我说：“相壮士，这件事儿您明白了吗？您敢去吗？”“哎，那有什么不敢的呀？大人请放心，可有一节，你这回去行刺，事成归来，侯爷有重赏，如果事情败了可怎么办？”“那就听侯爷跟太守的了。”“好，要听我的，我现在替侯爷给你千两纹银，等事成之后给你万两白银，你藏身而去就隐姓埋名吧。不过要是事情败了，被包大人捉住，你可不能往侯爷身上推。”“好啊，我可以给您立个字据，我这回去行刺是我自己的主意，事成归来，事败我自尽，您看怎么样？”“好好好，

当天夜里，这庞福就住在太守衙了。咱们再说南侠展昭展雄飞离了庞坤这花园，回到了自己的住处。什么时候？五更天了，自己悄悄地进了屋，换下了夜行衣靠，包好了，躺在床上就睡了。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算还了电饭钱，离别了店主，直接够奔太守衙门。尹柱身形往前边一看，太守衙前有个影壁，影壁前边拴着一匹黑马，这匹马鞍颤嚼环鲜明，在后边呢拴了一个小包袱，还搭着个钱搭子。有一个人呢拿着鞭子席地而坐，展昭知道肯定是相府没走呢，这人等着相府呢。他抬头一看，对面呢有座酒楼，这座酒楼五间门脸，楼上楼下，心说呀，我呀到酒楼上一边吃酒一边往下观瞧。展昭展雄飞上了酒楼，要点酒菜，在楼上往下瞧着，时间不大，这相府就出了太守衙门了。这个人呢把鞭子递过去，然后把马拉过去，相府任等班杆上马，拿起这马鞭子啪，这鞭梢一落，这匹马啊呀呀呀呀呀呀往前飞跑。南侠展昭展雄飞赶紧站起身形，掏出一锭银子来往桌上一放，伙计一看，哎呦客爷，这太多了，行了，剩下给你了，哎呦谢谢太爷了。展昭下了酒楼，就在后边跟着这相府，跟到哪儿？一直跟到了安平镇。看相府站住了，甩仗离鞍下了马呢，就奔着露西这座酒楼了。马在外边拴着。南侠展昭抬头一看，这酒楼匾额上写着三个字：潘家楼。南侠呢也跟着腾腾腾上了楼了。到了楼上雅座一看，这相府呢坐在南边的座上，展昭呢就在北边挑了个座位坐下了。伙计的伺候着，擦抹桌面，问了问要什么酒菜。展昭点了点酒菜，这相府点了点酒菜，这伙计呢往下传这菜。展昭在这坐着等菜呢，他就往这楼上看，看西边呢坐着一个人，这个人六十开外了，穿的可不错，头上戴着古铜色的员外巾，身上穿着古铜色的长袍，外边罩着员外氅，可这神态呀让人一看就恶心，送他四个字叫俗不可耐。一会儿的功夫，这伙计呢就把酒跟菜端上来了，在桌子上放好了。展昭呢一边喝酒一边往四下观瞧，就在这时候有人上楼，腾腾腾楼梯的声音。展昭展雄飞顺声一看，嘿，心说好人样啊，上了一个年纪轻轻的武生公子，身高在七尺开外，长得扇子面的身子，上宽下窄，练武的吗？头上戴着素缎子武生公子巾，身上穿着素缎色箭袖，前后绒绳勒着十字盘，素中衣素缎窄腰靴子。看面貌，白净的面皮，面似银盆，可是白中透红，红中透润，粉不露的那么好看。两道剑眉斜插入鬓，直入天仓，一双大眼非常的水灵，高鼻梁，四字口，嘿，南侠展昭心说好人样啊。展昭呢喜欢他，恨不得过去跟他磕头拜把兄弟。这时候就看相府站起来了，抱拳拱手给这武生公子深深作了一个揖，白兄，久违了，请坐呀。这个年轻的武生公子作了个揖，稍微点了点头，相兄啊，

0: 别多年今日相会。好啊，你倒不错呀。哎呦，白兄，请坐请坐。这相佛一让呢，这个姓白的呢就坐下了。坐到哪儿了？坐到上座了，因为相佛就把这上座让出来了。展昭、展雄飞心说，这么好的一个漂亮的武生公子，怎么认识这么一个小人呢？他仔细听着，听他们俩人说什么，就听相佛说，跟白兄分别已然三载有余了，老想到府上拜望，哎呀，偏偏我太忙了，令兄可好啊？这个姓白的眉头一皱，叹了一口气，家兄已然去世了。哎呦，相佛是大吃一惊啊，大恩人已故了，可惜呀，实在太可惜了。两个人说了一些人情话。那么这人是谁呢？书中暗表，这个人是陷空岛的武义士，姓白，叫白玉堂，人称锦毛鼠。这个相府怎么跟他认识呢？相府原来干嘛的？使枪弄棒，卖膏药的，在街前卖艺呢，跟人打起来了，一动手呢，误伤人命了。多亏了白玉堂的哥哥白金堂，一看这相府是个汉子，离乡在外不容易，遭这么大的官司，所以呢就想尽办法把他救出来，而且给了他几十两银子做盘缠，让他上京求取功名。相府啊，往京城走，在半道上就碰见安乐侯上陈州放针，他打听明白了，这安乐侯庞宽是庞太师的儿子，那在朝中得有多大的权力？他就借机会结交这管家庞福，这庞福呢就把他推荐到庞坤面前，所以呢他就保了庞坤了。身为勇士，那么他也是三十开外的人了，难道他不知道庞坤名誉不好吗？他不知道陈州老百姓全都骂他吗？有钱就行，所以相府呢就巴结这庞坤，他可不管是好人是坏人，所以他不懂得贤臣择主而左，良亲择母而弃呀。这南侠展昭、展雄飞心说，你说你这个武生公子一团正气，一派英雄气概，你怎么认识这不义之人呢？这展昭想着，听着这相府跟这白玉堂说话，这时候有一位老人腾腾腾走上楼来，哎呀，破呀，这衣裳浑身上下全都是补丁，看面貌好像大病初愈。展昭是个心眼好的人，行侠仗义嘛，他一看见穷人的可怜，就瞧见这个穷老汉呢就奔这西边这阔老头来了，走到这袁伟爷面前，双膝跪倒，两只眼睛流出眼泪，哎呦，我就求求您放了我吧，我一定想办法还您的银子。这个阔老员外摇了摇头，连瞧都不瞧这穷老汉一眼。展昭、展雄飞是个侠义之道啊，他一看心中不忍，刚要问，这时候白玉堂过来了，问这穷老汉，老人家，你为什么这么求他？有什么事跟我说说吧。这个穷老人抬头看了看白玉堂，那白玉堂一脸正气，这位穷老汉就跟白玉堂说，公子爷呀，您要问是这么回事，小老儿我欠了员外的私债，我还不起呀，员外爷非让我把小女给送到他的府中作为嫡长，我求员外，员外不答应啊，公子爷请您替我跟员外爷说几句好话吧。白玉堂听这话气坏了，就瞧了这位员外爷一眼，我问你， 这位老人家欠你多少银两？这个阔员外回头刚要说你少管闲事儿，他可没敢说呀。见白玉堂把脸往下一沉，不多，欠我文银五两。可这三年的利息呢，就是三十两，一共欠我三十五两。原来欠你五两银子，啊？现在加上三十两利息，三十五两银子呀。我看，你这利息是不是太少了？说到这儿，白玉堂一回头，有伺候他的亲子呀。公子，给他平三十五两白银。然后呢，这白玉堂又问这员外，我问你，他借你的银子有没有契约？有。这位老员外一看白玉堂满脸怒色，赶紧站起来了，由打怀中把这契约拿出来往上一递。白玉堂把这契约拿过来，这时候手下人已然平过三十五两银子，白玉堂接过来就把这银子交给这员外。今天当着楼上众位，银子可交给你了，可不该你的了。哎呦，多谢多谢，不该了，谢谢公子爷，谢谢公子爷。这位阔员外爷抱拳拱手，说完谢字，腾腾腾下楼走了。白玉堂呢，就把这契约交给这穷老汉。老人家，以后像这样的利息可别跟他借银子了。啊，不敢借了，不敢借了。白玉堂又打怀中掏出一锭银子，足够三两，就给了这老人家了。拿去花吧。哎呀，多谢恩人，多谢恩人。这老爷子刚要跪倒磕头，白玉堂用手一拦，老张，千万不要如此，赶紧回家度日。老人家千恩万谢的走了。没想到刚走到展昭展雄飞面前，这展昭一伸手给拦住了。老人家，坐会儿啊，我这儿有酒，喝杯酒再走吧，压压惊。哦呦，素不相识，怎么好叨扰啊？别人替你还银子，难道说我连一杯酒都花不起吗？不要见外，老人家请坐。哎呀，多蒙抬爱，多蒙抬爱。这个老爷子坐在下垂手，伙计挺机灵，马上把酒打过来了。老人家请吧。小爷，多谢多谢多谢多谢。这穷老汉喝了酒，展昭就问他，请问老人家，刚才那个老者姓什么叫什么？他在哪儿住啊？您不知道啊，我们都是苗家集的人，他呀姓苗，叫苗秀。他的儿子苗恒义在太守衙门当差，他呀就成了我们苗家集的阎王爷了。七副乡里重力盘剥，并不是小老儿我受了他的欺负就说他这些坏话呀。好汉爷，您可以上苗家集打听打听，就知道我说的不假了。老人家，我相信你说的话。这位老汉喝了几杯酒，站起身形，千恩万谢告辞走了。展昭听着，就听这姓白的问这相福，相兄，你最近干什么呢？哎呀，我让您放心，当初多蒙令兄抬爱救出小弟，又赠我几十两文银让我上京去求取功名，我可走了运了。中途路上遇见安乐侯了，安乐侯对我另眼看待，收留在府下。今天呢，我是奉侯爷之命够奔天昌镇，我有个紧急的事情，我得替侯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河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12: 我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的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给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事？
16: 高校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
19: 其实这份宗旨
4: 一直都在，
7: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3: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8: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

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1: 随身听，随身听。
1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3: 白玉堂一听，哪个安乐侯？哎呦，哪能有俩呀？就是庞太师之子安乐侯庞坤。白玉堂一听，气往上撞，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了锦毛鼠白玉堂，他听相府保了庞坤，噌的一下就站起来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微微一阵冷笑，哈哈哈哈，没想到你竟然投在他的门下了。好啊，麦达布噌噌噌下楼了，从人给会了账，这白玉堂带着手下人走。南侠展昭可看得明白，听得清楚。暗书大旨，好样的，这就算对了。展昭又一想，刚才相府可说了，他在天昌镇专等。现在

在包大人还得过几天才到天昌镇呢，干脆我借这机会我到苗家集走走。想到这儿呢，展昭站起身形到楼下账房汇了账。这就是行侠作义之人呢，平生无几事只为他人忙吗？现在有点功夫，我得到苗家集去瞧一瞧。南侠展昭等到了夜间出谷，换好了夜行衣，蹑足千宗来到苗家集，就到了苗秀的家了。一身轻功那非常容易，在房上展昭往下一看，待客厅三间里边灯火通亮，就听有人说话。展昭展雄飞两只脚勾着房檐，夜叉探海市人往下这么一探，就听见了。这屋里头正是苗秀跟他儿子苗恒毅这爷儿俩说话聊天呢。儿啊，你哪弄的这么些银子呀？爹，有本事没有？有，可今天我呀也发了个小财儿，看见没有？5两银子借出去，拿回35两。怎么回事啊？小子，我告诉你，这苗秀呢，就把在潘家酒楼上的事情说了。苗恒毅一撇嘴，爹，就这点银子，5两赚35两，您还高兴呢？儿子，我一文不费，我白得300两纹银。哎呦，哪儿得的呀？跟您说，昨天蒋太守打发相府去刺杀这包大人，他走了。这位蒋太守又到侯爷府跟侯爷一商量，这俩人一琢磨，如果相府能够成功还好，如果成不了功可怎么办呢？这位蒋太守就给侯爷出一主意，让侯爷乔装改扮，分成两路，让侯爷带着随从人员呢，由打东皋临走，偷偷的进京，在太师府里一藏，等这包大人查完阵之后，看他奏什么本章，这爷儿俩再商量怎么对付包大人。另一路啊，打点好了自己存的这金子银子宝贝，还有这抢来的女人金玉仙，让他们呢由打这观音庵这岔路上船，由打水路上也偷偷的进京。爹，跟您说，那沿路上得用多少船只护着呀？得花多少银子雇这些船呢？蒋太守让我打点这些事，太守大人也不能跟侯爷要银子呀，就给了我300两纹银，叫我去办。爹您想啊，这侯爷所行之事无法无天呐，临走了还把这女人带走，带走了不少东西，这都是陈州老百姓的民脂民膏。爹，我已然偷偷的告诉这些船家了，让他们把人跟东西送到京城，该花多少银子跟那边要去，他们那边要不给，让船家把这细软的包袱全都留下来做押账。您琢磨琢磨，这侯爷办的事儿见不得人，他敢说话吗？他敢查吗？啊，蒋太守交给我这300两银子，恐怕他也未必知道啊。嘿，这300两银子我算白得。展昭在外边一听，心说这叫恶人自有恶人磨呀。突然间觉得有声，猛然间一回头，噌的一下又把那边又过了一道人影儿。展昭一看，也就是我这耳朵能听见的，太轻了。他看出来了，这个人就是潘家楼上那位武生公子。嘿嘿，展昭心说行，白天替人还银子，夜里头就要账来了。唰的一下，远处

展昭怕有人来，一扶身盘着柱子蹭蹭蹭上去了，两只脚勾着房檐往下一瞧，看不见这位武生公子了，心说他也藏起来了，他应该也盘到这颗柱子上，我们两个人来一个二龙戏珠可有意思。他正琢磨呢，就瞧见丫鬟慌慌张张跑来了。哎呦，阎王爷，大事不好了，暗人不见了。这苗秀跟他儿子一听吓坏了，两个人站起来一块往后边跑。展昭赶紧又打柱子上下来了，一侧身进了屋了，见桌子上放着六包银子，还有一小包，这六包银子肯定一包五十两了，是三百两，那小包就是那三十五两白银呢。展昭顺手就抄起三包银子往怀中一揣，心说剩下三包一小包就留给那个施舍银子的吧，让他也得点力气。这力气可不小，这力气给谁呀？给的是白玉堂啊。南侠抽身出来奔后边走，这人影啊还真是白玉堂。这白玉堂也在窗户外头偷听呢。后来呢，他也发现展昭了，蹭蹭蹭抱着柱子上来了。白玉堂暗中竖大指，心说这个人的本事可不在我白玉堂之下呀。他也看见灯光了，也有点上边下来。正好这时候呢，他看见两个人，这灯光是谁呀？是苗秀之妻带着丫鬟，丫鬟掌着灯上哪儿？上厕所。丫鬟把灯放下了，回身给夫人拿纸。白玉堂一看唰一下就过去了，可一点事都没有。您别听我们唰唰的，实际上白玉堂动身形没动静，他到了厕所里边把刀抽出来了。别嚷，要嚷我就给你一刀，不嚷不嚷，想让他嚷他也嚷不出来了。这白玉堂一伸手就把这个苗秀之妻递了出来了，这厕所俩门呢他给递了出这门来了，一伸手扯了一下把这妇人的裙子扯下一块，一捏他鼻子就把这妇人的嘴给堵住了。真狠，白玉堂唰唰两下拿自己这口刀就把这妇人的两个耳朵给削去了，然后提着他往旁边一扔。旁边是什么呀？粮食顿。这白玉堂就藏起来了。这时候丫鬟拿着纸来了，到了厕所里边一看主人不见了，他出来找啊没找着，可把这丫鬟吓坏了。他长了灯光一看地下有血，撒腿就跑。哎呦，阎王爷，大事不好了，夫人不见了。他可没说血。这苗秀带着儿子往回跑，白玉堂呢由打东边就转到前厅。这时候南侠展昭揣着三包银子已然走了。白玉堂进屋了，一看桌上还有三方银子，还有一小包，嘿嘿，白玉堂心说：“就那位，已然拿走一半，给我留一半，还饶我一小包，行，多谢了。”他把这些银子往怀中一揣，走了。这时候，苗家父子已然到了后边了，让丫鬟掌着灯找。走到粮顿旁边，听见哼哼，因为堵着嘴呢。只能出一点声啊，吭哧吭哧，掌灯掌灯。丫鬟掌起灯来，这苗秀一看夫人浑身都是血呀，赶紧由打嘴里把这块裙子掏出来了。哎呀，疼死我了。这个妇人才把经过的事情跟苗秀说了，丫鬟赶紧把她搀到屋中，让她喝了点糖水，赶紧给她上药。嗯，这苗秀的儿子苗恒一想，客厅上还有三百多两银子呢，弟，坏了，怎么中了贼的调虎离山计了？快跑！这爷俩撒腿往前跑，等到前边一看呢，这银子早就没了。

看看我，我看看你，没辙了。丢了银子敢说吗？吃哑巴亏吧。可白玉堂揣着银子走了，怎么单说南侠展昭拿着银子一直够奔天昌镇。等到了天昌镇，包公还没到呢。展昭心说，包大人还没到呢，如果他来了，他也不会知道有刺客呀，干脆我迎上前去，迎上包公，看他在哪儿住呢，我赶紧给送个信儿。所以呢，他不辞辛苦，直接够奔三星镇。到了夜里三更天，来到包大人公馆，一看果然包大人在里边睡觉呢。外屋呢，家人李才也在这直冲盹儿。展昭心说别惊动包大人了，所以提起笔来给写了个纸条，把这纸条一放，自己离开包大人公馆，仍然回归天昌镇。这李才呀、啊、还在这冲嘴呢。正在这时候，包兴来换夜，一个前半夜一个后半夜嘛。他一看李才在这冲嘴，这一张字简，你睡什么呀？这是大人的字简？没有啊，没有啊。那这字简哪来的？李才还没说话呢，包大人听见了，什么字简呢？拿来我瞧瞧。包兴掌着灯，李才一掀这帘，把这字帖往上一呈，包大人接过一看呐、啊，看清楚了，上边写着有字：明日天昌镇，谨防刺客凶。分派众人一分为两路行，一路东皋林捉拿恶庞坤，一路观音庵救活烈妇人。旁边一行小字儿：烈妇人即金玉仙。再往下看还有字儿：要紧紧要。包大人心说有刺客，包兴啊，有请公孙先生。包兴赶紧来到公孙策的屋中，把先生叫醒了。公孙策来到包大人的卧房，大人，你看看这字简吧，我看着好像是南侠展昭的字迹。公孙策看完了，您看怎么办？我看呐、啊，不管他是不是南侠所送，明天到了天昌镇严加防范，再派人。公孙先生，你一定吩咐好了，让他们两路稽查，千万小心。是。公孙策退出来，就跟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商议，大家伙儿要小心留神刺客。第二天，包大人带着人马就来到了天昌镇。到了公馆了，公孙策带着四个勇士前后左右搜查了，什么都没发现。然后公孙策暗中就吩咐下来了，让两个马快班头，一个姓耿叫耿春，一个姓郑叫郑平，一个在左一个在右，带着手下人出入公馆的人严查，一个都不许拉。又让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带着兵把包大人的住所围住，夜间也得巡逻，不能大意。又跟包兴、李才商量好了，公孙策带着这两个人就住在包大人外屋，保护着包公。几面全都布置好了，倘若有动静，大家伙一块动手。白天平安无事，到了晚上掌上灯光，这座公馆灯火通明，跟白天一样。外边是巡更走仇的，一般人呢认为钦差大人住这公馆就应该这样，他们哪知道包大人让公孙策带着人严防刺客呀。等到了夜里三更天，一点动静都没有，外边巡逻的掌着灯光，梆梆梆，汤汤汤，梆梆梆，汤汤汤，听见声音

是一边寻根走仇一边查看。单说四爷赵虎，他抬着头往上边瞧，因为贼要进来他得越这墙头，瞧着瞧着，嗯，借着灯光他发现了在一棵大榆树上趴着一人。你要不知道以为是树挺子呢。这赵虎啊就喊上了，有人！这一嗓子不要紧，王朝马汉张龙全到了。哪儿呢？你嚷什么？这些寻根走仇的也全都站住了，掌上灯光一块往这树上瞧。还真有个黑影，谁来了？就是刺客相福到了。相福在这树上趴着，忽然间听见底下有人喊，噌的一下他攥着这树的枝子，这身子往上那么一悠，借这悠劲儿就到了耳房上头了，撒手这树枝往下一俯身，然后往起一纵身，就到了大房的前房坡了。赵虎可看见了，贼人你往哪里走？他这一嚷呢，这相福伸手抄起落瓦来，唰往下一打，四爷赵虎赶紧往旁边闪，虽然躲过这片瓦了，闪得太快了，扑通一下，这四爷就摔一跟头。就在这时候啊，赵虎刚要喊，突然间听见房上这贼哎呦咕噜噜又打这房坡上咕噜下来了，正好落在四爷赵虎的身旁。书中暗表，这相福啊挨了一袖箭，这一袖箭谁倒的呀？当然是南侠展昭展雄飞了。四爷不知道，一看贼下来了，赶紧把他摁住了。大家伙过来了，有的拔刀的，有的拿绳子捆人的，把他捆好了就带到包大人面前。这时候啊，包大人早就起来了，跟公孙策两个人穿着便服由打屋中走出来，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已然把这相符推到包大人面前。包大人站住脚步，上下打量相符，满面带笑，哎呦，好一位雄壮的勇士啊。公孙先生在替我包拯给这位英雄松了绑绳吧。他是刺客呀，您怎么能松他的绑绳呢？先生，想我到陈州开仓放粮赈济灾民，这一路之上用人的地方太多呀，再说我坐镇开封府，求贤若渴，见了这样的勇士焉有不爱之理，我跟他一无仇二无恨，他怎么能害我呢？这一定是受了小人之计，他呀也不知道我包拯是何如人也。来来来，快快松绑。公孙策用手一指，我说刺客，你可听见了？包大人对你这么大的恩情，听明白了吗？啊，听明白了。公孙策亲手呢就给这相符的绑绳松了，王朝眼睛尖，一伸手就把他腿上这只袖箭给拔出来了。包大人看了一眼，摇了摇头，然后包大人用手一伸，请把这相符让到屋中，把这相符弄懵了。包大人往这一坐，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两旁边一边俩，这相符心说，听说包公正直又目识英雄，他可真看出我来了。再一瞧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一个个威风凛凛，煞气腾腾，吓得他，而且他也不知道包大人怎么回事，扑通一下就跪下了。哎呦，小人我冒犯钦差大人，实是罪该万死。壮士起来吧，坐下讲话。钦差大人呐，我前来行刺，您把我放了不绑我就可以了，我焉敢就坐。壮士起来吧，坐下讲话无方事。

0: 谢大人。这相府站起身形，又给包大人鞠了一躬，才坐下。包大人是满面春风，壮士，请问你尊姓大名，到此何干呢？把这相府弄得迷了迷瞪。小人我姓相，叫相府，奉钦差大人就是国舅大人所开。一五一十，这位全说了。大人，我前来行刺，没想到您对我这么好，使我没有容身之地呀。哎，相壮士，你前来行刺不怪你，就是庞国舅指使你，也不赖国舅大人。想我包拯乃太师的学生，奉旨前来。你想想，当今万岁隆恩浩荡，使我包拯名声传播于外，所以诽谤我的人就多了，肯定有人在庞国舅面前说了我不少坏话。你们主仆二人也是听信了别人的诽谤之词，哎呀，将来要是见着庞国舅之时，当时还得请你当面说清今日之事啊。哎呀，您放心，您放心，包大人，我一定跟庞国舅讲清楚。那么包大人为何如此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包大人把这刺客相府的绑绳松了，还好言安慰，弄得这相府五迷三道的，实话实招全说了。包大人让公孙策好好帮着相府调治伤痕，公孙策带着相府走了。他们俩走了，王朝才把袖间往上一递。大人，这可是南侠展爷之见。好啊，展翼是暗中相助，看起来自荐一定是展翼是所留。王朝啊，我对相府明放暗居，你赶紧派人好好给我看住。包大人，小的我早就明白了。这样呢，王朝就退出去了。公孙策暗中就分配好了，让马汉带着两个马快班头耿冲跟郑平够奔观音庵，带着手下人前去救这金玉仙。二路人马呢，派的就是张龙赵虎够奔东皋林，带着本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

0: 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2: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3: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4: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代表评选委员。
5: 五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6: 是圣人所致。
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0: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
14: 我热爱自己。
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3: 那趟电梯
0: 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0: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

0: 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 还得请你当面说清今日之事啊。哎呀，您放心您放心，包大人，我一定跟庞国舅讲清楚。那么包大人为何如此呢？咱们下回再说。上回说到包大人把这刺客相府的绑绳松了，还好言安慰，弄得这相府五迷三道的，实话实招全说了。包大人让公孙策好好帮着相府调治伤痕，公孙策带着相府走了。他们俩走了，王朝才把袖间往上一递。大人，这可是南侠展爷之见。好啊，展翼是暗中相助，看起来自荐一定是展翼士所留。王朝啊，我对相府明放暗居，你赶紧派人好好给我看住。包大人，小的我早就明白了。这样呢，王朝就退出去了。公孙策暗中就分配好了，让马汉带着两个马快班头耿冲跟郑平够奔观音庵，带着手下人前去救这金玉仙。二路人马呢，派的就是张龙赵虎够奔东皋林，带着本部人马捉拿庞坤。咱们单说马汉带着耿春正平带着手下人骑着马到了观音庵了，就看见一乘驼轿直接奔了庵前了。马汉往前一催马，直接就追上去了。旁边有人嚷：贤弟你可来晚了。马汉回头一看，哎呦，原来是哥哥呀，正是南侠展昭。展昭是满面带笑：我已然把这驼轿给劫了，准备把金玉仙安顿在这观音庵内。你来得好，咱们一块进去吧。说着话呢，耿冲跟郑平带着手下人骑着马也到了。大家伙儿就围着这轿子往前走，来到庵前，山门开了，里边走出一个尼姑，还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位老人正是田中之妻杨氏。轿子落平了，杨氏过去掀开轿帘，把金玉仙搀下来。主仆二人见面是抱头痛哭。这杨氏怎么来的？当然是展昭送信儿把他接来的，让他在这儿等着他的主人金玉仙。马汉带着手下人把这轿子里的东西全都搬下来，把车上的东西也全都搬下来。南侠展昭就跟杨氏说：你们主仆二人就在这儿等着吧，你家相公官司完了，让他到这儿来找你。然后展昭又嘱咐这尼姑：师父，请您用心服侍，田相公来了必然会重谢你，您放心吧。全都嘱咐完了，展昭又跟马汉说：请你回去拜上包大人，说我展昭有时间再到包大人府中拜见，你我就此分手，后会有期。有件事得跟大人说清楚了，金玉仙是个贞烈之妇，不要让他当堂对质，拜托了，请。一抱拳转身行，蹭蹭蹭扬长而去走了。马汉可知道展昭的脾气，也不能挽留，这样呢就带着耿春正平手下这些人往回路上走，去禀报包大人。咱们再说张龙赵虎两个人带着手下二十多人骑着马直接够奔东皋林。等到了东皋林，一点动静

伙人足有20多个人，全都骑着马呢。赵虎一看，突然间心生一计，哎，哥哥来了，您看我这么办行不行？把计策一说，张龙一听很高兴，行，咱们就这么办了。张龙带着这些差役藏在树后头，赵虎呢往前边一看，这些人骑着马就过来了，噌的一下，赵虎往前边一纵身，扑通一下躺地下了。他刚躺地下，张龙带着手下人由打树后就出来了。我说你们干什么的啊？怎么骑着马愣往人身上撞啊？撞死了吧？来的是谁？正是庞坤。庞坤一伸手把马勒住了。你这人愣往我马上撞，怎么能说我撞你呢？张龙一递眼神，这些衙役不管3721往上一拥，那庞坤手下带着不少恶奴家将呢。这些恶奴一瞪眼，好大胆子呀，你们敢拦着，好王爷不放。张龙一听正合适啊，找的就是他呀。哎，甭管侯爷公爷的啊，把人撞趴下了，我们得把他救活了，不然的话你们全走不了。好啊，你敢撒野。过了一个家将把眼睛一瞪，一伸手把马鞭子抄起来了。我可告诉你，马上坐的是恩乐侯，当朝太师之子，乔装改扮出来私访，你们敢拦住侯爷的去路，你反了天了。嘿，赵虎心说等的就是你，噌的一下他起来了，就对这家将一伸手，这大巴掌啪，我们反天了，我们净等着反天的人呢。一伸手唰的一下就把这庞坤由打马上救下来了。滚！差役过来掏出锁来，就把庞大人给套上了。这些恶奴家将一个个都机灵着呢，一瞧这意思，马一拨头，在马的后胯上啪就一鞭，玩着命的跑。这张龙赵虎也不追了，捉的是谁？捉的就是庞坤，把这庞坤压着直接够奔包大人公馆。有人往里禀报，禀报包大人现在已然捉拿了安乐侯庞坤。包大人十分高兴，来升堂。时间不大，衙役三班喊罢了堂威，往两旁边一站，包大人头戴乌纱帽，身穿蟒袍，腰横玉带，足蹬官靴，往公案桌后一坐。带庞坤，衙役押着庞坤走上大堂。包大人一看庞坤被锁着呢，用手一指，你们把安乐侯侯爷请来，还不把刑法去掉吧。是，这差役赶紧过来，就把庞坤的锁头给开开了。庞坤呢，不觉得这磕膝盖一软，就想跪下。包大人看出来了，安乐侯，不要如此。虽然我在上座，你背擒而来，大宋朝的国法也不应该以私废公。可是我包拯跟太师有师生之情，你就是我的年兄啊。不过这个案子嘛，咱们可得当面审问清楚了，就请年兄如实讲来。讲出来之后呢，咱们大家再做商议，千万千万可不要回避呀。这位庞坤也摸不清头脑了，只能站在大堂之上，一看包大人这么一说，他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位包大人让我把实话说出来，他在想办法通融通融，把我这案子往轻了判。如果我要不说，他要查出来可就坏了。看包大人这意思，
冲着我

0: 的面子他得照顾照顾我。
1: 嗯，
0: 我不如就说出来，我能把这条命保住就行。庞坤抬头看了看，大人，您让我招什么，我有招。好，逮石老，逮田中，田启元，还有被抢掠的妇女，时间不大，一一提到大堂之上。包大人，公案桌上放的都是橙子呀。看一张橙子，问一件事儿。庞坤呢，一听这包大人的话呢，有意爱护自己，能够照顾自己，再一瞧包大人和颜悦色，他说了，等我承认之后有话好好商量，只要他能救我那就行啊。所以这庞坤就放了大话了，钦差大人您甭问了，这些事全是犯官我做的，我是一时不明，后悔已然晚了，大人就求您笔下超生，感恩不尽。好，尔等后退。这些人往两旁边这么一站，包大人看着庞坤是满面春风，来呀，安乐侯，请你稍微后退两步。好啊，这庞坤一看包大人这态度，就往后退了两步。包大人用手一指，逮相府。时间不大，相府走上堂来。这庞坤这么一看，嗯，相府被他们捉住了，捉住了，怎么没锁上啊？大摇大摆，看起来还真是要放我们主仆啊。他瞧着相府，相府就跟没事似的走到庞坤面前。相府就知道大人照顾自己，自己能活了，只要我能活，我管你姓庞的呢。他走到庞坤面前，侯爷，我可全招了。嗯，庞坤一愣，招什么了？您让我刺杀庞大人呢？没有的事儿啊，大人，他不是我手下人呢，他是蒋太守手下人，我曾经见过，我没派他，我哪有这么大的胆子？再说我跟您无冤无仇，我为什么要派他刺杀您呢？好啊，相府，你跟侯爷对峙吗？当然敢对峙。我说侯爷，我全都认了，您要不认，您可自找倒霉啊！我就是您派的呀，您让我跟着蒋太守，蒋太守逼着我写字去。好，庞坤这么一瞧，不承认也不行了，一会儿这蒋太守把字据拿来，蒋太守再承认，再加上相府承认，两个人证，得了，我全都认了，干嘛这件事我不认呢？包大人，是我听了过耳之言，我派的相府。好，你画供吧。公孙策就把这口供拿到庞坤面前，庞坤就画了供了，他不画也不行了呀。庞大人往这大堂之下一看，来认亲人的可全都到了。包大人用手一指，你们来认亲人的上堂，是谁家的当面写清楚，当堂领人。大家伙全都上了堂了，有男的有女的，有老的有少的，来到大堂之上，有的是父亲认女儿的，也有哥哥认妹妹的，也有夫认妻的，也有婆认儿媳的，这些人的哭啊。包大人一看，来呀，让这些人在堂阶下听审，诉请蒋太守。这些人下堂，在堂下等候。包大人用手一指庞坤，按你所做之事，

应该把你押解到京城。我包拯想，由打此处奔京师路途遥远，再说了，到京师之后，你这个案子必归三法司判断，恐怕庞大人要受皮肉之苦，如果惹了圣上动怒，也会从重治罪，不如本钦差在此处把你这案子判了，你看好还是不好啊？这庞坤一想，只要能让我活了，回到京城再说。好，任凭包大人做主，范官安敢不听？刚说到这儿，包大人这脸可就变了，唰的一下把黑脸往下一沉，二虎目一瞪，请一请。就这三个字一出口，为我请御大。大堂之上鸦雀无声，可把庞坤吓坏了。只见四名衙役把龙头铡抬到大堂之上放正了，王朝过来抖开这黄龙套，露出来金黄黄光闪闪精心落魄的玉形。庞坤呐，魂飞天外破散九霄了，刚要说话，马航过来啪一踢就把庞坤踢倒在地上。四名差役过来，有一个一捏他鼻子，庞坤一张嘴，有一个差役拿着一块木头啪往这庞坤嘴里搁，两个差役把他的衣服脱了，地面放好了芦席。庞坤现在吓得连魂都没了，还能挣扎吗？这四个衙役就把庞坤搁到芦席之上，唰唰这么一卷，然后捆了三道绳子。张龙赵火把庞坤抬起来，走到御闸前，放到闸口之内，两边放匀了。王朝黑脸蛋子放紫光啊，左手按住刀把，右手按住刀背，望这大堂之上公案桌后一瞧，包大人把袍头一抖，两道眉毛一立，二虎目放光，行行。王朝立刻两膀一用力，就听咔嚓，把庞坤腰斩两段，四名差役全都系着白布裙子呢，赶紧跑到大堂之上，来到御闸前边，有的在前边，有的在后边，把这庞坤的尸首往上一扶给抱下去。张龙赵虎就用白布把这玉形的闸口擦干净了。就在这大堂之下，田启元跟他的仆人田中，还有陈州的父老，一个个看着恶贼庞坤死在大堂之上，大家伙佩服包大人呐，赤心为国与民除害。这些老百姓有念佛的，有趁愿的，还真有胆小不敢看的。包大人往下传话，来，换了玉刑与我拿。大家伙一听，拿谁呀？这相府还瞧呢。两个衙役过来唰的一下就把相府给弄住了。这相府啊，都让这庞坤给吓傻了，愣搁到铡刀里给铡了。下回我没罪。包大人用手一拍这惊堂木，啪，刀，你这个背叛的奴才，想我包拯乃是奉旨钦差，你敢到公馆行刺，行刺钦差就是叛反朝廷，你还说无罪吗？你上敢求伤吗？这相府没法答了，手下衙役还是照旧，怎么铡的庞坤，怎么铡这相府，只是用的铡刀不一样，庞坤用的是龙头铡，
而炸这相符用的就是

0: 狗头铡了，把玉行擦干净，然后抬下去。这时候有一个差人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报大人：小人奉命去传唤知府，知府蒋琬畏罪自刎。嘿嘿，便宜了这个蒋琬。公孙先生，在，你马上派人前去验看。是。公孙策下大堂，派人前去验看蒋琬自杀的情形。包大人传下话来，哎，将田启元带上堂来。田启元二次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包大人就跟田启元说：你不应该让你的妻子上庙中烧香还愿，以后你一定在家中要把家务料理好了，好生念书。来，带田中。田中来到大堂之上，跪倒在地：谢过包大人，谢过包大人，谢您替主鸣冤。田启元：要没有你的义仆田中，本大人怎么会替你全家伸冤？你今后要好好对待田中。大人放心，我一定好好孝敬田中夫妇。好吧，二等下堂。田启元跟田中下堂了。包大人又传下话去：所有陈州的父老把自己亲人领回，大家高高兴兴下堂而去。来呀，暗户即插花名，秉公放阵，以解百姓之困。包大人要开仓放粮了，不但开仓放粮，还要为民伸冤，这样就引出一件大案，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应邀来接听96110。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戚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

0: 2万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0: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随身听，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魔家四将焦头烂额，四件宝贝呀，全都丢了。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包括那只花狐貂。哎呦，四个人呢可就着了急了。正在火燎定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说是西岐城列百队伍讨敌骂阵。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哥四个拉开架子就准备拼命了。一晃这脑袋，乌丢一下就长了个了，本来那个头就不矮，现在呀变成了3丈6尺高，肉大深沉呢、上主天下主地的，金光缭绕，手提长枪冲出来了。倒在阵前列摆开队伍，往对面一瞧啊，西岐的兵马也早就排摆好了，领兵带队的正是江上姜子牙，另外呢还有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还有龙须虎，有大将武吉。这武吉咱们交代一笔，他呀是姜子牙在盘溪隐居的时候收的那徒弟，也就是打柴的那小伙子，误伤人命啊。姜子牙给他出主意，让他挖一个坑，躲避灾难。现在这小伙子练成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父姜子牙的后门，倒在西岐城当了大将了，把砍柴那工作呀，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自己当老板，说不干就不干的。另外还有武成王黄飞虎、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再加上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凡是能征惯战的，全都出来了。哎呀，这魔家四将心里头起急呀，如果说几件宝贝要是不丢的话，现在既在空中，不用片刻之功就这帮人呢全给他消灭了。可是现在这就不行了，这就正在发愁的时候，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耶，这什么动静啊？唯有这魔家老四魔礼寿眼前突然一亮啊，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我的花狐貂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哎呀，可把他给乐坏了。就见他的小花狐貂啊唰唰唰唰唰唰唰，顺着他的脚面，他的大腿呀就爬到他身上来了，然后本儿落在了他的掌心。哎呀，魔礼寿心说，这小家伙你跑哪儿去了？嗨嗨，我还以为你丢了呢，有你在这儿那就好办了。他乐乐呵呵把这只花狐貂啊就揣进兜囊之内。这小子还美得冒鼻涕泡呢，他可不知道就这只花狐貂已经有毛病了，这不是原来那个品种了，这是大将杨戬变化而成的。那么二郎神就等于是打入敌人内部了，卧底的奸细。咱们再说这姜子牙怀抱杏黄旗往对面观看，魔家四将四个大块头啊，

哎呀，这几个家伙就是没有了法宝，也不是那么好谈弄的。姜子牙就暗暗的盘算，什么人过去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把他们给撂躺下。正在他合计的时候，哎，出了问题了，就顺着西岐城这城根这条路啊，唰唰唰唰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道士。这道士呢，还牵着他的坐骑，是一头玉麒麟呢。再看这小孩长得特别的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中等身材，身着道装，头上梳着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是散发披肩，斜挎着百宝囊。别看这岁数不大呀，可是一派的仙风道骨。这小道士倒在西岐军队的后边，哎，探头缩脑，就想往里头挤，被西岐的军兵啊给拦住了。站住！西岐兵一合计，你干什么呀？啊，这也不是牲口事儿，你怎么牵着一头畜生跑这儿来遛弯来了？再者说了，即便是牲口事儿，可以卖骡子、卖马、卖牛、卖驴，也没有卖麒麟的。哎。这什么人呢？这小道童呢，站稳了身形，满脸带笑。各位不要误会，请问这是西岐城吗？西岐城有一位江丞相吗？有一位武成王叫黄飞虎吗？哎呀，你问这个话都是多余的。当然有了，江丞相那是三军的统帅，黄飞虎那是我们的开国武成王。哦，那就错不了了。烦劳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要见我的师叔姜子牙，还要见我的父亲黄飞虎。众军兵一听，哎呦，最近这种事儿啊，可是经常发生。哎，经常来个小道童到这儿啊，就认这姜子牙做师叔。什么二郎神杨戬呢？什么韩毒龙薛恶虎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这些位都来了。那么今天来这位又是何人呢？他们呢不敢多问。哎，这位小道长啊，你稍后片刻，等我们到里头给您呢通禀一声。这位撒脚如飞来到前边，给姜子牙禀报：报丞相爷，外边来了一个小道童啊，长得挺漂亮。说是到咱们西岐城要找您，哎，顺便还要认爹呀。姜子牙一听，这不对呀，我没有孩子呀，怎么要找我认爹呢？这报事的赶紧补充：哎，丞相爷，您整岔了，不是认您当爹，是认这个武成王黄飞虎当爹。黄飞虎在旁边呢，听得也挺真切。心说：“哎呀呵，找我认爹！我的几个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在我身边呢。这是谁呀？一时半会儿啊，还想不起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武成王啊，你就辛苦一趟去瞧瞧去吧。”哎，好嘞。黄飞虎一拨这五色神牛，哎，就来到队伍的后边。一看那小道童啊，牵着麒麟正在那儿等着呢，翘首企盼呢，脖子都挺酸了。一看黄飞虎过来了，小道童赶紧上前俯身跪倒，梆梆的就磕响头啊：“孩儿叩拜爹爹。”黄飞虎一瞧，哎呦，可把他给乐坏了，来的是谁呀？正是他的宝贝大儿子，叫黄天化。想当年黄飞虎闯五关的时候，这黄天化呀就下过山，哎，给他爹爹助了一臂之力呀。可万没想到，事隔多年呢，竟然在这两军阵前看见自己宝贝大儿子了。您可能要问了，这黄天化他是打哪儿来呀？他呀，是打这个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那个地儿来的。老真君
那是黄天化的授业恩师啊。现在他感觉这徒弟黄天化能耐练的是差不多了，要想进一步深造呢，那就得走入社会，接受社会大学的再教育。这清虚道德真君吩咐金霞童子到在后院啊，把这个黄天化给请来。时间不大，黄天化可就来了，倒在碧油床前是倒身下拜呀：“师父在上，您叫徒儿我哪旁使用呢？”清虚道德真君微微一笑：“如今呢，为师是打点你下山，让你们父子共同辅佐周朝，徒儿啦，随为师来。”这清虚道德真君头前引路，就把黄天化带到了后园。一看这地方竟是好东西呀，什么坐骑呀、兵刃呐、法宝啊，都在这儿分门别类的存放着呢。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够大方的，把自己的好脚力玉麒麟牵出来了，送给黄天化，又把自己练就的两柄金锤取出来了，送给黄天化，又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叫火龙镖还有穿心钉全拿出来了。这黄天化一看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师父啊，我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再者说您把这么多好东西都给我了，我感觉不是找您来学徒来了，我是给您抄家来了。”徒儿啊，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的老师，只要你能够建功立业，给为师露脸，为师要是一高兴啊，把我这座清风山紫阳洞安上四个轮子，我推着送到你们家去。嘿嘿，师父您太大方了，我一定得好好干。书说简短呢，这黄天化可就下了山了，跨骑着玉麒麟，这玩意儿能跑能飞还能下水，当潜水艇在水底下溜达，那可就快了，眨眼之间到在了西岐城啊。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到这儿正赶上打仗，两军队员，他在半悬空中骑着玉麒麟呢，看得清楚，对面有四个大个子。啊，甭问，这肯定是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魔家四将啊！哎呀，我就是对付这四个小子来的，就拿你们当见面礼送给我僵尸书。想到这儿，他念动仙言咒语，把这玉麒麟落在了平川之地，下了坐骑牵着往这边溜达，说要求见师叔，要拜见父亲。这就对上前文书那茬了，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接出来了，父子当场相认。黄飞虎呢，为有这样的好儿子呀，也感觉到骄傲而自豪，领着他到里头来拜见姜子牙。等把情况一说明，子牙也乐坏了，现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正是用人的时候。哎呀，贤侄啊，你来得正好，你呢一旁边休息休息，我们马上要跟魔家四将要开战了，还不一定死多少人呢，你刚来你歇着。黄天化一听，把嘴撇得跟八万似的：“师叔，您说这叫什么话呀，我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我是歇着来了啊，我白吃白喝我大饭桶啊。师叔喂，实话跟您说了吧，天化来到这儿就是要暴打前敌，这魔家四将别人甭动手，全都交给小侄我了。”呵呵呵呵，姜子牙心里这别扭啊，哎呀，这吹牛的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原来那二郎神杨戬就把牛皮吹得乌丢乌丢的，这黄天化一来还得加个更字，牛皮吹的是咕嘎咕嘎的。哎，你一个人就把他们全包圆了。为了灭灭这小伙子的威风，天化呀，既然你有此狼言大话，
那就阵前一试吧。

黄天化知道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有点瞧不起自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达，哎，我给你献献我这手头吧。他呀，拜别了师叔，拜别了父亲，飞身骑上了玉麒麟，往前催坐骑，就来在了魔家四将的面前。腰带，对面那四个傻大个，你们可是魔家四将吗？这魔礼青一看，哎呀，怎么来了个小屁孩啊？哎呀，这几天我们净吃亏了。今天呢，拿这位捞捞烧，哎，把他先给掐死，我先出出心头的恶气。魔礼青迈大步，他先出来了，一挺掌中长枪，哦，对，小娃娃，我们的名号是你瞎叫的吗？啊，你是哪个？我呀，哎，我可了不起呀，我叫黄天化，可能提起我来你们不太熟悉，要提起另一个人来你们就知道了，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哦，黄飞虎，你提他则甚？哎呀，黄飞虎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爹啊。呸，你爹那个破玩意儿不能公用。哎，对了，哎，那是我专属的，你想要还不给你呢。小娃娃休要啰嗦，是你看清这家伙呀，就像恶魔一般抖动大枪，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呢，赶紧挥开两柄金锤，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听听汤汤打了有20多个回合。黄天化一琢磨，干脆我别费这劲了，我老师给我那么多的法宝我不用，放时间长了该长锈了，哎，拿它做做实验吧。想到这儿啊，黄天化虚晃一锤，驳着玉麒麟往下就拜呀。这魔礼青还不明白呢，挺着大枪在后边还追呢，哎，这就叫死催的。黄天化双锤交于单手，一伸手从这鹿皮套里头把这只穿心钉可就拿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那么那么那么吃灵鸡啊，唰往后头一甩，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表面上是一颗大铁钉子，实际上里边暗藏机关呢，跟现在这个制导导弹差不多少啊，唰就到了。这魔礼青一个躲闪不及呀，由打左肋下就给钻进去了，从右肋下就飞出去了，哎，穿堂而过啊，啊，哭通通通通，好像摔倒了一座大山。当时口吐鲜血，可就死翘翘了。他这一死，后边他二弟叫魔礼红可急坏了，大喊一声：“大哥，大哥，你死得太惨了！”大哥你慢些走，他那意思啊，想喊大哥你慢些走，小弟与你报仇雪恨了。可是一着急还喊错了，大哥你慢些走，小弟随你去了。呸呸呸呸呸，心说我这个乌鸦嘴啊，怎么笨的跟棉裤腰一样啊，啊，说这么两句词还说错了，我不能随他去呀，他去那破地方太败家了，去了就回不来了，干脆甭废话拼命吧。晃大枪大战黄天化，没3个回合黄天化就不想陪他玩了，又把这穿心钉拿出来了，啊，刷这么一甩，这魔礼红就梦想成真了，果然追随他大哥而去，啊，啊，哭咚咚咚咚咚，又倒下一个。老三魔礼海也上来了，问心钉一甩，啊，啊，哭通，魔家四将死了仨了，就剩下最后一个叫魔礼寿。这魔小四儿一看，哎呀，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心说我三位哥哥死得太惨了，我得与他们报仇啊。可一琢磨，就凭我这两下子，要是真打实凿，恐怕报不了仇。哎，对了，我三位哥哥吃亏呀，就亏在他们把宝贝给整丢了。我则不然呢，啊，我这百宝囊里头还藏着我的花狐貂呢，小宠物啊，把这玩意儿往出这么一系，不就把这小子给吃了吗？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宝。

哎呦，他还不知道呢，他这宝贝早就出了毛病了，不是花狐貂了，真正的花狐貂啊，让杨戬给整死了。那么他这个花狐貂呢，是杨戬变化而成的。他不知道，瞎嘛海大晕头，伸手就往里头就摸起来。哎，宝贝儿，你出来呀！哎，宝贝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咔嚓，一口啊，把这魔里兽这胳膊给咬下半截去了。你说这杨戬也是够狠的，哎，嚼吧嚼吧啊，噗噗噗噗噗，骨头渣子都给吐出来了，把魔小四儿给疼的啊，奔奔奔直跳迪斯科，跳了没有几下，这黄天化的攒心钉啊又来了啊啊啊，哭通通通通。这回好了，魔家四将是全部报销啊。由得他们泥湾宫这地方刷刷刷钻出来四股黑烟，那是四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的代表评选人员。万五年，
12: 我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
17: 其实这
18: 份
17: 宗旨
18: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0: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1: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0: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1: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0: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李，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封神演义这段书啊，叫做四天王遇丙灵公。这丙灵公就是黄天化，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啊。到后来斩将封神，就加封为丙灵公。卤水点豆腐那叫一物降一物，就他这颗攒心钉那老邪乎了啊，七巧咔嚓四魔将全都给攒死了啊，扑通扑通仿佛倒下了四座大山呢。这时候有的魔礼兽那个百宝囊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小玩意儿，什么呢？正是那只假冒的花狐雕。他摇身一变现出了原形。哎呀，二郎神杨戬这小伙子真精神呢，手里头端着三尖两刃刀，往前一纵身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 把四颗大脑袋全都砍下来了。拿这玩意儿回去就能够轻功受赏了。那么黄天化有点傻眼呢、这位兄长，你是何人呢？他不认识杨戬呢。二郎神乐了，哎呀，咱们都是一墨子，一伙的，回去再说吧。来来来，帮忙拎着大脑袋。两个人倒是挺和气，哎，拎着四颗大脑袋就往回走。单说这魔家四将一死，商朝的军心可就乱喽。姜子牙呢，一声令下，吩咐与我出击。同时有人晃动旗幡，在这儿啊招降，哎，降者免死啊，放下武器一律对待，哎，敢有抵抗者一个不留。当兵的一听啊，嘁哧哗嚓，赶紧把刀枪都放下了，投降，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好几万人投降了，四魔将带来那十万人马呀，死了一部分，还跑了一部分，剩下大部分举手投降。这回的胜利品那是堆积如山呢，枪刀器械、锣鼓帐房、军需用度、战马战车，一拉呀就拉了多少日子，全都拉到这西岐城里去了。姜子牙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那么进城之后呢，当然给这杨戬和这个黄天化都记下首功一件了。这回呀，西岐城更牛了，兵强马壮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可是现在姜子牙得了多少员大将了？金吒、木吒、哪吒、龙须虎、二郎神杨戬、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就这群小弟兄那真比一群小老虎还要厉害呢。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他就有难过的，有乐的就有哭的呀。这商朝军队失败的噩耗就传到了朝歌，传到了文太师耳朵里头。文太师一听，什么，哎呀，没想到夹梦关魔家四将两对儿都丧了命了，看来这姜子牙也过于凶狂了。本太师必须亲自出征。来呀，点兵30万，把家底都给我掏上。另外呢，带上有名的上将36员。我老文仲跟他们拼了啊！马上就上本请示纣王天子。咱们呢，多少日子没提这纣王了。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哎呀，受老鼻子罪了。一方面他想胡折腾，跟他的美人妲己、胡喜妹胡扯八扯，这俩小妖精倒是挺配合的，无奈有个老东西不配合呀。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现在文太师在京里头坐镇呢，就把这纣王天子给管起来了，还是强调他那十条臣。什么把露台给扒喽啊，把这个摘星楼给拆喽啊，把菜盆给填平啊，把刨落给废喽啊，把酒池也填喽，把肉山也毁了，最关键的要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全都废了，最好啊就是推上云阳市口把脑袋给剁下来。纣王一听，这文太师也太狠了，我就这么两个宝贝疙瘩娇滴滴小娘子，你可倒好，都要切萝卜剁菜一样。哎呦，我看这文太师啊，他就是羡慕嫉妒恨。他回家一看自己老伴儿，哎，老没咔嚓眼的，一脸的褶子，一张嘴牙都没了。可是他一看我这俩小媳妇儿呢，哎，又狗狗又丢丢，very very beautiful， 所以呢他就嫉妒，想把我这美妃呀也都干掉。哎，纣王啊有心跟文太师翻脸，可是又不敢呢。商朝江山千斤担，这文仲独担着800斤呢，没有人家兴兵打仗，那这商朝早就完了。要说这么长时间一点好事都没有啊，那也不是， 也有捷报传进了朝歌城。一方面啊，是东边传来的，这游魂关的主帅叫窦融啊，抵抗东伯侯姜文焕。这姜文焕呢，就是姜桓楚的他儿子，姜皇后的兄弟啊，造反多少年了，打的是乌烟瘴气。最近呢，这窦融占了上风了，哎，把东伯侯给击退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南边也传来了捷报，三山关老头叫邓九公啊，邓九公还有个闺女叫邓婵玉，那是女中的豪杰，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呀。这父女二人大战南伯侯鄂顺，鄂顺呢就是鄂崇禹他儿子。经过这么多年的鏖战，终于也取得胜利了。南方捷报也传到了京城。现在这个最大的毛病就在西边呢，哎，姜子牙这老东西不好谈弄。现在听说这魔家四将啊也全部阵亡了，哎呀，纣王啊特别的着急。这时候文仲来了，就跟他说：“天子啊，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没有时间管你了，我必须亲自挂帅征讨西岐呀。”纣王一听，嘿嘿，这可是好事，你这老头子只要一走，我就接茬胡折腾，哎，那就爽透了。这是纣王的心里话，表面上还得挽留啊。哎呀，太师爷，您是擎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您怎么能走呢？文太师摇摇头，以前我坐镇京师不敢出马，就是因为呀，三山关和游魂关的事儿，哎，南边也不太平，东边也有点乱套，现在都把他们已经镇住了，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必须要亲自挂帅。这纣王假惺惺的留了那么几句，一看老头挂着道巾呢，那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哎，他也就顺坡下驴了。太师啊，那您远征多有辛苦啊，一定多加小心才是。陛下呀，臣自是要小心，但是陛下也得小心呐。我此番赶奔西岐，多则三年，少则一载，就会班师还朝，到在那个时候，你我君臣再共享太平吧。文太师跟纣王这一说，纣王心里头美的啊不要不要的，表面上呢还挤出来几滴伤心的眼泪。太师啊，您年纪高迈，

了国家还要远征，孤心不忍呐、啊。愿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迟早我在这露台设下酒宴，给太师爷贺功啊。文太师一听啊，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陛下呀，怎么还在露台贺功啊？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您

好了，在寺外抽调了大兵30万，包括36员上将，则即日就即期出发呀。这一起队呢，还出了点毛病，就是前边啊打着军旗呢，军旗飘扬，没想到忽然之间刮起一阵风来，呜咔吧，把旗杆呢给吹断了，这队伍可就有点乱套，就停止了前进，得换这旗杆呢。文仲就是一皱眉，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何不事先检查检查呢？哎呀，回太师啊，出兵之前已经检查过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给刮断了。哎呀，快点换上吧。军兵弟兄把旗杆给换上了，文仲嘴上没说，心里头别扭啊，这玩意儿叫出师不利。尤其那个时候人都特别的迷信，大喜的日子怎么能这样呢？他赶紧催动队伍往前行进，到在城门这儿，两旁边有人欢送，百官呢也送行。正在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文太师的那匹坐骑，也就是一字墨脚赖麒麟呢，平时挺驯服的，特别的听话，战斗起来也如猛虎一般。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走到城门这儿，突然咔嚓就撂起蹶子来了。这一蹶子呀，后蹄儿就抬起多高来，文太师一个没留神，拉咕咚，由打麒麟脖子这儿可就出溜下去了。就这一下摔得可真不轻啊，连金冠都给摔掉了。众人一看，哎呦天哪，这还了得吗？哇，围过来赶紧抢救文太师。在旁边有一位上大夫，名叫赵明。这赵明晃晃脑袋呀，太师爷，我怎么发现这不吉利呀？接连发生两件凶险之事，我们心里呀非常的压抑。太师爷，您别去亲征了，赶紧换旁人吧，啊，您留在京师为好。文太师一听啊，当时眼眉直立，这叫什么话？三军已经出动，我也已经名正言顺的领兵带队了，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呢？少要啰嗦，与我出发。这文太师啊没听劝告，但是老太师嘴上没说，心里头也特别的别扭啊，心说这一走恐怕就回不来了。哎呀，硬着脑瓜皮也得往上冲啊。他们离开了朝歌，一程一程的往前边走，前方啊战报紧发呀，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城。这天正往前走呢，路过渑池县。渑池县的总兵啊叫做张奎，听说太师爷到了，开城门就迎接，给送了许多的牛羊和吃喝。太师啊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因为张奎是自己的属下呀，就问他，张奎呀，我着急赶奔西岐，道路不熟，你说从哪儿走比较快一点，能够提前一两天也行啊。回太师，要顺大道往前走啊倒是好，但是得耽误时日，您要是绕走青龙关，虽然说这道路啊不是那么太好走，但是能近那么200里就能够提前几天到达西岐。好，告诉先头部队绕路赶奔青龙关。30万大军呢就改道而行了，抄小路赶奔西岐。结果走了不到2天，这文仲啊就有点后悔了，一看这地方，这地形也太险恶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有时候小道挺窄，而且道路还太难行了，高一脚浅一脚，车辆也过不去，人呢都得扛着车，东西都得背着，等翻过去之后再把车给套上，东西再放上边，反倒啊耽误时间了。文太师心说，怎么这么别扭啊，

0: 哎呀，欲速则不达呀，这么大的山，干脆就过不去了。这一天呢，走的是人困马乏，离西岐还挺远呢。文太师吩咐一声：“就地安营。”就在这山圈里头安了营了。士兵们累得呀，腿都瘸了，心说这叫什么破道啊？哎呀，还用打仗啊？走道都得累死。大伙是颇有怨言。太师一琢磨，干脆呀，就在这歇兵两天吧。后边的部队还没到呢，等集合完整了再走也不迟啊。当天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他洗了个澡，穿了一身便装，背着两把金鞭，骑着莫麒麟，带着亲兵卫队呀，在山里头就溜达了一圈。这一转，他才发现，这儿的景致怎么这么美呀？山水、花草、树木，刚才呀，还真没注意。我这胡子都白了，从17岁就开始征杀在两军阵前呢。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老了还不得安宁啊，照样还得指挥人马包打歼敌。哎，等到我晚年之时啊，我得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养老啊。这地方可就不错，这是什么地方呢？将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天下太平了，我身子骨还行的话，我就请旨定夺，在这山里头修建一所别墅，就在这儿安居以度晚年了。人生最美，夕阳红，桑榆美景是更有情啊。远离名利二字，那一定是惬意非常。他心里头想着，可是贪恋风景啊，就在这儿看，转来转去的，离军营可就远了。突然间就听到这山脚下山坳当中啊，传出来掩兵的声音：“
1: 立正，起步，走！
0: 耶二耶，耶二耶，耶！”文仲就是一愣啊，这地方就是我这一支人马呀，我这儿也没练兵啊，谁在这儿练兵呢？他赶紧一提这脚力莫麒麟，往前走了几步，倒在山头之上。居高临下往山坳里头这么一瞧啊，这才看清楚，这底下原来是一块盆地，转圈都是山呢。中间的盆地是一片挺漂亮的场所，周围是树，哎，地阔能有千里之遥。再一看，有一支队伍十分的整齐，正在演练阵法呢。哎呀，变了换了无穷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跟着这个旗号刷刷的直转，变化的非常的娴熟。为首的演兵官呢，骑着大红马，在马上还指挥呢。再一看他这张脸，哎，也是火炭红，铜盔铜甲，掌中擎着三尖两刃刀。这人呢，稍微有点短胡子茬，两眼如电，声似巨鼓，在这儿指挥呢。队形啊，随着他的兵器在不断的变化。文太师这精神就为之一振呢。好啊，这位是谁呀？肯定不是西岐的，哎，他没有旗号。哎呀，真是深山藏虎豹，密岭引麒麟呢，这够得上一员大将的材料。现在我这队伍当中啊，人虽多，但是人才短缺，尤其是像这样的，那就更没地方学嘛去了。看他这个年纪，不过是35、36岁，正趁我的心愿呢。文太师在那儿看着，是越看越喜欢。咱们再说盆地里头这支队伍，人家演练阵法呢，当然有站岗的军兵了。这军兵冷不丁这一抬头，呀，发现山头上有一伙人呢，有一个老头子眼珠不转的往下盯着呢。这当兵的赶紧就报告：“报告将军，可别练了，有人偷看咱们的阵法，这肯定是奸细呀。”那位指挥的红脸将军

当时可就怒了，一晃掌中三尖两刃刀，哇哇暴叫、哪里来的老儿，你纯粹是自己找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4: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5: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人，
8: 吉林市，
7: 这里是爱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向等代表评分人员。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你足了。
13: 是社会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被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我想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
19: 其实这么一种
20: 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2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22: 因为
0: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2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2: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1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12: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2: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7: 老伙伴的
16: 随身听，
17: 随身听，
18: 随身听。
1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 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8: 老太师爷文仲，王八钻灶坑，他是憋气带窝火呀，实在没辙了，亲统大兵30万，带着上将36员要征讨西岐城。为了贪赶路程啊，就绕走这青龙关，结果进了一座大山里头，哎呀，这道路太难行了，只好就驻扎下来，在这儿要歇兵2天。他呢，带着亲兵卫队到高山上头看风景去了，结果发现底下盆地里头啊，有人正在练兵呢。哎呦，这阵法练得太漂亮了，文太师越看是越高兴。结果人家这位练阵法的将军呢，不乐意了，吩咐一声停止训练，队伍停止训练，此人把3尖2刃刀往后一背，抬头观看，啊，这老糟头子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偷看我眼阵呢，必是没安好心。他二话没说呀，拨马顺着盘山道可就上来了，把大刀横端，呀哈哈，呆，老匹夫，你是个谁呀？因何偷看谋家眼阵？你活腻歪了不成？到了近前，文仲一看，哎呀，更喜欢了，这是一员虎将啊！哈哈哈哈，朋友，休得误会，我是经过此地，贪恋此处的景致，无意之中走到贵宝地，发现阁下正在习演阵法。我看你演阵呢，非常的内行，因此上就多看了一会儿，并无恶意呀。少要废话，你到底是个谁？我是谁不是谁那无关紧要，年轻人呢，能跟老夫交个朋友吗？我是求之不得呀。啊呸，你说的都是废话呀，我知道你是谁呀，就跟你交朋友，你拿命来吧。他催马抡刀过来就砍呢。文仲心说，这年轻人呢，一点教养都没有，我跟他这么客气，他跟我动刀动枪的。好吧，今天呢，我得想个办法把你给降住了，不降住你，你是不能听话呀。老太师一摆手，亲兵卫队都撤下了，一拨这麒麟把刀给躲过，两个人就在山头上斗在了一处。文仲没伸手，他是左躲右闪，一招也不还呢。这位将军还来了脾气了，老匹夫，你因何不还手？年轻人呢，你先别打，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夫一生有个爱将之癖，我就喜欢能人呢，是方才发现你演练阵法颇有才干，因此上想跟你交个朋友。既然你不听，那也就算了，因何要动武呢？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又是何必？哎，真要动武啊，你这两下子恐怕还是不行啊。哎呀，那你能把我怎样？能把你怎样？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你信不信？我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文太师把一个手指伸出来了，哎，口中是念念有词，啊，鸡，可了不得了，眼前是金光闪闪呢，一团金雾把这个将官就给围绕住了。这一招叫做金盾，有金盾，有木盾，有水盾，有火盾，有土盾，哎，今天用的就是金盾。那里边那人呢，感觉可不怎么样，转圈都是金光闪闪呢、啊、哎呀，到处都是金元宝大金条，可是伸手你又摸不着，缠的哈喇子直流，脑袋是嗡嗡直响啊，辨不出东西南北，想走也走不了，他是东一头西一头啊， 瞅哪儿都是好东西，可是瞅哪儿眼睛都发花呀。这年轻人被金盾可就彻底给顿住了。文太师哈哈大笑：“年轻人呐，你就在里边待着吧，这就是要憋憋你的性子。愿意跟我交朋友，愿意投降，你就说话；不愿意的话呢，我就把你炖死在里边。”文太师啊，拿他要寻开心，想磨磨他的性情。演练阵法的这位将官呢，他不是一个人呢，手下还那么多当兵的呢。军兵一看这不好啊，撒脚如飞就报信儿去了。在前边不远有那么一座山头，这山头上驻扎着连营呢，还有不少的山洞。哎，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这地方。其中有两员大将，一黑一白，正在这儿啊商议军事呢。报事的来了，哎，报报报，三老爷四老爷可了不得了，你们快瞧瞧去吧，大老爷被一个老头子用手一指，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不来了，你们赶紧救援去吧，要是去晚了，哎呀，恐怕就得出事儿啊。那老头子他是何人呢？哎呀，也不知道啊。这老头还有个特点，他是三只眼睛，哎，厉害的邪乎啊。好啊，太刀备马，马皮带过两把大刀，两个人飞身上了坐骑，是直奔出事地点。到这儿啊，找他们大哥，可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啊。就瞅见有一个红脸的老头子，哎，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啊，那就是他了，老匹夫。我大哥往哪里去了？你使用的什么妖术邪法呀？哟，文太师一看这俩人也行啊，心说最好啊，我把他们全部收降，在我手下使用。我现在是缺兵少将啊，不把他们制服了，他们是不听话呀。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这太师爷用手一指啊，击。啊哗！什么东西呀？哎，水盾，方才是金盾，现在变成水盾了。哎呦，这两员大将可就傻眼了，往周围一瞧，波涛翻滚呢。往上边瞧，全是瀑布，周围全是水墙。哎呀，四面都是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水立方吧？可要了命了。俩人蒙灯转向啊，在里头就拉开磨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有打坐骑上头啊，本儿他跳下来了，一看这树根底下呀有一块大青石，他往那一坐，手捻虚髯呢，心里头就琢磨，嘿嘿，就是磨磨你们的性子，多咱你们告饶了，多咱撤了法术，正好啊，趁这个机会我歇歇脚肉。人家手下还有兵呢，哎，又报信儿去了，还有一位二老爷呢。文太师困住的是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现在这二老爷呀还没得着信儿呢。就这位二老爷长得可太凶了，尖尖的嘴，山峰的耳朵，奔露头，翘下巴，满脸都是大疙瘩呀。他这个年纪也不大，哎，也就是30岁左右，短衣襟小打扮。这人呢最特殊的是后背上长着两只翅膀，这俩大翅膀啊要一伸开了都得有一丈多长，上下这么一忽闪就能够展翅摇翎飞上天空啊，就跟雷震子那个差不了多少。这时候报事的来了，报报，二老爷可了不得了，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都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也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术邪法，命在旦夕呀，二老爷快去瞧瞧吧。啊，在什么地方？哎，就在那个老人峰那山头上呢，闪腿一旁。这二老爷一伸手在墙上摘下他的兵刃，一把锤子一把凿子，他一只手抓住一个倒在了洞外呀，说了一声起。 脚底下一纵两翅展开，就跟一只大鸟一样，就飞到山头上来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正在这儿坐着，一看，哎呀哎呀哈，这什么怪物啊，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落在了面前。这个二老爷东瞧西看，找他的三位兄弟，可是瞅了半天，累得眼珠子都酸了，愣是没瞅着啊。往这个大树底下一看，坐着一个老头子，后边啊站着一伙军队。老匹夫，我且问你，我几位弟兄都到哪里去了？文仲一看，行啊，啊，来了个怪人，我军营之中啊，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别看相貌丑陋，太师啊，一点都不烦他。朋友啊，你先别问这个，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嘿嘿，我有名有姓，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把我三位弟兄都交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置你于死地呀。嘿嘿，我发现你们这儿的人呐，脾气都挺暴，哎，也不容旁人说话，什么礼貌用语呀，家教啊，哎，全都短缺。难道说你就不想知道老头子我是谁吗？哎呀，我不想知道，你爱谁是谁，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就拿命来。好嘛，都是野人的性子，展翅摇铃是直奔文仲啊。文太师左躲右闪，心说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他身法太快了，他在空中飞着，我在地上，一不留神呢，就许得受伤。干脆我也把他给制服了吧。想到这儿，把手一伸，口中念念有词，黄金力士何在？他喊这个黄金力士。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给这个神仙打工的傻大个。他们是光干活不要钱，哎，就跟那志愿者呀差不多少。一叫这黄金力士啊，刷啦啦，这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往那一站，插手施礼，太师爷哪旁使用。文仲啊，用手一指，快用巨石把他压了起来。这文仲可了不得，当初啊出家学过道法，赶不上一位大仙的水平啊，也差不了多少。这黄金力士出现了，就搬起了大石头。这石头啊，少说也得50多吨呢，就把这个长翅膀的这位给压到底下了，就是脖子和脑袋留到外头，其余的部分呢，全都给压上了。这文仲乐乐呵呵，背着手走到了近前呢，你服不服啊？要是不服的话呀，我让这黄金力士再给你加加工，哎，在这大石头上头再摞一块二石头。什么时候把你压得服了，什么时候算是拉倒啊。这个人呢还真不错，心里头就琢磨，今天我要是不认输，哎呀，非得把我压死不可呀。这老头子十分了得，绝非等闲之辈呀，见高人不服，那可是太鲁莽了。老人家饶命，老人家饶命啊，我服了。服了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哎，您说让我怎么地，哎，我就怎么地。我呀想把你收为我的弟子，让你听从我的差遣，你可愿意呢？
20: 哎呀，师父在上，弟子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我愿意，愿意呀，您就是我的师父了。
18: 好啊，那就把你放开，你可要口心如一呀。
20: 哎，您放心放心，我敢玩那花花肠子吗？
18: 好啊，啊，鸡。喊了一声鸡，这大石头肉飞起来了，哎，当时可就没影了，

0: 被压的这个人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浑身上下这一摸，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看起来这老头子给我手下留情了。他呀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弟子参拜师父，啊，棒棒棒棒棒棒棒，磕了八个响头。起来起来呀，知道我是谁吗？哎呀，弟子眼睛太拙了，我不知道啊。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姓文，名叫文仲。啊哈，文仲，文，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让我好好的想想啊。这个朝中有一位掌朝的太师，就叫文仲。哎呀，师父，跟您有关系吗？哼，不才，正是老朽。哎呦，多有得罪呀，死罪死罪。啊，哭通他又跪下了。起来吧，不知者不怪呀，你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师父啊，我姓心，我名叫心环。哦，心环，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些士兵都是你的人吗？哎呀，师父啊，那都是我的人呢。这年月刀兵四起，东西南北都在打仗啊，哪有一块安乐的土地呀？我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故此占领了这座山峰。这座山的名字呢，叫做黄花山。我们呢，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说个大白话吧，就是一窝土匪。干这些打家劫舍的，缺德够的，这都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可万万没想到今天遇上师父您了。哎呀，我正好弃暗投明，以听驱使啊。好孩子，好孩子。你呀没有罪，我也不怪你。这是世道混乱把你给逼的。谁愿意落草为寇呢？今天你能够弃暗投明，将来建功立业，师父要好好的栽培于你。哎呀，多谢师父。师父啊，我还有个要求，我们一共是弟兄四人呢，我们可不是一娘所生啊，但是情同手足，比一个娘生的还要亲。那几个人现在在哪儿呢？能不能饶恕他们不死？我敢担保，他们跟我一样愿意拜您为师。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待我掐诀念咒，收收，连喊了两个收字。文仲把这金盾水盾都给收了，刹那之间露出了三员大将。心环一看呢，连忙就喊叫：“大哥，老三，老四，快过来，过来！”这三员大将啊，刚才都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看老二在这儿呢，几个人呢，呼啦朝可就围过来了。二弟、二哥，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过来吧，今天有大喜事了，看见没？就是这位老先生，这就是著名的文太师文仲，他领兵带队要兵伐西岐呀，误走咱们黄花山。是方才我已经拜他老人家为师了，干脆呀，咱们都弃暗投明，一块儿拜师吧。那三位一听啊，也是挺高兴。哎呀，谁愿意当贼呀？有这个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了。三个人啊，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在地，给文太师磕头。文太师手捻虚髯，就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啊？”那老大红脸的赶紧答话：“哎，我姓邓，我叫邓忠。”“
1: 哦，
0: 邓忠，那么你们二位呢？”那位老三说了：“我叫张杰。”老四也说了：“我叫陶荣啊。”各通了名姓，老太师点点头，愿意跟随。

老夫否，哎呀，太师爷呀，您不嫌弃的话，就都做您的徒弟了。我们哥四个全都保您呢。好，好，好，好，都收下了。这文太师无意之中收下这么四员大将，等收完之后啊，这感情可就不一般喽。文仲就问他们：“你们手下有多少人马呢？”师傅啊，这人马有10000挂零，哎呀，太好了！你们要是跟我走的话呀，把这帮人也都带着，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用不了几天就踏平他的西岐城。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6: 你先走。
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6: 嘘，小点声。
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6: 阿姨，你出去。
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7: 因为
4: 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7: 因为
4: 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8: 吉林，
9: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0: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2: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4: 你后代的事情，
13: 我们谈的
14: 已经读了。
13: 是圣人所致。
15: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么一种
21: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8: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7: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8: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9: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10: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2: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

0: 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3: 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老太师爷文仲在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这四员大将啊，就成了文太师的左膀右臂喽。尤其这第二位叫新环，这小子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了名的鸟人，长俩大翅膀子啊，扑扑棱棱能飞到半悬空去，左手拿着一把大凿子，右手拎着一把大锤子，跟别人打仗的时候啊，他先把凿子给按到别人脑袋上头，然后右手锤子啊，当当当往脑袋里头钉，你那玩意儿谁受得了啊。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文太师得了这么四位，当然是喜不胜收啊，又把黄花山的喽啰兵全都给整编了，休息了两天，然后炮响三声，又拔营起寨，是直奔西岐城。队伍往前走着，拐弯抹角就到了山口了。因为老太师爷呀没来过这地方，他就问邓新、张桃说，从这山口出去多远能到达西岐呀？哎呀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对地理太熟了，在这儿再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喽。哦哦，那就太好了，头前带路。他们呢刚走到山口这儿，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块巨石，这巨石啊上主天下主地的，光滑如镜，在巨石上头呢嵌着三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打老远啊就能看见。文仲抬头这么一瞧，三个大字写得清楚，写的是绝龙岭。哎呀呀，文太师心里头冰凉冰凉的，心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啊，这仨字儿我好像是听说过，在哪儿听说的呢？哎呦，想起来了，吁吁吁，他呀带住了坐骑，可不往前走了。邓新、张桃四个徒弟不明白呀，哎师傅，我们没说什么呀，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了。尔等暂且停住，容某三思啊。老太师啊想起他师父跟他说的话了。那么文仲是在哪儿学的徒啊？哎，是在碧游宫，他师父是著名的金陵圣母，你看那么大能耐跟老娘们学的，哎，这就叫女子能顶半边天。哎，老娘们他不让老爷们。可是当时学艺的时候，金陵圣母啊就给这文仲说过，说宝贝徒弟哟，以后你下山呢可是得注意，你容易犯地名啊，如果说将来你打仗走到什么地方，那个地名带一个绝字，那可就麻烦了，说明你呀要倒血霉，恐怕命就要保不住了。尤其是那地方啊，它叫做绝龙岭，那就更要命了，你得怎么办呢？就得见识不好马上回头啊，那就能够化险为夷了，如果说执迷不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宝贝徒弟嘎的呀，你可要记住了哦。就这番话呀始终萦绕在文仲的心怀，可没想到今天走在此处，果然遇见这地名了，哎，叫做绝龙岭。哎。

哎呀，文仲全都回忆起来了，说这话已经是70多年前了，怎么那么巧啊？这地方它真叫绝龙岭。故此啊，他心里头别扭，发生矛盾了。太师就琢磨，师傅的话言犹在耳，那么说我现在就停止前进，打道回府，回朝歌城我眯着去。见天子，我提出辞呈，说我老了，打不动了，请求天子允诺。然后呢，找一所庄宅以度天年呢。如果不听师傅的话，继续前进，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到底我是往前进呢，还是往后退呢？这，哎呀，真是难死老夫了。急得他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刷刷刷，射出来三道寒光啊！他面前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的，好似一把绿绒大伞。中间这只眼睛，这三道寒光啊，刷刷刷，就照到这树上头了。再看这棵树，刷，当时落叶纷纷呢，可就枯萎了。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邓新、张桃、邓中、新环、张杰、陶荣啊，他们不知道师傅的心事啊。尤其这邓中和新环凑过来就问师傅啊，既然咱是一家人了，您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呀，何必发愁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你这个话怎么往外头说呀？人呢就是这样，未来都是吉凶难卜。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回忆过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呢，清清楚楚的。可未来呢，那不得而知。要不然有很多人都想算算卦呢，我将来怎么怎么样，如何如之何，想把这个未知数啊变成已知数。其实呢，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根本就算不出来。拿这文仲来说，师父金陵圣母那么大的道行，拎着耳朵跟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告诉他见到绝龙岭这三个字马上得回头，就能够得一善终，如若不听，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到了现在，鬼使神差，他是骑虎难下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他心里头很清楚，但是还得往前走啊。这领着30万大军呢，说要打西岐去，走出这么老远来了，而后突然之间变了卦了，领着队伍又回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说硬着脑瓜皮也是只能进不能退，这就叫遭劫的在树，是在树的难逃啊。文仲提着虎狼之兵往前走，渡过了黄河，就来在西岐管辖的地界。进了西岐这一桥啊，姜子牙早就传令了，采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呢？就是一粒粮食也不给你们留，一口水也不给你们喝，把井全都给囤死，把粮食全都给收走，庄稼地全给你毁了，老百姓全部撤离。尽管到了西岐的地面了，可是到处都是荒野，那什么也得不着啊。太师提兵赶奔西岐城的南门外，离营5里安营下寨。到这儿他就听说了，前边几路人马失败都是在这地方，无法西岐了，伤兵损将多少员上将，几十万大军呢，都是在这地方没的。这文太师他不服气呀，不就是在这儿失败的吗？好啊，这儿跌倒的我还这儿爬起来，这不是不祥之地吗？嗨，我非在这儿安营下寨。来呀，点炮安营，咚咚咚咚，套套套，几声炮响，扎下了5行8卦行军大帐。30万人呢，扎下大帐，跟那海水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
白天

五角相闻。到了晚上啊，这一开灯，一眼望不到头啊，气势磅礴，军威大振。正中央支好了五行八卦大阵，太师传令，大家伙好好的休息，明日决战。但是文仲也想到了，决战之前得先礼而后兵啊。

听，这个文仲点大兵30万亲自征讨西岐城。说实话，他心里头也挺紧张，天天召开军事会议呀，研究退兵之策。二郎神杨戬一听啊，师叔，哎，这有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有了不起的。文仲虽然是有能耐，但是他已经老了。老糟头子，老棺材瓤子，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怕那老帮菜有必要吗？姜子牙坐那儿听着，脸色可就有点变。杨戬一瞧，哎呦呵，这话呀说的秃噜嘴了。那文仲是老帮菜，我这师叔姜子牙不也是老帮菜吗？哎呀，对老年人呢还得尊重点，这是误伤啊！不光是杨戬说这大话，金吒、木吒、哪吒、韩毒龙、薛恶虎也是在旁边啊，直吹大牛。师叔啊，您就把嘴巴张得大大的吧，把他们全给吞掉了，不就得了吗？您看年轻人保持乐观，可上年纪的，像这个武成王、黄飞虎这些人呢，心里头都是特别的紧张，知道文仲那不白给。这次也是孤注一掷了，能不能把这文太师给消灭了，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说把他给打掉了，那么商朝的江山就损掉了一半啊，余下的可就是残局了。觉得这是一场硬仗。这天呢，正在议事之时，听说文太师已经到南门外安营扎寨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文太师差人下书。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下书人请了进来。”时间不长，大将邓忠可就进来了，心说：“我得效忠我师父啊，这西岐城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得开开眼界。”哎，进了这帅府大厅，往两旁边一看，好家伙，站了2大6啊！一个个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的。正中央一瞧，坐着一个老糟头子，看这个年纪有80-90岁了，精神矍铄。甭问，这就是姜子牙呀。来到近前，鞠躬施礼，参见姜丞相，免将军贵姓高明啊？啊，在下我叫邓忠，奉我师父文太师之命前来下书，这书信何在？哎，在这儿呢，请丞相过目。来人呐，把邓将军请下去，好生的款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吗？这是世界上通用的，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姜子牙命人把邓忠就领下去了。然后把这书信刷啦一声展开了，铺在桌案之上，是仔细的观瞧。等看完了，他没言语，哎，又交给了武成王。武成王黄飞虎拿过来仔细的观看，写的这口气呀，比较缓和，也比较有礼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亲命大元帅太师文仲拜上西岐姜丞相，现在我天兵已到你西岐城的南门呢，拉开了阵势，何去何从，望你三思。明天呢，在关前决战，希望你能够亲自出马。老夫文仲有一肚子话要说，你我当面理论。其实啊，这就是战术。姜子牙思索了半天，点点头，让人呢把邓忠给请上来。姜丞相可就说了：“邓将军呢，这封书信老朽已经看完了，此信不敢保留，现将原书退回，请将军上赴太师爷，明日5时是不见不散。”遵命。这邓忠转身可就回去了。次日平明，众人早早的起了床了，饱餐战饭，议论多时。姜子牙想叫文仲看看西岐城的阵势，传下话去，盔要明，甲要亮，服装要整齐，队伍要严肃，让老太师爷看看我西岐的军威啊。咚咚哒。

三声炮响，关门大开，西岐的人马可就出发了。文仲文太师呢，带着四大弟子36员上将，立马在旌旗之下仔细的观瞧。一看关门开放了，西岐的人马呀，按照五方队伍调遣出城啊。首先是一声炮响，有四杆轻旗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阵功方位，那真是青袍青马尽穿青，部将层层列马兵，手挽党牌人似虎，短剑长枪弱铁城啊。二声炮响，四杆红旗招展，其脚下四员战将按照离宫方位，红袍红马将红缨，红阵铜锣带角鸣，将士雄赳跨战绩，窝弓火炮列行营。三声炮响，四杆素白旗招展，其脚下四员战将按照对攻方位，白袍白马烂银盔，宝剑昆吾耀日辉，火箭枪铜金装锏，大刀游似白龙飞。四声炮响，四杆造旗迎风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砍攻方位，那是黑人黑马造罗袍，斩将飞灵剑更豪，富有宣花酸枣硕，虎头枪配雁翎刀。五声炮响，四杆杏黄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戊己弓方位，那是金盔金甲杏黄幡，将作中将守一员，杀气腾腾拢战绩，冲锋锐卒守阵前呢。哎呀，这五方大阵这个气派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再一看宝幡之下四不像出来了，在四不像上头呢，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是神采飞扬啊，银然飘摆。往左右观看，左边是武成王黄飞虎，右边是杨戬、朝天、朝雷、金吒、木吒、哪吒，所有的大将都到齐了，队伍整齐而严肃啊。文太师在这看着，点了点头，罢了啊，罢了。难怪我五发西岐都伤兵损将啊，看起来姜子牙这不是等闲之辈呀。过去卖白面，打板算卦卖照例，连饭都吃不上。现在人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家进步了。哎呀呀，老夫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这一回不能把他们彻底的征服或者消灭，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呐。文太师一提坐骑，莫麒麟往前走，高声叫道：“对面可是江丞相吗？”姜子牙满脸陪笑：“太师爷一向可好，江上前来答话。”这姜子牙呢，催开四不像到前边，两匹坐骑离的可就不太远了，说话听的是清清楚楚啊。您看两个人是两军的仇敌，眼珠子都红了，但是一说话呢还是客客气气的，这就叫修养。有理不在升高嘛，包子有肉它不在纸上。跟那大老粗打架呀就不一样，大老粗一见面瞪眼珠子，捅刀子骂娘：“你妈了个巴子的，敢跟我老人家叫板，我拿老大斧头我砍你娘。”骂上俩钟点，嘴冒白沫，老母猪啃尿盆，满嘴都是骚词儿，那就不值钱了。那就跟人家文太师和姜丞相那怎么比呀？文太师面带微笑就问这姜子牙：“姜丞相，昨日我下了一封战书，你可曾看过呀？”姜子牙呢也是挺客气：“我已经拜读了。”“哦，那么姜丞相你想怎么办呢？就在你我二人这一句话，是打是降你自己挑选。你看见没有啊，老夫率兵30万要跟你决一雌雄，真要是闹翻了，这弹丸之地的西岐城
恐怕不堪一击呀。江丞相，你究竟是怎样的打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的代表性传承人。万五年，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
20: 中
19: 心
20: 一直都在。
21: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9: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0: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1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12: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5: 老伙伴的
14: 随身听，
15: 随身听，随身听。
1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7: 魔家四将焦头烂额，四件宝贝呀、全都丢了，什么青云剑呢、混元珍珠伞呢、玉石琵琶呀，包括那只花狐貂。哎呀，四个人呢可就着了急了。正在火燎定的时候，外边有人禀报说是西岐城列摆队伍讨敌骂阵，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哥四个拉开架子就准备拼命了，一晃这脑袋乌丢一下就长了个了。本来那个头就不矮， 现在呀，变成了3丈6尺高，肉大身沉呢，上主天下主地的，金光缭绕，手提长枪冲出来了，倒在阵前列摆开队伍，往对面一瞧啊，西岐的兵马也早就排摆好了，领兵带队的正是姜尚、姜子牙，另外呢还有金吒、木吒、哪吒三位太子，还有龙须虎，有大将武吉。这武吉咱们交代一笔，他呀是姜子牙在盘溪隐居的时候收的那徒弟，也就是打柴的那小伙子，误伤人命啊，姜子牙给他出主意，让他挖一个坑，哎，躲避灾难。现在这小伙子练成了文武全才呀，走他师父姜子牙的后门，倒在西岐城当了大将了，哎，把砍柴那工作呀，哎，就给辞了。嗨，那玩意儿也不用辞，哎，自己当老板，说不干就不干的。另外还有武成王黄飞虎、龙凤大将军朝田和朝雷、大将南宫阔、新甲、新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再加上黄飞镖、黄飞豹、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凡是能征惯战的，哎，全都出来了。哎呀，这魔家四将心里头起急呀，如果说几件宝贝要是不丢的话，现在既在空中，不用片刻之功，就这帮人呢全给他消灭了。可是现在这就不行了，这就正在发愁的时候，就听见有这么一种声音，
18: 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
17: 耶，这什么动静啊？唯有这魔家老四魔礼寿眼前突然一亮啊，这声音怎么那么像我的花狐貂呢？他扭向回头这么一瞧，哎呀，可把他给乐坏了。就见他的小花狐貂啊，啊，唰唰唰唰唰唰唰，顺着他的脚面，他的大腿呀，就爬到他身上来了，然后本儿落在了他的掌心。哎呀，魔礼寿心说，这小家伙，你跑哪儿去了？嗨嗨，我还以为你丢了呢，有你在这儿那就好办了。他乐乐呵呵把这只花狐貂啊就揣进兜囊之内。这小子还美得冒鼻涕泡呢，他可不知道就这只花狐貂已经有毛病了，这不是原来那个品种了，这是大将杨戬变化而成的。那么二郎神就等于是打入敌人内部了，哎，卧底的奸细。咱们再说这姜子牙怀抱杏黄旗往对面观看，魔家四将四个大块头啊，哎呀，这几个家伙就是没有了法宝也不是那么好谈弄的。姜子牙就暗暗的盘算，什么人过去才能够简简单单的就把他们给撂躺下。正在他合计的时候，哎，出了问题了。就顺着西岐城这城根这条路啊，啊，唰唰唰唰唰，来了一个年轻的小道士。这道士呢，还牵着他的坐骑，是一头玉麒麟呢。再看这小孩长得特别的精神，眉分八彩，目若朗星，中等身材，身着道装，头上梳着日月双爪髻，前发齐眉，后发盖梗，是散发披肩，斜挎着百宝囊。别看这岁数不大呀，可是一派的仙风道骨。这小道士倒在西岐军队的后边，探头缩脑就想往里头挤，被西岐的军兵啊给拦住了，站住。西岐兵一合计，你干什么呀？啊，这也不是牲口事儿，你怎么牵着一头畜生跑这儿来遛弯来了？再者说了，即便是牲口事儿，可以卖骡子、卖马、卖牛、卖驴，也没有卖麒麟的。哎，

这什么人呢？这小道童呢，站稳了身形，满脸带笑。各位，不要误会，请问这是西岐城吗？西岐城有一位江丞相吗？有一位武成王叫黄飞虎吗？哎呀，你问这个话都是多余的。当然有了，江丞相那是三军的统帅，黄飞虎那是我们的开国武成王。哦，那就错不了了。烦劳各位替我通禀一声，我要见我的师叔姜子牙，还要见我的父亲黄飞虎。众军兵一听，哎呦，最近这种事儿啊可是经常发生，哎，经常来个小道童到这儿啊就认这姜子牙做师叔。什么二郎神杨戬呢，什么韩毒龙薛恶虎啊，什么金吒木吒哪吒呀，这些位都来了。那么今天来这位又是何人呢？他们呢不敢多问。哎，这位小道长啊，你稍后片刻，等我们到里头给您呢啊通禀一声。这位撒脚如飞来到前边给姜子牙禀报。报丞相爷，外边来了一个小道童啊，长得挺漂亮，说是到咱们西岐城要找您，哎，顺便还要认爹呀。姜子牙一听，这不对呀，我没有孩子呀，怎么要找我认爹呢？这报事的赶紧补充，哎，丞相爷，您整差了，不是认您当爹，是认这个武成王黄飞虎当爹。黄飞虎在旁边呢，听得也挺真切，心说，哎呀呵，找我认爹，我的几个儿子黄天禄、黄天爵、黄天祥都在我身边呢，这是谁呀？一时半会儿啊还想不起来了。姜子牙吩咐一声，武成王啊，你就辛苦一趟去瞧瞧去吧。哎，好嘞。黄飞虎一拨这五色神牛，哎，就来到队伍的后边，一看那小道童啊牵着麒麟正在那儿等着呢，翘首企盼呢，脖子都挺酸了。一看黄飞虎过来了，小道童赶紧上前俯身跪倒，邦邦的就磕响头啊，孩儿叩拜爹爹。黄飞虎一瞧，哎呦，可把他给乐坏了，来的是谁呀？正是他的宝贝大儿子，叫黄天化。想当年黄飞虎闯五关的时候，这黄天化呀就下过山，给他爹爹助了一臂之力呀。可万没想到，事隔多年呢，竟然在这两军阵前看见自己宝贝大儿子了。您可能要问了，这黄天化他是打哪儿来呀？他呀是打这个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那个地儿来的。老真君那是黄天化的授业恩师啊，现在他感觉这徒弟黄天化能耐练的是差不多了，要想进一步深造呢，那就得走入社会，接受社会大学的再教育。这清虚道德真君吩咐金霞童子到在后院啊把这个黄天化给请来。时间不大，黄天化可就来了，倒在碧游床前是倒身下拜呀。师父在上，您叫徒儿我哪旁使用呢？清虚道德真君微微一笑，如今呢，为师是打点你下山，让你们父子共同辅佐周朝，徒儿啦，随为师来。这清虚道德真君头前引路，就把黄天化带到了后园呢。一看这地方竟是好东西呀，什么坐骑呀、兵刃呐、法宝啊，哎，都在这儿分门别类的存放着呢。清虚道德真君也真够大方的，把自己的好脚力玉麒麟牵出来了，送给黄天化，又把自己练就的两柄金锤取出来了，送给

光天化，又把自己压箱底的宝贝叫火龙镖还有穿心钉全拿出来了。这黄天化一看呢，都有点不好意思了。我师父啊，我这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呢。再者说，您把这么多好东西都给我了，我感觉不是找您来学徒来了，我是给您抄家来了。徒儿啊，有状元徒弟，没有状元的老师。只要你能够建功立业，给为师露脸，为师要是一高兴啊，把我这座清风山紫阳洞安上四个轮子，我推着送到你们家去。嘿嘿，师父您太大方了，我一定得好好干。书说简短呢，这黄天化可就下了山了，跨骑着玉麒麟，这玩意儿能跑能飞还能下水，哎，当潜水艇在水底下溜达。那可就快了，眨眼之间到在了西岐城啊。来早喽不如来巧喽，到这儿正赶上打仗，两军队员。他在半悬空中骑着玉麒麟呢，看得清楚，对面有四个大个子。啊，甭问，这肯定是我师父给我介绍的魔家四将啊。哎呀，我就是对付这四个小子来的，就拿你们当见面礼送给我僵尸书。想到这儿，他念动仙言咒语，把这玉麒麟落在了平川之地，哎，下了坐骑牵着往这边溜达，说要求见师叔，要拜见父亲。这就对上前文书那茬了，黄飞虎骑着五色神牛接出来了，父子当场相认。黄飞虎呢，为有这样的好儿子呀，也感觉到骄傲而自豪，领着他到里头来拜见姜子牙。等把情况一说明，子牙也乐坏了。现在两军阵前开兵建仗，正是用人的时候。哎呀，贤侄啊，你来得正好，你呢一旁边休息休息，我们马上要跟魔家四将要开战了，还不一定死多少人呢啊！你刚来你歇着。黄天化一听，把嘴撇得跟八万似的，师叔，您说这叫什么话呀，我千里迢迢跑到这儿来，我是歇着来了啊？我白吃白喝我大饭桶啊。师叔喂，实话跟您说了吧，天化来到这儿就是要暴打前敌，这魔家四将别人甭动手，全都交给小侄我了，呵呵呵呵。姜子牙心里这别扭啊，哎呀，这吹牛的年年有，没有今年多呀。原来那二郎神杨戬就把牛皮吹得乌丢乌丢的，这黄天化一来还得加个更字，牛皮吹的是咕嘎咕嘎的。哎，你一个人就把他们全包圆了。为了灭灭这小伙子的威风，哎，天化呀，既然你有此狼言大话，那就阵前一试吧。黄天化知道姜子牙这老糟头子还有点瞧不起自己，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达，哎，我给你献献我这手头吧。他呀拜别了师叔，拜别了父亲，飞身骑上了玉麒麟，往前催坐骑，就来在了魔家四将的面前。腰带，对面那四个傻的个，你们可是魔家四将吗？这魔李青一看，哎呀，怎么来了个小屁孩啊？哎呀，这几天我们净吃亏了，今天呢拿这位捞捞烧，哎，把他先给掐死，我先出出心头的恶气。魔李青迈大步，他先出来了，一挺掌中长枪，哦，对，小娃娃，我们的名号是你瞎叫的吗？啊，你是哪个？我呀，哎，我可了不起呀，我叫黄天化，可能提起我来你们不太熟悉，要提起另一个人来你们就知道了，就是武成王黄飞虎啊。哦，黄飞虎，你提他则甚？哎呀，黄飞虎那不是外人，那是咱爹啊！呸，你爹，那个破玩意儿不能公用。哎，对了，那是我专属的，你想要还不敢。

来你呢，小娃娃，休要啰嗦，是你砍枪。这家伙呀，就像恶魔一般，抖动大枪可就扑过来了。黄天化呢，赶紧挥开两柄金锤，是接驾相还呢。两个人听听汤汤，打了有20多个回合。黄天化一琢磨，干脆我别费这劲了，我老师给我那么多的法宝我不用，放时间长了该长锈了，哎，拿它做做实验吧。想到这儿啊，黄天化虚晃一锤，驳着玉麒麟往下就拜呀。这魔李青还不明白呢，挺着大枪在后边还追呢，哎，这就叫死催的。黄天化双锤交于单手，一伸手从这鹿皮套里头把这只穿心钉可就拿出来了，念动仙言咒语，咁咁咁咁咁咁，吃灵鸡啊，唰，往后头一甩，这玩意儿可了不得，表面上是一颗大铁钉子，实际上里边暗藏机关呢，跟现在这个制导导弹差不多少啊，唰就到了。这魔李青一个躲闪不及呀，由打左肋下就给钻进去了。从右肋下就飞出去了，哎，穿堂而过啊，啊，哭通通通通，好像摔倒了一座大山。当时口吐鲜血，可就死翘翘了。他这一死，后边他二弟叫魔李红可急坏了，大喊一声：“大哥，大哥，你死得太惨了，大哥，你慢些走。”他那意思啊，想喊大哥你慢些走，小弟与你报仇雪恨了。可是一着急还喊错了，大哥你慢些走，小弟随你去了。呸，心说我这个乌鸦嘴啊，怎么笨的跟棉裤腰一样啊，说这么两句词还说错了，我不能随他去呀，他去那破地方太败家了，去了就回不来了，干脆甭废话拼命吧。晃大枪大战黄天化，没3个回合，黄天化就不想陪他玩了，又把这穿心钉拿出来了，啊，唰这么一甩，这魔李红就梦想成真了，果然追随他大哥而去，啊，哭，咚咚咚咚咚，又倒下一个，老三魔李海也上来了，问心钉一甩，啊，哭通，魔家四将死了仨了。就剩下最后一个叫魔李寿，这魔小四儿一看，哎呀，眼珠子都快冒出来了，心说我三位哥哥死得太惨了，我得与他们报仇啊。可一琢磨，就凭我这两下子，要是真打实凿，恐怕报不了仇。哎，对了，我三位哥哥吃亏呀，就亏在他们把宝贝给整丢了，我则不然呢，啊。我这百宝囊里头还藏着我的花狐貂呢，小宠物啊，把这玩意儿往出这么一寄，不就把这小子给吃了吗？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这宝贝哟。他还不知道呢，他这宝贝，哎，早就出了毛病了，不是花狐貂了，真正的花狐貂啊让杨戬给整死了，那么他这个花狐貂呢是杨戬变化而成的，哎，他不知道，瞎嘛海大晕头，伸手就往里头就摸起来，哎，宝贝儿，嘿，你出来呀，哎，宝贝儿啊，哎呦我的妈呀，咔嚓一口啊，把这魔李兽这胳膊给咬下半截去了。你说这杨戬也是够狠的，哎，嚼吧嚼吧啊，噗噗噗噗噗，骨头渣子都给吐出来了，把魔小四儿给疼的啊，奔奔奔直跳迪斯科，跳了没有几下，这黄天化的攒心钉啊又来了啊啊，哭通通通通。这回好了，魔家四将是全部报销啊，由打他们泥湾宫这地方刷刷刷钻出来4股黑烟，那是4道灵魂赶奔封神台标明挂号去了。

0: 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5: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4: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5: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4: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5: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4: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5: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4: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下代表的传承人。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武器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7: 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0: 一直都在。我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7: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6: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7: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6: 爱吉林。
2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人的一生中
3: 有多少个问题。

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来接听96110。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哎，小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

0: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封神演义这段书啊，叫做四天王遇丙灵公。这丙灵公就是黄天化，他是封神榜上有名的人物啊。到后来斩将封神，就加封为丙灵公。卤水点豆腐那叫一物降一物，就他这颗攒心钉那老邪乎了啊，七窍咔嚓，四魔将全都给攒死了啊，扑通扑通，仿佛倒下了四座大山呢。这时候有的魔礼兽那个百宝囊里头啊本儿蹦出来一小玩意儿，什么呢？正是那只假冒的花狐貂，他摇身一变现出了原形。哎呀，二郎神杨戬这小伙子真精神呢，手里头端着三尖两刃刀，往前一纵身啊，七巧咔嚓，七巧咔嚓，把四颗大脑袋全都砍下来了。拿这玩意儿回去就能够轻功受赏了。那么黄天化有点傻眼呢，这位兄长你是何人呢？他不认识杨戬呢。二郎神乐了，哎呀，咱们都是一墨子，一伙的，回去再说吧。来来来，帮忙拎着大脑袋。两个人倒是挺和气，拎着四颗大脑袋就往回走。单说这魔家四将一死，商朝的军心可就乱喽。姜子牙呢一声令下，吩咐与我出击。同时有人晃动旗幡在这儿啊招降，哎，降者免死啊，放下武器一律对待，哎，敢有抵抗者一个不留。当兵的一听啊，七叉花叉，赶紧把刀枪都放下了，投降，哎，我们投降了，投降了。好几万人投降了，四魔将带来那10万人马呀，死了一部分，还跑了一部分，剩下大部分举手投降。这回的胜利品那是堆积如山呢，枪刀器械、锣鼓帐房、军需用度、战马战车，一拉呀就拉了多少日子，全都拉到这西岐城里去了。姜子牙又打了一个漂亮的大胜仗。那么进城之后呢，当然给这杨戬和这个黄天化都记下首功一件了。这回呀，西岐城更牛了，兵强马壮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可是现在姜子牙得了多少员大将了？金吒、木吒、哪吒、龙须虎、二郎神杨戬、黄天化、韩毒龙、薛恶虎，就这群小弟兄那真比一群小老虎还要厉害呢。

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有高兴的，他就有难过的，有乐的，就有哭的呀。这商朝军队失败的噩耗就传到了朝歌，传到了文太师耳朵里头。文太师一听，什么？哎呀，没想到夹梦关魔家四将两对儿都丧了命了。看来这姜子牙也过于凶狂了。本太师必须亲自出征。来呀，点兵30万，把家底儿都给我掏上。另外呢，带上有名的上将36员。我老文仲跟他们拼了啊。马上就上本请示纣王天子。咱们呢，多少日子没提这纣王了。现在纣王干什么呢？哎呀，受老鼻子罪了。一方面他想胡折腾，跟他的美人妲己、胡喜妹胡扯八扯。这俩小妖精倒是挺配合的，无奈有个老东西不配合呀。谁呢？就是文仲文太师。现在文太师在京里头坐镇呢，就把这纣王天子给管起来了，还是强调他那10条臣。什么把露台给扒喽啊，把这个摘星楼给拆喽啊，把菜盆给填平啊，把刨落给废喽啊，把酒池也填喽，把肉山也毁了，最关键的要把妖妃妲己和胡喜妹全都废了，最好啊就是推上云阳市口把脑袋给剁下来。纣王一听，这文太师也太狠了。我就这么两个宝贝疙瘩娇滴滴小娘子，你可倒好，都要切萝卜剁菜一样。哎呦，我看这文太师啊，他就是羡慕嫉妒恨。他回家一看自己老伴儿，老没咔嚓眼的，一脸的褶子，一张嘴牙都没了。可是他一看我这俩小媳妇儿呢，又狗狗又丢丢，very beautiful， 所以呢他就嫉妒，想把我这美妃呀也都干掉。哎，纣王啊有心跟文太师翻脸，可是又不敢呢。商朝江山千斤担，这文仲独担着800斤呢，没有人家兴兵打仗，那这商朝早就完了。要说这么长时间一点好事都没有啊，那也不是，也有捷报传进了朝歌城。一方面啊是东边传来的，这游魂关的主帅叫窦融啊，抵抗东伯侯姜文焕。这姜文焕呢，就是姜桓楚的他儿子，姜皇后的兄弟啊，造反多少年了，打的是乌烟瘴气。最近呢，这窦融占了上风了，哎，把东伯侯给击退了。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南边也传来了捷报，三山关老头叫邓九公啊，邓九公还有个闺女叫邓婵玉，那是女中的豪杰，长得也漂亮，能耐也大呀。这父女二人大战南伯侯鄂顺，鄂顺呢就是鄂崇禹他儿子。经过这么多年的鏖战，终于也取得胜利了。南方捷报也传到了京城。现在这个最大的毛病就在西边呢。哎，姜子牙这老东西不好谈弄。现在听说这魔家四将啊也全部阵亡了。哎呀，纣王啊特别的着急。这时候文仲来了，就跟他说，天子啊，你要好自为之。因为我没有时间管你了，我必须亲自挂帅征讨西岐呀。纣王一听，嘿嘿，这可是好事儿。你这老头子只要一走，我就接茬胡折腾啊，哎，那就爽透了。这是纣王的心里话，表面上还得挽留啊。哎呀，太师爷，您是晴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啊。您怎么能走呢？文太师摇摇头，以前我坐镇京师不敢出马，就是因为呀，三山关和游魂关的事儿，哎，
南边也不太平，东边也有点乱套。现在都把他们已经镇住了，我就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了，所以必须要亲自挂帅。这纣王假惺惺的留了那么几句，一看老头挂着道巾呢，那乐得河水不洗船呢，哎，他也就顺坡下驴了。太师啊，那您远征多有辛苦啊，一定多加小心才是。陛下呀，臣自是要小心，但是陛下也得小心呐。我此番赶奔西岐，多则三年，少则一载，就会班师还朝。到在那个时候，你我君臣再共享太平吧。文太师跟纣王这一说，纣王心里头美的啊，不要不要的，表面上呢还挤出了几滴伤心的眼泪。太师啊，您年纪高迈，为了国家还要远征，孤心不忍呐。愿太师旗开得胜，马到成功，迟早我在这露台设下酒宴，给太师爷贺功啊。文太师一听啊，当时把眼睛就立起来了。陛下呀，怎么还在露台贺功啊？我回来的时候，我希望您呢已经把露台给拆了。我拆。好嘛，一没留神给说秃噜嘴了。那么老太师把一切都安顿好了，

旗队呢还出了点毛病，哎，就是前边啊打着军旗呢，军旗飘扬，没想到忽然之间刮起一阵风来，呜咔吧，把旗杆呢给吹断了，这队伍可就有点乱套，就停止了前进，得换这旗杆呢。文仲就是一皱眉，这是怎么回事啊？因何不事先检查检查呢？哎呀，回太师啊，出兵之前已经检查过了，可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呢，就给刮断了。哎呀，快点换上吧。军兵弟兄把旗杆给换上了。文仲嘴上没说，心里头别扭啊，这玩意儿叫出师不利。尤其那个时候人都特别的迷信，大喜的日子怎么能这样呢？他赶紧催动队伍往前行进，到在城门这儿，两旁边有人欢送，百官呢也送行。正在这时候啊，也不知道为什么，文太师的那匹坐骑，也就是一字墨角赖麒麟呢，平时挺驯服的，特别的听话，战斗起来也如猛虎一般。可是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走到城门这儿，突然咔嚓就撂起蹶子来了。这一蹶子呀，后蹄儿就抬起多高来，文太师一个没留神，拉咕咚由打麒麟脖子这儿可就出溜下去了。就这一下摔得可真不轻啊，连金冠都给摔掉了。众人一看，哎呦天哪，这还了得吗？哇，围过来赶紧抢救文太师。在旁边有一位上大夫，名叫赵明。这赵明晃晃脑袋呀，太师爷，我怎么发现这不吉利？接连发生两件凶险之事，我们心里呀非常的压抑。太师爷，您别去亲征了，赶紧换旁人吧，啊，您留在京师为好。文太师一听啊，当时眼眉直立，这叫什么话？三军已经出动，我也已经名正言顺的领兵带队了，焉有说话不算之理呢？少要啰嗦，与我出发。这文太师啊没听劝告，但是老太师嘴上没说，心里头也特别的别扭啊，心说这一走恐怕就回不来了。哎呀，硬着脑瓜皮也得往上冲啊。他们离开了朝歌，一程一程的往前边走，前方啊战报紧发呀，恨不能累生双翅飞到西岐城。这天正往前走呢，路过渑池县。渑池县的总兵啊叫做张奎，听说太师爷到了，开城门就迎接，给送了许多的牛羊和吃喝。太师啊在这儿住了一晚上，因为张奎是自己的属下呀，就问他，张奎呀，我着急赶奔西岐，道路不熟，你说从哪儿走比较快一点，能够提前一两天也行啊。回太师，要顺大道往前走啊倒是好，但是得耽误时日，您要是绕走青龙关，虽然说这道路啊不是那么太好走，但是能进那么200里就能够提前几天到达西岐。好，告诉先头部队绕路赶奔青龙关。30万大军呢就改道而行了，抄小路赶奔西岐。结果走了不到两天，这文仲啊就有点后悔了，一看这地方，这地形也太险恶了，山连山，岭连岭，山岭重叠，怪石横生啊，有时候小道挺窄，而且道路还太难行了，高一脚浅一脚，车辆也过不去，人呢都得扛着车，东西都得背着，等翻过去之后再把车给套上，东西再放上边，反倒啊耽误时间了。文太师心说，怎么这么别扭啊，哎呀，欲速则不达呀，这么大的山干脆就过不去了。这一天呢走的是人困马乏。

离西岐还挺远呢。温太师吩咐一声，就地安营，就在这山圈里头安了营了。士兵们累得呀，腿都瘸了，心说这叫什么破道啊，哎呀，还用打仗啊，走道都得累死。大伙是颇有怨言。太师一琢磨，干脆呀，就在这歇兵两天吧，后边的部队还没到呢，等集合完整了再走也不迟啊。当天呢就没有什么事儿了，他洗了个澡，穿了一身便装，背着两把金鞭，骑着莫麒麟，带着亲兵卫队呀，在山里头就溜达了一圈。这一转他才发现这儿的景致怎么这么美呀，山水花草树木，刚才呀还真没注意。我这胡子都白了，从17岁就开始征杀在两军阵前呢，一晃几十个春秋过去了，老了还不得安宁啊，照样还得指挥人马包打前敌。哎，等到我晚年之时啊，我得找一个肃静的地方养老啊。这地方可就不错，这是什么地方呢？将来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天下太平了，我身子骨还行的话，我就请旨定夺，在这山里头修建一所别墅，就在这儿安居以度晚年了。人生最美夕阳红，桑榆美景是更有情啊，远离名利二字，那一定是惬意非常。他心里头想着，可是贪恋风景啊，就在这儿看，转来转去的，离军营可就远了。突然间就听到这山脚下山坳当中啊，传出来掩兵的声音，立正，起步走，一二一，一二一，耶。文仲就是一愣啊，这地方就是我这一支人马呀，我这儿也没练兵啊，谁在这儿练兵呢？他赶紧一提这脚力莫麒麟，往前走了几步，倒在山头之上，居高临下往山坳里头这么一瞧啊，这才看清楚，这底下原来是一块盆地，转圈都是山呢。中间的盆地是一片挺漂亮的场所，周围是树，哎，地阔能有千里之遥。再一看，有一支队伍十分的整齐，正在演练阵法呢，哎呀，变了换了无穷啊，什么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三才分立阵，四门兜底阵，五虎群羊阵，六丁六甲阵，七星北斗阵，八卦阴阳阵，九曲连环阵，十面埋伏阵，跟着这个旗号刷刷的直转，变化的非常的娴熟。为首的演兵官呢，骑着大红马，在马上还指挥呢。再一看他这张脸，哎，也是火炭红，铜盔铜甲，掌中擎着三尖两刃刀。这人呢，稍微有点短胡子茬，两眼如电，声似巨鼓，在这指挥呢。队形啊，随着他的兵器在不断的变化。文太师这精神就为之一振呢，好啊，这位是谁呀？肯定不是西岐的，哎，他没有旗号。哎呀，真是深山藏虎豹，密岭引麒麟呐、啊，这够得上一员大将的材料。现在我这队伍当中啊，人虽多，但是人才短缺，尤其是像这样的，那就更没地方学嘛去了。看他这个年纪，不过是35、36岁，正趁我的心愿呢。文太师在那儿看着，是越看越喜欢。咱们再说盆地里头这支队伍，人家演练阵法呢，当然有站岗的军兵了。这军兵冷不丁这一抬头，呀，发现山头上有一伙人呢，有一个老头子眼珠不转的往下盯着呢。这当兵的赶紧就报告，报告将军，可别练了，有人偷看咱们的阵法，这肯定是奸细呀。那位指挥的红脸将军呢，当时可就怒了，一晃掌中三尖两刃刀，哇哇暴叫，哪里来的老儿，
你纯粹是自己找死。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奖代表评选委员。端午节，
16: 你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的
16: 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8: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9: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20: 就是以学为中心，
21: 好与不好，
20: 其实就是
21: 一种
20: 宗旨，
21: 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2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2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2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24: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26: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2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 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

0: 定要来接听96110。
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老太师爷文仲，王八钻灶坑，他是憋气带窝火呀，实在没辙了，亲统大兵30万，带着上将36员要征讨西岐城。为了贪赶路程啊，就绕走这青龙关，结果进了一座大山里头，哎呀，这道路太难行了，只好就驻扎下来，在这儿要歇兵2天。他呢，带着亲兵卫队到高山上头看风景去了，结果发现底下盆地里头啊，有人正在练兵呢。哎呦，这阵法练得太漂亮了，文太师越看是越高兴。结果人家这位练阵法的将军呢，不乐意了，吩咐一声停止训练，队伍停止训练。此人把3尖2刃刀往后一背，抬头观看，啊，这老糟头子是哪儿来的？谁派你来的？偷看我眼阵呢，必是没安好心。他二话没说呀，拨马顺着盘山道可就上来了，把大刀横端，呀哈哈，呆老匹夫，你是个谁呀？因何偷看谋家眼阵？你活腻歪了不成？到了近前，文仲一看，哎呀，更喜欢了，这是一员虎将啊！哈哈哈哈，朋友，休得误会，我是经过此地，贪恋此处的景致，无意之中走到贵宝地，发现阁下正在习演阵法。我看你演阵呢，非常的内行，因此上就多看了一会儿，并无恶意呀。少要废话，你到底是个谁？呵呵呵，我是谁不是谁，那无关紧要。年轻人呢，能跟老夫交个朋友吗？我是求之不得呀。啊呸，你说的都是废话呀，我知道你是谁呀，就跟你交朋友，你拿命来吧。他催马抡刀过来就砍呢。文仲心说，这年轻人呢，一点教养都没有，我跟他这么客气，他跟我动刀动枪的。好吧，今天呢，我得想个办法把你给降住了，不降住你，你是不能听话呀。老太师一摆手，亲兵卫队都撤下了，一拨这麒麟把刀给躲过，两个人就在山头上斗在了一处。文仲没伸手，他是左躲右闪，一招也不还呢。这位将军还来了脾气了，老匹夫，你因何不还手？年轻人呢，你先别打，能不能听我良言相劝？老夫一生有个爱将之癖，我就喜欢能人呢，是方才发现你演练阵法颇有才干，因此上想跟你交个朋友。既然你不听，那也就算了，因何要动武呢？你我远日无冤，近日无仇，这又是何必？哎，真要动武啊，你这两下子恐怕还是不行啊。哎呀，那你能把我怎样？能把你怎样？ 我叫你怎么地，你就得怎么地，你信不信？我不信。你看这是什么？文太师把一个手指伸出来了，哎，口中是念念有词，鸡。可了不得了，眼前是金光闪闪呢，一团金雾把这个将官就给围绕住了。这一招叫做金盾，有金盾，有木盾，有水盾，有火盾，有土盾，哎，今天用的就是金盾。那里边那人呢，感觉可不怎么样，转圈都是金光闪闪呢，哎呀，到处都是金元宝大金条，可是伸手你又摸不着，缠得哈喇子直流，脑袋是嗡嗡直响啊，辨不出东西南北，想走也走不了，他是东一头西一头啊，瞅哪儿都是好东西，可是瞅哪儿眼睛都发花呀。这年轻人被金盾可就彻底给盾住了。文太师哈哈大笑，年轻人呐，你就在里边待着吧，这就是要憋憋你的性子，愿意跟我交朋友，愿意投降你就说话，不愿意的话呢，我就把你炖死在里边。文太师啊，拿他要寻开心，想磨磨他的性情。演练阵法的这位将官呢，他不是一个人呢，手下还那么多当兵的呢。军兵一看这不好啊，撒脚如飞就报信儿去了。在前边不远有那么一座山头，这山头上驻扎着连营呢，还有不少的山洞，哎，他们的总部就设在这地方。其中有两员大将，一黑一白，正在这儿啊商议军事呢。报事的来了，哎，报三老爷四老爷可了不得了，你们快瞧瞧去吧，大老爷被一个老头子用手一指，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出不来了，你们赶紧救援去吧，要是去晚了，哎呀，恐怕就得出事儿啊。嗯，那老头子他是何人呢？哎呀，也不知道啊，这老头还有个特点，他是三只眼睛，哎，厉害的邪乎啊。好啊，太刀备马，马皮带过两把大刀，两个人飞身上了坐骑，是直奔出事地点。到这儿啊，找他们大哥，可是左找右找就是找不着啊，就瞅见有一个红脸的老头子，哎，厉声一目是三只眼啊，那就是他了，老匹夫，我大哥往哪里去了？你使用的什么妖术邪法呀？哟，文太师一看这俩人也行啊，心说最好啊，我把他们全部收降，在我手下使用，我现在是缺兵少将啊，不把他们制服了，他们是不听话呀。也就是十几个回合，这太师爷用手一指啊，击啊，哗，什么东西呀？哎，水盾，方才是金盾，现在变成水盾了。哎呦，这两员大将可就傻眼了，往周围一瞧，波涛翻滚呢，往上边瞧，全是瀑布，周围全是水墙。哎呀，四面都是水，这就是传说当中的水立方吧？可要了命了。俩人蒙灯转向啊，在里头就拉开磨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有打坐骑上头啊，本儿他跳下来了，一看这树根底下呀有一块大青石，他往那儿一坐，手捻虚髯呢，心里头就琢磨，嘿嘿，就是磨磨你们的性子，多咱你们告饶了，多咱撤了法术，正好啊，趁这个机会我歇歇脚肉。人家手下还有兵呢，哎，又报信儿去了，还有一位二老爷呢。文太师困住的是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现在这二老爷呀还没得着信儿呢。就这位二老爷长得可太凶了，尖尖的嘴，山峰的耳朵，背篓头，翘下巴，满脸都是大疙瘩呀。 他这个年纪也不大，哎，也就是30岁左右，短衣襟小打扮。这人呢，最特殊的是后背上长着2只翅膀。这俩大翅膀啊，要一伸开了，都得有1丈多长。上下这么一忽闪，就能够展翅摇翎飞上天空啊，就跟雷震子那个差不了多少。这时候报事的来了，报二老爷可了不得了，大老爷、三老爷、四老爷都叫一个老头给收拾了，也不知道使的什么妖术邪法，命在旦夕呀，二老爷快去瞧瞧吧。啊，在什么地方？哎，就在那个老人峰那山头上呢，闪腿一旁。这二老爷一伸手，在墙上摘下他的兵刃，一把锤子，一把凿子。他一只手抓住一个，倒在了洞外呀，说了一声起，脚底下一纵2翅展开，就跟一只大鸟一样，就飞到山头上来了。这文仲文太师呢，正在这儿坐着呢，一看，哎呀哎呀哈，这什么怪物啊，有风雷之声啊，眨眼之间落在了面前。这个二老爷东瞧西看，找他的3位兄弟，可是瞅了半天，累得眼珠子都酸了，愣是没瞅着啊。往这个大树底下一看，坐着一个老头子，后边啊站着一伙军队。老匹夫，我且问你，我几位弟兄都到哪里去了？文仲一看，行啊，啊，来了个怪人，我军营之中啊，就缺少这样的人才。别看相貌丑陋，太师啊，一点都不烦他。朋友啊，你先别问这个，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嘿嘿，我有名有姓，我就是不告诉你。你把我3位弟兄都交出来，还则罢了，如若不然，我置你于死地呀。嘿嘿，我发现你们这儿的人呢，脾气都挺暴，哎，也不容旁人说话，什么礼貌用语呀，家教吧，哎，全都短缺。难道说你就不想知道老头子我是谁吗？哎呀，我不想知道，你爱谁是谁，天是王大，我是王二，你就拿命来。好嘛，都是野人的性子，展翅摇翎是直奔文仲啊。文太师左躲右闪，心说这可不是倒着玩的，他身法太快了，他在空中飞着，我在地上，一不留神呢，就许得受伤，干脆我也把他给制服了吧。想到这儿，把手一伸，口中念念有词，黄金力士何在？他喊这个黄金力士。黄金力士是什么玩意儿呢？哎，就是给这个神仙打工的傻大个。他们是光干活不要钱，哎，就跟那志愿者呀差不多少。一叫这黄金力士啊，刷啦啦，这黄金力士可就出来了，往那儿一站，插手施礼，太师爷哪旁使用。文仲啊，用手一指，快用巨石把他压了起来。这文仲可了不得，当初啊出家学过道法，赶不上一位大仙的水平啊，也差不了多少。这黄金力士出现了，就搬起了大石头。这石头啊，少说也得50多吨呢，就把这个长翅膀的这位给压到底下了，就是脖子和脑袋留到外头，其余的部分呢，全都给压上了。这文仲乐乐呵呵，背着手走到了近前呢，你服不服啊？要是不服的话呀，我让这黄金力士再给你加加工，哎，在这大石头上头再摞一块2石头。什么时候把你压得服了，什么时候算是拉倒啊。这个人呢还真不错，心里头就琢磨，今天我要是不认输，哎呀，非得把我压死不可呀。这老头子十分了得，绝非等闲之辈呀， 见高人不服，那可是太鲁莽了。老人家饶命，老人家饶命啊，我服了，嘿嘿，服了。有什么具体的表现吗？哎，您说让我怎么地，哎，我就怎么地。我呀，想把你收为我的弟子，让你听从我的差遣，你可愿意呢？哎呀，师父在上，弟子我是求之不得呀。哎，我愿意，愿意呀，您就是我的师父了。好啊，那就把你放开，你可要口心如一呀。哎，您放心放心，我敢玩那花花肠子吗？好啊，啊，鸡！喊了一声鸡，这大石头肉飞起来了。哎，当时可就没影了。被压的这个人赶紧站起身形。哎呀，浑身上下这一摸，什么事儿都没有啊。啊，看起来这老头子给我手下留情了。他呀是心服口服，外带佩服。双膝跪倒，师父在上，弟子参拜师父，啊，棒棒棒棒棒棒棒，磕了八个响头。起来起来呀，知道我是谁吗？哎呀，弟子眼睛太拙了，我不知道啊。那我就告诉你吧，我姓文，名叫文仲。啊，文仲，文仁。哎哎，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哎，让我好好的想想啊。这个朝中有一位掌朝的太师，就叫文仲。哎呀，师父，跟您有关系吗？哼，不才，正是老朽。哎呦，多有得罪呀，死罪死罪。啊，哭通，他又跪。

0: 跪下来。哎，起来吧，不知者不怪呀。你叫什么名字呢？哎呀，师父啊，我姓心，我名叫心环。哦，心环，你怎么在这儿呢？那些士兵都是你的人吗？哎呀，师父啊，那都是我的人呢。这年月刀兵四起，东西南北都在打仗啊，哪有一块安乐的土地呀？我们是有家难奔，有国难投啊，故此占领了这座山峰。这座山的名字呢，叫做黄花山。我们呢，就是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说个大白话吧，就是一窝土匪，干这些打家劫舍的，缺德够的，这都是良心丧于困地呀。可万万没想到今天遇上师父您了。哎呀，我正好弃暗投明，以听驱使啊。好孩子，好孩子，你呀没有罪，我也不怪你，这是世道混乱把你给逼的，谁愿意落草为寇呢？今天你能够弃暗投明，将来建功立业，师父要好好的栽培于你。哎呀，多谢师父。师父啊，我还有个要求，我们一共是弟兄四人呢，我们可不是一娘所生啊，但是情同手足，比一个娘生的还要亲。那几个人现在在哪儿呢？能不能饶恕他们不死？我敢担保，他们跟我一样愿意拜您为师。好吧，既然如此，我就满足你的要求。待我掐诀念咒，收收，连喊了两个收字，文仲把这金盾水盾都给收了。刹那之间露出了三员大将。心怀一看呢，连忙就喊叫：大哥，老三，老四，快过来，过来。这三员大将啊，刚才都吓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一看老二在这儿呢，几个人呢，呼啦朝可就围过来了。二弟，二哥，这怎么回事啊？哎呀，你们过来吧，今天有大喜事了。看见没？就是这位老先生，这就是著名的文太师文仲，他领兵带队要兵伐西岐呀，误走咱们黄花山。是方才我已经拜他老人家为师了，干脆呀，咱们都弃暗投明，一块儿拜师吧。那三位一听啊，也是挺高兴。哎呀，谁愿意当贼呀？有这个机会，当然不能错过了。三个人啊，扑通扑通扑通，都跪倒在地，给文太师磕头。文太师手捻虚髯，就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啊？”那老大红脸的赶紧答话：“哎，我姓邓，我叫邓忠。”“
1: 哦，邓忠，那么你们二位呢？”
0: 那位老三说了：“我叫张杰。”老四也说了，我叫陶荣啊。各通了名姓，老太师点点头，愿意跟随老夫否？哎呀，太师爷呀，您不嫌弃的话，就都做您的徒弟了，我们哥四个全都保您呢。
1: 好，好，好，好，都收下了。
0: 这文太师无意之中收下这么四员大将。等收完之后啊，这感情可就不一般喽。文仲就问他们：“你们手下有多少人马呢？”“师父啊，这人马有10000挂零。”“哎呀，太好了！你们要是跟我走的话呀，把这帮人也都带着，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用不了几天就踏平他的西岐城。”

0: 听，他们多开心呐、
1: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1: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3: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4: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适斑马线。
3: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5: 你先走。
3: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5: 嘘，小点声。
3: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5: 阿姨，你出去了。
3: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
6: 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
3: 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
6: 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
3: 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7: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等代表评选成员。端午节，
13: 你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到
13: 足了。
12: 是圣人所致。
14: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5: 被更多的人听到。
16: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7: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8: 就是以学为中心。
19: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20: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7: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7: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8: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9: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10: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2: 老伙伴的
11: 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老太师爷文仲在黄花山收了邓新张桃，这四员大将啊，就成了文太师的左膀右臂喽。 尤其这第二位叫新环，这小子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了名的鸟人，长俩大翅膀子啊，扑扑棱棱能飞到半悬空去，左手拿着一把大凿子，右手拎着一把大锤子，跟别人打仗的时候啊，他先把凿子给按到别人脑袋上头，然后右手锤子啊，当当当往脑袋里头钉，你那玩意儿谁受得了啊。有道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啊，文太师得了这么四位，当然是喜不胜收啊，又把黄花山的喽啰兵全都给整编了，休息了两天，然后炮响三声，又拔营起寨，是直奔西岐城。队伍往前走着，拐弯抹角就到了山口了，因为老太师爷呀没来过这地方，他就问邓新张桃说，从这山口出去多远能到达西岐呀？哎呀师傅您放心吧，我们对地理太熟了，在这儿再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喽。哦哦，那就太好了，头前带路。他们呢刚走到山口这儿，抬头一看，前边有一块巨石，这巨石啊上主天下主地的，光滑如镜，在巨石上头呢嵌着三个大字，每个字都有一人多高，打老远啊就能看见。文仲抬头这么一瞧，三个大字写得清楚，写的是绝龙岭。哎呀呀，文太师心里头冰凉冰凉的，心说怎么叫这么个名字呀，啊，这仨字儿我好像是听说过，在哪儿听说的呢？哎呦，想起来了，吁，他呀带住了坐骑，可不往前走了。邓新张桃四个徒弟不明白呀，哎师傅，我们没说什么呀，往前走，过了黄河就是西岐了。尔等暂且停住，容某三思。老太师啊想起他师父跟他说的话了。那么文仲是在哪儿学的徒啊？哎，是在碧幽宫，他师父是著名的金陵圣母，你看那么大能耐跟老娘们学的，嗨，这就叫女子能顶半边天。哎，老娘们她不让老爷们。可是当时学艺的时候，金陵圣母啊就给这文仲说过，说宝贝徒弟哟，以后你下山呢可是得注意，你容易犯地名啊，如果说将来你打仗走到什么地方，那个地名带一个绝字，那可就麻烦了，说明你呀要倒血霉，恐怕命就要保不住了。尤其是那地方啊，它叫做绝龙岭，那就更要命了，你得怎么办呢？就得见势不好马上回头啊，那就能够化险为夷了，如果说执迷不悟，那后果不堪设想啊，宝贝徒弟嘎的呀，你可要记住了哦。就这番话呀始终萦绕在文仲的心怀，可没想到今天走在此处，果然遇见这地名了，哎，叫做绝龙岭。哎呀，文仲全都回忆起来了，说这话已经是70多年前了，怎么那么巧啊，这地方它真叫绝龙岭。故此啊他心里头别扭，发生矛盾了。太师就琢磨，师父的话言犹在耳，那么说我现在就停止前进，打道回府，回朝歌城我眯着去，见天子我提出辞呈，说我老了打不动了，请求天子允诺，然后呢找一所庄宅以度天年呢。如果不听师父的话继续前进，后果恐怕是不堪设想，到底我是往前进呢还是往后退呢？这哎呀，真是难死老夫了。急得他呀正中央这颗眼睛嘎巴一下都睁开了，刷刷刷 射出来三道寒光啊。他面前有一棵大树，枝繁叶茂的，好似一把绿绒大伞。中间这只眼睛，这三道寒光啊，唰唰唰，就照到这树上头了。再看这棵树，唰，当时落叶纷纷呢，可就枯萎了。新收的四个徒弟，也就是邓新、张桃、邓中、新环、张杰、陶荣啊，他们不知道师傅的心事啊。尤其这邓中和新环凑过来就问师傅啊，既然咱是一家人了，您有什么心事尽管说呀，何必发愁呢？哎呀，天机不可泄露。你这个话怎么往外头说呀？人呢就是这样，未来都是吉凶难卜，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回忆过去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呢，清清楚楚的。可未来呢，那不得而知。要不然有很多人都想算算卦呢，我将来哎怎么怎么样，哎如何如之何，想把这个未知数啊变成已知数。其实呢，谁也没有那么大的本事，他根本就算不出来。拿这文仲来说，师父金陵圣母那么大的道行，拎着耳朵跟他说的是清清楚楚，告诉他见到绝龙岭这三个字马上得回头，就能够得一善终，如若不听，后果不堪设想。可是到了现在，鬼使神差，他是骑虎难下呀，只能前进不能后退了。他心里头很清楚，但是还得往前走啊。这领着30万大军呢，说要打西岐去，走出这么老远来了，而后突然之间变了卦了，领着队伍又回去了，这叫什么事儿啊？所以说硬着脑瓜皮也是只能进不能退，这就叫遭劫的再数是再数的难逃啊。文仲提着虎狼之兵往前走，哎，渡过了黄河，就来在西岐管辖的地界。进了西岐这一桥啊，姜子牙早就传令了，采用的策略叫做坚壁清野。什么叫坚壁清野呢？就是一粒粮食也不给你们留，一口水也不给你们喝，把井全都给囤死，把粮食全都给收走，庄稼地全给你毁了，老百姓全部撤离。尽管到了西岐的地面了，可是到处都是荒野，那什么也得不着啊。太师提兵赶奔西岐城的南门外，离营5里安营下寨。到这儿他就听说了前边几路人马失败都是在这地方，无法西岐了，伤兵损将，多少员上将，几十万大军呢，都是在这地方没的。这文太师他不服气呀，不就是在这儿失败的吗？好啊，这儿跌倒的我还这儿爬起来，这不是不祥之地吗？嗨，我非在这儿安营下寨，来呀，点炮安营，咚咚咚咚，套套套，几声炮响，扎下了5行8卦，行军大帐。30万人呢，扎下大帐，跟那海水的波涛一样，一眼都望不到边儿。帐篷挨着帐篷，马号挨着马号，连营挨着连营。白天鼓角相闻，到了晚上啊，这一开灯，一眼望不到头啊，气势磅礴，军威大振。正中央支好了5行8卦大帐。太师传令，大家伙好好的休息，明日决战。但是文仲也想到了，决战之前得先礼而后兵啊，所以提起笔来刷刷点点，给这姜子牙写了一封信，就派这邓中把这封信面交给姜子牙。那么现在这位姜子牙姜丞相干什么呢？他呀非常的警惕，把耳朵竖起来老高啊，就打听京都的消息。后来一听这个文仲点大兵30万亲自征讨西岐城，说实话他心里头也挺紧张，天天召开军事会议啊，研究退兵之策。 二郎神杨戬一听啊，师叔，哎，这有什么呀？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没有了不起的。文仲虽然是有能耐，但是他已经老了，老糟头子，老棺材瓤子，人老不讲筋骨为能啊，怕那老帮菜有必要吗？姜子牙坐那儿听着，

色可就有点变。杨戬一瞧，哎呦呵，这话呀说的秃噜嘴了。那文仲是老帮菜，我这师叔姜子牙不也是老帮菜吗？哎呀，对老年人呢还得尊重点，这是误伤啊。不光是杨戬说这大话，金吒、木吒、哪吒、韩毒龙、薛恶虎也是在旁边啊直吹大牛。

这文太师给消灭了，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如果说把他给打掉了，那么商朝的江山就损掉了一半啊，余下的可就是残局了。觉得这是一场硬仗。这天呢，正在议事之时，听说文太师已经到南门外安营扎寨了。正在这个时候，有人禀报说文太师差人下书。子牙吩咐一声，来呀，把下书人请了进来。时间不长，大将邓忠可就进来了，心说我得效忠我师父啊，这西岐城有什么了不得的，我得开开眼界。哎，进了这帅府大厅，往两旁边一看，好家伙，站了两大溜啊，一个个盔明甲亮，气宇轩昂，黑的白的，丑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的魁梧，瘦小的精神的。正中央一瞧，坐着一个老糟头子，看这个年纪有八九十岁了，精神矍铄。甭问，这就是姜子牙呀。来到近前，鞠躬施礼，参见姜丞相，免，将军贵姓高明啊。啊，在下我叫邓忠，奉我师父文太师之命前来下书，这书信何在？哎，在这儿呢，请丞相过目。来人呐，把邓将军请下去，好生的款待。两国相争，不斩来使吗？这是世界上通用的，古今中外皆通一理。姜子牙命人把邓忠就领下去了。然后把这书信刷啦一声展开了，铺在桌案之上，是仔细的观瞧。等看完了，他没言语，哎，又交给了武成王。武成王黄飞虎拿过来仔细的观看，写的这口气呀，比较缓和，也比较有礼貌。大致的意思就是说，亲命大元帅太师文仲拜上西岐姜丞相，现在我天兵已到你西岐城的南门呢，拉开了阵势，何去何从，望你三思。明天呢，在关前决战，希望你能够亲自出马。老夫文仲有一肚子话要说，你我当面理论。其实啊，这就是战术。姜子牙思索了半天，点点头，让人呢把邓忠给请上来。姜丞相可就说了，邓将军呢，这封书信老朽已经看完了，此信不敢保留，现将原书退回，请将军上赴太师爷，明日午时是不见不散。遵命。这邓忠转身可就回去了。次日平明，众人早早的起了床了，饱餐战饭，议论多时，姜子牙想叫文仲看看西岐城的阵势，传下话去，盔要明，甲要亮，服装要整齐，队伍要严肃，让老太师爷看看我西岐的军威啊。咚咚啪，三声炮响，关门大开，西岐的人马可就出发了。文仲文太师呢，带着四大弟子36员上将，立马在旌旗之下仔细的观瞧。一看关门开放了，西岐的人马呀，按照五方队伍调遣出城啊。首先是一声炮响，有四杆轻旗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阵功方位，那真是青袍青马尽穿青，步将层层列马兵，手挽党牌人似虎，短剑长枪弱铁城啊。二声炮响，四杆红旗招展，其脚下四员战将按照离宫方位，红袍红马将红缨，红阵铜锣带角鸣，将士雄赳跨战绩，窝弓火炮列行营。三声炮响，四杆素白旗招展，其脚下四员战将按照对宫方位，白袍白马烂银盔，宝剑昆吾耀日辉，火箭枪铜金装锏，大刀犹似白龙飞。四声炮响，四杆造旗迎风招展，旗下四员战将按照砍弓方位，那是黑人黑马造罗袍，斩将飞灵剑更豪，
富有宣花

酸枣槊、虎头枪配雁翎刀，五声炮响，四杆杏黄旗招展，旗脚下四员战将按照戊己宫方位，那是金盔金甲杏黄幡，将作中将守一员，杀气腾腾拢战绩，冲锋锐卒守阵前呢。哎呀，这五方大阵这个气派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再一看宝幡之下，四不像出来了。在四不像上头呢，坐着年迈苍苍一位老者，怀抱着杏黄旗，背背着打神鞭，是神采飞扬啊，银然飘摆。往左右观看，左边是武成王黄飞虎，右边是杨戬、朝天、朝雷、金吒、木吒、哪吒，所有的大将都到齐了，队伍整齐而严肃啊。文太师在这看着，点了点头，罢了啊，罢了。难怪我无法西齐都伤兵损将啊，看起来姜子牙这不是等闲之辈呀。过去卖白面，打板算卦卖照例，连饭都吃不上。现在人家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人家进步了。哎呀呀，老夫我肩上的担子就更重了。如果这一回不能把他们彻底的征服或者消灭，成堂的江山就要毁于一旦呐。文太师一提坐骑，莫麒麟往前走，高声叫道：对面可是江丞相吗？姜子牙满脸陪笑：太师爷一向可好，江上前来答话。这姜子牙呢，催开四不像到前边，两匹坐骑离得可就不太远了，说话听的是清清楚楚啊。您看两个人是两军的仇敌，眼珠子都红了，但是一说话呢还是客客气气的，这就叫修养。有理不在升高吗？包子有肉它不在褶上。跟那大老粗打架呀就不一样，大老粗一见面瞪眼珠子，捅刀子，骂娘，你妈了个巴子的，敢跟我老人家叫板，我拿老大斧头我砍你娘，骂上俩钟点，嘴冒白沫，老母猪啃尿盆，满嘴都是骚词儿，那就不值钱了。那就跟人家文太师和姜丞相那怎么比呀？文太师面带微笑就问这姜子牙：姜丞相，昨日我下了一封战书，你可曾看过呀？姜子牙呢也是挺客气：我已经拜读了。哦，那么姜丞相你想怎么办呢？就在你我二人这一句话，是打是降你自己挑选。你看见没有啊，老夫率兵30万要跟你决一雌雄，真要是闹翻了，这弹丸之地的西岐城恐怕不堪一击呀。姜丞相你究竟是怎样的打算？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4: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3: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4: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5: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6: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5: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6: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7: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8: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7: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8: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7: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9: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0: 吉林人，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1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4: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熊斌像
16: 五年，后代的事情，
15: 我们谈到
16: 就足了，
15: 是圣人所致。
17: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8: 被更多的人听到。
19: 什么是最好的事？
2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21: 就是以学为中心，
22: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
2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
2: 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3: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4: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5: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7: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8: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9: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8: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10: 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1: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16: 我来北京10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17: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18: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9: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16: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9: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16: 北京汇聚了5湖4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9: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1: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20: 听众朋友们，您去过咱们密云区西翁庄镇的尖岩村吗？这个小村庄坐落在北京密云水库旁边，依山傍水，风景宜人，非常值得一游。2022年，尖岩村入选了中国美丽休闲乡村名单，成为全国闻名的最美乡村。可是就在10年前，村里可不是现在的样子。2012年，尖岩村的乡亲们还跑到镇政府去请愿呢。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21: 有话好好说行吗？啊，咱们一个一个的说好吗？
22: 你快拉倒吧，
23: 小镇长，
22: 你说了算，叫你们头出来，要不我们就走了。
23: 让镇长出来，
22: 出去！
21: 刘长甲，怎么又是你啊？啊，你们怎么还没完没了了呢？
22: 谁没完没了？你们镇政府没把我们尖岩村的事儿解决好，还不让我们跟镇长说的说的？
21: 你这什么话呀？尖岩村经济困难我们都理解，这不是一直在给你们想办法吗？
22: 你闭嘴吧，你说了不算，把你们管事的叫来。
23: 办不了，我也不能养，让镇长出来，
22: 出去。
21: 好好好好好，你们别喊了啊，我这就去请示领导。
24: 别请示了，群众都这么大意见了，小王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呀？
21: 镇长，我这不是怕您担心吗？这个刘长甲没大没小的。
24: 这我是镇长，什么没大没小的？咱披着这身官衣就得为老百姓办事儿。
25: 老镇长来了，镇长来了，镇长来了，
26: 镇长来了，老镇长，
22: 对，是的。哎呦，老镇长，哎呀，您可出来了。我们没活路了，哈哈！我那几亩地呀，又要被那帮水库的人抢走了呀！我跟我爹要吃不上饭了。
24: 刘长甲，姐别哭了，怎么又是你啊？啊，你小子有什么事啊？你爹最近怎么样了？
22: 镇长，我爹还那样，病床上呢。我这回来找您呢，是真有事儿。我们村这回啊是真没活路了，你到镇子里走走看，我们10里8村的啊，就我们村为保水做的贡献是最大的，可就属我们村最穷。想当年1958年水库移民的时候，我们村二话不说就给咱密云水库腾地儿啊，是不是？
23: 没错
27: 没错
28: 没错。
22: 北京城里那倒是喝上水了，可我们村呢？啊，我们都喝西北风了。
21: 刘长甲，你这什么话呀？啊，你说的那都是老黄历了。自从水库移民后，镇里每年都给你们村想办法搞副业，怎么叫你们喝西北风了啊？你还是贫困户，村里镇里还重点照顾，你怎么还带头闹事儿啊？
24: 哎，行了行了行了行了，王秘书，您少说两句吧啊！这些年呢，这尖岩村确实为了咱们首都的保水做了不少贡献，但是做贡献的不是你小子。这水库移民你赶上了吗？我姥姥家就是尖岩村的，1958年我都没赶上。
22: 什么？您就咱尖岩村的？
24: 那当然了，
22: 那您更得帮我们了。我们没赶上水库移民，可是我们是水库后代呀。我们有困难，您得管，
29: 得管，
24: 是
29: 得管。
24: 要说，咱们尖岩村老百姓生活搞不上去呀、啊，这镇里头谁着急，他也没我着急。谁不了解情况，我也不能不了解情况。密云水库，那就是咱首都的一盆水。尖岩村为修建水库，那是做了大贡献的。我知道，
22: 我们村1958年，为了修水库。良田都给冲了，家底儿啊都给冲掉了。本来以为啊，这网箱养鱼致富啊，
0: 镇上又说了啊，要维护水库生态被叫停了，养牛养猪都不行，说是要保护水源卫生，那我们能干嘛呀？
24: 是啊，就这些年镇上给想了不少的办法，可是也解决不了根本问题。这些年咱们尖岩村为了水库做的贡献，我作为镇长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了。
0: 老镇长，要不然您到我们那儿当村主任去吧。嘿，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呀。
2: 对，
3: 是
4: 带头就不行，
5: 带头就行，
6: 赶紧换个主任吧。
26: 怎么弄也不行。
21: 你想得美，镇长是一镇之长，能去你们村当村主任吗？
24: 要是组织上需要，我也能去。不过，镇里的事儿确实也多，我暂时还真脱不开身。要不然这样，啊，各位村民呢，你们也别担心，我呢已经给大家找到了一个合格的村主任人选，带领大家伙致富，好不好啊？我打包票啊，这个人一定能够解决咱们尖岩村的致富问题。我要给大家伙啊派个能人带头把咱尖岩村治理好。
27: 真的？
28: 真的假的？
29: 好心啊，
30: 别忽悠我们。
31: 这行这行。
24: 小王，我自掏腰包，你去供销社给村民们每个人发一箱鸡蛋。乡亲们，咱们安心的回村吧。啊，过不了几天，这带头人新村长啊他就上任。
32: 这又要有新村主任了、
33: 啊、行吗？
34: 能信吗？
35: 走了穿红的，来了带绿的，反正发鸡蛋似的。
32: 对对对，
36: 先
32: 得鸡蛋，
36: 说的对，
32: 有鸡蛋就
37: 走鸡蛋。
21: 哎呦，这尖岩村的祖宗们可算是走了。老镇长，您刚才说的都是真的？真的有村主任人选了？
24: 当然了。
21: 嗨，我当年是搪塞他们的。
24: 说什么呢，老百姓不能搪塞。
21: 那您打算请谁去尖岩村啊？
24: 这个呀暂时得保密，你下午呢跟我去一趟镇幼儿园啊。
21: 幼儿园？干嘛去幼儿园啊？
24: 去了就知道了。

0: 咱们孩子们特意排练了一首小星星要送给咱们王老师，祝王老师退休愉快。
1: 哎呦，真好真好，谢谢大家，谢谢小朋友们，谢谢孩子们。
0: 哎，王大姐，您看那不是镇长的车吗？镇长不会是来参加您的退休仪式了吧？
1: 哎呀，镇长是我老乡，我们都是尖岩村的
0: 啊。
2: 哎，王大姐。
1: 哎，吴镇长，你也是来参加我退休仪式的？
2: 是啊。哎，我这掐指一算呐，您退休了，应该干点正事儿了。
1: 什么？哎呦，吴镇长，我都退休了，有什么正事儿啊？我现在的正事儿啊，就是享受退休生活。
2: 哎呀，不急不急，王大姐，我看你现在还年轻得很嘛，那享受的事儿啊，咱可以先放放。哎，咱自己家的事儿，你可得管呐。
1: 什么？自己家的事儿？什么事儿啊？
2: 这不上午咱们尖岩村的村民们又来镇政府闹了。
1: 啊？又闹了？都谁呀？
2: 还有谁呀？就是那几个贫困户呗。
1: 刘长甲。
2: 嗯。
1: 哎呦，我老听我妈念叨他，这孩子呀，还是我们家的表亲戚呢。
2: 是啊，咱都是当年打尖岩村一片考出来当干部的。你说，看着老乡们受穷，这您不揪心呐？
1: 哎呀，吴镇长啊，你这么一说呢，我这心里真是一咯噔啊。这尖岩村的学校教育一直上不去，这一直是我的一块心病啊。咱尖岩村搬出水库那么多年了，可就是富不起来。咱俩这老乡啊，做的也不称职啊。
2: 可说呢，实在是太内疚了。这不嘛，我就想到了弥补的办法。
1: 啥办法呀？你赶紧说说呀。
2: 那我可说了啊，我呀想请您出山做咱尖岩村的村主任
1: 啊。哎呦，我的吴镇长，哎，你这也太高看我了。做幼儿园的园长我还行，做村主任那我可干不了。不行不行。
2: 哎哎哎，王大姐
1: 啊，
2: 这可是咱们的老家呀，你能眼瞅着咱老家这么受穷吗？您这些年帮了多少尖岩村出来的乡亲们上学务工啊，那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我都看在眼里了。您看您现在退休了也闲下来了，回村子里头发挥发挥余热，你就当是替我去的还不行吗？
1: 哎呀，吴镇长，这你看我这也业务不对口啊。不行不行。
2: 王大姐，您这个幼儿园园长能干得好，那小皮孩子多难管呢。 啊当个村干部那还不是手拿把掐的。像当年您父亲对不对，那就是村里头的老党员呐，是带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为保水做出了贡献的。您现在也是老党员了，我看肯定能行。
1: 哎，我以前呢老听我爸说，本来啊村里的田多好啊，咱尖岩村号称北京的小延安呢。可是后来迁走了，到了水库边上的山旮旯里，是地也变薄了，面积也变小了，村里这几十年呢变着花样的想着呀让大伙致富，可就是跟不上形势，还是这思想眼界呀不开阔。
2: 是啊，你呀可不是普通的幼儿园园长，您是得过全国大奖的人，有眼界有能力，这都是国家认可的，又是打咱们尖岩村里出来的，还有情怀有情分。这村主任呐，我是思来想去还就是您当最合适。
1: 真的？
2: 真的，我说的都是真心话呀。你说我一男的退休晚，还几年才退呢，您先退了，您先去干着去，就等我退了我接您班儿，您看行不行？
1: 那我就试试。
2: 哎，对，试试。你看老子说过嘛，治大国若烹小鲜，我感觉呀治一个村子和治个幼儿园差不多。你说那小朋友小孩子吃饱了穿暖了，他就不闹情绪了，对不对？哎，咱村那些乡亲们那不比孩子们更好沟通更好管理啊？
1: 哎呀，是啊，吴镇长，你这么一说呀， 还真勾起我的思乡的心情来了。从尖岩村出来这么些年了，半辈子都在外面忙的，这退休了也该回去看看了。
2: 哎，
3: 刘长甲，你这是干什么？赶紧起来。
4: 哎呀哎呀，你打我，我这政府不能打人。
3: 刘长甲，你别讹人啊，谁打你了？你这不是自己倒下的吗？刘长甲，你不能耍赖啊。退耕还林是咱们水库区的政策，你私自开荒破坏森林植被，影响水库区水源的涵养，你这是犯法，你知道吗？
4: 我卖力气开荒种田，碍着谁了？村里地不多，养不活我，我自己想办法，怎么还有错了？我吃不上饭，上你家吃去啊？你干嘛？
3: 你这不是胡搅蛮缠吗？我找你们村干部去。
4: 你找镇干部我也不怕，我刚打镇上回来。
5: 长甲，你怎么回事啊？刚从镇上回来你又跑这儿闹来了？几位同志，真对不起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
3: 哎，你是村主任吧？你快好好管我这事儿吧，下午我们再过来啊。
5: 哎，好嘞好嘞，你给我起来起来。
4: 我不起来，你又不是村主任。你这个傻子，村主任当不明白，让人家撸起来了，这拿我这儿撒气。
5: 你再给我胡说，你信不信我抽你？
4: 你来呀来呀，刘玉良，打呀。
5: 你信不信我拿铁锹一锹拍死你？
4: 咱俩从小打到大。
5: 行了，你不起来。
4: 你这哎呦呦呦呦哎呦呦呦呦哎呦，落选主任打我出气儿啊。哎呦，
0: 住手。
5: 你是谁？
4: 哎哎呦，可来说理的了。嘿，这位人儿，哈哈，一看您就是城里的，您是明白人。这小子是村干部，之前还当过村主任，被人撸下来了。哎呦，打我这出气。
5: 你再胡说抽你信不信？
0: 住口，
1: 你们两位小朋友乖啊，别打架。
6: 谁是小朋友啊？
1: 说错了说错了，是大小伙子。哎，你是叫刘玉良吧？
5: 是啊，您是哪位啊？我应该叫你

0: 姨。
1: 我叫王淑萍，是来这里上任的村主任兼书记。
0: 原来如此啊！您好，您好，您好。上午啊，我就接到镇上的电话了，正说要去接您呢。您看，又遇到这小子闹事儿。哎呀，哎呀，真是给您耽误了。
2: 哎呦，新村主任，哎呦，遇到旧主任。
1: 行了，行了，你少说两句。你这小同志可太不乖了。哦，我想起来了，你就是刘长甲吧？哈哈，你的大名儿我可早有耳闻哦。
2: 哎呦，您认识我呀？
1: 嗯，
2: 那这感情好了。我这问题呀、啊，您给解决一下吧。这地块啊，我辛辛苦苦的开荒给开出来的，镇上来了些什么搞水利的一二货，非叫我给平了。你说，我这不这白费劲了吗？对不对？这怎么？给点补偿吧。
0: 您别听这胡咧咧，这乱开荒本来就是犯法的，没给他扭送到派出所就算便宜他了。咱这尖岩村的每一块地都是有规划的，在水库区这肩负着全北京城吃水的大问题，怎么能随便开荒呢？慢说你还没挖两下就真是开出了一亩两亩，也得够平喽，还得下大狱。
2: 吓唬谁呢？
1: 哎，我看呢，这刘干部说的话没错，咱们村在水库边上。刘长甲，你这个年纪你应该知道啊，不过我知道你肯定有难处才会这么做的，是不是啊？
2: 是啊，我也不想啊，可是咱村这地不够啊，我们家这生活有困难，我爹又有病，我这不干活这不就喝西北风吗？
1: 说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们得想点合法的办法呀，不能为了挣点钱把自己送进局子里，不是？那不值当的呀，你说对吗？刘长甲，我听说你可还没结婚呢，哈哈，要是真落下案底，以后你还想不想娶媳妇了？
2: 我想有啥用啊？我这么穷，这我也娶不上媳妇儿啊。这也不怪我，就怪刘玉良他们这帮当官的没本事。
0: 你搞不上对象还怪上我了，你开什么玩笑啊？
1: 他刚才那些话呀，千错万错，就是这一句没说错。
0: 村主任
1: 啊，
0: 您怎么还向着这个泼皮说话呀？
1: 人刚才说的话话糙理不糙啊，咱们作为村干部那就得让老百姓挣到钱致富了，咱们当干部的说话才硬气啊，要不人家听咱们当官的也是有情可原呢。刘长甲，行了行了，你别再想什么歪门邪道骗政府赔偿了啊，你给我回家老实待着，尖岩村我回来了，我和刘玉良还有我们村支部会给咱们村乡亲们指一条合法合理的致富路。
2: 真的？村主任，你要是让我致富了，我就学那出戏里那廉颇，我给村干部们负荆请罪。我
1: 行，你现在啊，赶快准备好金条，早晚用得上，赶紧回去。
0: 就是，赶紧回去，王书记，那咱们村委会见。
1: 好，
2: 等等，我明白了啊。你这是打发我走，给我上了一套，我不走。你这老大妈的这坏呀，这太坏！我这
0: 刘长甲，你给我闭嘴！
2: 老太太，我算是醒过闷来了。你不是我们村的人，就是上次我们上访之后，镇上派下来一过路干部。你少管我们村这事儿，一大把年纪了，跟我们这村混什么日子呀？
1: 哎呀，我说刘长甲小朋友，谁说我不是你们村的啊？我老家就在这个村儿，土生土长的尖岩村人，有我的时候还没你呢。
2: 忽悠谁呢？这尖岩村啊是移民村儿，你咋土生土长？
3: 他说的没错，我给他作证。
2: 二姨，您怎么来了？

0: 我不来，我不来，你开场闹天宫了你。
1: 二姨，你就糊涂了吧？这老太太，一看就是城里的，怎么还是咱村的呀？咱村老太太没我不认识的呀。
0: 这是你二姑，老王家你大爷家二闺女，人家呀，人家在镇上的幼儿园，人家当园长的。
1: 哦，王大爷
0: 啊，
1: 这么说。你算我们村的？
0: 那是啊，
1: 可是也没啥用啊，刘玉良还是本家呢，对不对？咱村没地没产业，该穷还是穷。
2: 你真是油盐不进呀、啊、王书记是带咱们来致富的。
1: 那什么二姑啊，你咋就那么有信心着领着我们致富？
3: 行了，你呢先起来，明天到村委会我告诉你高招。
1: 不行，万一你忽悠我呢？
0: 刘长甲，我给你打包票啊，你二姑人家不忽悠人。
1: 行，咱们走着瞧啊，我倒要看看你这幼儿园园长有没有那两把刷子。
2: 哎呦，可走了，这个泼皮破落户。
4: 哎呦，贺云妹子，咱们多少年没见了。
0: 是啊，二姐你咋回来趟这趟浑水了呢？
2: 二姨，您怎么也这么说呀？
0: 咋了？我说错了吗？你当了这几年窝囊村主任，你心里没数吗？
2: 哎，谁说不是呢？
0: 哎，二姐啊，
4: 啊，
0: 这尖岩村可不是你们幼儿园，这水深着呢。
4: 没事儿，二姐我呀腿长，不怕水深。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上集。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我生在北京，长在北京，我们家就住这胡同里。
8: 我来北京十多年了，已经安家落户了。
9: 我刚到北京上大学，首都我来了。
10: 我要离开北京了，回家乡。北京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一站。
11: 人们都说北京很大，那北京到底有多大呢？
8: 我知道北京有1.6万平方公里，北京市有16个区，2000多万人。
11: 北京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古都，也是现代国际的双奥之城。中轴线连接南北，长安街沿线贯穿东西。
8: 北京汇聚了五湖四海有故事的人，北京城里每天都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儿。
11: 系列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聚焦京城古都新貌，讲述首都人物情怀，展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北京故事。欢迎您的收听。
5: 请听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
12: 慢点的，
1: 爹，您还记得这儿吗？这儿就是咱尖岩村村委会。
13: 啊，你混小子，我腿脚不好，你把我背到村委会干嘛？
1: 不干嘛，让他们看看我为啥受穷。
13: 你混账啊，让我走，我跟你丢不起这人，你让我下来。
14: 叔，别下来。叔，
4: 怎么今天这么热闹啊？啊，比我们幼儿园的小朋友排队还乱呢。
13: 谁呀？
1: 报告二姑村主任，我来了。哎，对，不单是我来啊，我还带了一帮穷兄弟。把我老爸也抬来了。
4: 我看出来了。哟，刘大哥也来了。
13: 哟，这是他二姑啊。哎呀。哎呀，给你添麻烦了，这兔崽子，我怎么劝他不听，丢人。

0: 长甲爹，您来了也好。
1: 刘长甲，你办的这是什么事儿啊？老人家病得这么重，你咋还让老人下地呀？啊，大家都别听这个刘长甲忽悠了啊！都散散散散散了。
2: 没辙了啊！这两天下雨，这家里反正也漏雨，还不如出来透透气呀。
0: 嗯，好好好，透透气不错。来了也好啊。来，里面请。
2: 不，
0: 快里面请，里面请。
2: 二姑，怎么着？您别装糊涂啊！我这致富绝招，您支两招啊！就我还等着您的锦囊，这我等着娶媳妇儿呢。
0: 来，嗯。娶媳妇儿哈，好，来，大家快坐，来，看到乡亲们这么信任我，我们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是值得的。
3: 谁信任你？你
4: 来干啥了？
5: 出点正经。
6: 我的二姑书记啊，尖岩村可不养没用的村干部，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了。
2: 对呀、啊，这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啊？二姑，
0: 有啊，来，乡亲们。来，坐下。既然大家都来到咱们村委会了，我呢就给大家呀兜个实底儿啊。我不仅要带着大家致富，还要把咱们尖岩村搞成咱密云的模范村。大伙都知道，我是尖岩村走出来的人，小辈儿的呢都叫我一声二姑。要说尖岩村的故事啊，那我是从小听到大的，可真是三天三夜都说不完。我们村的人呐，从出生开始，一切的目标就是为了这片水，为了这片水能够干干净净，为了这片水能供应整个北京。咱们村的付出可是真不小啊。
2: 二姑，您就别抒情了，大家伙儿啊问你到底有没有这能力呢？如果你把这些事儿给办坏了，老百姓一人一口唾沫都能淹死你。
1: 我呸，你这个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
0: 长甲这话虽然扎心啊，但是呢攒劲儿。我在这儿立下军令状，5年之后我要让咱们村富起来，让你这小子把媳妇儿娶上。
7: 哎呀，那太好了，他大妹子，我可谢谢你啊。
8: 那你到底有什么具体的措施，你倒是说说呀。
0: 好，这两天呢，我和玉良等村委会的几位党员干部啊，在村里走访了好多位的乡亲，摸了摸底儿啊，大概呢总结出3个咱们尖岩村几个突出的问题，你们看对不对啊。一个呢是咱们村民们呢农闲的时候晚上没事儿干，闲着的劳动力很多。再一个呢，很多村里的人在村边上摆摊子做买卖，风吹日晒十分不方便。还有呢，就是很多老年人没有一个活动的场所。我们这几个月啊，先把这几个问题都给解决。我们打算为村里为老人建立一个活动中心，给村民建一个健身的场地，再给咱们马路边摆摊的村民建30多个摊位，大家说好不好？
9: 好，
10: 这个好啊！
11: 哎呀，太好了！
2: 哎，这，你这是坟头上烧报纸啊？这糊弄鬼呢吧？这村新上任的村主任就这一套啊，搞搞这些面子工程，我就不信你比他们强。
1: 就你刺儿头。
0: 哎，玉良，不要这样。我看呐，有这么一个刺儿头监督我们村干部，咱们呀才不敢懈怠，对不对呀？
1: 书记，您真是太好脾气了。
0: 哟，不好脾气怎么对付不守纪律的小朋友们呢？啊，长甲，哎，长甲
8: 啊，
0: 感谢你的监督啊，以后呢多来村委会帮助我们改进，听见了吗？
2: 这还差不多。那你给我说啊，要让我5年之内娶媳妇儿这事。

0: 事儿啊，你得算数。
1: 就想这事儿，臭小子，看你那没出息的那得意劲儿，你这样成天闹事儿，没姑娘愿意嫁给你。
2: 长姐，你爹说的对，你呀、啊，把心放到正道上，配合我们村里搞建设、抓生产，我保你日子过得走上正道。
0: 哼，糊弄谁呢？说来说去啊，就是忽悠我。不信，我根本不信。爸，走吧，咱们。
1: 你这孩子，哎，你呀、啊，他二姑啊，哎呀，对不住啊，一会儿到家里喝茶 啊。
2: 没事没事，回头见啊。
3: 行，你们也散了吧，散了吧。二姑，您这刚来尖岩村，可能还不了解情况。咱们这尖岩村啊，是全镇出了名的低收入村，这治理难度特别大，可真不是这个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能完事儿的。
2: 是啊，没有困难，吴镇长能把我派过来吗？啊，因为我呢是咱们尖岩村的女儿，也是共产党员，带领老百姓走上致富路，咱们责无旁贷呀。我来之前呢也做了点调研，镇上其他村子的脱贫致富经验也能给咱们村带来一点启发。不过更重要的是啊，咱们自己得领头干起来呀。
3: 那您说，那咱们这第一步怎么干呀？您看看啊，如今咱们村很多这年轻小伙子们都去城里打工了、留下的是老的老，小的小，这搞致富也不成气候啊。再不然就是这种刘长甲，就这种街溜子，整天煽动大家上访。我就说啊，把我这个村官给撸了我倒是无所谓，可丢的是咱们村支部的脸呀。
2: 哎，那玉良，我问你啊，你说村民为啥上访？
3: 我怎么知道啊，就这刘长甲挑事儿呗。
2: 嗨，表面上是这样，刘长甲一个年轻大小伙子在村里照顾亲爹出不去，有劲儿没处使，他爱找茬儿啊。
3: 对，就是这样。
2: 但是我感觉问题的根儿啊，出在公开工作没做好，不公开不透明，重大事项老百姓不知道，所以怨气很大呀。要不然也不能他一煽火大家就都跟着他走啊。
3: 那您说咋公开啊？
2: 党建里教导我们要四议两公开，对不对？
3: 嗯，
2: 今后凡是区里和镇里推的工作，我们呢每季度一次代表会，会计要把这一季度的收入和支出都列出来，放到公开栏里，让村民们知道这几个月村里都干了些什么，哪怕一张办公纸都有开支，老百姓来村委会办事儿，顺便呢在公告栏一看就什么都明白了。这么做了他还能上访。
3: 对呀、这倒是个办法，这能让大家心气儿顺的。可是这跟致富还有八竿子远呢。反正我那几年当村主任，使出浑身的劲儿都折腾不出个样来。我看您都退休了，您呀、可别气病了啊，这可不划算。
2: 玉良，你这个态度啊，还得提升提升啊。咱们是党员，首先要聚拢人心呢，把村支部的精神面貌都给他提起来，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党员先带头干，让群众看到效果，不就跟着咱们干起来了吗？得依靠咱们的老党员吴镇长。你刚才不是问第一步怎么走吗？
3: 对呀、
2: 第一步就是给老镇长打电话，请全镇的优秀党员给咱们传经送宝，听听人家是怎么带头干的。
3: 哎，您说的这个主意好，我这就打电话去。
2: 打电话。
4: 就这样，尖岩村开展了党建活动，请来了很多外村的优秀党员和致富能手来尖岩村的党支部上课。党员们先带头搞农家乐、采摘园、蔬菜基地。2016年起，村里农户办起了农家乐30多家，党支部还带头搞起了美食节。有家农家乐光小长假3天就收入了18000。尖岩村的村民们终于走上了致富路。可是 没过多久，农家乐也遇到了问题。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咱们接着往下听。
2: 大夫，您看我这是到底是怎么了？
5: 李大妈，这两天得好好休息啊，你得好好养病，你别干重活，知道吗？你这风湿病这是老毛病了，是不是又没听我的话呀？累着了吧？
2: 大夫，我这几个月都是旅游旺季，我不行啊，这都指着我忙活呢。您就跟我说有没有什么特效药。
5: 哎呀，你这老人家怎么就不听话呢？休息就是最好的特效药啊。
2: 我着急，这不是这家里的农家乐招不来游客呀，我还得去揽客呢。等过了这一阵子，我好好在家养着。我们家里还盖饭店，这还欠着贷款呢。大夫，你先给我开点特效药，我先吃着，我先撑一撑。
6: 我说大妹子，我给您开一剂特效药啊。
2: 哟，大二姑，你怎么来了？
5: 哎呀，这二姑书记这几个月啊，可没少往我这儿跑，她身上这毛病啊比您还多呢。
6: 哎，不说这个，我说贺云大妹子
2: 啊，
6: 还是说说我给你开的药。你们家的农家乐是不是没人呢？
2: 是啊，哎，你看人家好些别个村里哈，这城里回来的小年轻开个农家乐，人家的菜呢样式新鲜，卖相好，人家那屋子里头啊收拾的就跟那个城里的馆子似的。咱不能比呀。有时候吧，我把这个客人好不容易揽过来了，人家上我这看了看又走了，上别的村去了。你说这怎么弄啊？这个
6: 你呀，竟是白跑腿了。
2: 可不是，
6: 我听说呀，咱们村呢还有人跟外村的人在大道上揽客，跟人打起来了。
2: 是他二姑，你说这咋办？你刚才说的特效药是啥呀？贵不贵？
6: 我给你出一剂药啊，叫你呀少跑腿，客人还多
2: 哟。
6: 哎，你这腿不就好了吗？
2: 那感情好。他二姑，你给我别卖关子了。快说快说吧。
6: 这个呀，我呢得借用您家的农家乐的后厨用一下，成不成？
2: 那成啊，用吧，反正这几天我那也没客人呢。
6: 好，明天呢我们到地方就给您开药方。
2: 哟，他二姑还搞这么神秘。
7: 黄焖栗子鸡，哎，用咱们村的走地鸡和本地的特产板栗，黄焖栗子鸡，嘿，做得喽。
2: 哟，这么香啊。嘿，黄焖栗子鸡。孟师傅，我说你咋做的就这么香呢？
6: 我说大妹子，这可是咱们密云市区的特级大厨孟师傅，这就是我给咱们大家开的药方啊。
7: 嘿，
2: 哦，
7: 哎，两位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我这菜谱啊多着呢，王书记啊托我创制的创意菜栗子宴全席。哎，这是巧搭南瓜玉米和栗子的金玉满堂，
2: 哦，
7: 寓意美好生活，步步高。
6: 这个
2: 好看哈。
6: 是
7: 栗子窝头，栗子发糕，传说中啊慈禧太后最爱吃的窝窝头就是咱们密云的栗子面做的。
2: 是
6: 大妹子，
2: 哎，
6: 您看我开的这几味药是不是对您的买卖不红火的症状啊？
2: 哎呀，他二姑，这个太对症了，太对症了。你说孟大厨啊，
7: 啊，
2: 那这跟您学，这学费不少吧？
7: 嘿，免费的。
2: 是吗？哎，
7: 当初啊我在镇上学厨师，家里边孩子小上幼儿园，没少受园长大姐的照顾，大姐现在当村书记，咱得支持啊。
6: 哎，不能白学啊，学费咱们村委会出。
2: 好，那好，
7: 真不用，
2: 不能我一个人学了。
6: 贺云大妹子，我都想好了，咱这呀算是教学基地，就在你这儿办啊。村里这些婶子呀大娘啊，开农家乐的呀，我让他们下午3点钟忙完了都过到这儿来，让大厨呢给咱们一起好好上课。
2: 好，
7: 没问题。
2: 太好了。

0: 干妈，哎，
1: 长甲，
0: 哎呦，您这儿真香，嘿，
1: 可不是，
0: 我这儿拉俩客人吃饭，
1: 哟，
0: 我高您这儿了啊，
1: 哟，您请进，请进，来，两位请进，
2: 这好吃吗？
3: 哎呦，各位城里来的客人，你们今天呢可算是来着了啊，来来来，这边请，这边请，这是我们尖岩村开发的特色栗子宴，
2: 哦，
3: 帮忙。

0: 是
1: 是是，
0: 来，咱今天尝尝这个密云特色栗子宴，是吧？
2: 对对对，栗子宴。
1: 哎呀，真香！哎呀，我都饿了。哎，好吃哎啊，
2: 是吧？
1: 哎、真香！这个栗子宴我头回吃，
0: 是吧？哎，咱回去让咱那小伙伴来尝尝，好不好？
2: 对对对，多、哎、带人来啊！
3: 好不好，咱们不
4: 日子过得真快，一晃三年过去了，栗子宴带火了农家乐等乡村旅游经济，村容村貌也发生了新的改变。王书记带领的村支部组织村里的中青年劳动力成立了建筑队，还给村民安排了环卫保洁、水库巡逻等工作岗位，村里有130多人实现了再就业。尖岩村的危房改造项目就是自己村的建筑队干的，工人们给自己村里盖房子，盖的那是又快又好，到年底每人领到了7万多块钱的报酬，甭提多高兴了。就在村支部年底分红的时候，村里来贵客了，是谁呢？
5: 好了好了，感谢全村的乡亲们为咱们尖岩村的建设做出的努力和贡献，谢谢大家。好了，我呢废话不多说，乡亲们啊赶紧散会啊，去财务那儿领分红。
6: 王书记，老镇长来了。
5: 是吗？哎呦，老镇长贵客呀，欢迎欢迎。
7: 王大姐，您这两年做出的成绩我是看在眼里，喜在心头啊。小王，我这眼光不错吧？
8: 您眼光是不错，可就是我们王书记可比来前瘦了一大圈呢。
5: 没事儿，我就啊当减肥了，有钱难买老来瘦嘛。
7: 嗯，来来来来来，王大姐，我给您引荐一下啊，这是日报的赵记者。
5: 哦，赵记者你好。
9: 哎，您好您好。
7: 你和咱们尖岩村的事迹啊要好好的跟赵记者聊一聊，咱们密云区要把你作为典型，作为我们的骄傲。
5: 哎呦，那可不敢当啊。
9: 王书记，咱们村有没有这种典型例子啊，就是说原来呢比较落后，后来被帮扶之后呢、成为致富能手。
5: 这个我得想想。
10: 二姑书记，哎呀，二姑书记，
5: 长假，
10: 我来请您来了。
5: 怎么？
10: 我下个月结婚，哎，您一定得来。
5: 哎呦，啊、长假找到媳妇儿了是吧？啊，怎么样，长假？我给你立的军令状、哎、实现了吧？啊？
10: 哎，谢谢二姑书记。
9: 书记，这位是？
6: 嘿，这就是想瞌睡来了个枕头。长假，你可得好好跟记者好好的说说你的事儿。
10: 我的事儿？啥事儿啊？喜事儿？
6: 赵记者，
9: 哎，
6: 这就是给你找的典型。他呀，以前是我们村里的困难户，现在是我们这儿建筑队的副队长。以前老上访，是我们村有名的泼皮破落户。
10: 哎，刘玉玲，刘玉玲，那我都快结婚了啊，他能不能别编排我？这话就可不能让我媳妇儿听见。
6: 大记者，你可得盯准了他啊、一定要盯准他，他可有故事了，好好采访采访。
10: 哎呦，不接不接不接采访，不接采访。
6: 你不接受也没用，我告诉你，赵记者，哎，他的事儿啊，我门清。他不接受采访，我告诉你。
10: 哎、好，走走走，走，你跟我走走。
6: 走走走，大记者，咱们一块儿去啊，咱们去这个刘长甲的新房子看看。
5: 对对对对对，去看看去看看，看看新房。
7: 王大姐，你看，啊，咱们村现在这环境建设的多好啊！
5: 来，镇长，
7: 嗯，
5: 你来这儿看看，你看，这里啊，是看风景的最好的地方了。
7: 哎，来了，哎，快，王秘书，
11: 哎，
7: 来看水库了。
11: 哇，这儿的风光也太美了，密云水库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漂亮啊。
5: 嗯，是啊。

0: 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啊，霞光万丈，咱们密云水库泛着金光，那甭提多美了。看着这片水呀、心里面都敞亮。
1: 是啊，是
2: 是啊。哎呀，咱们尖岩村的乡亲们呐、为了这密云水库的美，付出了很多呀。我记得我姥姥跟我说过，1958年，乡亲们从原来的家乡搬出来，200多户，700多口子，一天就搬完了，然后世世代代的祖宅就被淹在这水底下了。
0: 是啊，我爸也说过，60年代咱们村开始种小麦，大家终于吃上白面了。但是种小麦用水量大呀，考虑到库区水资源的保护，小麦也不种了，白面也不吃了，也是为了这盆水呀。
1: 是啊，为了保护水资源，网箱养鱼、养鸡、养牛陆续都不让了，这都是为了保水啊。
2: 没错啊，也不怪当年乡亲们来镇政府跟我叫板呢。不过还是咱山里人能干，为了保水，咱不干传统农业，也愣是趟出了一条休闲农业的路子。
0: 是啊，
2: 多亏有了你呀，王大姐，有了你这个带头人，咱尖岩村才入选了全国美丽乡村的名单啊！咱全北京市才4个村，你这个村主任得记头功。
0: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我听村民都叫您二姑书记。
0: 是，
1: 王书记，您这是把尖岩村当娘家了。
0: 那当然了，这就是我娘家呀，就是得建设好，要不然对不起娘家人呐。
2: 现在环境好了，城里人这不都爱往咱密云跑，连我家在城里工作的姑娘都说了，周末回密云来看看山看看水，心里头特别的平静。
0: 是啊。
2: 哎，那话怎么说来的？哎，感觉岁月静好是吧？哎，不过有人岁月静好，那就得有人负重前行啊。
0: 镇长，为了大家伙的岁月静好，我愿意负重前行。
2: 那也得算我一个呀。等我退休了，王大姐，我也回咱们村党支部啊，发挥余热来，咱到时候一块商量着啊。
0: 好啊。那咱这老家尖岩村还能够建设的更好。
1: 是啊。
3: 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给建设和守护密云水库的乡亲们亲切回信，肯定了密云的乡亲们为了首都的保水工作做出的巨大贡献。王书平是守护密云水库的代表，他传承着密云水库精神，带领整个移民村的乡亲们实现了乡村振兴。

0: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密云篇》二姑书记下集，感谢您的收听。
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包兴和包公两个人走在三岔路口这儿，不知道哪条路通往东京汴梁，正想问道的时候，来了个骑马的。包兴跟他这么一问，骑马的这位还真知道，
4: 跟我来吧，
3: 告诉你，我领你们走这个道能近40里地。包兴一听，这更好了，这问道问着明公了，跟着吧。骑马的这位在前边走，包兴跟包拯两个人骑着马随后跟。这个人一看到他们俩呀，把他那马的速度就放慢了，刚才瞅他骑着马走得非常快，可能是为了救护着包兴和包公。包兴一边走着一边跟这位呀就聊，包兴这个人爱说呀，哎，我说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4: 我姓常。
3: 哦，您大名怎么称呼？
4: 我叫长工。
3: 长工。哦，您家在哪儿住啊？
4: 家呀，
3: 就在东京啊。
4: 您在东京住啊？那可不，
3: 要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个道呢？这道我经常跑，我上这一带啊做生意。
4: 跟你说，跟我走，
3: 这个地方啊有一轱辘小道，走这小道能近40里地。
4: 哈哈哈。
3: 包兴一边说这话一边就端详这位，刚开始一打照面的时候，我看见了这个人长得这脸呢黑黝黝的，浓眉大眼，体格健壮，身上穿了一身青缎子箭衣，头上戴着扎巾，骑着一匹青马，手里边拿着个马鞭子，说话声音挺冲，好像是个练武之人。随后呢，他的前门带路，包兴和包拯随后跟着。这位这个马呢放小慢步，巴哒巴哒巴哒巴哒巴哒巴哒巴哒巴哒，顺路往前走。走着走着，旁边有一个小岔道，这个人一带着马缰绳，
4: 跟我走这道啊，这是近道。
3: 包兴说，哎，好嘞。哎呦，这道够窄的。
4: 那近道吗？别人要都知道，那就不是近道了，窄那是走的人少，将来啊这个道就走宽了。
3: 就走到小道上来了，包兴包公随后还跟着往前又走。这个小道走来走去就爬上山了，越爬山这道就越窄，走着走着发现呢都没有道了，模模糊糊的好像有这么一条路。这包兴心里边可就有点犯合计，包兴心想，哎，这是把我们领哪儿来了啊？包兴瞅着前面这个人，包兴这小子别的是个坏人吧？啊，
5: 我得多加点小心。
3: 包已经跟他走出这么老远来了，我们往回走，他会不会不乐意呀？啊，这里边有没有什么陷阱啊？包兴把马就带住了。咦，哎，我说这常爷，头前这个人一带缰绳，
4: 咦，怎么着？怎么不走了？
3: 包兴说：“我瞅您这道走的对吗？啊，这道我瞅着眼看都看不着了。
4: 我没跟你说吗？这是近道，近40里地呢。”你要是不愿意跟我走，那你就再回去，你再回去，你再一绕，那可又不知多远了。 怎么着，你把我当坏人了是不是？你放心，我不能坏你们两个。话又说回来了，你们是俩人，我一个人，我坏得了你们吗？跟我走吧。
3: 包公在旁边瞅着这个人，包公也在犯思索，人家都说出这个话来了，你说我们再退回去，别冤枉了人家的好意。
5: 包兴啊，走吧。
4: 哎，那好，好好好，我这回我认准了，就跟着您走了，就是走错了，我也跟您走。
5: 你放心，错不了。
3: 这个人转身骑着马还往前走，包兴跟包公两个人随后还跟着，又走了一段路。这个路啊，好像走到了一个山梁上头。
4: 结果这个人往右边一拐，往这边来。
3: 包兴说：“这怎么还往那边走啊？我看那不就上山了吗？再往那儿走，上什么山呢？山旁边有条路。哦，那走。”
4: 这包兴刚要往这边带马，忽然间就听见树林子里边有人打了一声呼哨，闷喽的一声，树林子里边蹭蹭蹭窜出十几个人来，都穿着青衣服，手中提着着单刀，头上青绢帕罩头。十几个人一出来，这包兴当时就愣了，哎呦，你们这干什么了？
3: 就看头前自称叫长工的那个人
4: 把马头往回一带，别动了，二位这回就到地方了。
3: 此时此刻，包拯包兴两个人同时都明白了，坏了，我们上了当了，让贼把我们引到他贼窝里来了。包兴当时往周围一看，十几个人把他俩围住了，想跑跑不了，那人手里边有的拿着刀，有的拿着绳子，有的拿着锁链子。包兴心想，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带马往回跑，他们可能有绷腿绳，拿那绳子一兜，我们主仆二人都得摔下马去。包兴这功夫看了看包公，包拯心想，事已至此，既来之则安之吧，已经走到这步了，任凭他吧。
4: 两人用目光说话，那个意思就这么着吧，看他怎么地。
3: 包兴就说了，哎，我说常爷，咱们两个远而无冤，近而无仇啊，啊，你把我们两个人引到这儿来，这伙人把我们围上，什么意思这是？
4: 就听这长工说了，什么意思还用说吗？啊，你这个人是真傻是假傻呀？我告诉你，我把你二位领到这儿来，这有个说辞，知道叫什么说辞吗？这叫长线撒饵，引你上钩。
3: 哦，您这是钓鱼呢。
4: 对了，怕你们俩不认识道，把你二位引到这儿来，跟你讲，看见旁边没？那有个碑。
3: 包兴往旁边一瞧，果然路旁边有一个矮的石碑，上面有三个字，土龙岗。
4: 这个地方叫土龙岗，让你知道你在什么地方啊！既然到在这儿来，跟我上山，这就是我的家，我是这儿的寨主。你们二位来到这里没别的，把马匹、把褥套、携带的东西、随身的银两都给我留下，然后呢，我放你们两个人走。要不听我们的话，这儿就是你的坟地。

0: 高兴说：“好，那我听您的，那您说上哪儿，咱就上哪儿。”
1: 随我来。
0: 十几个人再加上这个长工，领着包兴和包公就上了这土龙岗了。到在山上边一看，这儿还有一个山寨，有几间破房子，周围呢用那个山上的树砍矮喽，夹成了一个大院子。这院子那边有一溜是槽头，槽头上拴着马匹，都在那喂着。包兴心想啊，这伙的贼人还不少，已经成了气候了。进来之后，这山寨的院里边有那么两三棵枣树，马上吩咐二位下来。他们两个人就下来了。事到如今就得任人摆布了，过来把他们两个一扯，拿过绳子就绑到两棵枣树上了。这边是包兴，这边是包拯。包兴看了看包拯，心想全怨我，我怎么就轻信这小子呢？他说近四十里地我就跟他过来了，近四十里地我要早知这样，他娘的近一百里地我也不跟他过来呀。可是现在已经是进了他的山寨了，还不知死活呢。包兴啊，这嘴不闲着，哎，我说寨主，那你把我们弄到这儿来了，刚才你不是说马匹东西给你留下就放我们走吗？干嘛还把我们绑树上啊？这什么意思啊？就听这个姓常的人就说了，
1: 什么意思啊？马匹东西都留下，你俩人得绑到树上，不能马上放你们走。马上放你们走喽，你们要是通报官府，派来官兵捉拿我们怎么办啊？我们哥几个得商量商量，看看放不放你们。
0: 哎呦，你们还商量啊？
1: 那可不，老四，老四，
0: 这个姓常的就喊老四。一看有打上方屋里边应声而出，走出一个人来，
1: 怎么着？
0: 包兴一看这老四好，这老四比这长工长得那相貌还恶，这老四那个脸色就好像煮熟的那螃蟹盖一样，红悠悠的那个色儿，两道浓眉毛，大眼睛，狮子鼻子，大嘴叉，体态健壮，瞅这老四比这位还棒。
1: 这个人出来之后在院子一站，怎么着？领了俩。对，领了这俩，他们俩还想走呢，你看怎么办？
2: 走？
1: 哪儿走？嘿，到这儿你就走不了了。我问你们两个，你猜猜我们得对你们两个怎么办？
0: 包兴说，怎么办？我们东西什么都留给你们了，你们就饶我们两条命。我觉得你就应该这么办，虽然你们是占山为王的，但是你们这个做贼的不得有个义气吗？啊，你们知道你抓的是谁吗？他是谁你知道吗？
1: 他是谁？
0: 他是定远县的县太爷，定远县县令，这是官儿。
1: 官儿？好大个官儿。既然是官儿，出行之后为什么不带着道队啊？前面怎么不敲锣呀？这官儿他怎么不坐轿啊？啊，怎么就你们两个人出来了？什么官儿？我看你是门插官。
0: 嘿嘿，官儿呢？包兴说，真的。你们知不知道他审过吴盆，断过嘉兰殿，这是包大人。
1: 什么吴盆？什么嘉兰殿？我不知道。
0: 这是定远县的大名人。定远县的大名人到我这屠龙岗不好使
1: 啊。他叫什么名字啊？
0: 他姓包，叫包拯。这名叫的就够别扭的，包拯，我叫你包半拉得了，还包拯呢。
1: 就看这位四爷就来到包公的跟前了。哎，我是姓包的，我问你，你猜猜我们得怎么对待你？

0: 包公本来这情绪就不高，定远县被罢了官了，说不清道不明，想要上吏部府里边自己申诉，半道上进了贼窝了，所以包公这阵情绪非常低落。几位，你们把我抓住，任凭发落。嘿嘿，这话还不错，任凭发落，现在你想着怎么着，你也说了不算了，对吧？那么你说我得怎么发落你呢？包公说，你就给我个快刑，快让我死就得了。啊，真的吗？真的，我现在不求别的，速求一死。包青在旁边一听，大人您可别这么的啊，咱可不能死，咱们怎么着想法也得活着。我告诉你们啊，你们要是把他杀了，你们的罪可就大了。如果说你不杀他，你们可能将来被官府捉住之后能判刑，你要杀了他，你们就得剐。我没问你，我问他，你说你是不是就想死了？包公说，对，我现在速求一死。包兴在旁边说，哎，我说咱们商量商量，嘿，你别杀他，你把我杀了行不行？我这个命换他那命，这你干不干？我没问你，你瞎说什么？大人，您怎么这样啊？包公说，是啊，我现在就想一死。这四爷一听乐了，哎，我这山上抓了多少人了，还头一回碰见一个这样的，没有一个不想活的，唯独你想死，说明你这个人呢想得开。人生在世终有一死，哪有不死的啊？从娘胎里边生出来，那就往死上走，那就是道远道近的事儿。嘿嘿嘿，你想死啊？我琢磨琢磨，我让你怎么死。哎，把他们的马匹先拴在旁边，把这东西都收屋去。是啊，旁边这些个喽啰兵过来把他们两匹马拴在旁边了，东西都搭到屋里去了。这个四爷呢倒把着手，就在这包公和包兴俩人当间来回的溜达，瞅着他们俩心里边犯合计。正这功夫，有一个喽啰兵又在外边进来了。四爷，外边又来一人。
1: 谁啊？
0: 这个人他说就是这个姓包的，说是他的跟班的。
1: 啊，他后边还有人
0: 啊？来人了，说他说要见见您，让您把这姓包的给放了。还那小子。
1: 哦，就一个人吗？
0: 对，就他一个人。
1: 你往他身后远处看了没有？有没有官兵？
0: 没有，我们都看了，老远没有，就他一人。就一个人好啊，
1: 这俩再来一个凑仨。
0: 他带东西没有？没带东西，就身背后背着把宝剑。
1: 嚯，
0: 还是个练家子，还背着宝剑来的。
1: 好，让他进来。
0: 这喽啰兵去不多时往外边走，包兴和包公同时听到这几句话，包兴心里犯合计，谁呀？怎么还要跟着到这儿来当差呢？我们朱普二人走得挺早啊，谁也没告诉我，县衙门里边还跟来人了，要送送包大人，要送的话也不能一个人送啊，怎么也得来一帮啊。哎呦，瞧着，包兴和包公两个人同时注目往外观瞧，这个时候就看喽啰兵由打外边引进来一个人。这个人往里走，头上戴着蓝缎子扎巾，身上穿着蓝缎子箭衣，身背后背一口宝剑。一瞅这五官相貌，这包兴啊心里边偷着乐，哟，救星来了。他一看是谁呀、啊、正是在金龙寺曾经和他们邂逅相遇的展雄飞。包兴一看，这展爷在哪儿冒出来的啊？凭空而降啊！
1: 包公也看出来了，这是展昭啊。展昭走进院子里边之后，冲着这个四爷一报案， 寨主，我特来拜山。
0: 少废话，素不相识，你拜的什么山呢？啊，
1: 我先问你姓什么？
0: 我姓展。
1: 叫什么？
0: 叫展昭。
1: 展昭，什么事儿？
0: 这位包大人，我是伺候他的。
1: 哦，你伺候他的，那就说你是他的衙役，
0: 也可以这么讲啊。
1: 来到这儿什么意思？
0: 包大人乃是定远县的县令，那个是他的仆从叫包兴，他们两人再次路过，你们不该把他劫上山来。你们要是把包大人杀了，这可就是杀官造反的罪名。所以我到这儿小玉你厉害，请你速把包大人绑绳松开，把包兴也放了，让他们主仆二人继续赶路。
1: 你呢？
0: 我陪同他们一同前往。
1: 上哪儿？
0: 上东京汴梁。
1: 那么我要不放呢？
0: 你要不放，恐怕大家都不方便了吧。
1: 什么叫大家都不方便？你要不放，
0: 就看展昭探身形，噌，从身背后抽出这口宝剑，把剑手中一拿，
1: 你要不放，我就用这把剑把他们两个放喽。
0: 这四爷一听，呀呀呀呀呀，还真没看出来，你身背后背着个宝剑，你还是个练武的呢？你没看看你这是到了什么地方了？你在我的跟前耍宝剑，这是圣人门前卖百姓，老爷面前耍的刀。你看看我周围这些喽啰兵，哪个不是练过？不但说练过，我们是干什么的？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不带皱眉头的。你小子今儿个在这给我耍宝剑，
1: 小子们拿把刀来。
0: 旁边有一个喽啰兵马上给提了过一把鬼头刀，尖儿长背儿厚，把这刀往这边一扔，这四爷啪把这刀就接住了。这把刀接在手中，
1: 看我这刀没？
0: 比你那剑宽点，比你那剑厚点，还比你那剑沉点。小子，这么着，你要能胜了我这口刀，我就把这俩人放了；你要胜不了我这口刀，你也一块儿给我绑在这儿。展昭一听，好吧，
1: 朋友，你也是七尺男子汉，说出话来可得落地有声。什么意思？我要胜了你，你要不放呢？
0: 不放？你要胜了我，我要不放他俩，我就是大姑娘养活的。
1: 好吧，请。
0: 展昭手中把剑士一亮，就看这位四爷把这鬼头刀逮了起来，照着展昭斜肩带背，一刀就劈下来了。这刀来势凶猛，像打了一个利闪一样。展昭缩颈藏头，往旁边一躲，这刀躲开了。他这一刀砍空了，展昭把这个宝剑举起来，朝着这个刀背这边唰就是一剑，往刀上砍的。展昭这剑咱说过，那是宝剑，削铜剁铁，斩金断玉，咔的一声，那刀头掉下一块去。这四爷往回一拽，这刀呀，这刀成铲子了。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3: 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8: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首批下代表性管理人。万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才能
10: 读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给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可以有哪些用？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7: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3: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4: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4: 随身听，随身听。
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熊飞这一剑呢，把这四爷那刀头给削下来了。四爷手中一摆这刀，一瞧这刀变成铲子了，这四爷当时就一愣：“哟，小子，你这剑好钢口！”展熊飞说：“来呀。”这四爷说：“这刀我不能用了，你等着，我换个家伙。”这四爷一转身，嘣把那刀扔了，到旁边那兵器架子上一伸手，就抽出一条枪来，手中一摆这条枪，啪突抖了一枪花，奔着展昭分心就刺。这枪往前一刺，展昭往旁边一闪身，用剑往外一拨，这个剑顺着枪杆往里边一滑了。这四爷往后一抽身，拿这个枪往外又一膛，哒哒哒哒哒，没有几下，就看这展昭一摆这剑，咔，枪头掉了。这四爷一瞧，哟，头没了，成了白了杆子枪杆了。他一抖这枪杆，奔着展昭前胸这么一戳，咔，又一剑，咔。又一剑，这四爷手中一颠笼，这一擀面杖，哎呀，小子，你这个剑挺好啊！啊，展昭说：“怎么样？现在你输了吧？刀也不行，枪也不行，你还什么行？嗯，快把他们两个人放喽！
7: 我不认输，你说我输了，你赢了，你靠什么赢的？”你不是靠本事赢的，你是靠你的兵器赢的。你那个剑钢口好啊，把我这兵器都给削坏了，这算本事吗？小子，你要有本事，咱俩换个笔法，你敢吗？
6: 展昭说：“换个笔法怎么比呢？咱俩比拳脚，咱把兵器放在一边，你把你那个剑呢背上，敢不敢？”展昭说：“比拳脚，那又有何难？”说着话，展昭把这剑就插在背后了，
7: 紧了紧袖口，抬了抬两腿，来吧，比什么拳脚？
6: 这四爷拉着架子就过来了。这四爷心想：这个人呢，个头没我高，身块没我壮，动兵器他那个家伙好使，比拳脚肯定我比他劲儿大，我准能赢他。所以他想这么一个主意：
7: 来吧，让你先上手。
6: 展昭说：“不，你先动手啊！谁让刚才你的兵器都让我给削坏了呢？我让你先动手，
7: 真的，那我可就不客气了，请。
8: 就看这个四爷往前一抢步，左手往展昭的面门前面一晃，右手这拳头一攥，像个小砂锅一样，一个恶虎掏心就打过来了。这一个恶虎掏心打过来，展昭往旁边一闪身，拿手一叼他的手腕子，这四爷这拳脚还真不错，没让他叼住，赶忙的把拳往回一撤，底下啪一个扫堂腿，这一个扫堂腿扫过来了。展昭呢轻轻地往起一纵身，他这个腿就扫空了。他这腿虽然扫空了，展昭轻轻地一纵身，脚一落地的时候，展昭穿着一双牛皮底的矮腰靴子，他一抬这个左腿正勾住这四爷的那脚脖子，他这个脚脖子怎么让他勾住了？他刚扫过来，刚扫过来还没等撤回来，展昭是借着他的劲儿，用他的左腿一勾他的右脚脖子，嗨，往起一抬，这脚往起这一抬呀、啊，这四爷整个的身子都给兜起来了，摔一大腚墩儿，嘣噔一下子，他分量也重，摔的也瓷实，蹦蹬坐在那儿了。展昭往后一撤身，起来吧，这算不算输？这四爷爬了爬了屁股上的土，站起身来之后，不算。展昭说，怎么不算呢？我这一腿把你都踢坐地下了还不算吗？坐地下了，这是你踢的吗？啊，我告诉你，我这个鞋刚换的，鞋底发滑，你这一勾，我这一出溜，我是因为鞋底滑我才坐地下的。
7: 哦，
8: 那好吧，起来，请起来，你换双鞋再跟我打好不好？别回来我把你打躺下，你又赖着鞋底发滑。哎，你这什么意思啊？我这回不用换鞋，不用换鞋再坐地下，你算不算输？我那行，我要再坐地下就算输。话刚说到这儿，就听见展昭身背后有人说话，老四，你这是跟谁啊？这四爷往对面一看，哎呦，我大哥二哥，你俩回来了，正好这小子他要跟我比武较量，我就跟他。展昭一回身，身背后走进来两个人，展昭一瞧这两个人有点面熟，这两个人一看见展昭，当时就认出来了。哎呦，展义士啊，你怎么来了？哎呀，久违了，久违了，久违了。展昭说，您怎么着，忘了我们哥俩了？跟您说，我王朝马汉，我们哥两个曾经考过武举啊，考武举的时候还拜访过您呢，您还教过我们东西呢，后来进京赶考没得中啊，最后我们才落到这儿了。
9: 哦，展昭说，我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你们哥两个怎么落在这儿了？
8: 哎，一言难尽，一言难尽呐。
7: 这四爷在旁边一瞧，哎，我说大哥，怎么你认识他？
8: 咱们都是朋友啊，朋友相见怎么动起手来了？这太不够义气了，不够交情。老四，以后可不许这样啊。这位姓展，名昭，字雄飞，江湖上人称他展义士，很多人称为他南侠客。你跟他动手，你再动几回你都得趴下，你哪行啊？
7: 这四爷一听，
8: 哎呦，我要早知这个，我就不跟你动手了。王朝就说了，展义士，您今天怎么到我这儿来了？
7: 展昭说，我到你这儿来也是看看你们，更重要的一点，您看见树上绑这俩人吗？这是我的好朋友，我是为救他们来了。
8: 王朝这照这么说，哦，老四，这你干的？不，三哥干的。
7: 把他们两个人送进来，绑上走了。
9: 都是自己人，用不着这个。这喽啰兵过来，马上把包公和包兴两人的绳索解开。
7: 捆了这么半天了，这包兴觉得胳膊都有点发麻。两个人获释之后，这王朝马上吩咐请到上方屋里边坐。倒在上方屋里边，上方屋里边看来有很多的椅子凳子，还有个大桌子，
9: 他们各自找座位坐下，这才互相指引。王朝说，展义士，
7: 这位呢是我们的老三，他叫张龙，这位是老四，他叫赵虎。我们哥四个别看在这一块儿待着，但是我们是来自各路，本来素不相识，现在呢成为要好的朋友了。这都是什么呀？这都是这人世上逼的，逼得我们走到这儿来了。
9: 没别的，既然是您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咱们呢别在这儿干说，马上吩咐喽啰兵快点摆上酒菜款待客人。
7: 这王朝一说这句话，一会儿的功夫，这喽啰兵就把这酒菜都给端上来了。看来这个山上还有厨房，还有专门会做菜的。这菜摆上来，包公跟包兴往这桌子上一看，这菜还真有特色。为什么？全是野味，弄着菜都是什么兔子肉、山鸡肉、野猪肉、狍子肉、鹿肉。包兴心想，这是在衙门口里边吃不着看不到的东西，没想到今天在这儿开个野荤。
9: 这东西摆上，把酒坛子拿过来，拿过几个大碗来，每人跟前摆一大碗。这赵虎过来搬着坛子，把这酒全都给满上了。满上之后，这展雄飞才跟包公说话呀，
6: 包大人，今天咱们在这儿见面，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啊。
9: 包公说，展义士，你怎么到这儿来了？这一段时间你在何处安身呢？
6: 展雄飞说，我这个人您还不知道吗？平松不定，四海为家。后来呀，我真想起来到定远县去看看您。我到定远县城真去了，我住在那个县城的店房里边，我就打听新来的这位包大人为官如何。
9: 可是包大人，您在定远县里老百姓心目当中真是一片称赞之声啊，老百姓说您做了很多震动全县城的事情，问了很多案子。我跟您说啊，您听，是不是我到定远县城去了，定远县的老百姓说您到在定远县城夜审嘉兰殿，巧断抢雨伞，连环珊瑚坠，最后还有个乌盆说话，你看有没有这事？
6: 包公说，是啊，有这些事情，
9: 要没有这些事儿，我不能瞎编吧。再者说了，我要没去，我听不着这些事吧。啊，我一听您在这儿为官，老百姓对您如此称颂，我真想到衙门里边去见见您。可是就在我要去拜访您的时候，我又听到一个信息，说您的官被罢免了，说因为那乌盆说话的事儿，把那个罪犯您动刑给打死了，上边把您怪罪下来了，把您贬职为民。我一听这个，我要拜访您就不太好了。但是呢，我一直在关注着您，就那天老百姓都到衙门口门前要找您，您当着老百姓说那几句话，您没注意吧？我就在人群里边站着呢。
6: 是吗？哎，我一看您呐，不愧为国家栋梁，世之清官呐，百姓的包青天。所以您悄悄地离开这府衙，我暗地跟随。我一瞧啊，您这叫上了钩了，
9: 跟着人家上这屠龙岗了，我可不知道王朝马汉在这，但是我可知道这个地方肯定是一个贼巢。
8: 哎，王马两位兄弟，我这么说话你可别往心里去啊。
9: 王马两人说，对对对，我们这就是贼巢，
8: 你说的就对。
9: 哎，一看您误入贼巢，这样的话我得帮这忙啊，所以我才登山拜寨。

0: 要是知道是朋友，我绝不能这样。来，喝酒，喝酒，喝酒。说着话，把酒碗端起来了，一边喝着酒，一边谈唠。包公就问这四位呀，说您四位都来自哪里呢？王朝、马汉两个人说了，说包大人，我们两个人原来是要想为国家效力的，我们两个人练武艺，曾经中过武举，中完了武举，想要进京城，继续再去夺状元，但是没想到落榜了，没被选中。这是因为到京城比武的时候，夺状元这个过程太黑暗了，有的是靠着人情，有的是靠着金钱，而我们呢，既无人情又无金钱，所以只好落榜。因为这个，我们两个呢就离开了东京。离开东京之后，走到这屠龙岗，就碰见他们哥俩了。他们哥俩下山劫道，这一劫道呢，动起手来不是我们两个人的对手。他们一问我们两个，一说我们两个是武举出身，他们两个就想拉我们俩上山入伙。而我们哥两个一想呢，世界虽大，天高地阔，却找不到我们二人的存身之地。既然如此，人世艰涩，咱就占山为王吧。所以我们两个就上了山了。这哥两个愿意让我们俩当寨主，论岁数呢，我们俩比他俩岁数还大。就这么着，就在这落草为寇。哦，包公说，您二位原先就是这儿的人吗？
1: 赵虎说，我原来也不这儿的人。我跟您说，包大人，说出来呀让您笑话，原来我们俩呀大地方的人呀，我们是东京汴梁的，天子脚下大邦之地。我们两个呢倒不像人家，人家中过武举，有真功夫，我们俩从小淘气，喜欢打架，但是长大以后呢也爱练武术。我呢反正练那两下子，比那个没练过的强，比那个练过的还能差点。但是呢平常好跟人家动手，一动手他别人不是我的个儿。为什么呀？身大力不亏呀，我有力气呀。这么一来，在我们那块打架我就出了名了。打架出了名之后，岁数大了，你得找个活干呢。有的人就请我们哥俩去护院，请我们哥两个去护院。这护院我们就再学点武术啊，又学了点武术，这能耐见点长，就出了名了。护院出了名了，不是干别的。你说怎么那么巧，东京汴梁城有个庞太师庞吉，您知道吗？包公说我知道，庞吉那是皇亲呐，他家里边缺护院的，把我们哥俩就找去了。我们哥俩一听，这不一步登天吗？啊，那是庞太师的府啊，老百姓讲话，宰相府里的狗都肥呀，别说是人呐。我们哥两个进到那之后，就想着给庞太师护院，咱们就尽心竭力在这混一辈子，这饭碗子肯定是端牢了。结果到那之后，我一瞧啊，这庞太师这府里边，嘿，简直就是一个臭泥潭。这家人家甭说别的，就他那儿子庞玉，据说那还是国舅呢，跟皇上沾亲戚，国舅。就这个庞玉在他们后花园里边修了一个楼，这楼您知道叫什么楼吗？这个楼叫藏娇楼。干嘛藏娇？专门藏娇女，整天上外边抢人家良家妇女呀。他要是明媒正娶娶媳妇儿，他就娶个三房四妾，咱也算他有道理。你说他看见谁家闺女好，他就往家抢；看见人家谁家媳妇儿漂亮，他也往家拽，拽。

0: 这屋里边就弄到那藏娇楼上，同意不同意也得跟他睡觉。哎，你说这个国舅庞玉他还真行，我真服了他了，这小子精神头还真够足的，天天都得换女人。你说我们哥俩这脾气能看得惯这个吗？啊，但是呢咱是拿着人家钱端着人家的饭，咱得给人家干活啊，咱是奴才啊，咱这奴才敢说主子坏话吗？也是该着。那天这庞府里边有个总管呢、啊、这总管叫庞福，这小子也不知是怎么着了，犯了什么邪病了，还是睡觉发癔症做了什么梦了，非要请我们哥俩吃饭。请我们哥俩吃饭，后来我明白了什么意思呢，想让我们哥俩呀给这个庞国舅这庞玉呀当贴身保镖。这国舅老出去上外边呢抢男霸女，尤其是抢人女的，往往呢有人的反抗，一反抗啊他手底下近身那几个保镖啊劲儿小，有的时候就打不过人家，所以让我们俩、啊、去给这国舅保镖去。我当时啊也是喝了点酒，这酒一喝多了，我这心里话就说出来了，老百姓不都说吗，酒后吐真言吗，嘿，你说别的，我那几句话就把这庞福啊给得罪了。包大人，您知我说什么吗？我跟这庞福就说，我说干什么，让我们哥两个给那国舅当保镖去，这国舅整天往家里边抢大姑娘抢小媳妇儿，上那个藏娇楼里边他寻欢作乐还不够，我们哥俩也帮着去，也帮着去抢女人去，这我可来不了。我当时就跟那管家说，我说管家，其实啊这太师府这多有权势啊，想干什么就能干什么，咱在太师府这后花园把这藏娇楼改成妓院得了呗，是不是，你上外边找那漂亮姑娘花钱把她都买来，把这个楼里边让她住满喽，是吧，国舅不喜欢这口吗，他回来让国舅呢就在这个妓院里边当嫖客，完了让国舅的夫人呢让他当老鸨子，回来让太师爷回来呢就当靠山，谁也管不了这儿的事儿，所以这样的话呢让咱们国舅整天在这嫖娼那多好，那不用一天一个，他一天换仨都行。我这句话说完了啊，这管家当时没说什么，这个兔崽子哎，心里边有刀，回头把这个事儿啊就告诉了那国丈了，一告诉国丈，国丈告诉国舅，这国舅就问我说，你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想我能承认吗，我说我没说过，我咬定了后槽牙就说没说，就这么的，人家也没饶了我，把我们哥俩给赶出来了，赶出来没辙，就在这占了山了，围了王了，就这么回事。包大人听明白了吗？包公听到这里长叹了一声啊，大宋国朝富强无日了。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

0: 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音响代表性传承人。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
9: 到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3: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处？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6: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2: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5: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4: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